午后呢，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为零星短暂阵雨。18号到21号，也就是在周末的时间点哦，在天气的状况应该是渐趋于比较稳定的，各地的降雨情况会更为的缓和一些。而在气温方面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在北部及东半部高温大概是29到30度左右，南部地区大概32、33度啦。那在低温的部分呢，中部以北会下降大概到23到25度，南部则是26度。17号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所以北部及东半部气温会稍微的回升1-2度，而南部地区变化并不会太大。另外，目前位于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大概是3500公里左右，预估呢最快今天就会形成金台杜鹃，那会先朝向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在这个周末可能会移动到日本的南方海面，并且可能会增强为中台。那依据目前的路径预测，准台风杜鹃对于台湾应该没有直接影响。那在后面的路径的预测，目前各个国家预测都还是有分歧的，气象署也会持续的观察来汇报给大家了。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哇，应该也是引起蛮多的人开始有一点点对于 AI 的发展有一点恐慌哦。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有好几间的人工智慧的大头公司，包含像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创办人啦，还有像是特斯拉的老板，好，可能呢近期都有一些发言让大家觉得有点担心。因为呢他们都提到说呢，最近希望大家能够放缓 AI 的技术发展哦。那他们说呢是目前可能有安全的疑虑，好，说是呢这个 AI 已经自行的发展到有一点失控的状况了，希望大家呢能够放缓这个发展的速度。所以让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全部都是走低的状况，其中呢费城半导体指数更重挫了将近6%哦。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152.09点，收在52421.20点。标普指数则是下滑了37点，收在7619.98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146.63点，收在26186.4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重跌了692.72点，收在11131.28点。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沙特阿拉伯近日关闭了国内一条重要的输油管道之后呢，市场也担忧供应吃紧，也让国际油价今天持续走阳。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10月交割价格上涨了$1.34，来到每桶101.39。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1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1.07，来到每桶105.68。哇，又真的又回到了$100的一个油价的部分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作品，来自于李千娜所演唱的《相爱的纯粹》。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市民高架往东全线都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哦。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80.8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80.8 公里，在湖口前中间车道这边好像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了。而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另外看到在19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9公里，在过内湖路肩这边则是有塑胶栏掉落在这边了。而在蛮靠近的地方，这边可能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一号目前再来还有看到的是在北上的部分有两起的事故状况，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7.8 公里，在内湖前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而在 26.7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7 公里过三重中间内侧车道则是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3了。

好，再来要来提醒大家，在这个礼拜天哦，在这个礼拜天呢，因为有路跑的活动，是在这个总统府前方周边的道路会进行交通管制，要提醒大家注意哦。那管制的时间呢，会从前一天，就是19号礼拜六的晚上5点开始，就会进行管制了。所以也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在礼拜天9月20号，因为有一个路跑的活动哦，所以呢，在19号，就是礼拜六的下午5点开始，一直到礼拜天的下午3点，19号礼拜六下午的5点，一直到礼拜天的下午的3点，会分阶段来管制凯达格兰大道、还有怀宁街、公园路、还有中山南路以及仁爱路1段到2段、金山南路1段及新生高架道路。这边有一些比赛的道路路段哦，就会实施交通管制了。那因为范围真的是蛮大的哦。好，从刚刚提到凯达格兰大道啊，然后一路到这个金山南路到新生高架这边都有相关的比赛路段，所以呢，现场都会依照情况提前或延后或扩大缩小范围。预计呢会有48线的公车会配合改道行驶哦。好，并且呢会取消停靠46个公车站位。所以刚刚所提到这些地区，如果假设大家在礼拜六的晚上跟礼拜天的白天的时间点可能会搭车经过，预计会搭车经过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了。再说一次哦，好，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一直到礼拜天的下午，在凯达格兰大道、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中山南路、还有仁爱路1段到2段，以及金山南路1段、还有新生高架道路，就在总统府周边这边的道路，基本上都是会因为路跑的关系，因此而封闭哦。所以不管是你要开车经过的朋友们，或者是搭公车经过的朋友们，都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到礼拜天的下午，在总统府前方这边道路，大家尽量哦提前改道啊，不然的话可能你就会塞在这边，然后要绕不知道绕到哪里去了。而如果你是会搭着公车经过的朋友们的话，看看或许是不是时间可能要早一点出发啦，因为呢基本上就是会改道行驶。那如果你是要到原本这几站来下车的朋友们，就可能要到其他的站位下车之后然后再走过去了，记得要提前查好哦。不然的话，如果假设你原本抓很刚好的行程，结果因为绕道的关系或改道的关系而延误到你的行程，那就不太好咯。

好，九月份呢，当然就是敬老月啦。那当然还有教师月哈。敬老月呢，对很多人来说应该非常重要，因为呢，在今年也是有这个重阳礼金的。那从九月一号开始就陆陆续续发放了。第一阶段呢是汇款入账，目前呢预计已经有23万多。位已经都完成领取了。那如果假设你还没有领取礼金的话呢，你是属于这种靠卡领取的，要麻烦大家这个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咯。因为从上个礼拜9月7号开始呢，都已经可以持有敬老卡或爱心卡，然后来到附近的四大超商啦、美联社啦，或是台北捷运的各站的悠游卡加值机就可以靠卡领取了。那第二波靠卡从9月7号开始，记得哦，因为时间只有到18号哦，只有到这个礼拜五哦，你还没有靠卡领取的朋友们把握时间了好不好哈？因为超商真的很方便嘛，或者是你平常会搭捷运就可以直接来到悠游卡的加值机这边来靠卡领取了，千万不要忘记要靠卡领取哦。好，那大家呢在靠卡领取之后呢，礼金就会直接储值到这个悠游卡里面，那使用方式就跟现金一样，那大家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全台有支援悠游卡的店家来做消费了。那也为了鼓励大家呢使用这个智慧消费，就是无碳消费嘛，不是用这个纸本消费，那在特定期间之内呢，你只要凭敬老卡或是爱心卡来消费的话，还可以享有15大通路加码的优惠活动哦。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上网先查询一下了。那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哦，事前已经有先登记请他帮你汇款入账的话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申请汇款的话呢，赶快来到邮局或是银行来补登存折，确定一下有没有进来了。理论上来说在9月1号都

已经入账了。那如果假设大家这个还没有领取的朋友们要赶快来把握时间了。那另外靠卡领取的话呢，要先确定一下这个敬老卡是不是已经超过6个月没有使用了。如果假设你很久都没有用这个敬老卡的话，记得要先办理卡片展期。那

九月份呢，除了说我们的这个重阳月，就是我们的敬老月之外呢，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教师节的这个教师月了。为了感谢这个老师们平常辛勤的教学，还有陪伴学生们，所以呢，台北捷运公司、台北捷运油气公司，也就是像是我们常看到的儿童新乐园啦，或者是猫空缆车啦等等的，也响应了台北市政府教育局115年度的敬师月的活动。所以呢，从即日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就是九月份这个日子当中呢，只要你只要持有这个教师证或是学校的识别证，就可以享有台北市的教师专属的优惠哟。所以如果假设这个教师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呢，也都可以一起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游玩。因为呢，除了老师有优惠之外，还可以享有同行的亲友免费入园哦。也就是说呢，在9月30号之前，你只要是在台北市的老师，那持有有效的教师证或是学校的识别证，就可以享有本人还有同行的亲友总共4个人免费可以入园哦。而且适用对象呢，除了中小学跟幼儿园的教师之外，也包含台北市的境内大专院校的教师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每周6日还有国定假日还会再加码哦。符合资格的教师还有同行的亲友呢，每个人可以获得一份4项设施的免费游乐券。那除了免费入园之外，还可以一起搭乘里面的一些游玩的这个设备啦，或是乐园里面的一些服务，享受非常难得的休闲时光了。

好，来跟大家这个再一次的回顾一下在近师月的一个优惠活动哦。当然第一个就是免费入园啦，你知道教师的本人要本人哦，出示教师证或是学校的识别证，本人加亲友三人，总共呢四个人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在9月30号之前。那另外呢，假日的加码活动，也就是在礼拜六、礼拜日跟国定假日，包含像九月份这边不是有这个教师节啦，然后还有中秋节啦，不是都有放假吗？好，包含这些日子呢，就接下来几天就是19、20、25、26、27、28，那每个人呢就会再赠送一份的四项设施的免费游乐券，就是如果假设你是教师身份的话，那就会有像这样的一个这个优惠活动，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游玩了。

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今年秋天的一个活动，因为呢在台北公馆这边相信应该蛮多的人都知道的，夏天呢会有台北清水节，从九月份开始呢开放这个清水乐园还有自来水园区，这些设施呢让很多的年轻朋友们或者是这个爸爸妈妈带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我相信应该蛮多的人都在这个前两个月份有来到这边玩水，玩得非常的开心，尤其是这个大热天的时候玩水，哎，真的很清凉哎。不过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都有印象，在秋天的时候其实在公馆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活动是民间跟市府所一起合办的秋澳音乐季哦，相信也是蛮多的年轻朋友们会来这边做观赏的。那其实呢在近期包含自来水园区跟清水乐园的全新的设施之外呢，

接下来北水处的公馆大楼工程也会接续的完工，还有包含全新的户外的圆形广场也会搭配这一次的2026秋奥音乐季的一个活动哦。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双十连假期间会首次的开放使用哦。而且这一次呢，今年总共有三座的自由舞台，还有两座的售票舞台，活动的范围呢，从公馆的商圈一直到古亭的河滨公园，总共会有50组的艺人来做现场演出哦。那包含像是古亭河滨公园的全新的游乐设施也会首次的亮相。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把握在接下来10月份，也就是这个双十连假期间所推出的2026秋奥音乐节了。

0: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瓦分钟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

0: 个星期。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1: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3: 以上是乐淡薄乐。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来看到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来看到在新庄的部分哦，在大汉桥往板桥接台64线引道，在这边好像有2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19.6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在内湖前的路肩这边好像有掉落物掉落在这边了，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闪避过去喽。另外，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的部分，在11.2公里，国道二号西行11.2公里，在南桃园前方这边中间车道好像有2个大木板掉落在这边了。而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45.9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5.9公里，在过树林内侧车道这边有2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那目前好像是占用了中间内线车道这边喽。那哦，刚刚已经最新消息是排除掉了，但是呢，更新的讯息是，因为处理事故状况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了3公里了。在国道三号北上45.9公里，在过树林这边原本有事故状况，目前排除掉了，但是后方目前回堵了3公里喽。好，另外呢，还有看到在永和的部分，在中正桥往台北市方向，目前在上桥处中间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那现在是目前是上班的时段了，所以可能后方已经开始有回堵起来了，也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在永和的中正桥往台北市方向上桥处这边，目前因为有事故关系，所以中间车道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塞哦。好，另外是在文德路往大直方向，文德路往大直方向目前好像在靠近捷运文德站这边外侧车道有非常多台的砂石车停放在这边，那目前预计好像可能因为砂石车停放的关系，所以后方蛮多的车子都影响到车流的行进，目前是蛮塞的状况。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林口 B 出口，在文化北路这边目前好像有蛮多车插队的哦。好，所以导致后方也是非常塞的状况，邀请大家这个循序渐进，慢慢的前进哦。好，不要随随便插队好不好，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交通的状况了。另外在永和区的永福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属于比较车多的状况，要麻烦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3了。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近期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这边跟观船局合作联合征才的活动哦，在这个礼拜五哦，9月18号这个礼拜五的下午1点到4点钟，在台北市政府的1楼中庭来举办观光逐梦直向未来的一个联合的征才活动。这边的主题呢是观光的旅宿旅行还有亲子职涯探索所联合的征才活动，集结了33家来自观光旅宿还有旅行以及亲子休憩领域的企业来释出非常多的工作机会，包含像是国际级的饭店啦、观光的旅馆啦，一直到特色旅宿以及旅行业者一次到位哟。

好，所以如果假设你过去可能想要来到饭店工作的朋友们，不用自己投履历了，直接在这个礼拜五来到现场，因为有非常多家的饭店，尤其是五星级的饭店也都在现场来征才哦。包含像是台北的万豪酒店啦，还有文华东方酒店、君悦酒店，还有远东香格里拉、喜来登大饭店，还有金华酒店、花园大饭店、凯撒大饭店，还有北投老爷酒店，以及日盛生、嘉贺屋、W Hotel， 然后还有像是美福大饭店、天成饭店、圆山饭店，还有雅都励志饭店，都会在现场提供征才哦。好，包含像是万豪酒店提供了大厅酒吧的服务员，还有调酒师、客房餐饮服务员等等职缺，月薪 3.6万到 3.8万，有各种不同的工作机会，还有职前训练可以让你学习更多的技能。除了旅馆业之外呢，其实也聚焦在旅行这边，包含像是虹吸旅行社啦，还有教育旅行啦、海外游学啦、企业活动跟国外旅行这些特色为主的一个服务。那其中像是业务员的月薪也有达到4万元以上，无经验也可以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来把握一下。另外呢，第三个工作的亮点就是在台湾首座的这个亲子职业体验的乐园，其实也要开幕了。那在当中呢，有非常多的工作机会让大家可以跟小孩子一起来同乐。那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把握一下，在这个礼拜五在这个台北市政府的中庭这边所举办的观光的相关的工作机会，也可以把握一下咯。除了这个礼拜五的一个观光旅宿的一个工作之外呢，当然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在各个区的就业服务站其实也都有提供征才。这个礼拜在北投、内湖、西门、艋舺、信义、南港以及景美都有提供相关的工作。那包含像是金华酒店啦、三商加购啦，还有像是寿司郎啦、星光三月啦、屈臣氏啦、麦当劳，这些基本上都有提供工作机会。有28家的企业释出了1084个工作机会哦。从餐饮、旅宿、零售、物流到长照跟医疗，有多元的职缺，甚至最高月薪可以上看7万元。

好，刚所提到的月薪最高呢7万元的呢是在 OSIM， 也就是这个按摩椅的厂商有推出的销售人员跟运输人员高薪7万元，而且奖金有另外计算哦。那另外像是有些人可能在找工作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企业福利，例如像是在这一次有提供的工作机会，就是北投金泉风旅也提供了包含年终奖金啦、三节礼金啦、健康检查啦、员工旅游补助啦、住宿优惠、还有教育训练以及跨饭店的转调交流等等的福利。那当然像这样的一个各种不同的福利，其实在这一次的工作机会当中有非常多的公司

都有提供像这样的一个工作，另外还有包含像是这个三商加购也有提供像是员工的购物优惠等等的，相信应该也是蛮多的人会觉得，哎，这是除了工作以外额外可以获得的福利了。这一次的工作机会一样都是在各个就业服务站所提供的工作机会，那不同的工作服务不同的服务就业服务站这边所提供的工作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麻烦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要先上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来查询相关的讯息了。不过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跟地点好了，在今天下午呢是在北投、内湖跟西门，在明天则是在西门，那在17号的下午是在艋舺、还有信义以及南港东明青营还有景美就业服务站，那每个就业服务站这边所提供工作机会都不一样，记得要先上网查询一下相关的一些资讯咯。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上班车潮的路段，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环快往北华江桥到市民高架，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周街，基隆高架往北全线，还有建国高架往北新海到忠孝，还有环东往西在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成功桥往南港方向，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以及中心桥往台北方向，信义快速道路往北，还有中华路一段往北，至善路往东，还有福林路254巷到故宫路这边，目前都是属于车多拥挤的状况。另外在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目前是车多，尾端来到养德大道二段二巷口了。

好，再来，在刚刚有看到了，是在原本永福桥往台北方向车多的状况，目前最新消息是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了。也要麻烦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了。

今天你的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在职场的内容，在上个礼拜不是有跟大家分享到了吗？在近期不是可能很多的公司都开始吹起了 AI 风哦，希望呢都能够在公司当中引进 AI， 让工作的效率可以变得更加的好。那当然有很多的老板可能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期许愿望，就会说哦，我们公司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来运用 AI。可是呢，为什么一直说到现在都还没有正式的运作呢？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因为中阶主管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的去落实在工作场域当中。其实不仅仅是在国外的企业当中，其实国内也都碰到同样的问题了。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到了，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往下落实的原因，是因为中阶主管可能打从心里就怀疑 AI， 嘴巴上说不反对，但是呢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在做配合，会觉得这好像是老板又突然兴起的一个想法，反正撑过去就好了，或是应付过去就好了。但是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导致大家都没有做，或甚至是呢可能好不容易把这个软体都已经买了，然后相关单位也都已经做教育训练了，但是大家也都没有实际运作，还是照旧的方式去做，那这样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是因为呢打从心里面就怀疑根本其实就没有想要落实这件事吧，只是突然的吹起的一阵风而已，撑过去就好了，不用特别跟风。像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也是你的公司出现的一个状况呢？在上礼拜我跟大家说，可能像这样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必须要提供很具体，大家真的落实在工作上，真的有得到效益的案例跟这种模式，或者是说呢，在同行里面也有做过类似的一个执行，然后真的效果蛮不错的，或许才。

有办法能够改变，只是像这样子一个很怀疑的心态了。另外第二种呢，就是所谓的这种习惯拔草测风向的观望派，就是呢他也不排斥 AI 哦，但是也不会主动的做更多。好，这种类型的中阶主管呢，通常都是在等，在等别的部门先做出成绩，或是等别人先使用之后再来讲心得，或者呢等公司呢硬性规定一定要用的时候再来用哦。所以通常呢都是只是看着别人用观望，到时候错的话呢，至少我还没有做，所以我不会怎样。好，但是呢如果别人做的话真的好，我再来跟着一起用就好了。可是通常呢像这样的主管哦，所有的成员都可能会因此而染上了观望的习惯哦。好，所有的人呢可能都跟主管一样，就是那我们就等等看好了，没有人想要当第一个先动的人。所以呢通常像这样类型的主管的特征就是不排斥 AI， 但是呢也绝对不要当第一个开枪的人。好，那如果假设真的要解决这个方法应该要怎么做呢，就是呢必须要给予明确的时程指示，还有小额的诱因。比方说呢要求这个主管说呢最晚要在今年底之前，好，将团队当中至少三成的周报或是专案流程要透过 AI 来协作，那或许像这样子一个指令才有办法驱动他真的去做了。那第三种不做的类型是什么呢？就是属于这个只要万事不具备呢就绝对不行动的谨慎派。虽然说态度谨慎很正确，但是呢动作却非常非常的慢。他执行每一步的动作呢，在下每一个决定之前都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或是完整的风险评估才敢往下走。好像这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才会愿意来继续做。通常这种类型的中阶主管呢，在传产当中或者是金融业啦或是制造业的管理层当中特别常见，因为他们是属于这种比较保守，希望能够风险降到最低的类型。好，即使呢是对于公司未来存续是有重大影响的大策略，通常也会让专案先卡在先验证一下啦，好，要先确定每个环节都没有问题，然后不要轻易尝试的这种回圈当中。这种中阶主管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态度虽然很正面，但是呢动作却非常的慢，而且非常害怕出错。那如果假设老板面对像这样的中阶主管要怎么办呢？好，通常呢会建议大家企业应该给予很明确的 AI 使用的治理的规范，还有风险容错的框架。好，告诉他说呢哪些情境你可以大胆的尝试，那如果假设错了也没关系，来消除他们害怕担负责任的焦虑，才有办法呢让他们觉得反正在这个范围当中大家就先试试看嘛。好，就算成果不好也没关系，反正你先尝试了再说。好，基本上不会就责这样的一个这个免死金牌下去之后呢，他们可能才会愿意去尝试看看。再来呢第四个这种所谓的没有办法在单位当中落实的另外一个状况其实蛮特别的哦，就是呢自己玩得很开心的一头热实验者。就是呢这些中阶主管他们自己其实玩 AI 玩得很开心哦，但是呢团队却完全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方向要怎么走。其实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当中呢根据统计，这种类型的中阶主管就是自己有在用 AI 的主管其实真的蛮多的哦。其实他们也蛮有热情，而且呢也很愿意拥抱这种新的科技，甚至呢可能在部门之内接到指令之后呢就第一个先用ChatGPT 啦或是 Gemini 都来做这个操作的人。而且呢其实也通常蛮乐意让 AI 的工具来取代他原本的工作流程当中的作业。但是呢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他明明愿意做啊，但是他通常只停留在尝鲜这个层面而已，事实上却缺乏真正的系统性的全面的规划。好，都是会跟别人说呢AI 真的很好用，这个 AI 呢什么什么我用了什么之后呢真的很有效，可是呢却没有办法把它落实在工作的场域跟规范当中，都只能呢局限在自己的个人使用经验。结果呢反而像这样子一个 AI 的推行就会卡住了，因为呢它只套用在自己的经验，但它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说
怎么

落实在其他的人的工作当中。所以解决方式呢，就是要要求他把个人的试用体验来转化成在你的工作团队当中可以复制的流程跟 SOP， 然后来评估真正能够落地在业务的范围，来摆脱个人产品使用或是个人产品试用的这个非常浅层的概念当中了。

0: 哦，厝内这阵哦，食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理的鼻口就好。
0: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似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彦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0: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三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敲电话就会使哦。
0: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1: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迄去无？
0: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较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好，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呢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台湾的东北部还有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会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嘉义以南地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在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及大台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28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阴短暂阵雨，气温25到28度，降雨几率30%。基隆市阴短暂阵雨，气温25到27度，降雨几率30%。桃园市阴短暂阵雨，气温25到28度，降雨几率4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0度，降雨几率10%。台北市的部分，今天的气温整体来说应该算是比较舒适的天气，不过呢，还是会有可能会下雨哦，所以外出的朋友们记得还是要携带雨具出门比较好一些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了。台股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771.94点，下跌了90.58点，成交金额现在币547.77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有回报到，在民权东路六段十五巷往西跟瑞光路七十六巷口这边，民权东路六段十五巷往西跟瑞光路七十六巷口这边，好像号志灯在近端的绿灯是没有办法亮的状况，那已经提醒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当中了。另外在上午的部分有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 34.9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9 公里在高工局前方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已经排除掉了。而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南下6公里到 6.5 公里，国道五号南下6公里到 6.5 公里，在乌涂隧道前方大客车专用道这边目前好像正在进行施工，目前是封闭进行施工的状态。

好，另外有听众回报到，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台大货车，尾端数字是1998，这台大货车呢好像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哦，所以开车的时候，大家如果看到这台车的话，可能要小心留意一下了。那要请大家一定都要把握一下这个距离了，不然的话，其实在行车上面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另外在台北市目前看到在阳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目前都还是车多的状况。好，再来一起新的事故状况，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20.5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20.5 公里，在过圆山外侧车道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 20.5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20.5 公里过圆山外侧车道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戴爱玲所演唱的《对的人》，对的人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呢？当然不要为了只是想要享受爱情那种甜蜜的感觉，然后就随便找了一个人交往，那或许很快可能就会认清现实而离开了吧。

许美静所演唱的歌曲《遗憾》。我觉得在爱情当中，当然并不全都是甜蜜的，当然也会有吵架、争执，或者甚至是可能愿意放手让对方离开。但也有另外一种是属于就算对方有了爱情，自己还是会守在旁边的那种心情。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足好诶，咱做伙来参加6055的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6055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我房贷要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3: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2: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4: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950.68点，上涨了88.16点，成交金额现在比1784.61亿元。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9点多的时候有发生一起的事故状况，是在西武高架这边哦。国道一号高架西武高架北上32公里，西武高架北上32公里，在雾谷转接到中间车道这边原本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也因为处理事故关系后方回堵了1公里了。另外同样在国道一号，不过是在南下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0.5公里过圆山外侧车道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也已经排除掉了，那在后方也是回堵了1公里哦。所以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北上32公里这边回堵了1公里，而在国道一号南下20.5公里这边也回堵了1公里了。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台68线南寮竹东在西行的部分8.5公里，台68线西行8.5公里，在过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则是有两辆的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

另外在八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在永和区在中正桥往台北市方向上桥处中间的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最新消息是也已经排除掉了。另外在新庄也是在八点多的时候回报了，在大汉桥往板桥接台64线引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

再来是在三重区有在重阳桥往台北市方向内侧车道这边原本也有事故状况，不过很快两三分钟之内就已经排除掉了，所以如果要经过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的行驶过去咯。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3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所演唱的《月光》，这首歌曲其实是翻唱自日本的一位歌手岛谷瞳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相信应该是蛮多的人很熟悉的作品了，周传雄的《黄昏》。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传雄在2000年时候所发行这首歌曲《黄昏》。再后来，其实还有另外一位马来西亚歌手，就是张栋梁，也曾经翻唱过他的作品。所以，或许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们，可能第一次听到版本应该是张栋梁所演唱的版本吧。不过，当时在2000年时候所推出的周传雄这首歌曲，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红哦。所以，如果你过去没有听过这个版本的话，刚好借这个机会来让大家听一看原唱的版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歌手来自于阿令的歌声，失恋无罪。

来自于阿丽颖所演唱的歌曲《失恋无罪》。我觉得当碰到在刚分手的那一刻，或者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当然很多时候是，如果你是自己提出分手的话，那就可能也还好，毕竟你可能在心情当中已经理清了所有的心思了。不过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被分手的人的话，你可能都还处在一个很怀疑的状况底下，到底是为什么呢？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吗？还是我哪里做得不对呢，才会让对方想要跟自己分开？那尤其是如果假设你是属于那种非常需要有人陪伴在身边的人，或是依赖性很强的人的话，突然了少了一个人陪伴在自己的旁边，或是失去了一个精神的支柱，我想或许真的也会让人非常的痛苦。而也因为像这样的心情，或许有的人可能会开始处于这种非常自卑啦，或者甚至是会觉得好像世界对自己很不友善，但事实上不应该这样想，因为每个人应该都要好好的爱自己。虽然说爱自己这件事情真的很难欸，因为用说的都很简单，但是到底要怎么做其实真的很难知道。当然如果假设在爱情当中可能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人，可是事实上遇到的这个人可能不是在对的时间点，也会让自己过得蛮痛苦的吧。

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歌曲《相见恨晚》。对方说这是我们相见恨晚，但或许会不会是我们不够勇敢，不敢面对那些流言蜚语呢？有些时候或许真的对于爱的坚持，可能会让自己最终得到最后希望的结果吧。你也是像这样子吗？对于爱情不顾一切，也希望能够勇敢向前，找寻到一个自己最想要的爱情吗？最后一首歌曲，阿杜的《坚持到底》。歌曲抽奖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署表示，当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2: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当病毒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下喘，才会重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1: 你拄只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碰囡仔哦。
2: 是，水无诶。
3: 预防当病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陈太太，你予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5: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4: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予别人。
5: 哦，安尼哦。
4: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90%以上哦。
5: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2: 较常用湿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1公尺以上。若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有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因锋面的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特别是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那其他地区呢，是属于多云到晴。今天呢，南部地区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出现哦。那午后的时候，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的部分零星短。短暂阵雨情形，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而温度方面呢，北部宜兰白天的高温是略微下降的，北部东北部27到31度，中南部呢还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左右，感受上是偏热的。至于各地的低温落在24到26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以及桃园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新竹苗栗地区是晴时多云。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都有30%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4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呢1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4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每天的幸福都从关心我们的天气开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中央气象。

署对于今天天气的一个说明，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是最多，要慎防的是八级以上的强阵风，北北基宜兰要特别注意大雨特报了。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云林以南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大雨的几率哦。那中央气象署针对四个县市发布的是大雨的特报，是哪四个县市呢？就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宜兰县。那12个县市发布的是路上的强风特报哦，就是东北风边强的关系，今天早上一直到晚上哦，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还有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台东县，包含了绿岛、澎湖，然后再来是连江县局部地区，平均风力会有六级，及阵风达到八级以上的发生几率。好，今天跟礼拜三哦，都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今天是水汽最多的一天哦，所以呢，今天呢、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想说已经下雨了哦，所以呢，我就穿着雨靴出门了哦。我很担心哦，就是那个突如其来的那个大雨哦，哎呀，那个脚啊湿湿哒哒的一个感觉哦，超级不舒服的哦。好，所以呢，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两天的天气上的一个变化，而且呢，温差上也是比较大的一些哦，就是高温的部分，我们的北部地区的部分还有宜兰哦，高温是略微下降的。那到礼拜四的时候，东北季风才会减弱哦。好，再来呢，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即将要生成的杜鹃台风哦。哎呀，还好。从它的路径看哦，好，我们台湾应该可以安心一下了哦。好，不过还是要持续观察了哦。这中央气象署表示哦，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在今天在最快啦，在今天会增强为这个台风哦。那预估呢，它是在日本南方海面逐渐的怎么样呢？北转啊，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哈、哦。不过呢，从这个最新的欧洲这个细节，就是欧洲的模拟图来这个显示来看的话哦，大概平均的路径哦，大致上比较趋向于是在日本南方海面大回转，所以呢它对于日本是有威胁的哈、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当中。好啦，关心完天气之后哦，我们要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大家最近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或一整天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哎呀，起床都起不来的感觉哦？然后呢，工作的时候提不起劲，好想要睡觉，一直打哈欠呢。哦，这个啊，秋天想睡觉，可能就是秋困秋乏症候群哦。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入秋之后嘛，这个日照时间变短了，而人体的一个血清素还褪黑激素的分泌呢，都会受到影响，就会带来什么呢？带来一种季节疲倦感哈，就白天就会提不起劲哦，不仅白天的时候想睡觉，还会不时的打哈欠，还容易怎么样呢？容易懒洋洋的，有种怎么睡也睡不好的感觉。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样半梦半醒之间呢？好啦，这时候就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可以怎么样，因为日照减少了嘛，当有太阳的时候我们就去晒晒太阳。好，或者是呢就是提早睡觉。让这个睡眠时间会比较充足一些些，不要再熬夜了、让这个睡眠可以多一些些的时间哦。再来饮食上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做一些些的一个调整哦。有机会的时候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哦。我们先来听好听的歌曲哦，就来欣赏这个蛮适合秋困的时候放的歌曲哦，就是半梦半醒之间。我们来欣赏谭咏麟的这首歌曲，时间10:1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好，时间10:19啊，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好，我们首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在台北市向阳路。

往南的方向过了市民大道外侧的车道呢，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好，再来看到的是，我看一下事故的资讯哦。好，事故的资讯都排除开来了吗？好，目前看起来是都是排除开来的哦。那热心的民众

我们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54到50公里处的地方，过了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内侧的车道，花木修剪的工作正在进行。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点20分，来欣赏的是陈明真的这首歌曲《梦醒时分》。可以想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呢。今天台股在一开盘的时候，其实的确有一段的时间，它是重新站回了46000点哦。好，目前这时间点呢，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869.58点，目前是小涨了7.06点，成交金额来到了2951.28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为何梦见他由南方二重唱所带来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哎，你在做什么啊？
1: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0: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2: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3: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最喜欢妈妈你抱着我了，好温暖哦。
5: 因为我爱你啊。
6: 知名脑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洪兰说，请把你的手伸长一点，除了爱自己的孩子，也请用温暖去环抱每一个需要的孩子。从心出发，从爱开始，请让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片土地平安快乐地长大。台北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守护每一个孩子。
7: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
8: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哦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7: 哦，嫂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8: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

0: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1: 耶赞哦。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数位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现在的保健食品呢，几乎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了。像是什么呢？ B 群啊，鱼油啊，益生菌，叶黄素，锌，还有 Q10， 大家或多或少都吃过。但是我们都吃过，我们有在吃，真的代表吃的懂吗？我们今天要用轻松一点的方式哦，带大家从最常听到的一些的说法出发，我们一起的来破解一下保健食品的常见迷思。我们也要重新的认识这些熟悉的营养素的背后呢，可能被我们忽略的更多的功能。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保健营养暨健康促进委员会的委员，立贺北医药局负责药师龙正轩药师呢，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一起分享。正轩药师早安。
3: 早安各位听众，
2: 欢迎正轩药师。不过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邀请正轩药师还有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一起的来听听看哦，发生在社区药局的一个情境小故事哦，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花网购了助眠跟控油抗痘的保健食品，收到货的时候看了一下成分，有些疑惑，于是来到药局咨询药师。
1: 药师你好，请问这支助眠的保健食品里面成分有维生素 B6， 可是 B6 不是 B 群吗？吃了应该会提神啊，怎么会加在助眠的保健食品里呢？
0: 这就是大家常见对 B 群的迷思了。B 群每个维生素的功能都不太相同， B6 如果正确的使用，的确对于帮助睡眠是有效果的哦。
1: 哦，原来如此。另外这支控油抗痘的产品主要成分是锌，锌不是男生才可以吃的吗？
0: 这又是另外一个对锌的迷思了。锌是对人体很重要的微量元素，参与人体很多的功能运作，缺乏锌的人容易冒痘痘。有研究指出，补充一些锌的确有控油抗痘的效果哦。
1: 哦，原来保健食品真的存在很多迷思，营养素也不是只有一种功能。
0: 没错。好，我们听完了今天的情境小剧场之后，我在想哦，可能空中的好朋友们哦，跟我们剧中的小花一样哦，会有一些的迷思哦。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郑勋药师一一的来破解大家对于保健食品的常见迷思了。首先，当然就是剧中有提到的 B 群了哦。嗯，郑勋药师，吃了 B 群真的可以提神吗？晚上不是不能够吃 B 群吗？因为你提神了嘛，晚上吃不就是会影响到睡眠？
2: 是，因为这个真的是在我们在药局很常遇到的一个迷思哦。那 B 群我们先理清，它其实是一种帮助营养代谢的一种辅酶，我们叫做一种辅效素辅酶这个东西。对，那其实它就有分好多嘛，我们就常听到 B1 B2 B6 B12 等等之类的，然后大家有时候就会搞不清楚，知道知道这个叫 B 群，这个叫 B 群。那的确有一些些的 B 群哦，它的确吃了之后是有提神的效果。那这个东西就主要是因为它是刚刚我讲的，它把营养素变成能量，那我们能量充足就有 提神的效果。那如果今天你本身哦 ，B 群很足够，不太缺乏的时候，那你可能吃了 B 群也不会有什么感觉。但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我们吃 B 群会有感觉呢？是因为可能你熬夜了，前天熬夜了，或你压力比较大。其实这些情况，熬夜啊，压力比较大啦，喝酒、应酬啊等等，会让体内的 B 群大量的流失。

0: 那流失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营养素代谢成能量嘛，所以你这时候补 B 群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有感，就会发现说，哎、欸，我吃了之后真的有提神的效果。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你是一个生活作息都很正常的人啊，然后你的营养素都很足够的人，你吃 B 群反而不一定会有效哦。
1: 是，而且不一定有效之外，我们平常生活作息是正常的，所以是没必要补充，对不对？是这个概念吗？
0: 对，应该这样讲说，不是不能讲没必要，因为 B 群在我们国民健康署还是有规定说，我每天我要吃多少嘛，对对对。但基本上，如果你正常饮食没有特别的状况，那你说真的没有去补充这个保健食品，那当然也 OK， 我们从食物获取就好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就像刚刚讲的熬夜啊、喝酒应酬，需要赶快上班恢复提神 B 群流失的时候，那这时候可以补充，我倒觉得是无妨的。
1: 是是，所以有些人刚刚郑勋药师有提到，哎、欸，吃 B 群，人家问他说，哎、欸，有什么感觉？他说，没有啊，还是一样啊。
0: 对，
1: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营养素没有办法去代谢到他需要的一个能量的概念，
0: 对，
1: 因为他生活作息基本上是正常的，没有熬夜，
0: 对，
1: 对不对？
0: 没有酗酒啊、喝酒，或者是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许他补充 B 群的效果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好。
1: 是，但是 B 群是真的可以提升咯。
0: 对，是真的。如果说你在某一些情况体内缺乏的时候，是真的真的，因为它就是帮你把营养素变成能量嘛，那能量就可以让你有提神的效果，这样子觉得精神吃得比较好，这样子。
1: 是，好，我精神好哦，所以我晚上是真的不能够吃 B 群嘛，要问一下郑勋了。
0: 所以这其实就是要看哦，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讲 B 群，它就是有很多嘛 ，B1、B2、B6、B12。那其实维生素 B6 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它是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氨基酸变成，大家可能常常有听到说。我们助眠要吃什么GABA，吃什么褪黑激素，就可能去国外啊，或者是坊间就会问说，我要助眠就要吃这些东西。那 B6 就是可以把我们吃进去的氨基酸好好的变成褪黑激素，变成所谓的 GABA 等等之类的，那这些东西其实就会有助眠的效果。所以 B 群这个东西，我觉得主要还是看说你的配方，产品的配方是什么。所以有一些它可能 B1、B2 这些吃的，可能它就真的是比较有提神的效果。可是如果说是像它加的是 B6， 然后跟一些它可能会加 B6 啊，加什么 GABA 或加一些氨基酸类的东西，那你可以就可以想象说，哦，我吃了之后，可能是它是帮助。变成睡眠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那它就可以让你有助眠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单看产品的配方比较重要。
1: 是，所以郑勋，也就是我们希望这个B 群，我们吃的 B 群有助眠效果的话，我们就要看这个里面，因为 B 群是很多种的那个。
0: 對對對，
1: 应该叫做什么？它很多营养素的总称，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我们就翻过来看一下它的成分。它有 B6 就可以助眠吗？
0: 基本上助眠产品很多都会加，因为它就是
1: 都会加 B6，
0: 对，它都有加代谢，它有代谢氨基酸的效果了，应该这样讲。对，
1: 是是。那如果又有 B1， 又有 B2， 又有 B12， 又有 B6， 那里头有 B6 咯。那我吃的它可以助眠吗？因为 B1、B2 刚提到它是提神嘛。
0: 对。应该是这样讲，如果说这样子的产品取向，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把它放在白天吃，因为 B1 B2 还是比较有能量产生的效果。但我还是有遇过一些民众，其实他晚上吃 B 群，他还是跟我说，因为他这个可能他 B6 这支产品的 B6剂量比较高，对，他就跟我说，其实我睡得蛮好的，也是有的，也是有的。所以其实，因为 B 群呢，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不管是要看说它里面有什么，还要看它的剂量高低，每一支的配方会不太一样。
1: 是，看不懂的话，听众朋友们。那我们走进社区药局问药师就好了，
0: 没错。
1: 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破解了一个迷思啦，就是那个B 群并不是不能够晚上吃，
0: 是
1: B 群它还是有助眠效果，但是我们要看的是哪个成分呢？是 B6 的，这个成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没错。
1: 那 B 群它是不是可以提神呢？真的是可以提神。那为什么你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好，我跟平常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呢？因为你平常生活作息就 OK 了嘛，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把营养素代谢成你需要的那个能量。谢谢郑勋，你这样解释我真的好像比较懂。
0: 就是尽量用民众比较懂的方式，对。
1: 是是，你就把我们当做那个我们来到社区药局来询问的社区民众，对不对？好，来再来呢，我要破解一下 B 群另外一个迷思了哦。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我们吃的 B 群的时候，那个尿液的颜色都会变黄，所以要问一下郑勋药师了，吃了 B 群尿尿的颜色尿液它没有变黄，是不是？都被我身体吸收了，我就很开心。

0: 开心。如果这个都被尿出来了，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到底吃的东西有没有吃进我的身体里面啊？是这样子吗？
1: 欸，其实这就是真的是大家常见另外一个迷思，因为我们刚刚有讲 B 群有很多种，但其实会造成尿液变黄色的只有 B2 而已。
0: B2 哦，
1: 嘿，只有 B2 而已。所以有一些 B 群，如果你里面没有 B2，
0: 嗯，
1: 没有 B2 的话，你吃再多啊，它也不会尿液变黄色。我举一个最有名的，大家去日本最喜欢买的那一只 B 群，
0: 哦，很有名耶。
1: 对，那一只 B 群就有一些是没有加 B2 的，所以就有人问我说，哎，啊，我吃进去为什么尿不会变黄啊？我就会教他翻过来看一下，说是不是里面没有 B2。
0: 他
1: 就说：“哦，真的耶，没有 B2， 因为只有 B2 的话，尿尿才会变黄色，这样子。”
0: 是，哎，大家知道了吗？我们要看一下哦，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的尿液会变黄？就吃了 B 群之后，嗯，因为里头有 B2 的成分，这是不是包括了我去吃综合维他命的时候？
1: 是，
0: 我发现我没有吃 B 群，我吃综合维他命。我的尿液颜色也变黄了。
1: 对，因为综合维他命大部分就是维他命 A 、B、C、D， 可能都会有加一点点。
0: 嗯，
1: 那它的 B 里面，如果你看有 B2， 那就可能会变黄。嗯，对，
0: 是我回家就马上看一下了。好，再来哦，就是那个B 群呢，它是水溶性的嘛？你看我们的尿液颜色会跑到那个尿里头，应该就是水溶性的，
1: 对
0: 这个概念哦。好 ，B 群是水溶性的，既然我们是水溶性的，所以我多吃了，它身体就会代谢掉。尿液就排泄掉，所以我多吃是不是就没有关系？
1: 对，因为一般来讲，维生素水溶性就是有 B 群跟维生素 C 嘛，大家都觉得说，哎，嗯欸，我吃比较多，反正就尿尿就尿掉了。
0: 对，
1: 对，但其实后来的研究就发现说，像最近新闻比较红就是 B6，B6 如果你吃超过一定的剂量，它会出现一些神经的问题。那澳洲就还因为这件事情把高剂量的 B6。变成药品，就是要有专业的人拿给你，你不能自己吃。所以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保健食品或是我的水溶性维生素，就是我们想的一样，就是吃再多都没关系，因为它不是药。
0: 嗯，
1: 其实如果你超过它的剂量，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产生的哦。
0: 是，了解了，怪不得，因为我要问一下郑轩，因为你那，嗯，你刚刚说到那个
1: B6，
0: 我有关注到这则的那个新闻，
1: 是，
0: 所以。助眠产品当中，我们刚刚提到可能都有添加了 B6 嘛，
1: 嗯，对
0: 不对？所以如果你吃了很多款的助眠，像有些的朋友可能就是说，哎，嗯欸，这款吃的困不以后，吼，想说我再加一个，所以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特别注意它里头 B6 的成分？你在堆叠加上去的时候，会不会去超过我们人体应该去就是那个安全的剂量？
1: 对，有可能，因为这个其实因为台湾的民众都很喜欢，不管是药品或者是保健食品，都喜欢加在一起吃。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要提醒，就是会不会有一些重复的成分？
0: 是，
1: 那因为这样如果加上去的话，不管是药品或保健食品，剂量上如果过高的话，其实对人体都会有一些影响。
0: 嗯，是，欸，这是让我自己回想起来，因为我前两年因为生病的关系的时候，我就有那个睡眠困扰，然后呢，我就真的是很多的那个只要助眠的，
1: 嗯，
0: 我都吃，
1: 是
0: 吃完之后没有办法睡，我在吃，因为我都觉得是保健食品。可是我后来就是暗期困不了，后悔洗中，我就打电话给药师，嗯，我们那边有个夜间药局，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我刚刚吃的什么什么东西，因为它里头有那个GABA的成分。其实刚刚郑轩有特别的提到，他，嗯，基本上应该都有加一些的 B6 的一个成分在里头帮助睡眠。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刚刚已经吃了几颗，或者是吃了几包，那我现在还可以再加吗？
1: 嗯，
0: 你知道那个药师从那个电话当中就有点犹豫了，
1: 嗯，
0: 他跟我说这个再缓缓，你这样一直吃下去，他说其实应该是不一定有那个效果。再来就是，嗯，他就犹豫，就剂量有点会超过。我那时候才有点那个恍然大悟，原来我助眠的东西吃太过了，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就是一个安全的剂量已经跨越了那个极限了。
1: 是啊，就是过犹不及都不好。
0: 对不对？
1: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可以走进药局来问一下我们到底可不可以一起吃，这样子。
0: 是，所以你看我住的地方因为有夜间药局，我就打电话。
1: 是，
0: 要不然我那个赖里头很多药师的话会被我吵醒。好，大家知道了哈，就是水溶性的维生素，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B 群哦，
1: 嗯，
0: 包括了 C 也是水溶性的，它并不是因为说水溶性的我们就能够吃过多，以为自己会排掉，没有。 友都有一些安全的剂量。
1: 是，
0: 嗯，好，再来呢，我们又要来这个认识的，就是今天在情境小剧场当中的另外一个迷思了，那就是其实我们身体还蛮需要的一个微量元素，欸，嗯，锌。

0: 但是我们脑袋当中真的既有的印象，我的连结也是他那个不是男生才要吃的吗？因为他好像补充我们男性的什么男性荷尔蒙吗？还是什么、
1: 也不是，因为心是什么、啊、心其实它是跟生殖有关系，它其实可以提升男生精子的品质、
0: 啊、
1: 对，所以有很多可能不孕症的或者是精子品质没有那么好，所以就会补充锌、嗯、可是久而久之他就会联想说，哦，你就是男生就是要吃锌，然后多吃海鲜多吃锌，的确锌对男生很好，但确实很多人也都可以吃啊，
0: 嗯，
1: 对啊对啊，
0: 不是男性专属啦齁，
1: 对啊，不是男性专属，是很多人其实都可以吃，因为锌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微量元素嘛、嗯、那其实你要靠人体去补充、嗯、那其实它对于它参与人体很多的部分哦、喔、
0: 它功能是什么？
1: 免疫啊，伤口修复啊、嗯、这些就是比较常见，那刚刚我们讲的男性精子的生成甚至小孩子的生长、
0: 嗯、
1: 这些他都有参与，
0: 是了解。所以刚刚我们的郑轩你提到了就是伤口的修复，如果伤口的修复功能不是那么好的话、嗯、但我们知道糖尿病的患者
1: 是
0: 他的伤口修复功能不是那么好，如果没有一般的慢性疾病、
1: 嗯、
0: 你的伤口的修复的功能没有修复的那么好的话，有可能在锌的部分是稍微缺乏了一些吗？
1: 对，有可能，就是如果说你伤口修复、嗯、当然第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把他的血糖控制好、嗯、这个毋庸置疑，因为血糖控制好才不会让伤口愈合的慢，但如果说他今天血糖控制的还不错，可是伤口愈合没有那么快的时候，有时候医师就会说，哎，那你补充一些锌、
0: 嗯、
1: 对，所以伤口修复可以用。那再补充一个，就之前 COVID-19 的时候大家就会进来药局就会问说，哦，我要吃什么提升免疫力，很多人都想到维生素 C、嗯、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推荐他说你也可以补充一点锌，因为锌是针对我们整个免疫都是有帮助的，
0: 是，它是微量元素，但是也不能补充过多哦。
1: 对，如果补充过多的话，其实锌是有一个上限，女生大概吃12毫克就够，那男生大概吃15毫克，如果超过到35毫克的时候，其实有可能会中毒的哦。对啊，所以就是不是，就像我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东保健食品都有一个剂量的上限，不是说你要随便吃就可以吃。
0: 是，还有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B6 也是一样
1: 啊，对
0: 啊，
1: 对啊，对啊，
0: 它会有神经麻痹哦，
1: 对，是
0: 是
1: 神经毒性，会可能会有麻木啊等等之类的情况这样子。
0: 哦，好，安全剂量哦，不能过多哦，好不好？哦，那我再问一下，帮女生问一下啦，嗯、那女生补充锌的话，除了刚刚我们的那什么伤口修复啊、免疫功能，女生补充锌还有什么好处啊？
1: 其实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如果针对于掉发的族群、啊
0: 哦、
1: 它其实是有、可以让你的毛囊细胞啊等等这可能有办法再长出一些头发来，所以有一些如果说像产后容易落发、嗯、或是你压力比较大容易落发的情况、嗯、有时候医师啊或者是我们进来的话，你就是刚才讲说如果身体有缺锌补充一些锌的话，或许可以让你的毛发有生长、嗯、因为女生有时候会蛮注意掉发这一块的。
0: 有，
1: 对，
0: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哦、嗯、我觉得欸、没错吧，掉发会随着年纪增长、
1: 嗯、会，
0: 对不对？它就掉的比较多，那又有时候是那个季节性嘛，
1: 对，那有时候是压力，那有时候是就是跟我讲的产后都有可能、嗯、对、啊、
0: 是是，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说、欸、最近好像掉发掉的比较多的话、
1: 嗯、
0: 我们就可以走进社区药局或许问一下药师是不是可以去补充锌，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可以补充一点点，然后或许会有它的效果、嗯、因为如果你身体是缺锌的话或许是有效果在的、
0: 嗯、是、嗯欸、但是综合维他命也有锌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要看剂量。
0: 哎、欸，它不能超过多少哈？
1: 哎、女生12毫克，啊、男生是15毫克，这样子、哦。对，正常来讲，一般补充这样就够了，对，不要吃太多。
0: 是，好，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养成那个习惯。
1: 嗯，
0: 好，保健食品哦，虽然我们都有那个卫生署一些安全的一个管控，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在剂量的部分，我们自己要去看一下。
1: 嗯
0: 哦，你吃的这个里面包含这个成分有多少的那个比例？好，那另外一个又如果又有同样的东西的话，它加起来会不会那个有超过的一个情形？
1: 对，哦、
0: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锌，就是男生是15毫克，女生是12毫克嘛、嗯？那如果是孩子呢？
1: 小孩子哦，小孩子要看他的年龄层，那
0: 要看年龄，
1: 对，要看年龄，他的可能0到3个月啊，3个月、6个月等等之类的，都会有一点不一样。可是如果要知道详细的话，
0: 嗯，
1: 我会建议到药局来问药师，因为每个小孩子的年龄不同啦、啊，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上国健署的网站，它有一个规定的那个就是小孩子的剂量这样子。
0: 是，了解了哈，我们对锌有基本的一个认识了哦。嗯、那刚刚我们的郑轩药师也特别的提到，锌真的很好，提升免疫力，
1: 嗯。
0: 修复伤口，有掉发问题，可能补充一下，
1: 对，
0: 但是锌也不是

0: 吃越多越好哦，哦，
1: 他
0: 小心会中毒哦，好不好？好，我们最后再请教一下郑勋药师啦。我们刚刚谈了这个 B 群跟锌的一个部分哦，那我们透过这两种的一个成分，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对于选购我们的保健食品，因为这是琳琅满目的保健食品啊，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1: 对，因为其实之前也有看过一些调查，就是说，哎、大家获得保健食品的资讯，哎、年轻人可能看网络，对啊，比较老一辈可能就是听朋友说，
0: 嗯，
1: 或者是看电视广告，
0: 嗯，对，黑后，
1: 对对，这个好，这个好就吃。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哈，保健食品其实八九嘛，就是老实讲，就是各种的保健食品对应的情况不一样，剂量对应的情况也不一样。就像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益生菌好了，
0: 嗯，
1: 大家都想说哦，益生菌顾肠胃，但其实现在益生菌还有一些可能是过敏的。可能是故女性私密处感染的，对对对对对，或者是睡不着的，现在都有，所以就会变成说，你不是随便说拿了一支益生菌就说啊，我这个就是可以顾肠胃的，我都会建议说，哎、如果听别人说啦，倒不如听药师说，就是可以来社区药局问一下，我们也可以帮你知道说，哎、这是哪一个产品比较适合你们，你吃的东西剂量有没有超过等等，就像很多人会去美式卖场买。美国的 B 可能美国的维生素 D3 啊 B 群子，你会发现他们的剂量都跟台湾人不太一样，
0: 他们剂量很高、
1: 对，所以就不一定适合亚洲人，对，因为有时候可能美国人啊，他们体型也比较胖，
0: 是，
1: 对，所以可能他们需要吃比较多，或者是他们基因的关系，那跟我们亚洲人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啊，也跟我们的卫福部的规范有一点不同，所以我都会建议说，如果真的要买这些东西，还是要问一下药师会比较好。
0: 是，而且刚刚郑轩你提到那个益生菌哦，哦，真的耶，益生菌现在是我都跟别人说，现在益生菌呢叫做功能性的益生菌，
1: 对，是
0: 针对不一样的那个需求，
1: 是，
0: 嗯，
1: 所以就是我还是希望听众朋友就是可以多多来找我们药师，就是咨询一下，我觉得这个的话对大家的健康都是有提升，因为大家吃保健食品就是想要提升自己的健康嘛，
0: 对，對啊、没错没错，哦，那其实我们在一开场的时候，我最后再问一题哦，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也特别的提到，因为这个保健食品好像就成为每一个很多人生活的一个日常，
1: 是，
0: 那这个药师您针对我们去吃保健食品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真的是为了健康，
1: 我觉得吃保健食品这个东西就是我还是觉得它就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
0: 是，
1: 对，就是有些可能女生，好，我举一个女生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女生如果要补充钙片要早点补充，对，因为其实女生的钙片会随着年纪甚至到更年期之后，她钙片是断崖式的下降，所以要提早存骨本，要提早存骨本，所以这个时候钙片就是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可是钙片又有分碳酸钙、柠檬酸钙、氨基酸、好钙很多种，很多人就
0: 海藻钙，
1: 对，很多人海藻钙，对，没错，很多人就会想说，哎呦，这么多，到底哪一种对我比较好，或者是哪一些成分对女生比较好等等，这个剂量到底够不够？对，因为其实很多女生补钙哦，她就会跟你说。啊，我现在缺这么多，我一次吃很多，但是身体可以吸收的钙大概就500毫克而已，所以有些人可能会直接说，我就吃1000毫克，
0: 那可以吗？不可以，
1: 不行，因为身体吸收不了那么多啊，所以我就会跟他说，你要分次吃，让身体有时间慢慢的去吸收利用它。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像民众对于保健食品就大概是这个概念，预防医学，那我们也会站在预防医学的角度帮助民众选择适合的保健食品，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0: 是没错，我觉得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好，就来询问我们的药师，而且我觉得社区药局的药师好，因为就是我们那个生活的好邻居，
1: 是
0: 好帮手，我们走个几步路就走到我们的社区药局了，那保健食品，就像郑轩提到的，它是个预防医学的一个概念，不要等到了缺乏之后你才补充，特别是钙的部分。
1: 对，
0: 其实女性是不是30岁就要开始补充比较好？
1: 对，差不多30岁就可以开始补充了，因为你会看到钙的含量真的吗？因为现在的人喝咖啡、熬夜等等这些钙都会加速流失。
0: 哎呦，我们现在人压力大，然后饮食又不正常，真的问题很多哎、欸。
1: 对啊，
0: 还好有药师，
1: 谢谢。
0: 好，谢谢郑轩药师的分享。任何的一个用药问题啦，还有身体保健的相关资讯呢，都可以善用社区药局和医院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哦。当然，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要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保健。营养剂健康促进委员会的委员，立贺北医药局负责药师龙正轩药师的分享，谢谢郑轩药师。

0: 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盗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盗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3: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3: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3: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4: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现在时间11点整。台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台北市首宗都更代拆案呢，文山区木栅段公办都更案即将完工。台北市长蒋万安14号上午前往参观了建案大厅及住宅内部的空间，了解了该建案从公办都更的推动、沟通协调到依法执行代委拆除的历程，见证了市府秉持真诚磋商依法行政的原则，坚定推动都市更新。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是由北市财政局委托捷运局公开征选降捷股份有限公司为实施者的公办都更案，过程中更新范围内有一户不愿拆迁，依都更条例第57条向市府申请代为拆除或迁移。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府以坚定的决心与果断力及真诚磋商精神，持续与代拆户协调，秉持促进公益与保障权益，迅速整合跨局处资源，顺利执行该起上任后首宗都更代拆案，也是规模最大的案件。蒋万安说，
2: 我记得在2023年3月22号，当时我就任市长不到三个月，我们依照相关的程序，两司两公完备，而且我们就执行代拆。这也是2019年都更条例修法以后台北市执行代拆的首例，而这个案子也是目前台北市政府完工公办都更案件规模最大的一个案件。我们目前执行的各个代拆案子，第一个完工的案子，所以别具意义。
1: 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位于木栅路二段兴隆第二社宅旁，更新后规划新建三栋建筑物，提供544户安全且宜居生活空间，其中公有地分回部分将提供282户社会住宅，环状线南环段 Y3 站捷运共构宅，不仅改善居住品质，也让都市更新的成果落实于市民生活，是相当具有公益性的公办都更案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宝林茶室重大食安的事件，113年发生至今，外界关注案件的相关处理进度。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北市府透过跨局处的合作，目前已经追回了初期垫付的千万的医疗款项，并且积极的协助亡者呢家属获得赔偿金。行政财罚上6笔的罚锾均已移送到强制执行。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法务局表示，针对113年发生宝林茶室重大食安事件，台北市政府秉持减轻受害者重担、全力追究肇责原则，透过社会局、法务局及卫生局跨局处合作，积极协助受害者渡过难关。近期外界关注该案后续处置与行政程序处理进度，主任消保官林传健特别说明。
3: 首先，市府初期为了减轻伤者负担，所带电的近千万元医疗费用目前已经全数取回。其次，在法务局与各界积极协调下，6名亡者的家属皆已顺利透过市府调解或私下和解获得赔偿。针对消基会代表30名受害者求偿2.9亿元的团体诉讼，市府也将持续关注并提供必要协助。最后，针对业者的6件违规罚锾，市府在给予合理催缴期后，皆已在2个月内全数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处进行强制执行。
1: 法务局进一步说明，案发时市府第一时间动用重大灾害民间赈灾捐款，垫付共983万8457元，后续由社会局委任律师代为求偿，业者及产险公司已在114年6月13号将代垫费用全数汇回善款专户，并依现行消保调解机制协助亡者家属争取理赔，并协助提起团体诉讼，期间多次召开调解会议，最终6名亡者中5名家属顺利调解获偿，另1名家属也在各方努力下顺利达成私下和解。法务局强调，北市府跨局处积极处置宝林茶室案，绝无外界传闻的拖延空窗期，后续并将全力

0: 追究赵泽捍卫市民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表示，近日有不法人士未冒了国税局的名义，寄送了电子邮件通知营业人申请的电子发票字轨号码审查是没有通过，借此呢窃取了营业人相关资讯。提醒民众，如果寄件者的电子邮件非.gov.tw 结尾的话，切勿点击网址连结或者是下载附件的资料。财政部台北国税局表示，营业人向所在地的稽征机关申请了电子发票字轨号码，经过稽征机关审查之后，如果需要补正资料，国税局呢就会寄发正式的公文，不会以电子邮件通知。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特别是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其他地区呢是属于多云到晴。而今天在南部地区，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北部宜兰白天高温略微下降，北部东北部27到31度，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上是偏热的。至于各地的低温落在24到26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以及桃园市、桃园地区属于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新竹苗栗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都有30%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4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1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4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8，等一下就会跳到11:09呢。欢迎朋友们回到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蔡幸娟的歌曲喽，《东方女孩》。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3，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要注意了，要注意什么呢？事故状况啊！好，提醒大家，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14.4公里处三重前有事故发生哦。那再来呢，是台65线特号道路南向路段8.5公里处的地方，福州前内侧的车道发生了小货车跟一部自脚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有回堵状况发生，大约回堵1公里左右的位置啊，提醒大家都要保持耐心。好，这里看到的是国道1号高架汐止阳明南向路段五阳高架要衔接到国道2号路间，有2台事故车，目前是停放在当中。好，刚刚提醒的事故状况哦，目前都还没有排除开来哦，行经这个路段都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1号南向路段桃园到中坜转接道1，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好，再来我看一下国道1号的南向路段哦，衔接国道2号机场支线外侧路间抛锚车，诶，这个跟我们说有2台事故车停放在当中，应该是哦，等一下，是这个吗？好，提醒大家，国道2号衔接国道2号机场系统外侧路间，目前也有1台的抛锚车哦，在停放在当中。

再来是很多的散落物，甚至有玻璃瓶哦。国道一号高架汐止阳明北上路段 21.7 公里处的地方，在汐五高架下塔右出口前内侧外侧之间，好，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等一下到底是玻璃瓶还是一个箱子，再加上地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哦，很担心是那个箱子里面的那个玻璃瓶散落在车道当中。哦，如果是碎玻璃的话，大家行李这边真的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咯。哦，目前也通知了公务队要派员处理。好，这里看到台北市的道路施工哦，在那个向阳路往南，南港分队跟台北市交通中心表示哦，向阳路往南过了市民大道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尾端车流大概在南港路，那整个施工会进行到下午的五点钟。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6，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我们刚欣赏的是蔡幸娟的《东方女孩》，我们再来欣赏的是红蚂蚁合唱团的《模样的女孩》，送给大家喽。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19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啊。哎呦，这个最近台股真的是震荡起伏非常非常的大哦。好，也受到美股的影响嘛，这个美股的那个他们的利率

好像还没出来嘛。哦，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来到了45,797.70点，目前是下跌了64.82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3623.15亿元。好了，这里欣赏哪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呢？我们来欣赏《红星》。

哇，我觉得刚听苏打绿的《红鞋女孩》真的很不太一样哦，就是就是比较 现代的流行的感觉在当中哦。好啦，时间11:24的时候哦，再来欣赏哪一首这个女孩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我们来欣赏一段慢版的歌曲好了哦，由林慧萍所带来的《白纱窗里的女孩》。

0: 新店闭馆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0: 电脑保养都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2: 冰箱只能百分之，顺手电费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多新店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领导的人这么多，水钱怎么比我们家较少？
4: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3: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4: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6: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凯，好按掠好钉。
5: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6: 地当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当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11:33，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还特别的提到那个秋冬换季啊，总觉得很想睡觉啊，做事怎么缺乏动力啦，好、哦、有这种秋困秋困，对不对哦？好，其实在秋冬的天气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然后也会特别觉得哎呀，好像天气凉凉的就比较特别适合睡觉。哎，现在真的是晚上稍微凉了一些哦，那这个白天又想睡觉又打呵哈欠哦，容易懒洋洋的，然后会有一种那个怎么睡也睡不饱的一个困倦感，然后做事也提不起劲。好，这就是今天一早我们提到的，就是秋天懒洋洋的秋乏秋困哦。其实以中医来说的话哦，会把这样子的感觉哦，称为秋乏，好、哦、乏味的乏，吼、哦。他说这是因为啊，秋冬来临了，日照时间减少，人体的阳气呢也会开始内收哦，进入调养生息的一个阶段。同时呢，漫长的夏天累积在身体里头的一些湿啊，那种暑湿的那种之气，好、哦、暑湿的那种之气没有完全的排除开来，那容易呢伤脾。好，脾脏的那个脾也会让人呢觉得疲倦。好，这是中医的说法。那这个以这个西医来看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秋冬日照减少了嘛，人体的血清素跟褪黑激素的分泌呢都会受到影响。那血清素呢是和我们人体的那种快乐幸福感有关的哈、哦，是和我们这个人体快乐幸福感的那个神经传导物质是有关系的哦。那血清素的浓度过低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呦头痛、忧郁、焦虑哦。那褪黑激素呢，

则是掌管我们生理时钟跟血压的一个调节的荷尔蒙哦。那当血清素跟褪黑激素受到影响啦，好，这时候人体的那个睡眠的一个状况自然呢就会受到一些的影响，也容易怎么样，心情低落。好，所以呢秋冬来临之际，那日照又减少，除了会带来我们刚提到的这些的睡眠还有情绪上的一些的影响之外呢，其实有一些的人你知道吗，连那个注意力 都会有难以集中的一个状况、然后呢情绪也变得比较不稳定、做任何事情都缺乏动力，也懒得社交，四肢呢觉得沉重，食欲改变，腹胀、腹泻等问题都会出现、我觉得、刚刚我们提到那个睡眠跟情绪的影响，当然啦、你看你睡不好了情绪怎么会好、那你睡不好了你当然怎么做事情就会怎么情绪不好， 做事情就没有体力没有动力啊，我觉得基本上、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要如何的这时候让这个日照减少的时候，哎呀我们有这个秋乏秋困情形的时候，我们再找回那个生活的一些的动力还有能量呢，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好，这个啊，这时候啊，如果哦，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增加睡眠时间嘛。好，如果你常觉得疲劳、困倦、昏昏欲睡，你就早一点睡，让自己获得充分的一个休息，是个不错的一个方法。好，那像我这一整个礼拜哦，这个整个礼拜，因为家人要比较早出门，所以我每天要5:30我就要起来弄早餐。哇，你这时候你就知道。天气凉的时候真的比较好睡，所以呢5:30起床真的那时候睡的，我都觉得5:30那时候在起床前那时候是睡得比较沉稳的时候，你知道吗？啊，突然这个闹钟响了，就是手机的铃声，就是叫你要起床了，我们设定那个闹铃嘛，哦，就觉得很辛苦，哦，那时候眼皮都睁不开耶，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就昨天开始我就比较早睡，我10:30就睡觉了。好，让5:30起床这样子。好，所以呢如果你就是觉得，有这种睡眠觉得，疲劳困倦昏昏欲睡的话呢，我们就早一点睡觉，让自己有充分的一个休息，是不错的方法哦。尤其那个中医都会建议我们10:30前入睡会比较好，可是我觉得，欸，我昨天就10:30入睡了，呵呵，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1点，然后所谓的子时是这个胆经运行的那个时间，哦，那如果这时候你可以进入熟睡的状况的话呢，你的胆才能够排毒，也利于这个胆气。好，那一下子哦太早入睡，太早睡会睡不着的人呢，哦，可以不妨试着，好，就是你每天提早10到15分钟。好，去慢慢的调整作息。有时候我们的身体时钟都会固定在那个时间了嘛。好，叫你早睡你也睡不着。好，那你干脆就是，哎呀，我每天提早10分钟，试着看看，去调整到那个适合的一个睡觉的一个时间。哦，好，再来的话呢，如何去找回生活的动力还有能量呢？再来就是增加晒太阳的时间了。哦。那这个有太阳的时候就出去晒一晒，好，然后晒太阳可以帮助维生素 D 嘛，对不对？啊，维生素 D 呢又可以促进这个血清素的一个制造跟释放哦。这也是为什么阳光充足的日子会让我们的心情会比较快乐的原因，好，就是因为维生素 D 它会促进血清素的一个制造跟释放。那我们刚前面提到血清素是什么？是我们的快乐荷尔蒙，欸，就是和我们人体制造快乐跟幸福感都有关系的那个神经传导物质哦，好，再来呢，另外呢就是白天，如果你的有日照充足的阳光，然后你再配合日夜的规律，也能够让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呢较为顺畅。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分享过嘛，有睡眠困扰的朋友们不妨白天去晒晒太阳，哦，去，因为你如果日照充足的话也没让你晒那么久啦，哦，就是凭5到10分钟也没有关系就够了，哦，然后这样子呢你的褪黑激素它会刺激你的褪黑激素的分泌，哦，你的晚上呢你就自然的就会产生睡意，而且呢自然就会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还有再来就是

赶走睡意的一个饮食的原则哈，比方说你可以补充什么，因为食物的摄取某些的营养素它是有助于去赶走这个秋困的状况哦。一个是补充维生素 D 的食物，好，因为刚前面提到维生素 D 它可以促进血清素的一个制造跟释放，让我们感到快乐。那当然除了晒太阳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饮食当中好去做一些的摄取，像植物性的吃素的朋友们，黑木耳啊，干香菇啊，因为那个晒过的香菇它可以增加那个维生素 D 的含量，所以我们这边提到是干的香菇。那如果是动物性的来源的话，你可以吃那个鲑鱼、秋刀鱼、无锅鱼、牛奶哦，还有鸭肉、鸡蛋、动物肝脏等等，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好，那如果怕那个吃那个肝脏容易胆固醇过高的话，你就吃鸡蛋嘛，哦，每天一颗蛋哦，这个就可以那个补充维生素 D。哦，再来就是 Omega 3的脂肪酸的一个食物了。他说 Omega 3、哦，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它本身有很多的一个功效哦，而且是我们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我们必须要从食物当中去做一个摄取。它和什么有关系？ Omega 3、哦，和我们的情绪当中的那个焦虑还有忧郁也有关系，睡眠问题也有关系，甚至有自杀倾向都有密切的关联性。那植物性来源有亚麻仁籽、芝麻、奇亚籽、核桃、黄豆、紫菜等等。那如果动物性的那个 Omega 3的来源就是那个啊，大家最所熟知的啊，鲑鱼啊，青鱼呀，秋刀鱼、鳗鱼、香鱼等等，都可以去摄取到那个丰富的 Omega 脂肪酸哦。你看像核桃，所以坚果类啊、奇亚籽那些都还不错哦。那当我们人啊处于这个焦虑或者是那个压力的状态下的时候，那个可体松的浓度会上升，它会告诉我们身体需要补充热量去对抗那个危机，因此呢会让我们特别想吃一些高热量的加工食品。那加工食品它反而会造成较大的血糖的震荡，在血糖上升的时候会促使的多巴胺分泌哦，让人感到快乐。但是血糖震荡呢，就又可以使人会使人怎么样？会更没有精神，还可能因为囤积过多的一个脂肪，去长期呢就会危害到身体的健康，会造成更大的一个不快乐。好，所以呢，我们要让我们的那个什么呢？那个快乐因子，好，就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血清素。去释放出来，那样子的让我们感到快乐，促那个多巴胺的分泌，我们透过这个血清素的上升反而比较好。虽然说有人那个什么焦虑的时候，我们常听到压力大的时候会很想吃东西，因为吃东西的时候那个吃，而且吃甜食有没有，我们都做过相关的一个分享跟报道。然后因为那个吃甜食的话齁，那血糖就会上升，或是那些淀粉会促使的多巴胺去分泌。好，吃蛋糕也是一样，会让人感到快乐。好，但是呢，因为血糖的震荡之后，我们就会更没有精神，而且还会囤积更多的脂肪。长期下来，如果你是靠着吃这些的那个加工食品去促使的多巴胺分泌感到快乐的话，就比较不建议。因为你长期不健康了之后怎么样，它就会造成那个更大的一个不快乐了。还有这边有特别提到一个人际的支持哦，因为在秋冬日照减少，有些人的状况哦，会比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的情绪状况或睡眠状况还更加的严重，就会导致接近那个忧郁的一个状况，并且会强烈的出现难以自我调节的负面的情绪，甚至呢有自残，甚至有自杀的一些的想法。这时候提醒一下大家，秋冬之际的时候哦，人际的支持很重要，有需要的时候记得寻求家人，你信任的家人朋友或者是专业人士的一个支持。如果非常难以踏出第一步的话，也可以考虑呢远距的一个医疗咨询。好，这个很重
要。

好，我记得那个人庭心理师曾经分享过哦，就是当我们需要找人去聊一聊或分享的时候哦，其实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跨出去，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网络的资讯，而且很多的那个心理咨商像张老师啊，或者他们都有提供一些线上的咨询，或者是线上的一个方式，然后你就留一下你的资讯，用透过这样子的线上分享的方式，远距的方式，也是都是不错的一种的方式，就是你找到你适合的方式，好不好？那另外我们的卫福部也有使用的是三次的一个免费的资源，心理咨商的一个资源，我希望我们大家有需要的朋友们就可以多加的一个利用了。其实刚刚我们特别有提到了，其实刚比方说缺乏维生素 D， 它也跟我们的那个情绪好像也有一些的关联性呢，跟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忧郁的一些的状况哦，所以晒晒太阳，晒晒太阳，增加维生素 D 的一个吸收，我们的情绪的可能会调节的会比较好哦，那个找回那个快乐因子啦哦。好，时间来到了11:47，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容祖儿的这首歌曲咯。哎，我觉得听到这首歌曲会觉得有一种的能量会油然而生哦，挥着翅膀的女孩。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好，时间11:51哦。我刚看到了一篇的报道，就是今年8月史上最高温哦。你知道，8月的时候，全球平均的温度达到了，包含了全球哦，包含了那个极地地方，让全球温度达到了16.96度哦，它是打破了历史记录了。然后呢，其实八月全球都创下了新的一个高温，法国呢飙出了48度啊，好可怕哦，48度怎么生活啊？然后意大利也是非常的酷热。你知道非常美丽的向日葵，我真的很喜欢，我喜欢向日葵哦，看到向日葵我的心情就很开心了哈，就是那种太阳的感觉嘛，吼！意大利的向日葵都枯萎了耶，哦，都枯萎了，哈。然后这个，这边报道提到了，就圣婴现象哦，是以太平洋海水异常增温为特征。然后呢，它能够引发全球大气环流与降雨模式剧烈的改变，将极端天气的事件呢扩散到数千英里之外哦。目前圣婴现象，好，我们知道今年是圣婴嘛哦。目前的圣婴现象的影响已经在印尼显现了，严重的干旱呢引发了广泛的野火，其森林大火。加拿大、美国啊，通发生了哦。那这个他提到印尼这个地方哦，这个引发的广泛的野火，然后焚毁了婆罗洲大片的森林，所以气候科学家警告了，最糟的一个情况还没有到来。圣婴现象释放的额外的热量，通常会在高峰期过后的大概年份过后的年份当中达到了顶峰，会使得后续的年份成为史上最热的一年。所以哦，你看哦，今年八月这边说，今年八月已经是史上最高温了。那明年2027年温度会更高，也就是科学界表示圣婴现象呢强化了。

好，我们的全球的气候哦，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哦，一年比一年热哦，我们好不容易过完了酷热的一个夏天哦，那现在进入秋天，偶尔有这个秋老虎哦，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哎呀，可以凉爽一点点哦，可是看到这个标题下的，哎呀2027年明年温度会更高，圣婴现象强化了，真是令人有点担心了哦。好，我们还是期待大家啦，就是不要小看啊，当然政府还有我们的国家或者是全球什么气候变迁委员会那些的哦，联合国组织等等，当然都有一些因应的一些的做法哦。那我们也期待我们每个人哦，都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从小地方小事情来做起哦，来这个珍惜我们的一些的能源哦，不管是水资源也好哦，或者是我们电力的资源也好，我觉得从小地方来做起，每个人都付出一点点的力量，相信我们就可以去延缓我们气球暖化的一个速度了哦。暖化是必然哦，我都觉得是必然，但是可不可以让它的速度可以减缓一些些哦。好，时间来到了11点55分，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杨丞琳、王心凌，好，王心凌 Cindy 的歌曲呢，女孩们 Girls。

0: 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5: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4: 不行，救溺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6: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4: 有人溺水，谨记叫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就好。欢迎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广开眼路。

这首歌曲就叫做《One Gay》，来自于罗大佑与 OK 男女合唱团。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广开言路的娱乐，因为今天9月15号是国际民主日。

非常经典的《海阔天空》，来自于 Beyond 演唱作品。那接下来要听到是算是大合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春》。

首《撑》是我第一次选播，但虽然我有点不完全听得懂粤语，可是听着听着有点想哭耶。刚刚听到大合唱作品《撑》之后，我们还听到的是灭火器所演唱的《岛屿》。

2007年的时候，由联合国大会决议将每一年的今天，就是9月15号订定为国际民主日，主要是促进公众的民主意识。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广开言路的娱乐，因为今天9月15号就是国际民主。

来自于以利高路作词作曲家演唱这首《寻找你》，就收录在同名专辑，即将在这个月的9月26号礼拜六的晚上7:30跟10月8号礼拜四的晚上7:30要在女巫店举办专辑发行前的暖身操的演出。那在近半点前要来听到也是前阵子在女巫店有举办小型演唱会的 Banai 所以演唱这首《高挂的心愿》，就收录在《来了》。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王丹的词，张雨生的曲，由张雨生所演唱这首《没有烟抽的日子》，就收录在1989年《想念我》这张专辑了。

今天话好像很少哦，就好像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说了。刚刚听到来自于崔健所演唱的《一无所有》，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广开言路的娱乐。广开言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政府鼓励人民充分表达意见，作为施政的参考。

其实我蛮喜欢这样排歌的，就好像什么都没说，但你们知道的就都知道哦。虽然比较花时间啊，但我觉得其实你知道有些歌曲其实是会讲话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陈建年所演唱这首《故乡》。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要珍惜这一切。

0: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中国出入境的新规定将在15号开始实施，被认定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者，恐怕不被允许出境。就有法律专家指出，依照中国法律界定，台湾民众也在管制范围之内。对此，陆委会示警，新规恐怕会带来资讯、商业跟人身安全的风险。虽然暂时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规划，仍然呼吁民众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避免前往中国。陆委会也提醒民众，台商、台企干部、半导体及高科技人才、基层公务员以及特定的宗教界人士等五类人士有出入境的风险，未来到中国应该要记得上网登录。

0: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首度公开台湾黑熊野放之后的追踪影像，发现黑熊跟人类活动区域的距离比想象当中更近。林保署表示，黑熊不仅具备学习能力，也能记住食物来源，一旦建立取得人类食物的经验，可能就会再次返回。因此，阻断黑熊的取得人类食物的连结，是降低人熊冲突风险的重要关键。青年记者刘碧蔚的报道。
1: 林保署首次公开达古阿里与阿里曼两只台湾黑熊野放后的追踪记录，透过搭载摄影镜头的卫星发报项圈，记录黑熊在野外的活动情形。影像显示，达古阿里除了取食水鹿尸体、台湾野山羊残肢，也曾翻找垃圾，吃下山区工作人员留下的便当残渣，甚至在公寮周边活动，显示黑熊可能接近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追踪团队指出，黑熊学习能力强，如果知道哪里容易取得食物，可能反复返回。阿里曼甚至曾在野放后回到原本的活动区域，呼吁进入山区应避免食物气味吸引黑熊接近。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说，
2: 我们还是特别要呼吁会进入到山区活动的朋友，不管你是为了山区的工作，或者是在山区登山或郊游的这个活动，至少在这个部分大家请务必要妥善处理自己所带来的这些垃圾，特别是有食物的残余或者是厨余的这些垃圾，那能够做妥善的这个管理，那才能够避免熊呢更加的接近人类生活的这些地方。
1: 林保署除了在花莲卓溪乡黑熊活动热点布建防熊垃圾桶，并在嘉明湖、向阳山屋及大雪山等高风险区域导入 AI 影像辨识与预警系统，并发布人熊冲突应变指引，将人熊遭遇划分为目击、侵扰、伤害三大类型，并依发生地点及频度采取记录追踪、防护监测、主动驱离及诱捕黑熊等四级应变措施，并强化第一线工作人员与地方政府应变与专业防护能力，强化人熊冲突防治。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26南港北流金舞台9月19号跟20号一连两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登场。除了邀请在地学校、社区跟新著名艺文团体登台演出，更融入了南港区的区花、桂花，还有茶山农产，以及南港作为包种茶故乡的历史文化元素，邀请市民朋友一同听好歌、闻桂香、品茶韵、赏美食，感受南港独特的人文及产业魅力。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2026南港北流金舞台活动首日将以南港之音为主题，邀请城镇国中管乐团、南港高中热音社、玉成高中热音社以及金舞台唱货中心等团队演出，让校园、社区与艺文团队齐聚北流。新著名艺文团队柳柳创意舞团也将以舞蹈展现新著名的文化特色与自信，让不同文化透过艺术交流。19、20号两天还有今日好事，邀请新住民及在地特色店家设摊，现场将提供越南春卷、山猪肉、法国面包、马告香肠、马告蜂蜜柠檬等特色美食，让民众用味蕾认识不同饮食文化。南港区长许纯启说，
3: 我们跟北流流行音乐中心来携手合办金舞台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多年了，让喜欢唱歌的好朋友一起来，一起来听好歌。我们这边有桂花香，还有南港的包种茶等等。今年我们就在9月19跟9月20号一连两天，我们在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特别邀请了新住民的艺文团体来表演，另外我们也结合了新住民的一个特色的店家来设摊，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听好歌，吃美食。
1: 许纯启表示，南港近年持续推动城市发展，除了科技产业与都市建设外，也积极串联在地人文、艺文及多元文化资源，连续举办多年的北流金舞台活动，更提供新住民展演及参与的舞台，希望打破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透过一起看表演、一起参与、一起交流，营造族群融合、多元友善的生活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捷运推出了2026的假日亲子电影院，9月12号跟19号。

0: 9号分别在大湖公园还有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的阳光大厅登场。除了安排有听故事、看电影、玩游戏等丰富活动，邀请亲子同乐之外，台北市立图书馆的城市书森的行动书车也将在12号当天同步进驻到大湖公园，并在19号跟20号开进北投的梅亭，让民众在初秋微风跟绿意当中享受阅读时光。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微凉初秋正是户外阅读与踏青的最佳时节，台北市立图书馆城市书森行动书车九月将开往内湖大湖公园与历史建筑北投梅亭，首场活动将于九月十二号周六登场。适逢台北捷运亲子友善彩绘列车十周年，北捷公司与北市图和北市客委会共同推出2026奇幻童话号假日亲子电影院，邀请民众一同享受亲子欢乐时光。北捷行车处管理课助理工程师陈宏文说，
2: 9月12日在大湖公园有台北市立图书馆城市书森行动书车进驻，以及亲子友善彩绘列车十周年特展，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闯关游戏和不倒翁艺名爷首座体验，下午还有哈哈堂客语故事屋、马吉猫同乐会、杰米见面会、悠悠家族活力唱跳，最后压轴放映《邪猫剑客二》，邀请大家来看表演、听故事、看电影、玩游戏，享受欢乐亲子时光。
1: 9月19号北捷假日亲子电影院将移师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阳光大厅，由魔术师林坤义开场，马吉猫杰米及客语故事接续演出，最后放映哆啦 A 梦大雄的绘画世界物语，陪伴亲子展开奇幻冒险。北市图行动书车则将在19、20号连续两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开进兼具历史风情与自然绿意的北投梅亭，精选多元风丰富的馆藏书籍，让读者在幽静典雅的日式建筑与庭院绿荫中驻足翻阅，在初秋微风中感受慢活惬意的书香氛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时间下午1:09，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5号周二，台湾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是阴，局部有短暂阵雨的天气。而大台北地区跟桃园的地区是多云时阴，而新竹以南是大致上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而这样的天气将会维持到周四的上半天，预估这个杜鹃台风也将会在今天形成。周末受到下沉气流影响之下，各地天气晴朗或晴时多云，预估各地今天的高温会回到32到35度。今天的气温方面，北部、东部高温28到30度，其他地方是30到33度。未来天气，明天到周四上半天大致上维持东北季风环境，不过水汽会逐渐减少，到了周四之后云量减少，阳光增加，预估各地天气温到礼拜四的时候可以来到30度，而北部会稍微暖热一些些，中南部在礼拜四持续会有33到35度高温的机会。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

0: 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AZ 李孝祖。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00到3:00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汪正，我是 Elson。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5号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这个每天下午都在这里陪伴大家听很多的好音乐。然后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两个小时，第一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这一位呢，这个他好久没有这个整张完整的专辑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暌违了应该有5年多的时间，要带着他的全新的专辑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重点是呢，他这一张专辑呢，非常的特别，好，所以怎么样特别？

0: 约法，待会再请他来跟大家聊聊。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中网社系的 EJ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体坛的最新的消息。那到底这一位，我说这个五年不见但是带了很棒但是很特别的音乐，他是谁呢？欢迎到李杰明。杰明好。
1: 哈喽，二正好，大家好。
0: 杰明这一次的这张专辑呢，这个已经大家都可以买得到了，对不对？
1: 对，
0: 已经发行了。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我以为你这次没有出实体，但是你还是很用心有出实体，可以让大家收藏。
1: 对，只是这个实体我们没有上其他通路，就如果要买的话，要上我们的 IG，
0: OK，
1: 涛山音乐 IG 或是我自己的 IG。
0: 哦，所以私讯你也可以。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是唯一可以跟你就是聊聊天的好方式嘛。杰明，我要两张专辑啊，就可以问你。
1: 我一定会回，
0: 就回答。对 ，OK。所以这张全新的专辑叫做《我是失败的艺人》。
1: 嗯，
0: 怎么会有一个歌手，一个这么优秀的音乐人，然后开头就把自己的专辑的名称取得这么的直白，而且又这么的有你知道力量的感觉？
1: 就像刚刚我们有就听到那个 I'm Alive，
0: 是，
1: 也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以时间顺序来讲第一首写的歌，
0: 是。
1: 然后当时是在节目上面有表演，
0: 是
1: 啊。总而言之，就是他的点阅率很高，
0: 嗯，
1: 他的社会成绩单非常的亮眼，
0: 是。
1: 那从那首歌之后呢，开始我很多的歌曲的数字下降。然后下降的非常非常多，我就开始有很多一些自我怀疑，
0: 是，
1: 然后跟比较没自信的地方，
0: 嗯，
1: 就也影响到舞台啊什么的。天哪，我还适合就是站在这里吗？
0: 嗯
1: 嗯，
0: 是这个。可是你以曲序来看，刚刚那一首歌曲就叫 I'm Alive， 跟陈星月一起合作的作品。你刚刚说这首歌等于是整张专辑最早被完成的一首歌嘛？
1: 对。
0: 然后可是你却放在整张专辑的最后，这应该是一个巧思，有一种在。好像在反思或者反映某一些你的心理状态，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在一个其实等于是大家被看见你的那一刻之后，其实你就存在着很多的怀疑，尤其是当其他的作品好像没有像第一首作品这么的亮眼到那个数字的时候，你是对自己很有怀疑的。
1: 对，
0: 哦，
1: 其实我现在讲到现在蛮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是说自从我发了这张专辑，我发的当下跟写歌的当下，我是很常会很低潮的，在这个点阅率流量的这个问题里面，
0: 嗯，
1: 但是经由发这个歌啊，包括现在跑这些台，
0: 是
1: 我自己觉得我好了蛮多的，
0: 真的，
1: 因为我好像要不停止的用很客观的方式去
0: 讲你的心态或是心情，
1: 对，然后去看自己这张专辑到底代表什么，然后这个我是失败的艺人，他替我解套了什么事情，
0: 是，
1: 然后我就更能觉得，哦，我更知道我的价值确实就是把这些人生的我自己人生遇到的事情一些过程很坦白的写出来，然后就够了。
0: 是，这个距离你上一张第一张专辑，就是你的第二张专辑嘛，完整的专辑，距离上一张应该有五年，有没有？
1: 有
0: 五年的时间，第一张，然后到现在这边已经有五年了。然后你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一样，你第一张也是那个歌曲数量非常多，
1: 也是三十首。
0: 为什么？你为什么会一次想说就一次二十几，然后三十首这样子直接给大家，而不是可能五年来，然后每一年就是固定，或者是每半年就出个小 EP 这样的概念，而是一次，现在有很少的艺人很少的歌手是走这样子的，甚至十二首可能都凑不满，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 EP 五六首，甚至就单曲形式，你怎么会跟别人有不同的想法，一次就直接来这么多首？这样子的做法我记得在西洋歌手身上其实现在还是维持这样大概十几首二十几首的作品，但在华语乐坛里面其实比较少这样的做法，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命运的安排
0: 哦，真的，
1: 哦，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途中，因为我觉得我写歌的动力非常的高
0: 哦，
1: 就我
0: 的产量非常快，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写歌其实就是不是为了写歌，我不会说啊，天哪，来吧，写歌。我通常就是我的生活上面有一些喜怒哀乐，
0: 嗯，
1: 然后或是一些我自己不太能接受的，我自己太混乱的状态下，
0: uh-huh.
1: 我就会觉得天哪，我需要写歌，而不是我想要，就是我需要把我那些整个脑袋很乱的东西把它写出来在一张纸上，我才可以更知道我自己潜意识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0: 这就是你的生活某种程度也是抒压跟生活的方式就对了。
1: 对，所以我就会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那中途好像也没有特别觉得要发了或者不要发，uh-huh.但是这一次是我突然觉得，这五年来我的确有非常多的歌曲都在写同一个话题， 就是我整个被埋没在这个点阅率太低的这个低潮里面。

0: 然后一次一次把自己找回来的过程。嗯，
1: 我觉得这是不是这个世代的不管是艺术家或者是音乐人甚至任何的创作者很重要要过的一个关卡。我们也是啊，我们虽然就是 做广播做媒体，但其实我们还是有时候会流被就陷入到那个流量的

0: 性跟存在的意义，你自己去怎么解读说流量这件事情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它有比较在这过程当中有比较没有这么的刺激到你了吗？
1: 我觉得它会，只要我还有热情在这个音乐产业，它就会不断的刺激我。我只是可能因为很了解这一位敌人的，所以我每次可以拉回来我自己的，我每次可以回头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
0: 是，
1: 而我觉得其实被影响也蛮不错的，
0: 是
1: 因为刚好来挑战一下我到底够不够热爱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0: 是，
1: 如果我被打个10次20次、啊、都没有人听歌，我就放弃了，就不做，那可能这件事情原本也没有对我来讲那么的需要，
0: 是，
1: 就不只是重要，是需要。那即便这么专辑里面那么多首歌点阅率没有那么的亮眼，我都还是觉得、哦、我要继续做，我需要，就是我只会做这个，然后我非常需要继续写下来这些东西，那就、我觉得很棒。
0: 而且我觉得依照你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曲，你说点阅率很高的那一首 I'm Alive 这首歌曲，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你是很有实力可以做出大家很喜欢的音乐。可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你因为你喜欢你的生活，你喜欢把音乐放在你的生活，也许做出来的东西反而是更趋近于你自己而不是市场，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当然你是一位很优秀的音乐人、你当然很知道现在市场想要什么、或者是现在市场大家都在听什么、但是李杰明不甘于只做别人想听的东西，而是你把这个东西放到你自己身上、因为这张专辑几乎就是完全很你耶、
1: 对，
0: 就是不管你讲的话你想说的事情完全就是你自己啊。
1: 我也有想过这个，就是是不是自己写的东西太自我了呢、但后来我又觉得我后来有想到说我是不是因为有一些点阅率比较好的歌、是不是就代表我其实也很会写很容易怎么讲吸睛的曲子呢？那后来觉得好像也没有这样，
0: 你也没有特别去怎么样。
1: 对，然后有时候因为就连 I'm Alive 其实它也是非常自我的一首歌，它就是在写当时在节目上在舞台上迷失自己的一个比较很写实的一个样子。然后这些我觉得自我分析的过程，自我拯救的过程，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差不多的感觉，所以如果情绪上有共鸣的话，我其实觉得我的东西是给很大众的、然后那个真的有没有大众，我觉得那就是一样是命运的安排了。
0: 是，所以这张专辑里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你把那个焦点其实还是一样在自我身上，但是反思了或者是回顾了你这五年多来，到底五年多你除了做音乐，因为你刚刚说你产量很快嘛， 你做作品很快，三十几首应该不至于，真的你这五年应该不止三十几，有没有300？不太快太多，大概就不只是这些嘛，一定不止，
1: 差不多就这些、
0: 差不多就这些、
1: 对，就是对，我好像不会有写完然后留着的、
0: 你喜欢就是直接，那是最当下的事情就直接发出来了，
1: 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0: 好，所以到底这张专辑里面还藏有哪一些这个李杰明他心里面很这个深层的秘密呢？你除了要听专辑之外，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还继续跟你分享里面的。首先的第一首作品叫做我就是我、然后这个歌词里面其实还蛮有力气的，这个很多有点尖锐，但是这首歌曲是你在剖析你自己吗？
1: 对，就是一个分裂的过程。因为我觉得不论我的个性还是我的想法都极其的分裂，有很多个不同的人格在里面的感觉。
0: 真的。
1: 然后我这首歌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在讲我受点阅率影响嘛，这个就是整张专辑一个概念、但我其实有另外一部分又很不喜欢我自己，这样就是非常有点唾弃自己，想说天哪、好恶心哦，你居然要这么在意这些东西，你也不看看你现在写这些直白的歌词，然后别人真的有感受到那个情绪共鸣的时候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两边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有一部分也是觉得我同理自己会被影响，但是我就比较想要用调侃的方式，比较好玩的方式来有点笑自己，
0: 是自嘲一下。所以这个我有可能就是三个不同的李杰明的人格的概念。
1: 对，
0: 好，所以到底剖析之后人格分裂之后长得怎么样子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4: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3: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现在下午的1:30，欢迎你回到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发行了他的第二张的专辑《我是失败的艺人》，欢迎到的是李杰明。杰明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Elson 好。
1: 大家都怎么私底下都怎么称呼你？你有没有什么绰号或者是什么小名？
2: 没有啊，大家都叫我本名吧。
1: 这个是你的本名嘛？
2: 对对对，
1: 杰明就是你的本名。
2: 对对对对 对。
1: OK， 好，李杰明。这个杰明呢，发行了你的第二张专辑，暌违了5年。但其实这之间你还是有一些单曲啊，音乐上面的这个随时就是发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这一张非常完整的27首哈的这个作品，将近30首的这个作品，这整张听完要多久的时间了？
2: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啊？
2: 我自己好像也没有，
1: 你自己没有看 Apple Music 都会帮你。我看一下，这整张听完我们要1小时12分钟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对不对？可是这一个半小时里面，其实你可以听到这个杰明你很深层的感觉。我觉得你跟音乐上面完全有一点反差，就是。就是你的音乐听起来，你知道很激动啊，很有力量啊，或者是，但是你是私底下，其实你是一个，听说你是一个害羞的人，是不是？哀人。
2: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把比较平常不能做或不能说的一些那种情绪，比较负面那种东西，如果都发在音乐里面的话，平常就可以正常的过生活。
1: 哦，真的，所以你平常就是心情就是比较平静的人，就是跟

0: 私底下也是嘛，跟朋友之间的相处也是这样子，比较哎，有一点就是这种淡淡的，然后冷冽的感觉，这样子吗？
1: 也没有太冷冽，我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我很屁。
0: 你很屁、就
1: 是、对，我有一部分非常的幼稚
0: 哦，真的，
1: 但是确实比较大部分有时候是不就是安安静静
0: 哦，
1: 对对对，
0: 哦，你是属于比较安静的类型，
1: 对，这两边都有
0: 哦，好、嗯、然后你到了录音室里面或在做音乐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那个心中很多的那个火，不管是怒火还是一些对于生活上面的想法，就全部都倾倒在音乐里面。
1: 对，因为音乐很自由啊，我就可以让这个、哦、我这个复杂的人格哪一个我要跑出来都可以，
0: 嗯，
1: 啊，都是可接受范围，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对，音乐有时候在不论是录音的过程或写的过程的时候，它比较没有对错，
0: 哦，
1: 嗯，它不会被别人侧目。
0: 所以的确，你应该，而且你应该算是比较敏感一点的人吧？如果你那么 care、嗯。就是我们刚刚不管是流量或者是听你的音乐里面很多的小东西，其实你是一个很敏感很细节的人，对于一个大男孩来说，然后又是做音乐又是做艺术，但他不全然是那个我们隐居在山里里面的艺术，他必须要跟大众有接触的艺术，这样子敏感的个性他好跟坏，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你的生活当中或在音乐这条路上面有没有给你一些什么样子的灵感跟不一样的想法。
1: 哇，这个真的好沉重，因为我其实有时候会应该说经常、嗯、哇，真的很痛恨自己是敏感的人，
0: 敏感的
1: 人，然后尤其是看到有些人一直想要假装自己也是敏感的人的时候，那个会更火、嗯、想说天哪，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么想死啊、嗯、就是这个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巴不得我可以换其他东西，然后居然一堆人在那边、哦、我也是啊，我也是感觉好多、哦、
0: 高明，
1: 对啊，我也是啊，天哪，好多情绪哦，吵死了，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感觉真是好痛，大部分的时间是痛苦的，你基本上敏感这个东西带给你的好处，尤其是以我人生的前期来讲，我不觉得它有什么好处，那大部分都是让我就是永远都是如坐针毡，不论在哪一种环境下面都是不舒服的、
0: 嗯嗯、
1: 那当然我后来越来越开始感谢这个我现在会说它是叫才华吗，或是天分、
0: 特质啦，
1: 对，特质，就是哦，其实也必须得这么的敏感，感觉到这么多细微的东西，或者说自己带了一点、嗯、带了一些玻璃心也好，就是那么容易受伤，才可以那么细腻的写出那么细致的一些歌词。
0: 嗯，
1: 对啊，那所以嗯，
0: 是这个敏感这件事，对，的确现在有很多人会有什么小测试啊，然后就说、哦、我是高敏人，或者说是什么什么人，就会把自己定义在一个框架里面。但的确，敏感这件事情，它当然是一个人格特质嘛，就是如果你的敏感发挥在很好的地方，也许你就可以比别人再抢先一步，或者是哎、欸、比别人感受更进一步的去知道说哎、欸、我的灵感来源啊，或者是现在周遭的一些状态是什么。但当那个东西多了一点点的时候，它的确会困扰着你，因为风吹草动一点点动静就会让你整个人很有感觉，对不对？
1: 对，然后我觉得、这一辈子的这个功课可能就是把那个有时候会把敏感，也不是说关掉，我觉得可以把很像那个赛马
0: 哦，
1: 因为我觉得马很敏感，
0: 是，
1: 然后但是你在他的眼睛不是旁边放那个好像护目罩、
0: 哦、他看不到了，对不对？
1: 他就往其中一个对的地方去跑、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敏感的道路也是，我得自己帮自己加装一些这个护目镜，就有些事情真的、嗯、不值得、
0: 嗯、
1: 不值得花那么多细微的心思在那上面，因为没有那么多事情是我想象中那么重要、
0: 嗯、
1: 所以如果可以导到比较正确的方向，我觉得那个敏感是敏感，其实是非常非常极致温柔的。
0: 是，嗯，其实你在专辑的名字定义为我是失败的艺人，那想必你的心里面应该有一些成功，所谓成功的典范，但我必须讲成功跟失败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定义，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到达到哪一个阶段才叫成功，这是不一样的嘛、
1: 嗯、
0: 但我想问的是，如果以这样子来看，你有曾经试图去请教或者是试图去跟这一些你所谓成功的不管是艺人音乐人跟他们聊聊你心理的状态，或者是去跟他们分享这样的心理状态等等吗？
1: 没有耶、欸、我心中有一部分非常的高傲。
0: 哦呦，
1: 这就是蛮，
0: 这就是其中一个我的其中一个人格。
1: 对，有一部分想说就是同时也鄙视我自己一直在外在寻找价值的那个我，
0: 光是数字的这个，
1: 对，就是比较高傲一点的、嗯、就是觉得、我其实自己心里面清楚，就成功不应该是由数字那些来定义的、
0: 嗯、
1: 就成功应该就是可能我刚刚听到我自己的一些歌曲，
0: 是，
1: 然后我特别对哪几句话有感觉，可以对应我现在的生活、
0: 嗯、
1: 那我觉得那就是文字

0: 是可以最 powerful 最有力量最有用的时候、
1: 嗯、
0: 而不是说一些空话然后只是好听而已。
1: 是
0: 嗯
1: 嗯，那我想问，那你当时第一首作品爆红然后让大家听到，那个时候你有觉得你自己成功吗？
0: 欸，那时候觉得还不错。欸，就是那时候算是第一次尝鲜吗？就是哇天啊、嗯、就是去校园表演大家都叫叫叫，
1: 然后也会唱这样子。
0: 对，然后会被认出来什么的、嗯、但是我觉得很快，我就很快就会那个很快就会受到那个打击了，就开始觉得、
1: 嗯、
0: 哦天啊，自己活在一个不太真实的地方、
1: 嗯、
0: 然后确实马上迷失了嘛，就之后几首歌马上那个数字掉下来，我就想说天哪，我居然开始这么严重的被影响，这么怀疑自己的价值。
1: 所以那个时候你还不至于觉得自己是成功，你还没有把自己套上到达你人生成功那个目标的阶段，还没。
0: 我那时候其实也不太确定什么是成功，但是如果你要说社会上的成功、
1: 嗯、
0: 我当时的确有觉得我当时在社会上是蛮成功的。
1: 是、
0: 嗯就是、
1: 在这个工作产业里面，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觉得你自己还不错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外在定义我觉得、嗯、哦都还蛮达到的，还不错。
1: 那你觉得你人生有可能会到达你所谓的成功那个定位？我的意思是说成、
0: 哦、
1: 你知道人到一个阶段然后你就会有再往上，我应该这样想、嗯、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所谓的真的永远的成功。 对，
0: 对
1: 不对？这应该也是你体验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觉得自己会不会到那一步。
1: 对，第一个你没办法预测，第二个你永远追寻不到那个所谓的极致的成功。
0: 对，而且我觉得都是功课，即使真的到类似那边的地方又怎样、
1: 嗯、
0: 就是那一定就是我当时准备好了要接下来、嗯、要接下一个新的功课。
1: 是，
0: 对啊，只是有时候自己会幻想嘛，就是、啊、是不是达到社会上的成功就会少了一些困扰，那其实不会啊、
1: 嗯、
0: 大家都会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困扰。
1: 对、
0: 嗯、
1: 对，除了有钱人的困扰，因为有钱人都说有钱买不到快乐，但有钱我绝对买不到买得到快乐，这是我人生
0: 有钱真的很赞
1: 真的很快乐。但是的确成功与否，因为那个心态的转变或者是有的时候那个落差感的确会让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愉快跟情绪上面的困扰。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叫我是失败的艺人，那我们就来听听杰明是如何定义自己到底成功与否失败与否，来听这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李杰明这首歌曲叫做《我是失败的艺人》，收录在他的第二张的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然后呢，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我前面听，因为你前面有很多这种，因为你的特色就是快嘴的特色、饶舌的这个特色。我听到后面，我突然很惊艳哎，因为我发现你不只会饶。你很会唱哎、欸！你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对不起，我刚有点像大神那种。我发现你很会唱哎、欸，就是你的音乐启蒙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刚刚问了杰明，其实你一路以来你都不是走音乐体系或者是表演这样子的科班出身的孩子，其实你一直以来都是正规的，就是正常的高中教育啊、国中教育，然后到大学这样子。你其实跟

0: 艺术的学习上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小时候，我爸爸很喜欢给我听古典音乐
0: 哦，真的。
1: 然后我觉得超难听，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
0: 一个都不行，
1: 哦，一个都不行，哇，我真的受不了，我想到就觉得好痛苦，哦、因为小时候好像在学习要享
0: 受。好，那我们现在推荐李杰明这个莫扎特第二号交响曲
1: 哈。哦，我觉得真的、Why? 真的第一个影响我的好像是周杰伦的专辑，周杰伦的《跨时代》哦，那是我这辈子自己第一次
0: 买的专，攒钱买，
1: 花钱买专辑，
0: 嗯。
1: 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啊，每天回家就听听听听听听听听，然后我就觉得、我觉得不够
0: 哦，你觉得不够？
1: 对，我想要更，我需要更强烈一点的情绪。然后后来就听到了阿姆，
0: 哦 ，Eminem，
1: 对 ，Eminem 他的专辑，然后我觉得天哪，哇，这个好对味哦，
0: 嗯，
1: 就是好，每一句话每全部都是很直球的，好像打在我的心脏上，嗯、然后就觉得其实当时也有一个被 Eminem 拯救的感觉。我好像很多平常说不太出来的东西他都在帮我说、
0: 嗯、
1: 我就觉得哎，我自己也想要试试看写出类似这种强度类似这种功效的东西，
0: 是
1: 就开始试着开始下笔写写写写写、
0: 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阿姆的关系，所以你就开始有这样子创作的想法。
1: 对，
0: 所以难怪其实你的作品，我们台湾有很多很棒的饶舌歌手或者是也在创作这个饶舌的音乐人，其实的确你的词或者是你的东西其实是很直接的，你是受到他的影响，对不对？
1: 对，而且
0: 不隐藏。
1: 对，我觉得需要，就是需要那么直白才可以有拯救的功效、
0: uh-huh.
1: 我像自己那个自己是自己的医生在帮自己开那个处方前、
0: uh-huh.
1: 就必须要对症下药、
0: uh-huh.
1: 你就是要够强烈的药，即使它有副作用、uh-huh. 然后你才可以从那个病起来。
0: 那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刚刚听到我这首歌，因为里面有一些太直接的词，这个大家可以从平台上听，但因为我们广播都会播一些 clean 的那种版本、uh-huh. 我想知道你们自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哪一刻突然觉得说好像太重，像笔擦擦一下，我、改一下，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1: 会，然后通常那个状况，太怎么样？有时候是太赤裸了，或者是觉得
0: 啊、哦，反而是这样子。
1: 对，就是突然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就写的过程会突然觉得，哎、哦，自己怎么会写出这句话？
0: 是，
1: 好像有点，就是好像这好像不是我、欸，然后我就会赶快涂掉，想说，哎，这什么东西？有点在写歌的那个写词的过程中，然后在那张纸上面写的过程中，就边去理解自己现在是怎么样，然后边否定一些不是自己，然后也认同一些是自己的东西。
0: 是在词曲创作过程当中，你享受哪一个部分？你享受自己剖析自己，然后把它写成词，还是谱曲的过程当中玩那个音乐的不同的变化里面，在做创作的时候，你最享受的部分是什么？
1: 哦，我如果可以用很精准的词汇来形容我现在的状况的话、
0: 嗯、
1: 有点像是那个瘙痒、
0: 哦、
1: 就是你瘙痒瘙到正确的那一处的时候，有一个哇，就是这里了，
0: 就是这里 OK。
1: 然后如果我可以用一些很美的词、嗯、非常非常直接的，然后把这个状况形容出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情绪是不单一的、
0: uh-huh.
1: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单一的情绪、
0: uh-huh.
1: 所以如果我可以在同一句话然后把这个两三个三四个情绪都放在这些词里面的话、嗯、还押韵的话，我就觉得哦天哪好棒哦。
0: 哦，这个过程你刚刚说到写写写发现哎，这不是我，那一定也有很多时候是写写写发现好像那是潜意识的你、哦、那是一直藏在某个地方的你，然后突然就烧到痒处的那种感觉。
1: 对，比较常是那个样子，
0: 对不对？
1: 就甚至有时候写完刚写完的时候还会想说我到底在写什么东西啊、
0: 嗯、
1: 那可能隔一大阵子回头去看的时候才觉得天哪，我的歌词比我自己还来得快，
0: 是
1: 可能就真的是很像潜意识，
0: 很提早知道你自己的样子是什么、嗯、比你自己去发现还要来得快一点点、嗯、这张专辑里面我刚刚讲到我在听的时候，然后听到这首我突然发现杰明有不一样的自己，这首歌叫做我想把你手铐走，然后你竟然还真的有给我一个呼应哦。你前面又说我是失败的情人，所以你自己觉得你也是个失败的情人，在这首歌里面啊，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个感情里面控制欲非常高。
0: 什么控制欲、
1: 控制欲、对对对，就是那个、可能心里没有安全感、啊、或是不信任人的那部分会一直跑出来。
0: 嗯，
1: 然后理性上知道自己这样不对，但是好像又没有办法克制自己不去控制对方，
0: 嗯，
1: 我觉得是因为这样，我才叫自己为失败的情人
0: ，
1: 对。然后那首手铐走那首歌会那么浪漫，就是因为我讲出来我是这样子一个生病的在感情里的人，
0: 嗯，
1: 居然另外一半也是这个同意，也就有点一起生病
0: 嘛，被你铐走这样子，

0: 有点互补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
1: 你控制欲会控制到什么阶段什么程度？报备这种一定是要的对不对？
0: 报备
1: 我是说 对方一定要跟你报备，或者说我现在在哪里有时时保持联系的这种控制吗？还是你说
0: 其实也不会那样，
1: 不是那种？
0: 我觉得我的控制欲来的有时候会没有理由，有时候不一定是对方做了，因为可能有些人在感情里面觉得说啊，可能另外一半做了什么事情，他穿的衣服怎么样，他跟异性的社交怎么样，所以他才会有控制欲跟不安感。但是我那个不安感有时候是来自那个深层底层的一个莫名的恐惧，就可能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然后就会开始想要就控制人家。
1: 可是他是你的另一半，一个亲密对象。你会选择坦白，或者是在可能在过程的初期，你就会跟他说：“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就直白的跟他说：“我就是一个可能会有这样子不同的人格特质，或者是我可能在这个部分会有一些我的不安、我的焦躁。”你会选择先跟对方讲清楚，还是因为在过程当中才慢慢透露这样子的讯号？
0: 现在可能我会尽量，我的名义是。我会尽量想要讲清楚，
1: 先讲清楚。
0: 但因为我的确很害怕受伤，
1: 是、
0: 所以我也确实会慢慢一步一步的去试探性的讲，慢慢讲，然后来看对方接受我到哪里，然后慢慢推，
1: 对，慢慢的就是找到一个平衡就对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OK， 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我想把你手铐走》，来自于李杰明的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

0: 我想把你手铐走，来自李杰明的这一首歌曲，收了他的全新的专辑《我是失败的艺人》。这张专辑已经可以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面，就是搜寻桃山音乐，还有你的自己的那个
1: IG，
0: 好，就可以搜寻到。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跟杰明一起，这张专辑质量太高了，除了音乐满满的三十首送，不是送给你，我们也有，就给你呈现给你之外，这张专辑其实整个质量非常好，因为这真的是精装版耶。
1: 对，它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歌词本，
0: 我到现在还舍不得打开，因为我怕我打开，因为它的确只能一次性的，很像我们那个以前在那个杂货店买那个玩具，有没有？
1: 对对对对对对，它就是故意做这样，就是你一定要破坏它，你才可以拿到。
0: 我收不回去，然后但我真的舍不得。好。Anyway， 不是，可是你帮我签名签在我的外壳，所以我只能留着这个。我但一天还要拆开给你。可是里面的确你非常的用心，因为这张专辑里面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最喜欢收藏的这个小卡，如果这个粉丝朋友们不要错过，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杰明在上面。重点是，其实这张专辑里面其实艺术

0: 非常的高，是因为连这个封面照都是真的是画家帮你量身打造的。
1: 对、就是、
0: 这是你的脸吧？
1: 对对对、哦、我们请专辑设计，就是其实当时他们来聊天的那个过程聊一聊就觉得好像不应该用照片的方式、
0: 嗯、
1: 因为毕竟失败的艺人就是一个定义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就
0: 这个脸就好像
1: 对
0: 就把自己框在那里的。
1: 对、嗯、那既然都是定义的话，我们就想要用画用油画的方式手绘的方式、
0: 嗯、
1: 然后大家会自己有自己的感觉然后自己去定义。
0: 嗯， 嗯，好，所以这张专辑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所以不只要收藏一张哦，你要很多张，因为你才能够 你的粉丝们会不会 也跟大家一起就是在交换小卡在下面，有没有目前有被你看到吗？
1: 不知道哎、欸，就是我自己有时候我自己都还不知道有那么多小卡，
0: 真的、哦、
1: 我都是陆续一直看到说哎、欸，怎么又有新的这个
0: 哇，那你也是蛮你对生活也是蛮就是 free 的状态是不是？好，但是的确这个他就你就很专注在音乐的这个过程上面所以没错，如果你要买专辑的话我们可以收藏，那但是呢如果你要听音乐的话，我们平台上面记得要多多订阅这个杰明的音乐。其实今天我们跟李杰明聊到了这几首歌，然后聊到你的心理状态，我相信你自己有给自己一个很大的调适的空间，尤其在这几年下来被流量绑架或者是被世俗的成功与否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这几年的事情，当然这几年下来对于大家的感受是更深一点点的、
1: 嗯、
0: 但是我相信既然你都愿意把这三十首歌你这几年下来累积的作品一口气跟大家分享，我相信你心里面那个勇敢是还在的，
1: 嗯嗯嗯，
0: 就是你想跟大家分享的音乐的梦还有你的勇敢还有你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心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的，还有爱音乐的这件事情是没有改变的。
1: 对啊，然后也觉得比较感觉得出有些事情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0: 对，
1: 就是、嗯、啊，天哪，被这个流量绑架的话、
0: 嗯、
1: 我也不是自己能决定他可以怎么样，或是被其他人的喜好绑架的话那也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那我能决定的就是、嗯、
0: 我喜欢就好。
1: 对，试图认识试图更知道我自己到底在干嘛，
0: 那才是你，那才是李杰明，才是杰明。好，这张专辑里面呢有好几首歌我今天都还来不及播，但没关系，三十首歌 足够我这每一天都在这里播一首都还够。好，所以欢迎大家，你除了今天听我们这些音乐的这个分享之外呢，你也要这个买实体专辑然后上这个平台来听。最后我选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这一夜久不见，
1: 哦，酷欸，
0: 酷吗？
1: 酷，欸，第一次选的
0: 我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因为我觉得知道在夜晚的哎，我现在在这里讲我妈会听到，欸，其实我有一阵子真的会觉得开心的状态，因为在夜晚它是一个你一定也知道，就是如果你是这么的对很多事情有情绪敏感的人，在夜晚它更是如此，然后你选择用一个我们讲到夜晚 maybe 很安静，但是这首歌其实它也是有一点节奏性的，这首歌在讲些什么跟大家分享，还有那个夜晚的状态是如何，为什么那个酒舍不得把它放下来，
1: 啊酒真的很赞，酒是一个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
1: 对，酒是降噪神器，
0: 嗯，
1: 就你喝完以后，哇，天啊，你好像真的可以又正常那样子，
0: 嗯啊，
1: 对，他叫酒瘾，酒瘾差点跑出来。哦，这首歌其实这首歌也是在讲被那个榜单数字影响，
0: 嗯，
1: 因为副歌就是什么，就是啊。副歌是什么，啊，对但我看完榜单热情被行窃什么的，我觉得一样就是有这种比较的心态，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做的不比别人好，
0: 对
1: 的，这种都写在这首歌里面。
0: 而且我觉得你 很可爱，因为里面还有什么来到了第二段，然后什么时候你完全就是很直接你那个情绪是很连贯性的你做作品也都是这样子，很一次性，就是我现在就要把它完成，一次性完成这样的感觉。
1: 我写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很醉，
0: 真的哦，真的很醉吗？
1: 醉是真的醉了，然后就，哦，哇，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喝醉的时候，
0: 嗯，
1: 就哇天哪，好像就是有一些我这样讲怪，喝酒应该是要变得不清楚，但我有时候喝酒会变清楚，
0: 就像有些中年老男子他们就是平常不讲话但是喝醉酒的时候就把心里面的话全部讲出来
1: 之类的，
0: 就是反射一种镜子的感觉啦，
1: 嗯，
0: 但的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更了解自己，也不只是因为这一杯酒，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杰明把自己翻开来，然后呢也把他的音乐历程都写在这一张专辑里面。下一张专辑还会要让我们等那么久吗？你不是要跟我说三十首，然后下一次就等又等五六年，
1: 哦，应该不会
0: 把这几年的份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不会，也希望你持续的坚持你音乐的梦想，然后我们就往前看，往自己的身上看，因为你很棒。谢谢李杰明，谢谢你，
1: 谢谢阿森，
0: 来听这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见。

0: 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

0: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精彩赛事，
6: 体坛新知，
5: 你想知道的
6: 都在体坛新鲜报。

0: 2:08，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者。今天在礼拜二的节目当中，你要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1: Hello， 大家午安。
0: 好 ，EJ 呢，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体坛的最新的资讯。我们就来看看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大家聊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因为还没打开，所以只能用装。
1: 空泛水时间呢、
0: 啊？空泛的字
1: 可以来废话大全。
0: 这个名古屋亚运即将在哦，我们上次有讲到嘛，我花了一点时间讲到名古屋亚运呢，9月19号要开幕，就这个礼拜，台湾代表团呢这一次派出了482位的好手，团本部总人数超过700人，角逐34种的竞赛。今天就要来带大家关心这个名古屋亚运的焦点选手，还有回顾上一届2023年杭州亚运台湾的重要成绩。为什么才隔三年呢、
1: 啊？因为上一次疫情。
0: 晚了一年，
1: 杭州亚运应该是2022，但是因为疫情而隔了一年。
0: OK， 好，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这个，为了永续环保，现在很多赛事是不是都强调这个什么？我们的奖杯怎么样？是用什么怎么什么渣什么什么做的？我们的地板是什么什么板子是什么？好，但我想问，那个奖杯拿回去会不会融掉？会一点就化掉。
1: 我记得，
0: 可是我。我这样讲是不太好。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很想买一些好一点的，例如说包包、衣服，但是到现在包包、衣服不便宜，然后有一些又给我主打那个永续爱地球，感觉就很容易化掉。又对，我干嘛？有点背道而驰，大家
1: 跟健康
0: 有感觉吗？
1: 就跟健康一样、啊，
0: 也是
1: 健康是要花钱的，
0: 有钱人才有足够才能
1: 健康是要花
0: 健康。
1: 你看我，比如说我吃个麦差佬，
0: 麦差佬。好爱哦，
1: 想说这个要买个换个沙拉
0: 是
1: 什么、嗯？那
0: 加价
1: 沙拉加很加
0: 极选系列，
1: 你要菜就是要钱，
0: 对，
1: 你吃炒饭70-80块就解决了。
0: 现在吃菜比吃肉更贵，现在很多什么有机无毒，然后又是什么？
1: 那你知道水也很贵吗？
0: 水也很贵，什么意思？
1: 水比饮料还贵啊！
0: 哦，是哦。
1: 水，你看那种什么富维克啦、爱擦氧、啊，
0: 你就不用喝到那么
1: 40-50块，然后水那个饮料20，
0: 是
1: 茶20块。
0: 所以难怪我们不健康，难怪我们不健康。
1: 对，
0: 那怪别人，毕竟我们的那个平均月薪有7万1耶，吵叫叫叫叫什么叫？谁有7万1啊？告诉我，
1: 欢迎。打电话到
0: 上班族很难会有7万1吧？
1: 他说好像月薪是5万、啊，然后5万多，然后要加什么奖金？那个，
0: 我记得他这个表都是把一些，例如说郭台铭啊谁也都加进去吧。
1: 可能他写寿星阶级、欸，郭台铭
0: 不
1: 是寿星阶级、啊，
0: 好吧，寿星说 birthday boy birthday girl，Happy birthday 好。好 ，OK， 所以呢，如果你不在71000的这个中位数也没关系，好，没关系，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很开心哈。那因为
1: 你要听王杰明。创造价值，
0: 对，让你不止71000哦。

0: 这个为了永续环保理念，这一届的这个名古屋亚运是不盖传统的选手村，但是呢却遇到天灾袭击选手逃难，这什么意思？
1: 好，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奖牌，奖牌东京奥运的奖牌就是用100%回收的电子废弃物，比如说你丢的，你最近 iPhone 18要上了嘛，你丢掉了，
0: 没钱买，
1: 你丢掉了 iPhone 17 16 15啊，然后或是你的键盘滑鼠啊，
0: 是这里面的电池，
1: 对，都是拿去当做这个回收物，对，但是也因为它就是提炼出来的，然后所以它的金牌并不是纯金，而且主要材质是纯银，大概92%-93%是银，然后表面上有6公克的镀金，镀金啊，
0: 镀金。
1: 那这个那时候也有一些选手拿到金牌过后没多久，就是还没有回去自己的国家，然后奖牌就有一点
0: 脆掉
1: 损，对对对。然后当然是可以跟那个奥委会换，
0: 可以换哦，
1: 可以换，可以换。因为这个保固内没有保固了，
0: 要保证书要拿着。
1: 对，因为其实他们有多做，有多做一些可以换这样。好，那讲到这一次这个名古屋亚运，其实这一次是让大家比较意外的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细心的国家，对。但这一次因为包括其实男子篮球在前几天已经开始了，而且有我们。中华队已经打了3场，我们预赛已经打完了，但是19号才开幕哦。但是我们篮球已经
0: 打完了。
1: 如果假设我们小组赛被淘汰的话，我们
0: 就可以回家了。
1: 开幕那个烟火都还没看到，
0: 就可以回家了，
1: 就可以回家了。那现在应该有可能会晋级啊，那还可以继续带。那为什么这一次这么提早打呢？其实以前有什么项目最常提前打，就是足球。
0: 为什么？
1: 因为足球一场要休很久
0: 啊，
1: 我可能踢完这场，我要休至少要3-4天
0: 哦。
1: 通常职业都是一个礼拜起跳的
0: 哦，
1: 因为足球不能常常踢啊，那个很伤身，
0: 真的哦。
1: 对，因为很累啊，
0: 哦，
1: 然后强度很高，然后很容易受伤嘛，所以足球比赛会比较拉的比较长，然后所以他会从头打到尾，
0: 嗯，
1: 你还要提前。提前踢你才有可能在闭幕那一天
0: 可以跟大家一起回家，
1: 你可以提前嘛，但没有人延后的
0: 啊，
1: 闭幕你还在踢成太奇怪了，
0: 对，也不可能大家都其他的项目都等你，只为了你足球要结束，
1: 对啊，所以很多那种大咖奥运啊或者什么那个那种美国梦幻队的球星LeBron James 啊 Curry 到后面都会去看足球，
0: 嗯，
1: 因为足球就还在踢
0: 我们已经玩完毕，
1: 因为大部分的都是在前 80% 赛程就结束了，
0: 嗯，
1: 好，那这一次为什么篮球会这么早打，因为场馆没有瞧好
0: 哦，
1: 这是很罕见的事情，因为日本的职篮现在非常的蓬勃发展，
0: 嗯，
1: 他们现在除了有 B League， 然后底下还有2个联盟，
0: 嗯，
1: 所以代表说他们最多最多一支球队下面有三军，就是 B League 是一军嘛，然后下面有2个联盟这样，那因为赛事多，场馆没有那么多，所以卡到场馆，后面还有名古屋还有其他的比赛，
0: 嗯，
1: 所以篮球就要提早打，就是提早结束，
0: 嗯，
1: 不然他们会影响到他们职业的赛季。那这个是已经第一次让我觉得名古屋这一次好像比较，嗯，因为特地要再盖一个场馆，其实也很没必要，
0: 嗯。
1: 那还有选手村这一次他们是用了，就有点像我们社会住宅的概念，我们。社会住宅盖不完，哦，那我们就用其他的方式去弥补，比如说这个租补助啊，还有很多的方式，像有些校舍会改成住那个可以租的地方嘛，
0: 嗯，
1: 那他们这一次也是，他们是用游轮当作住宿的地点，
0: 嗯，
1: 然后还有他们那个游轮是停在名古屋的港津城码头，
0: 嗯，
1: 然后还有盖了很。没有盖了，就是用了一些目前可以用的这个饭店，他们跟饭店谈，然后跟因为其实以前选手村就像是这个我们2017年台北市大运的时候，我们选手村就盖在林口，
0: 嗯，
1: 那后来就是当这个社宅使用，然后租出去，那因为现在就是要节能减碳嘛，
0: 嗯，
1: 然后所以他们就是用现有的。有游轮，因为游轮本来上面就是有很多房间，
0: 嗯，
1: 我只要把你这个游轮租下来就好了。然后还有盖一些比较简易的铁皮屋，然后还有搭配一些旅馆，然后大概这几个， 然后去

0: 去这个满足亚运期间的住宿。住宿有多少人呢？8200人
1: 哦，
0: 非常的这个庞大的数字。所以真的每一次，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越来越不爱办亚奥运？
1: 嗯，
0: 因为他所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其实很高的。
1: 那到底有没有回收得了？真的是不一定。
0: 其实大部分都回收不了，
1: 嗯，就是赔。
0: 有讲很多次啊，那个希腊当年办了雅典奥运，过没多久就破产，
1: 是因为办这个
0: 最后一根稻草。对，然后他们有，当然后面有很多原因啊，这个就可能给汪杰明了，要推给他，财经都推给他。
1: OK， 所以的确他耗的那个社会成本是非常高的。嗯，
0: 对啊，那因为前一阵子大家可能有从新闻看到名古屋淹大水嘛，嗯，因为他们有台风，然后你知道铁皮屋就是被砍挤啊，
1: 嗯，对，
0: 他们还有广播哦，然后还有通知，就是选手现在要去哪里避难。
1: 嗯，
0: 当然他们那个都安排好了，日本在这方面确实是没话讲。
1: 嗯，
0: 就他们都很那个有条有序的带这个选手去一个地方，
1: 嗯，
0: 先避难。嗯，但是就是很麻烦啊，而且你其实可以不用这么困难，
1: 嗯，
0: 但是他们偏偏要这样做，
1: 嗯，
0: 而且铁皮屋里面住的也不是说很好，
1: 嗯，
0: 因为运动选手都人高马大嘛，然后腿长，嗯，然后要不然就是很壮硕，
1: 嗯，
0: 说实在也都住了不是很舒服，
1: 嗯，
0: 当然我觉得每一届可能都多多少少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在日本。虽然不是什么东京大阪这种前两大的城市，
1: 嗯，
0: 但你还是会觉得，欸，有点确实大家现在我这个经济状况啊，或者是愿不愿意投注资源在这上面，
1: 嗯，
0: 是遇到一点我觉得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像2008年北京奥运就是当就是历届当时啊，因为后来被超越，
1: 嗯，
0: 当时花最多钱但是也最环保的一届奥运，对，就像刚刚讲了，环保是要花钱，健康也是要花钱的。
1: 不要听环保好像就不用花很多东西。
0: 对啊，那这一次当然这个一开始在开幕前遇到一些状况了，但现在天气比较好转了。然后也是希望后面比赛可以比较顺利的进行。
1: 嗯，好，所以这个是名古屋亚运，我们先来跟大家以这个部分来看首度登场的项目，就是第一次在亚运上面登场的，嗯，包含有匹克球。
0: 对啊，竟然有匹克球。
1: 匹克球，欸，综合格斗，对，最近很红。 好，还有综合格斗、自由式小轮车，这是我妹妹在骑的吗？三轮车
0: 还是 BMX， 就是自行车的其中一种
1: 啊。会长得不一样吗？
0: 比较小
1: 哦，比较小，哦，谢谢你的解释。我来看一下它长怎么样啦，哦，不好意思，
0: 没有，它是我说跟一般自行车是不太一样的，它是那种前大后小的那种轮车。
1: 哦，
0: 不是自，因为自行车很大台，那种公路车嘛。哦，不是公路车， BMX 是那种，
1: 哦，
0: 动态越野的那一种车辆。
1: 哦，我找不到图片呢。哦，有，嗯，这骑起来感觉会重心不稳呢。
0: 所以这个需要很强的核心能去支撑它。
1: Okay，
0: 很多那个像 Red Bull，
1: 嗯，
0: 他们常会办那些 freestyle，嗯，或者是极限运动的比赛，其实都是用 BMX 去做比赛，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在空中做各种的极限操作。
1: 嗯。
0: 然后想说他摔下来真的不会怎么
1: 样。对啊，好可怕哦。
0: 很可怕，
1: 好好好。OK， 所以呢这个是首次登场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是首次登场的？我们刚刚看到还有板式网球，
0: 嗯，
1: 冲浪，好，还有虚拟，什么叫虚拟跆拳道？
0: 虚拟跆拳道这一次是亚运最新，应该说其实在国际上本来也是比较没有被放在这个主要运动会里面的，
1: 嗯，
0: 那其他这一次新增的项目是包括，欸，因为它不用它是不分性别年龄的，
1: 嗯，
0: 然后它要带上一个虚拟装置，然后跟感应器，
1: 嗯，
0: 那它是有一个新加坡公司开发的一个装置了，
1: 嗯，
0: 那这个不能说的秘密的公开的秘密，
1: 嗯，
0: 就是其实很多亚运亚奥运的项目跟背后的厂商其实脱不了关系，
1: 嗯，
0: 就是有人在主推嘛，像匹克球其实也是有人在主推，那可能他背后可能有很庞大的商业价值，
1: 嗯，
0: 那当然这个。

0: 运动总是好事嘛，所以不会有人反对。那这个虚拟的跆拳道，跆拳道不是光打，虚拟的跆拳道主要就是用 VR 的实境头盔，然后双手持感应器，
1: 嗯，
0: 然后在身上几个主要地方佩戴追踪感应的装置。
1: 哦，

0: 手的生命值，就是 HP 啊，
1: 根本就是电动玩具，
0: 打电动人就知道，就是让他的
1: 他可以吃红色药水吗？
0: 可能可以氪金，
1: 还可以中场休息的，
0: 有人刚刚刷 Apple Pay 的，
1: 叮 ，OK 买两罐，
0: 那中国应该会赢吧？
1: 好 ，OK，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哈、啊，这个是虚拟跆拳道，
0: 无法想象，
1: 很难想象，很难想象，
0: 电竞已经有点离谱了。好，不要讲离谱，电竞已经有点超过现在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认知。
1: 对，
0: 现在还哎，
1: 虚拟
0: 跆
1: 拳道，
0: 像那个
1: 以后不会手指排球，就是手指打排球哎，
0: 虚拟网球有没有？
1: 对啊，
0: 李圣杰就可以拿
1: 李圣杰啊，对
0: 对对，李圣杰都在网那个演唱会打网球。
1: 对。最后的
0: 你那么爱他、
1: 欸、他还很会唱、欸、我前几天看那个 Live 他很会唱，
0: 对啊，我很喜欢李圣杰。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名古屋雅韵有哪一些亮点咯。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电台主打星

0: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1: 医生说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要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0: 你也要赶紧改掉吃粉、薄冰、冷甲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1: 这么恐怖！
0: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两点三十分，今天在我们礼拜二的第二个小时，欢迎你回到午后汪志良，我是姚森，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名古屋雅韵。
1: 为什么都要拍手啊？好老派啊！
0: 而且我发现我最近主持节目会开始有这种手势，就是这种已经开始会有一些些方念华的手势，就专业的那一种主播感的手势。但我觉得，怎么会？
1: 有一些 YouTuber 他们手很忙，你会发现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们手都会在荧幕前面晃晃晃晃晃。
0: 我们今天来介绍的这间呢，他等下就要掉一个 vlogging，
1: 不会讲。
0: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名古屋雅韵。然后呢，我的另外一台电脑同步在看这个金钟奖的入围名单公布哈，是电视金钟奖。这一次快速跟大家更新一下，好，我们看到的是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入围的有包含像是吴宗宪、陈汉典、露露的综艺大热门，这个节目没有了吧？
1: 好像没有，
0: 没有哈。还有沈玉琳跟 Melody 哈，这个节目叫做《11点热炒店》，还有胡瓜、陈雅兰、欧汉生的《周末最强大》，还有
1: 下面一位，
0: 对，下面一位，还有曾国城跟蔡尚桦哈的这个《全明星攻略》，这个也是很久的节目嘞。还有这个台志远、罗时丰、黄登辉、Kid。温妮跟秋寒的这个节目叫《真料理两锅论》，
1: 谢哥，
0: 你不用每个都
1: 不像，
0: 不像，
1: 完全 kid，
0: 不像。这几个是这一次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的这个部分。另外呢，这个还有戏剧类的哈，戏剧类的戏剧节目导演奖包含了王传宗、朱平、林君阳、高品权、娄艺安。那我们这次看到的像是《我们六个》啊，哈，还有《我们与恶的距离二》的导演都有入围。然后呢，迷你这一次的那个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的。

0: 男女主角的竞争非常激烈，下风男主角奖有李明顺、洪彦希、洪都拉斯、秦汉跟傅孟博。
1: 秦汉
0: 八十岁了。
1: 秦汉
0: 有没有八十岁啊？你有看那一部吗？忘了，我记得跟谢宇轩。贝扎回给你贝扎回，
1: 哇塞
0: 好厉害。然后呢还有这个女主角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的部分有吴亦荣，还有李心洁、许丽婷、舒淇跟谢盈萱，
1: 还有瑞玛席丹，
0: 还有瑞玛席丹。那为什么他没有写瑞玛席丹？完蛋，对吗？瑞玛席丹吗？没有啊，瑞玛席丹是另外一个奖吧？
1: 哦，
0: 好，没有没有，这是电视电影女主角奖。好，这个都是死亡之组啊。
1: 秦汉真的吓死我，
0: 为什么？
1: 他还在演啊，
0: 八十岁而已哦，人生七十才开始，他这样算起来不是十岁而已吗？好 ，OK，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金钟奖的部分。好，这个你现在还会追金钟奖吗？我现在是会看一下、欸，
1: 如果有喜欢的剧的话会看，
0: 真的
1: 哦，
0: 会希望他们就是得奖啊。
1: 啊，李明顺，我现在很喜欢李明顺
0: 啊、哦，李明顺，
1: 因为看那个做工的人，好好看、哦，
0: 做工的人，
1: 弟弟考。
0: 弟弟考，弟弟好啦，
1: 要弟弟好，
0: 对不起， okay, 没事，弟弟考也可以。然后戏剧节目男主角奖也出来了，有周渝民、庄凯勋、陈泽耀、曾静华跟谢庄颖。女主角奖是邵雨薇、柯佳燕、杨贵妹、谢欣颖跟钟欣凌这几位。好，这个都是台湾现在的这个演员们都非常的厉害，就是老面孔了哈。这一次都要争夺金钟奖的讲座，希望有朝一日我也可以拿到。我觉得演戏应该 OK 吧，我六七十岁还是可以出来演。
1: 可以八十，
0: 我可以全裸。我上次讲过，我可以演全裸。有人要看吗？
1: 那个导演叫什么？
0: 哪一个？严艺文哦？
1: 不是，以前都导那些艺术片的那个光头，
0: 光头
1: 跟杨贵妹很
0: 好。蔡明亮，
1: 蔡明亮
0: ，OK，
1: 问一下蔡导没有新的角色可以给你发挥？
0: 可以啊，拜托了。好，所以我虽然没有演过，但是我会尽力。
1: 好，现在来 casting， casting，
0: 我还蛮会哭的，
1: 真的吗？哭还是哭
0: 哭
1: 饿？
0: 哭 cry，
1: 哭饿我蛮厉害的。
0: 什么哭饿？
1: 很饿，韩国
0: 哦哦哦，饿的部分，
1: 你用台语。
0: 好，我们来讲讲这个名古屋亚运哈。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在这一次亚运项目里面有很多首度登场的项目，然后呢，当然也有这个经典的这个比赛哈。我们来看到的是田径男女神联手，这一次呢，田径的部分我们有杨俊翰，他是四站亚运，庄博雅。这个火影炮有可能会再进化吗？
1: 火影炮，
0: 火影炮，
1: 火影炮，
0: 火影炮，感觉更威耶。
1: 啊，为什么他叫火影？因为他很喜欢，
0: 像火影忍者，
1: 火影忍者。
0: 哦，所以他跑的时候是这样跑？
1: 当然不是啦，太不专业。只是他那个前一阵子他在比全运会的时候，他就是因为现在大家这个都爱上镜头嘛，然后就是你在起跑前，他会在那个。起跑那个他在唱名的时候，主席DJ 在唱名的时候，他们就会一个一个带画面，
0: 嗯，
1: 然后那个大概一秒钟，就是你可以秀一下的时间，然后那个张博雅那时候就比了一个火影的接应的手势，
0: 嗯，
1: 然后后来他说他跟另外一个学弟约好了要比。然后就对方没有比，他很尴尬，
0: 是他自己。
1: 嗯，对，好，但这个这一次，田径当然也是我们很重要的项目，因为说实在，田径以亚洲人要进到奥运是要在奥运夺牌，是真的蛮困难的啦。那但是在亚运呢，就比较有我们发挥的空间了。那这个杨俊翰大家就是非常熟悉嘛，就是他从。无论是过去在亚奥运都有很好的表现啊，然后也频频的刷新台湾最速纪录。那在最近几年大家觉得他可能比较沉潜，因为主要是他都在美国做训练，那加入了非常多的运动科学，因为跑步就是 0.001 秒的竞逐，
0: 对，
1: 因为不是 0.1 而已，是 0.001， 真的就是差一秒，或是差一根头发，
0: 的过去
1: 就过去了，就是人家就是比你快，所以是非常残忍。那杨俊翰今年呢是第四度的参加亚运，那也是想 目标也是连续三届亚运要拿到奖牌。
0: 嗯，
1: 好，那女子跨栏。

0: 的这个张伯牙，他最近一两年是表现非常好，然后尤其在应该是去年吧，去年他也拿下了在台湾在亚洲层级的第一面金牌，女子跨栏金牌，所以今年还是蛮值得期待的。那因为今天这个项目非常多了，那时候很多项目就是大概念过，让介绍简单介绍一下，那大家有兴趣，然后或是听到说，那个原来这个人还在比，或是对谁有兴趣的话，不妨自己去查查看。那因为最后要留一点时间给棒球，因为棒球实在是我们最重视的项目。
1: 是，
0: 还说能不能再开一集？
1: 可以啊，
0: 再开一集讲讲，跟那个老高一样。
1: 哦，不然我们就等一下就请欣雅姐给我们对。
0: 我都下礼拜了，不过因为下礼拜一就要打第一场的对韩国，所以想说今天讲讲。好，那再来就是这个，顺便讲一下电竞好了，
1: 电竞，
0: 因为这一次电竞是变成正式的奖牌项目，而且有13款游戏跟11个奖牌，非常多，那个。所以我们电竞代表团在本届亚运是仅次于田径，是第二大代表团，人突然就变第二多了这样。那包括英雄联盟、绝地求生 M、宝可梦大集结、魔法气泡，你有听过吗？
1: 没有，
0: 就是等七个项目，要在这个9月23号开始比赛。那像这个魔法气泡，这个真的是我小时候的游戏。
1: 魔法气泡，
0: 我要是当时坚持下来的话，搞不好
1: 现在就可以前往亚运了哦。
0: 他那个像
1: 电竞比较没有年龄限制吧？
0: 没有年，
1: 可是它会跟反应有关系吧？
0: 对啊，就是
1: 还是会有。
0: 年轻的时候当然是反应比较快一点。
1: 对，
0: 那这一次这个宝可梦大集结的选手有一个叫胡新瑞的，那他还蛮特别。他小时候他说国小六年级，就把这个 TPA 就是台北猎杀星的一个台湾很有名的电竞团体，当这个夺冠的画面设作脸书封面，然后从小就想要穿那个国手的制服
1: 啊，
0: 然后没想到这个2026年的今天他真的圆梦了。然后当然这个打游戏在这个我们那一代可能七八年级生都是比较不入流的活动，但现在真的大家都比较开放，甚至爸妈还会带着小朋友一起玩，像我朋友他们家这真已经他爸就因为我认识他太太，然后我就看到他先生说终于可以带着两个女儿组队打传说对决。
1: 你老婆不陪他玩呢？
0: 老婆可能不会，
1: 老婆不会玩呢。
0: 对啊，那就觉得哇，这个现在
1: 你老婆会陪你打电动吗？
0: 会啊，他打多凶、啊，
1: 真的
0: 都没有家庭生活了嘛，都在打电动。
1: 这也算是家庭生活？你们、
0: 这个会播出去？
1: 你们都打会啊？你们都玩什么？
0: 他都玩女生那种什么三消，你知道吗？像 Candy Crush 那种叫三消，可是他没有玩了，就是类似，因为他喜欢动脑。
1: 你们会一起玩吗？
0: 会啊，像那种射击游戏会一起玩。
1: 哦，真的、哦？
0: 还有一些现
1: CS 的那一种哦，
0: 类似，然后还有解谜的。
1: 哇，不错哎、欸，有一起的兴趣。
0: 还有一个 PS 有一个游戏叫双人成行，所以他一定要两个人一起玩。然后，但是他开宗明义一进去。然后他的那个故事就是两个即将要离婚的夫妻，然后这吉利吗？
1: 太不吉利吧？
0: 这吉利吗？就进入到了一个事件，然后两个人要一起破关。然后
1: 他如果解不出来，不就真的要？
0: 这到现在都还没玩完，怕万一有什么
1: 结束，怕游戏结束，现实生活也不保。好 ，OK，OK，、okay, okay, 所以电竞好。刚刚讲到哪里？
0: 电竞是今天这个很特别的项目、啊，因为大家可能不觉得这个是运动，但是确实这个现在风气完全不一样，对吧？像现在动漫啊，这个电玩其实已经登上台面，就是大家就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好，那再來除了电竞呢，再來就是体操了。体操今年一样是有李志凯、唐家宏、丁华田三个人领先，当然还有其他人、啊、那李志凯他在2018年的雅加达跟2022年就2023年杭州亚运都是金牌，鞍马的金牌。那今年要挑战亚运史上第一次的鞍马三连霸。那亚洲猫王唐家宏之前在这个东京奥运因为阿基里斯腱受伤，然后巴黎奥运归来以后拿下铜牌、那他是暌违八年再次回到亚运，那这两个人呢也是这一次非常重要的这个男

0: 韩团的主角，然后也是夺个人项目上面夺牌的要角。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丁华田，丁华田他也是从小就备受期待，那个我们叫他丁丁啦，因为他有一个
1: 丁丁。丁丁怎么样？天线宝宝
0: 丁哦，因为他这个，我记得应该高中的时候吧，他有因为他是地板项目，那他有一个动作，后来还被认证叫丁丁跳，
1: 丁丁
0: 就是以他的姿势为名啊，就你这个跳可以得几分这样。那包括丁华田会率领这个廖艺纯等新秀，会要比女团，那他个人的强项就是平衡木，还有他上次平衡木就有拿到奖牌了，然后但是上次是团体了，团体是首次拿到亚运奖牌，那他的平衡木这一次也很有机会，那另外还有个人全能，他上一次是第五名，看这一次有没有机会冲上前三名拿到奖牌。那简单讲一下体操怎么比啊，那就是你个人有个人项目，比如说李志凯就是鞍马，那你还会比一个全能，全能就是什么都比
1: 哦。
0: 那比男女的项目不太一样，那比如男生有单杠啊、鞍马啊，然后那个杠铃啊什么的，然后这个你每个都比，然后加起来的分数就是全能。
1: 全能
0: 对，但是预赛你会还会把这个个人项目拉出来，就是如果你个人，比如李志凯在鞍马这边拿到假设九分好了。然后但他其他的很差嘛，那全能就没有晋级，但他鞍马晋级，那他鞍马就可以继续比他的决赛，那是大概这样子。那所以体操选手都很忙，因为他要练非常多东西，当然他还是有主项，像唐家宏过去这个有人是双环，就是男生的项目他是空中有两个环，然后你要靠全身的力量，然后把自己撑起来，然后在空中转圈啊，干嘛？
1: 我连单杠我都拉不起来，我光拉一下我就快要死掉了耶！
0: 我也觉得怎么可能？可是当面的时候可以耶，我刚进去的时候也自己吓得拉不起来，但我退伍的时候已经可以拉十几下，
1: 好厉害哦！
0: 要不是考试就十，考试好像八下，然后我拉了十下，其实我还可以再拉。只是想说都过了，不用再拉了。
1: 也是也是要荣誉感呐、啊，下次就拉到完。
0: 没有下次，下辈子。
1: 你没有叫招过吗？你已经解叫招了吧？
0: 啊，对对对对，可以讲，可以公开了。我已经没事了。
1: 对啊，
0: 對要打起来轮不到我了。
1: 不是很多。你以为啊？
0: 没有，还是会了。
1: 你那个不是都说那个叫招网站是报名网站吗？
0: 对对对对，我从来没有查过，好可怕。
1: 我查过每一年，但是我到现在还是。平安无事
0: 哦。那
1: 有一说是说，如果你当时表现比较不好，你就很容易被找到。
0: 我觉得
1: 就回来回训，但这都是乡野传奇，他其实就是随便抽的。
0: 啊对啊，那个高雄市兵役科
1: 不要
0: 陈，
1: 但我真的好久
0: 没有身份证字
1: 号，我其实也好久没有休假，不然就两天好不好？
0: 高雄是什么开头？
1: 高雄是什么开头？
0: 那个身份证是
1: 一。
0: 一、
1: 這個，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不一定是一二啊！好，我没关系。但我曾经有一次，就我年初的时候查的，就说有年底有一场，就像是一天点招，但后来他就不见了，他就被取消了。
0: 然后是不是特权？你是不是利用
1: 怎么样？怎么样嘛？啊，不然你们就坐到我这个位置啊！开玩笑，我没有特权，他就真的不见了，这怎么不见？
0: 好可惜，
1: 可能那个编排上面好。所以你有教导过吗？这那
0: 没有
1: 啊，你没有？
0: 对啊，因为我海陆可能比较少嘛。
1: 哦，真的，
0: 海陆梯次比较少。
1: 哦，是哦。OK， 好，
0: 因为我们一个月才一梯。
1: 哦，那所以要抽到
0: 人数少，然后所以要
1: 机会就真的像我们这种陆军有那种。就真的比较那个好，这个是体操的部分，还是你要不要先讲那个棒球啊？讲完棒球，我们再来回来讲这个其他的项目，因为棒球，你说我们这个下礼拜一就要对上韩国了，对不对？好，来先讲一下。
0: 好，这一次当然对这个亚运名单原则上就是业余为主，因为今年亚运也没有任何的资格赛，那日本也会派业余，那主要是我们跟韩国了，因为韩国是为了要结兵役嘛，那我们也是。而且韩国的兵役又比我们更长， 而且他们的解兵役的条

0: 件更严苛，我们只要夺牌就好，
1: 嗯，
0: 就可以服务这个补充役。但是韩国要拿到金牌，
1: 嗯，
0: 所以他们的这个每原则上会派出这个有兵役的最强阵容，
1: 嗯，
0: 有兵役梦幻队的，
1: 嗯，
0: 那我们也是以业余为主，然后旅外那一些选手是，如果他还有兵役在身，那如果母队又同意的话，
1: 嗯，
0: 那就会让他回来。那这一次是主要是前面我们在安排的时候，我觉得毕竟还是有分级啦，但是我们找了蛮多大咖，像古林瑞阳、徐若曦，但是很显然的，他们一方面是他们的成绩已经不需要打亚运了，他们也没有兵役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今年其实都受伤了，我觉得找他们有点奇怪了，但因为后面还可以改，所以这一次我们是总共改了五个人，我们整个名单里面有五个人去做更动，我就是觉得你早知道一定会改的嘛，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选比较有可能会来的？不过没办法，那个选了就选了。那这一次主力的投手比较值得瞩目的呢，大概就是刘志荣。那刘志荣之前是在波士顿红袜小联盟，那他当年也是在亚运，应该就是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他对韩国队飙了158公里。然后所以被波士顿红袜签下，但是他现在比较尴尬的是，因为后来一直在受伤嘛，他2024年开始就一直在受伤，那后来是被红袜给释出，那他现在是没有球队的状态，那他也有说其实那一阵子有看心理医生，因为觉得好像自己已经有点撑不下去了，但是他现在回到，但是因为他经纪人有帮他安排了这个国家队的集训，那他回来以后会感觉有越来越好，那现在球速有回到大概153公里，那这一次亚运他没有明讲啊，但是原则上就是说实在就是斩兽大会，他如果表现好，那很有可能会重返到这个职业战场，不一定大联盟，然后去日职、韩职也都可以，因为他的身手确实还是很有未来性，而且还很年轻，那另外还有王彦成这个人也很特别，他本来是在乐天，日本的乐天金鹫的二军，他本来是玉成选手，然后后来到二军，然后但是一直上不去一军，那后来就被释出，结果跑到韩国职棒，但是到韩国职棒突然找到他的一片天地，他今年目前为止赛季还没打完，他已经拿11胜了，而且因为他长得蛮清秀的，然后好像刚好对韩国女生的菜，
1: 真的，
0: 所以大家都把他封为王，因为他姓王嘛，王彦成，然后大家都封他为王子，而且因为他个性很好了，很客气，就跟韩国选手那种比较，
1: 那谁不客气？
0: 韩国选手其实都还蛮粗犷，然后比较大咧咧的，但他就比较秀气，然后所以他在那边很红，非常非常红，
1: 真的，
0: 他还有进明星赛
1: 哦。
0: 那他是效力韩国职棒的韩华英，那这一次预计也有可能会投韩国队，就是对到这个他的认识的一些好朋友，那他也有同队的在韩国，这一次有在韩国国家队，然后对方是这个呛虾，他开玩笑的，因为呛虾说要打安打的，然后王彦成还用韩文回答说来试试看，这样
1: 来试试看，
0: 反正这个就是国际赛会有一些火花了。那另外还有日本职棒养乐多燕子的，也是二军的选手，叫徐祥胜。
1: 徐祥胜，
0: 他也是很早就去日本发展了。那另外还有这个美国职棒的林玉明、潘文辉，都是美国回来。但其他就是台湾业余的，像台湾电力，就是台电，就每两个月都要缴钱那个台电。像郭子权。
1: 所以这些球员也是我赞助的吗？
0: 赞助了，赞助选手，
1: 我是股东啊。
0: 王宇杰都是台电的，那合作金库王正浩、林旭威，是合作金库的选手，但是就是业余，然后配上这个旅外的选手了。那野手的部分就比较，因为我们有中华职棒每一队会支援一个人，一到两个人呢、那统一师比较多，统一师征召了两。应该说支援、因为并不是征召，支援的两个人是捕手张翔，然后跟外野手朱家恩，还有外野还有那个乐天桃园的陈成威，那其他还有这个中信兄弟的黄伟胜，
1: 嗯。

0: 都是这个中华职棒支援的选手，那其他就真的都是大部分是业余。
1: 嗯，
0: 那还有另外还有日本职棒乐天精英的金鹫的杨伯祥，他是主手二游，然后这一次总教练也已经钦点他成为主力游击手，先让他守守看了。
1: 嗯，
0: 因为他的速度啊手背都是日本一军等级的，那速度他之前在升上日本一军的时候，他有一颗这个左半边的安打，然后靠着他的脚程上垒，那颗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他速度真的飞快啊。
1: 嗯，
0: 所以他如果打第一棒游击手的话，其实可以带动后面我们那些经验比较不足的业余选手，然后去做战术推进。
1: 是，
0: 还有魏全龙是支援刘基宏啊，这个算很有诚意，因为刘基宏是魏全龙的主力三四棒打者。
1: 嗯，
0: 那这一次预计也会担任国家队的第四棒。
1: 嗯，
0: 但是他赛前有要讲呛虾嘛，就他在
1: 放话，
0: 那有点放话说要让韩国人当兵，
1: 当兵。
0: 就是不要让你们拿到金牌
1: 哦，不拿哦，对对对，他们
0: 就是要打败你们，就不要让你们拿金牌这样。然后据说这件事情在韩国有点发酵了，
1: 真的
0: 不是笑是笑、
1: 就
0: 是、
1: 啊，有生气吗？
0: 我觉得在意的人应该会
1: 啊，当个兵而已。
0: 但是选手，我相信职业选手自己都知道，就是赛前鼓舞自己的方式，
1: 对啦，
0: 对，就是打起来比较火花，不然大家好来好去有什么好
1: 玩的？真的，啊，不就是上场握手就下来就好啦。OK， 好，所以呢，这个是棒球的部分哈。那这个下个礼拜一就会打台湾的转播，应该依然是
0: 艾尔达有转播，华视也有，
1: 华视
0: 的转播，他们上次两个女主播还去乐天开球
1: 哦，
0: 那个两个我都认识，我想、哦、哇，有朝一日竟然可以看到你去
1: 开球，
0: 哎、
1: 欸、，OK， 好，现在我们也可以去开球啊，
0: 对，我也蛮想开的，
1: 可以吗？
0: 我从中外也开，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大家都在投手球嘛，
1: 你太远了吧？
0: 比较没自信的就往前一点，小朋友更前面，
1: 哦，你是往前，
0: 长辈小朋友就是更前面，哦、我在中外开。
1: 好厉害哦，没关系，我在投手面前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是2026的名古屋亚运9月19号要开幕了，然后有一些项目已经开始，然后呢这个下个礼拜我们台湾也要进攻这个韩国，好，这个棒球的部分请大家为台湾为中华队加油，今天非常谢谢中华老师，谢谢 Jeff，
0: 谢谢，拜拜，
1: 来听这个是彭佳慧，希望我们的棒球可以敲到别人的头，敲敲我的头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哎，翁诶，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9月15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保利查是重大实案事件，从113年发生至今，外界都关注到案件的相关处理进度。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北市府透过跨局处合作，目前追回了初期垫付的千万医疗款，并积极协助亡者家属获得赔偿金。而在行政裁罚上，6笔罚锾都已经移送强制执行。
1: 北市法务局表示，针对113年发生保林查室重大实案事件，台北市政府秉持减轻受害者重担、全力追究肇责原则，透过社会局、法务局及卫生局跨局处合作，积极协助受害者渡过难关。近期外界关注该案后续处置与行政程序处理进度，主任消保官林传健特别说明。
2: 首先，市府初期为了减轻伤者负担，所带电的近千万元医疗费用目前已经全数取回。其次，在法务局与各界积极协调下，6名亡者的家属皆已顺利透过市府调解或私下和解获得赔偿。针对消基会代表30名受害者求偿2.9亿元的团体诉讼，市府也将持续关注并提供必要协助。最后，针对业者的6件违规罚锾，市府在给予合理催缴期后，皆已在2个月内全数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组进行强制执行。
1: 法务局进一步说明，案发时市府第一时间动用重大灾害民间赈灾捐款，垫付共983万8457元，后续由社会局委任律师代为求偿，业者及产险公司已在114年6月13号将代垫费用全数汇回善款专户，并依现行消保调解机制，协助亡者家属争取理赔，并协助提起团体诉讼，期间多次召开调解会议，最终6名亡者中5名家属顺利调解获偿，另1名家属也在各方努力下顺利达成私下和解。

0: 保务局强调，北市府跨局处积极处置宝林茶室案，绝无外界传闻的拖延空窗期，后续并将全力追究肇责，捍卫市民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首度公开了台湾黑熊野放后的追踪影像，发现黑熊和人类活动区域的距离比想象中更近。林保署表示，黑熊不仅具备学习能力，也能够记住食物来源，一旦建立取得人类食物的经验，可能再次返回，因此阻断黑熊取得人类食物的连结是降低人熊冲突风险的重要关键。
0: 林保署首次公开达古阿里与阿里曼两只台湾黑熊野放后的追踪记录，透过搭载摄影镜头的卫星发报项圈，记录黑熊在野外的活动情形。影像显示，达古阿里除了取食水鹿尸体、台湾野山羊残肢，也曾翻找垃圾，吃下山区工作人员留下的便当残渣，甚至在公寮周边活动，显示黑熊可能接近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追踪团队指出，黑熊学习能力强，如果知道哪里容易取得食物，可能反复返回阿里曼，甚至曾在野放后回到原本的活动区域。呼吁进入山区应避免食物气味吸引黑熊接近。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说，
2: 我们还是特别要呼吁会进入到山区活动的朋友，不管你是为了山区的工作，或者是在山区登山或郊游的这个活动，至少在这个部分大家请务必要妥善处理自己所带来的这些垃圾，特别是有食物的残余或者是厨余的这些垃圾啊，那能够做妥善的这个管理，那才能够避免熊呢更加的接近人类生活的这些地方。
0: 林保署除了在花莲卓溪乡黑熊活动热点布建防熊垃圾桶，并在嘉明湖、向阳山屋及大雪山等高风险区域导入 AI 影像辨识与预警系统，并发布人熊冲突应变指引，将人熊遭遇划分为目击、侵扰、伤害三大类型，并依发生地点及频度采取记录追踪、防护监测、主动驱离及诱捕黑熊等四级应变措施，并强化第一线工作人员与地方政府应变与专业防护能力，强化人熊冲突防治。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2026南港北流精舞台9月19、20号一连两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登场，除了邀请在地学校、社区还有新住民艺文团体登台演出，更融入南港区花桂花茶商农场以及南港作为包种茶故乡的历史文化元素，邀请市民朋友一同听好歌、闻桂香、品茶韵、尝美食，感受南港独特的人文还有产业魅力。
0: 2026南港北流精舞台活动首日将以南港之音为主题，邀请城镇国中管乐团、南港高中热音社、玉成高中热音社以及精舞台唱货中心等团队演出，让校园、社区与艺文团队齐聚北流。新住民艺文团队柳柳创意舞团也将以舞蹈展现新住民的文化特色与自信，让不同文化透过艺术交流。19、20号两天还有今日好事，邀请新住民民及在地特色店家设摊，现场将提供越南春卷、山猪肉、法国面包、马告香肠、马告蜂蜜柠檬等特色美食，让民众用味蕾认识不同饮食文化。南港区长许纯启说，
3: 我们跟北流流行音乐中心来携手合办金舞台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多年了，让喜欢唱歌的好朋友一起来，一起来听好歌。我们这边有桂花香，还有南港的包种茶等等。今年我们就在9月19跟9月20号一连两天，我们在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特别邀请了新住民的艺文团体来表演，另外我们也结合了新住民的一个特色的店家来设摊，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听好歌，吃美食。
0: 许纯启表示，南港近年持续推动城市发展，除了科技产业与都市建设外，也积极串联在地人文、艺文及多元文化资源，连续举办多年的北流精舞台活动，更提供新住民展演及参与的舞台，希望打破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透过一起看表演、一起参与、一起交流，营造族群融合、多元友善的生活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

0: 今天开低走低，加权指数中场大跌351点，收在45511点，成交金额6034.53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28度，新竹29度。宜兰25度，花莲30度，台东31度，台中、台南、高雄32度，嘉义31度。而在外岛方面，马祖26度，澎湖29度，金门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的新雅的3点不漏。好，有些人都有一些所谓的根深蒂固的想法哦。台大医院呢，这个急诊拥塞的问题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很多原因是来自于很多病人的一些想法。院内统计呢显示，民国106年急诊平均每天暂留患者大概130个人，至今10年间只有减少6个人，上半年还是维持124个人的高位。为了舒缓这个长期困境哦，台大医院副院长黄国进坦言，如果各项配套措施都没有效的话，最后不得已要调涨挂号费了。目前台大急诊挂号费是250元。那么黄国进是以新加坡制度为例，未经转诊直接到急诊的费用比较高，经过医师转诊几乎是免费。台湾未来可以考虑类似的机制。他指出，院内病房专科化的现象明显，高龄患者如果合并感染或癌症多项的疾病，因为涉及到多个专科，难以寻获适合的床位。为了改善这个情形，院方近期要求各次专科保留3张病床，由中央统筹分配，并改由急诊医师呢点名分配，取代各科医生呢自行挑选的做法，让急重症的患者可以优先住院。那么院方近期安排住院的案例当中，有一名31岁的脑瘤患者，虽然已经签了这个不施行心肺复苏，不接受积极治疗，仍然是获得这个优先的住院安排，让患者不必在这个拥挤急诊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最终住院只有1天的时间，台大医院呢分级医疗暨转衔照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其峰表示呢，民众身体不适普遍都认为急诊最快，这个是拥挤的主要原因。为了改善这个情形，台大现在要参考呢英国、加拿大、日本跟台�湾急诊检伤分类经验，针对1067项常见症状提出分级就医的建议。好，那么这个为了协助民众判断呢，台大医院从10月1号起呢就要启用民众就医咨询专线02235

02-2359-1，02-2359-1，爱邦九一，每天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由台大医师这个护理师哈，不是医师，护理师提供建议。詹其峰强调，这个专线并不是电话看诊哦，也不能取代医师诊断，只有提供你就医前的咨询服务。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

大都跟时代基层负担大，蒋万安拍板组织扩编，预计要增聘上百位的人力哦。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之后，宣示台北市进入大都更时代，也陆续推出了都更八建、危老重建多项政策。但是面对业务量的增加，公务员缺口还有不少的缺额。议员王新盈认为，现阶段首都加级或局处升格都没有具体进展，恐怕让基层公务人员压力越来越大，呼吁市府应该在可行范围内协助减压哦。那么蒋万安表示，目前在规划，预计年底前完成组织扩编方向跟决策。根据统计呢，目前都发局缺额就有33个人，更新处20个人，监管处缺额29个人。议员王新盈表示，都更监管人力不足跟待遇偏低问题存在已久，过去呢曾经争取首都加级，并建议将都更处升格为都更局，但始终没有看到这个相关的进展哦。那是市长蒋万安日前表示呢，市府已经就这个案子讨论多次，扩大组织编制的方向确定没有问题，规划增加一个科跟相关人力105人，这也是目前解决人力问题最快的方式。都发局则补充，除了扩编之外，业务上也会重新审视调整，例如将其中业务比较重的科分科或做业务调整，科室跟相关主管也会增加。另外，市府今年针对工程单位的重大专案提出绩效奖金，一年会发两次，额度包含2万、1万5跟12000来进行。职务的劣等部分，针对二级机关含更新处、监管处科长，目前也调高职务劣等，从原来的八职等，现到现在的8到9职等，借此留才跟吸引人才，预计年底拍板相关的决策。

0: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
1: 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118.85点，来到63611.8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57.11点，来到6627.2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2.77点，来到24704.83点。上证指数下跌21.05点，来到3864.28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85，兑换人民币4.728，兑换港币4.035，兑换日元0.2039，兑换欧元36.61，兑换澳币22.61，兑换英镑42.78，兑换纽币18.27，提供参考。

0: 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2: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3: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哦。
5: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

0: 轻松的消费信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跟空中朋友来谈谈中药的不良反应跟中药的不良品通报啊。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的中药委员会的委员赖尚志赖教授。那今天我们所讨论分享的话题，同时也刊载在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那执笔者就是我们今天所访问的赖教授，他同时是慈济大学学士后中医学系的助理教授。好，赖教授您好。
2: 主持人，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就要跟观众朋友来聊聊这个中药的不良反应跟通报的相关问题哦。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赖医师哈，这个中药如果不良反应，通常会有哪些比较具体的症状？
2: 一般我们中药不良反应最常被观察到的呢，可能是服用中药药品之后呢，能出现了一些肠胃道的症状。那譬如说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啊，严重的话可能会有腹痛跟腹泻的一个情况。
0: 是。
2: 那另外的话呢，比较会容易被观察到的，可能就是一些过敏的情况，可能是皮肤啊可能会起疹子等等。
0: 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其实中药也会有一些不良反应啊，就有些人，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可能你的体质不太适合，或者是说这个药物本身有问题，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是这样吗？
2: 一般我们中药不良反应的一个成因呢，大概有三个因素啦。第一个因素的话呢，就是药品本身的一个因素。那药品本身的一个因素呢，包括就是说，因为我们中药本身它90%是植物药，
0: 对，
2: 也就是种在土里面。那我们的土地如果受到污染以后呢，可能会有重金属含量超标。那还有就是受到农药的一个污染，可能会有农药残留过量的一个情况。那另外的话呢，如果说是一些矿物类的药材，或者是有受到一些辐射物质的一个污染，本身呢它可能就是会有这个放射性元素的一个含量超标。
0: 是。
2: 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中药本身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如果因为环境的恶劣或者是不适当的话呢，可能会有微生物的一个滋生。微生物本身呢，它在滋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毒素。大家耳熟能详的呢，可能就像是有黄曲毒素啊，赭曲毒素啊等等。那这些就是药物本身的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的话呢，可能就是医师使用的因素。那医师使用的因素呢，可能就是说在处方用药量上

0: 上呢，可能是不是有精准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还有就是药物本身配伍是否得当，
1: 嗯，
0: 那以及给药的时间途径，那药物的炮制调剂等等因素啦齁。
1: 嗯哼
0: 哼。那第三个因素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是患者本身个人体质的一个差异。
1: 嗯，对。
0: 那这个患者体质的差异，接着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有些人的体质可能是过敏性的一个体质。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呢，可能还涉及到说这个患者的性别，
1: 嗯，
0: 还有年龄，
1: 嗯，
0: 那以及呢他所罹患的疾病，
1: 嗯，
0: 等因素都可能是影响到我们中药不良反应的一个成因。
1: 是是，好，这个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一下我们的医师，就是说那如果说疑似有这个中药不良反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正确处理？除了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说其实卫福部有建置一个中药药品安全监测通报系统，那通常我觉得不敢，就是如果朋友吃到这个不良就吃到中药有不良反应，我们通常第一个一定会先就医嘛，不管是怎么样可能会先就医，可能不会先去通报，但是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是哪一种是比较好的？
0: 嗯，好的，嗯，如果说民众在服用中药药品之后呢怀疑自己因为服用了中药出现的不适时呢，
1: 嗯，
0: 一般的处理步骤的话呢，我们会建议说可能就需要立即停止服用手边在服用的中药。
1: 对。
0: 那第二个的话呢，如果症状比较轻微，可以先休息或观察是不是有改善。
1: 嗯。
0: 那如果说出现严重的这个症状，例如说呼吸困难啊、胸闷啊，或者是皮肤反应啊，特别严重，
1: 嗯，
0: 那我们一般就会建议说，即刻前往就近的医疗院所，
1: 嗯哼，
0: 来进行所谓的急诊。
1: 是，
0: 那一般正确的操作方式呢，其实应该是说，可以带着自己的药品药袋就医，
1: 嗯，
0: 让医师了解你现在正在服用的一个药品的种类及剂量，
1: 嗯，
0: 那来判断可能的原因，那提供适当的一个治疗。
1: 是，
0: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如果说症状真的是很轻微，有没有？就是你可以保留剩余的药品，
1: 嗯，
0: 那透过电话回报自己就医的医疗院所，
1: 嗯，
0: 透过医师的一个答复或者是药师的一个咨询，
1: 嗯，哼哼，
0: 那我们来进一步针对个人所产生的不良反应呢，
1: 嗯，
0: 来进行处理。
1: 嗯哼哼，是，好，那我想最后可能还是要请教医师，就是卫福部对于这个中药的检测跟不良反应通报的相关机制，可不可以带大家稍微来了解一下？
0: 应该是说我们中药不良反应的通报，嗯，它的目的呢并不是要增加我们医护人员的负担，
1: 是
0: 它的目的呢最主要是要确保国人中药用药的一个安全。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呢，透过中药不良品的一个通报，这个系统建置了以后呢，也可以促进中药品质管制的相关的一个资讯。
1: 没错，嗯，是，问一下，像这种通报的话，就是有没有就是必须要收费，还是说它就是一个只是一个通报的流程，然后让相关的这些专业的这个医疗或检验人员来做后续的处理？
0: 它并不需要收费的。
1: OK，
0: 那在整个通报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1: 嗯，
0: 我们需要如果是一般医护人员的话呢，
1: 嗯哼，
0: 可以在网络上先搜寻这个中药不良反应的一个通报系统的入口网站。
1: 嗯哼，
0: 那这个网站它是下建置在我们卫生福利部中医药师的网站之下。
1: 嗯哼，
0: 那找到网站了以后呢，一般人可能都没有所谓的一个账号，那我们透过网站的一个指引，
1: 嗯，
0: 先开通自己的账号。
1: 是，
0: 那电子信箱的话呢，它可能你填好了以后呢，
1: 嗯，
0: 注册好了以后呢，可能透过电子信箱，
1: 嗯，
0: 来启用我们的这个中药不良反应的一个通报系统的账号。
1: 是，
0: 那进入了以后呢，依循一个原则，就是人事实地物。
1: 嗯，
0: 那所谓的人的话呢，就是这个是谁服用了哪些药物，也就是人的部分包含了性别、 年龄，那过去

0: 的疾病，以及呢目前是因为什么原因在就诊看中医或服用中药。
1: 嗯，
0: 是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要把这个不良反应的这个前因后果，
1: 嗯，
0: 还有就是是否有停药，停药了之后呢，是不是症状有减轻？
1: 嗯哼，
0: 那还有这个不良反应呢，是不是有接受治疗？
1: 嗯，
0: 那甚至是有在投药的一个反应，
1: 是
0: 都把它说明清楚。
1: 嗯哼哼，
0: 那至于食的部分的话呢，哈。其实整个中药不良反应的一个评估呢，
1: 嗯，
0: 它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使用中药的时间，
1: 嗯，
0: 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的时间、停药的时间以及再用药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它需要有我们所说的因果关系，
1: 嗯，
0: 我们是吃完药以后才出现的症状，
1: 对，
0: 你不要说在还没吃药之前，你本身就可能因为过敏体质，你有起疹子，或者是因为主客观的一些因素，你可能是被虫咬了或者是说出现了疹子等等，或是过敏等等，
1: 是，
0: 然后呢。要有持续性跟因果关系，
1: 嗯，对，
0: 这个就是食的部分。
1: 嗯哼，
0: 那如果说是地的部分的话呢，就是通报者所在的地区，
1: 嗯，
0: 医疗院所，要把它说明清楚。
1: 嗯哼，
0: 那物的部分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所吃的这个药物呢，它的一个剂量，
1: 嗯，
0: 使用的频率
1: 是。
0: 那如果说有病用西药的话呢，也最好要把它写清楚，说明白。那此外哈，因为我们国人，现在随着人口老化，大家对于这个身体的保健呢，可能特别注重，还会服用一些健康食品或者是保健产品。那有的人可能还会去购买一些病用一些草药。
1: 对对对，
0: 来调养我们的身体。
1: 是，
0: 比较特殊的就是。有些人可能还会去购买一些不明的药品，
1: 嗯，
0: 或者是食品来服用，
1: 嗯，是。
0: 那这个可能就是会造成中药不良反应它的一个评估，
1: 嗯，
0: 的一个困难性。
1: 对对，
0: 因为如果你连自己吃的东西都不清楚的话。有时候在评估的时候就更难以评估了，
1: 对对对。最后我想要问这个赖尚志赖教授赖医师一个问题，这应该是很多人到现在都还会有的问题，就是比方说如果我现在有在服西药，那也有服中药，那我到底这个吃药的顺序要怎么样，要隔多久才可以吃，比方说我先吃了西药，我大概要隔几个小时我才可以再吃中药。
0: 一般我们在药品的交互作用的部分，尤其是中药跟西药的并用啊，间隔时间的间隔啊，通常都是一个小时以上，大概在两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它避免在药品吸收的过程当中产生交互作用，
1: 嗯哼，
0: 那实际上如果是中药跟西药呢，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
1: 嗯，
0: 其实中药西药都是药了，
1: 对，
0: 我们如果说担心会产生交互作用的话呢，可以咨询这个专业的药师，
1: 嗯，
0: 那透过药师的一个咨询呢，来了解自己的药物是不是会产生，所谓的交互作用。
1: 是，
0: 那如果说你本身是有在服用慢性处方签的话呢，
1: 嗯哼，
0: 我会建议就是说把你所服用的药品的处方签，在向中医师求诊的时候呢，提供你在服用的药品清单，
1: 嗯，
0: 让中医师了解，他是。要开药的时候呢，会更加得心应手，就说，嗯，有时候像是一些降血脂的药物啊，
1: 嗯，
0: 中医也有所谓降血脂的这个药物，像是寿美降脂胶囊，那让医师了解说，哎，他已经有在服用西药的降脂药了，那他可能就不需要再开寿美降脂胶囊。
1: 是是，那我问一下医师，就是如果像因为台湾的天气比较潮湿嘛，像我自己现在有在吃中药，这个就是调我自己的过敏的问题。那有时候我发觉那个药粉很容易结块，结块是就不能吃，就不能吃了吗？
0: 一般哈，这可能就涉及到我们药品的一个储存了。 最好的药品储存是放在防潮箱。
1: 嗯，
0: 那药物本身结块哈，它其实应该是说有点受潮。
1: 嗯，
0: 那如果在短时间内的话呢，其实它还是可以吃的。
1: OK，
0: 因为我们的储存环境哈，并不是说那么的好。
1: 嗯，
0: 那如果中药本身它所含的这个

0: 糖分比较多的话呢，
1: 嗯哼，
0: 以台湾的环境哈，其实说真的都是很容易吸湿哈，就是说空气中的水分比较多，它比较容易受潮。
1: 哦，
0: 那如果说医师处方大概就是只有3到5天分的药了，
1: 嗯哼，
0: 那再加上家里的环境不是很适切的话，
1: 对，
0: 那可能就是。在这个疗程内
1: 赶快把它吃完哈。是，好，这个如果说观众朋友您对于这个中药的不良反应还有药品的相关通报还有进一步想要了解，除了可以随选我们的原因重现重新收听之外，也可以来参考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执笔者赖尚志赖教授呢所写的这篇内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也非常谢谢赖教授今天在空中的说明跟分享，谢谢你。
0: 好，谢
1: 谢
0: 主持人。
1: 好，谢谢，先跟你说声拜拜喽。好，拜
0: 拜。
1: 拜
0: 拜。

路况即时报。好，忠孝西路往东西岭南路到重庆南路现在车子比较多，市东路德兴东路109巷巷口号志灯绿灯黄灯同时亮起，号志灯坏掉了。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进行移动的清扫工程，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好， Debbie Cook Goodbye to the girl，休息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及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

0: 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江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2: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 也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2: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搁较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或晴时多云，24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或多云，25到28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5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351.03点，收在45511.49点，成交金额6034.53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卖超了791.24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42.06亿，投信卖超了22.19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626.99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48元，重贬1.6角，成交金额26.29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富邦金冲历史收盘新天价，外资接资金大转移的真相啊。富邦金14号股价不畏台股回档修正，在市场多头买盘的大举簇拥之下，逆势震荡收高，中场大涨了5.5块钱，收在154元，创下历史收盘新高纪录，表现相当的亮丽抢眼。外资美银证券指出，根据过去历史经验显示，每当科技股 AI 股回档修正，市场资金通常会寻求防御性股票来避险，其中富邦金等寿险金控表现通常优于大盘，而最近这一波科技股拉回的确再次推升了富邦金股价的走强。美银表示，一般来说，交易台湾金融股的投资人主要分作两类，第一个涵盖全球或亚洲金融产业的金融专业分析师投资人，以及利用金融股来平衡台湾投资组合或进行避险的避险基金投资人，而大部分台湾市场投资人多偏好科技还有 AI 类股，这些类股占台股总市值60%以上。但美银指出，近期已经看到市场呢对于台湾金融股的兴趣正在上升，也成为了推升富邦金股价强扬创下历史新高的主要原因，提供给您做参考。

0: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穿越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金。

0: 教育部能源局广告。
1: 爸，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2: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有申请纾困呢。
1: 啊，你有加回无？
2: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常常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主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投资人对于 AI 半导体成长动能有疑虑哦。摩根史坦利证券大摩释出报告指出，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在2028年资本支出预估成长大约 12%， 但 AI 半导体的支出增幅更高。台积电、Intel、辉达、超微等关键厂商将持续受惠。联发科透过跟辉达呢 NVLink Fusion 合作也有望受惠。根据大摩最新的供应链调查，2028年 CoWoS、CoPoS 呢，还有这个 EMIBT 产能初步估计将成长 50%， 基础设施像是厂房跟 AI 资料中心支出持平。2028年记忆体呢，价格是温和成长。在 CoWoS 方面呢，大摩预期台积电及封测合作伙伴将会加快 CoWoS 的产能扩张计划。台积电 CoWoS 产能将从2026每个月130,000片，2027每个月200,000片，进一步到2028扩大到每个月260,000片。其中2028年的扩张主要集中在亚利桑那州的 AP90 厂，也可能包括在嘉义的 AP7 厂啊。大摩指出呢 ，AI 绘图处理器相关的生产都交由台积电 CoWoS， 而超微 MI455450 将是2027年的主要焦点。MI500 系列晶片代号呢 ，Arcadia 呢，则预估在2027年底少量生产。MI455还有 MI450 产能都可能达到大约50到60万颗。大摩估计台积电 CoWoS L 的总订单2027年将年增200%，达到210,000片。由于封测厂的产能提升比较缓慢啊，台积电每个月有80,000片的 CoWoS L 产能将用来生产超微的 Venus， 这多少挤压了 AI GPU 的产能。在 CoPoS 方面呢，大摩指出台积电目前正在桃园进行 CoPoS 的试产，只要进展顺利，预期台积电将开始建制 CoPoS 的产能，地点很可能在 AP90 或 AP7P3 厂。台积电的 CoPoS 产能在2028年预计达到每个月5到10万片，并且在2029年达到每个月10到20万片，但是当然还是要取决于试产的结果。大摩预估台积电 AI 相关营收2024到29年复合成长率可能达到 60%， 对于台积电维持优于大盘平等，目标价2988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房市已经软着陆吗？赖正义提出四大建言。好，外界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即将升息，市场也关注央行本季的里监事会议是否调整房市的管制力度跟跟进升息哦。对此，香林建设董事长赖正义15号指出，预估央行不会有太大动作。他建议央行提高已经实施13年没有调的高价住宅贷款门槛，并且适度放宽已经实施2年的第7波金融紧缩措施，照顾换屋族的自住刚需者，那么避免引发房地产相关产业的连锁风险。真正达到所谓的软着陆，他指出呢，央行实施第7波信用管制跟限缩这个贷款的部分之后呢，房市投机炒作风气呢已经获得有效控制，全体银行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比率从2024年6月底的 37.6 降到了今年5月底的 35.2， 显示资金呢集中房地产情况明显有所改善，整体市场正朝向软着陆的方向健康发展，交易主体已经全面回归首购还有换屋等刚性需求。他提了四大建议，第一个是检讨高价的住宅门槛。近年来土地价格、营造成本、人工成本大幅上升，总价随之提高，过去订定的高价住宅贷款门槛已经逐渐跟市场的现况脱节，许多换屋族想升级居住空间，却轻易就碰触到了豪宅的贷款线，导致换屋只能越换越小，空间太窄太小，全家无法住在同一个屋檐，丧失了老年互相照顾的家庭需求，还要面临贷款骤降到3成的资金，需要有高额7成自备款才能够换屋的窘境。他建议呢，应该检讨修正高价的住宅门槛，台北市从7000拉高到8000甚至1.2亿，新北市由目前6000提高到7000，最好是可以一口气到9000万。那其他地区，桃园、新竹县市、台中、台南、高雄从4000万拉高到5000，最好是6000以上。台湾省县市则从3000万拉高到4000万，让一般的换屋型高总价自住产品不再因为高价住宅这个名目而受到过度的限贷，将贷款成数也从30%拉到50%，减少真正换屋者的民怨。第二个，适度放宽第2户跟松绑第3户信用管制，

目前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六成，而且没有宽限期。第三户以上贷款最高成数维持三成，同样没有宽限期。但现在许多第二户购物者并不是这个投资客，而是因为子女成家、父母照护、工作地点改变、改善居住品质或换屋的刚性需求。央行虽然在今年三月已经把第二户贷款成数提高到六成了，而且切结第二户房贷呢拨款后的十八个月内出售并清偿第一户贷款，但现阶段出售旧屋需求时间普遍拉长，建议下一阶段可以进一步滚动调整，再放宽到七成到七点五成，并将十八个月延长到一年二十四个月，照顾换屋族的实际需求。那另外呢，第三户最高贷款成数现行只能够贷到三成，建议也放宽，可以贷到四到五成，减少贷款不足或被迫解约的消费争议。那再来就是开发商受限于十八个月贷款开工令的限制，为了不被收回土建融资贷款，逼不得已就要被迫开工，但现在成本高涨不下，这个对开发商的压力很大，甚至可能出现烂尾楼。那么建议政府依照都更、合建或大型开发案不同条件给予弹性的延长期限，避免因为建商赶工影响到规划品质跟营运周转，让整体供给可以健康运作。那另外呢，针对就是融资的部分呢，土地贷款最高上限五成，但只会拨四成，其中一成必须保留动工款哦。但是实际呢，动工后才拨付，建议能够恢复到过去贷款六成，动工可以拿到七成，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0: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变作拍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9月15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十月份电价调涨方案审议会本周五可以揭晓。靶舰出发，三军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明天开始实施。国驻都中心21号终止寄居蟹包租代管契约，上约600件没有完成转衔。中国出入境新规今天上路，外媒指两个产业人才锁定路，恐怕会退回毛泽东时代。不满事件没有帮忙，川普表示点名一类国家，伊朗战争后要补偿美国。欧盟护儿少严拟禁止15岁以下用社媒 AI 聊天机器人。经济部宣布今年呢第二次电价审议会呢18号下午在经济部召开，将由经济部次长赖建信主持审议会，审议115年下半年公用售电业电价费率，并且会在会后宣布最新的电价费率。电价审议会礼拜五要召开，立法院追加预算尚未审议，是否通过都是未定之数。外界也关注10月电价是否先行反映成本调涨，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最终还是委员会决定，经济部将可能情况都提报给委员，让他们来做决定。至于工业电价或 AIDC 电价是否率先调整，龚明鑫只有表示会做通盘考量。三军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明天将会在屏东九鹏基地实施。今年操演由海军主办，海军大湖军舰今天早晨由高雄港出发，将以除役的蓝洋军舰拖到东部海域作为操演靶舰。今天是操演最后准备日，三军包括了爱国者天宫防空飞弹、雄风系列反舰飞弹、海马式多管火箭跟陆射舰二无讯部攻击型无人机已经进驻九鹏基地，明天开始到18号将实施实弹的射击。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创办人李建成，寄居蟹屋管先前爆发了资金缺口，影响超过了2.2万户的社宅包租代管。国家住都中心表示，9月21号起呢，将终止跟寄居蟹租屋的社宅包租代管委托服务业的契约，目前已经处理近90%了，还有600件没有填表或尚未取得联系。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大陆出入境新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生效，北京进一步收紧公民出国并且违反出口管制，可能危害到产业或科技安全，明文列为限制出境的依据。 AI 跟晶片等敏感科技产业的高阶主管研究人员可能面临更高的出境限制风险。分析人士也警告，中国恐怕逐渐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管控模式，出国不再是个人权利，而是必须获得批准才可以享有的特权。美国保守派媒体的 Newsmax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4号表示，霍姆兹海峡石油运输持续进行，但世界各国在美伊战事期间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因此等到战争结束后，所有受惠于美军维持海峡石油运输的国家都应该偿还美国相关的成本。不过川普并没有说明各国如何付钱，也没有透露所谓成本包含哪些项目。路透社取得的欧盟执委会文件显示，

欧盟将提议禁止15岁以下儿少使用社群媒体、影音分享平台、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及线上游戏，这也是目前为止最全面的儿少网络危害防护计划。根据路透社报道，全球对于各大平台对于儿少健康跟安全影响的疑虑日益升高，包括 Meta 旗下的脸书、Instagram、TikTok， 还有 Google 旗下 YouTube 及 ChatGPT 等等。这项欧盟提案是欧盟儿童法案的一部分。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跟欧盟主管科技事务执委维尔库南将在17号公布。范德赖恩可能在16号的盟情咨文演说当中宣布部分将推出的欧盟政策细节。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另外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下五羊泰山转接道前有大卡车误闯上去，提醒大家行车务必注意安全。

0: 好，最后送上 Tony Braxton 的这首 Talking in His Sleep， 明天见。
1: Wanna bet?

0: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2: 哦，我打到陷阱啦！
1: 别紧，再来一摆。
3: 靠电动会当够顶来一届，人生无法度够顶来。目睭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记忆，搁较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4: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去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3: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今天给你听到第一首歌非常适合运动，那你知道吗？挥汗有礼啊，300万是已经都上传完毕了。我刚刚挥汗了一下，忽然发现，哎，怎么不能上传呢？忽然发现它上面写说，因为300万份都已经上传完毕了，目前先这样，好不好？会不会加码？之后持续关注一下。不过看起来这个运动还是挺限量的哈，越早运动越好。哎，但也不要说，哎，挥汗有礼已经额满就不挥汗了，好不好？运动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不是为了那50块。这首歌来自 Imagine Dragons， 叫做 Believer。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的1700台北晚报，我是主持人尚恩。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5:04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这个下班时间呢，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目前是全线车多的情形。台北市呢，在市东路和德行东路109巷口号志这个绿灯黄灯一起亮，不晓得什么状况，目前处理当中。然后呢，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那目前同样是车多。好，这个下班时间再请大家开车的时候留意一下安全车距咯。

还是要关心一下身体健康哈。这个流感疫情啊，大家要注意，因为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就说了哦，上个礼拜啊，流感门急诊的就诊突破了13万人次哦，新增了21例的死亡，创下了5年的新高。预估这一波流感疫情呢，在中秋节的前后啊，会是最高峰的，可能会有15万到16万人次的一个就诊。这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间的例行疫报公布啦，这个就诊人次比较多，比前一周上升了 16.5%。 那么目前社区中流行的流感病毒呢，是 A 型为主的，其中是 A 型的 H1N1 占了 82.2%， 是最高的。那另外上个礼拜新增92例的流感并发重症病例，以及呢21例的死亡。疫情中心的副主任李嘉玲他说，本流感季累计1421例的重症病例，其中的重症病例是65岁以上长者，还有具有慢性病史者比较多，那其中的 68.3% 都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这一次新增了一例重症个案，是南部1岁多的小男孩。防疫医师林永清也说了，个案的本身并没有潜在的疾病，那去年的10月、11月有接种过2剂的流感疫苗，今年9月上旬哦发烧咳嗽就医。因为同住家人在个案发病前2天也确诊 A 型流感，所以经过医师评估之后给予流感抗病毒药物，并且收治住院。那个案住院2天之后有抽搐嗜睡，检查发现脑水肿，研判就是 A 流感合并脑炎或急性脑水肿，转加护病房。目前意识清楚，病况稳定观察当中。那经过地方卫生单位的疫调发现，同住接触者其实有3个人，同样在9月上旬呢都有上呼吸道的感染症状，全部都确诊了 A 型流感。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也说了，流感呢新增死亡人数是创下新高的，所以预估这一波的疫情呢，中秋节的前后会达到最高点，那评估应该是不至于超过16万人次了。那不过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手部健康啊，洗手，还有呼吸道健康啊，戴口罩。尤其中秋节可能会有南来北往，或者是有家人团聚，或是亲友聚餐等等的，注意一下好吗？希望不要感冒了。这是刘品言的歌，说好以后。

接下来关心的消息呢，关于明年的最低工资啊，这个最低工资审议会24号要召开了，外界就预期啊，明年呢最低工资调幅渴望达到4%，那月薪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说了，产业界普遍是同意最低工资要调升哦，但是调幅上呢，希望考量传产和中小微企业的承受能力。无论最后调幅多少，那如果有中小微企业因为调薪产生困难，经济部是责无旁贷的，会提供协助。根据最低工资法规定了，劳动部必须在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的审议会。现行最低工资是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劳动部日前也宣布了，9月24号邀请劳资政学四方的委员共同来审议明年最低的工资。外界预估啊，会连续第11次调涨，月薪是渴望突破30000元。经济部今天举行和产业工协会交流会第4场，龚明鑫会后受访说到了，会议中有产业界提出最低工资的议题，认为啊，虽然近两年呢经济成长表现良好，但是主要是高科技产业还有 AI 来带动的，传产呢跟中小微企业的景气平均表现并没有同样强劲呢。业者希望经济部在最低工资审议会议中呢，能代为反映传产和中小微企业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企业吸收成本的承受能力。对于最低工资要不要调升，龚明鑫说，产业界普遍是同意啊，最低工资要上调。但是针对调幅的问题呢，业者认为最低工资也会联动劳退、劳保这些相关的。

成本，因此实际增加的负担不只有薪资的支出。经济部也会在审议会中将产业实际的状况来适度的反映。好，那有人问啊，产业界是不是希望说政府提供中小微企业还是说传产啊加薪调薪的相关补贴？龚明鑫说，业界今天并没有提出这项建议啦，不过无论最后最低工资调幅多少，如果有企业因为调薪呢产生了经营困难，经济部是责无旁贷的，会提供协助。此外，中小企业总会在会中也反映喽，由于员工人数本来就不多，希望旺季时啊这个人力调配能够更有弹性，同时也希望可以缩短中小微企业的租税优惠的审核时程。龚明鑫也说了，劳动部已经回应表示，将会在年底进行综合性的考量，研议是否提出更具弹性的新指引。而租税优惠的部分呢，经济部将与财政部协商，让相关的审核时程可以更加的明确。所以调薪是一个没有那么简单，它牵涉到很多复杂的，就牵一发动全身了。但也希望调薪啊，谁不希望调薪？你是受薪阶级的，你一定希望调薪，我也希望调薪，但是希望调到我的。调最低工资当然就是保障、哦、大家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保障，但是如果你不是领最低工资的，它的调可能跟你不一定有直接的相关，毕竟本来就不是最低工资嘛，是吧？来听歌，起承转合，刘思涵。

5:1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交通部预告要修法喽，为了查核这个驾驶啊患有视障、失智、癫痫，授权主管机关可洽请相关机关提供资料，目标年底前施行。经通知，符合条件者需重办资格审查，如果没有通过，就需要缴回驾照喽。这大概有4.7万人会受到影响。那因为近年啊，曾经有发生疑似驾驶人开车的时候啊，癫痫发作引发的交通事故。现行规定，患有癫痫者，检具医师出具最近2年以上未发作的诊断证明书，就可以申请驾照考验。但是呢，驾驶人取得驾照之后，可能因为疾病啊、老化啊或其他因素，不再符合驾驶资格。所以为了建立相对应的管理机制，交通部预告订汽车驾驶人体格或体能变化资料搜集处理利用办法草案。那事实上，总统去年11月19日就有公布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增订的第92条之2的条文，也明定了汽车驾驶人的体格或体能变化有不合规定合格基准的情况，应重新办理驾驶执照的资格审查，并依审查结果来决定驾照是否维持、注销，还是降级，还是说换发普通的驾照。交通部也透过文字说明了，经会商相关的部会以及呢提送驾驶人医学咨询会讨论之后，今天就预告订的办法，明定啊相关机关提供资料项目、程序，还有搜集、处理、利用方式，并依资料最小化的原则，规划借接视觉功能障碍、失智症还有癫痫这三类的相关资料。那草案中也明定了，公路主管机关为了查核汽车驾驶人的体格或者是体能变化的情况，得定期洽请卫福部、劳动部、农业部、全畜部、国防部等提供医疗和保险给付等相关资料，供办理驾驶执照资格审验。那搜集资料是以道路交通安全规模第64条还有第64条之1锁定的项目为限，包括了视觉功能、癫痫及中度以上失智症等资料。总之呢，大家如果说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年纪已经差不多到了，还是要知道说换驾照这件事情、不要就一直开到时候发现哎呦驾照过期了，我其实不能开车，那样就很麻烦了，是无照哦。好，我们来听到的是魏如云的作品，这首歌叫《他们》。

首歌来自魏如云，叫做《他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这是梁静茹的歌《子非鱼》，等会见喽。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查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国道三号这边南下，南港到木栅，这边说稍早19.5公里有事故，导致说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不过这事故是已经顺利排除了啦，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好，在台64线呢，往西中和往板桥啊，这边是车多的，还有往东观音山隧道也是车多、哦。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出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要麻烦你留意了。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还有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也是车多。再来这边是国一高架南下26.9公里过环北，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喽。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首度的公开台湾黑熊野放之后的追踪影像，发现了黑熊和人类活动区的距离比想象中更近。林保署也说了，黑熊不仅具备学习能力，也能够记住食物的来源，一旦它建立取得人类食物的经验，可能就会再次返回，因此要阻断黑熊取得人类食物的连结，这就是降低人熊冲突风险的重要关键。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林保署首次公开达古阿里与阿里曼两只台湾黑熊野放后的追踪记录，透过搭载摄影镜头的卫星发报项圈记录黑熊在野外的活动情形。影像显示，达古阿里除了取食水鹿尸体、台湾野山羊残肢，也曾翻找垃圾吃下山区工作人员留下的便当残渣，甚至在公寮周边活动，显示黑熊可能接近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追踪团队指出，黑熊学习能力强，如果知道哪里容易取得食物，可能反复返回。阿里曼甚至曾在野放后回到原本的活动区域，呼吁进入山区应避免食物气味吸引黑熊接近。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说，
2: 我们还是特别要呼吁会进入到山区活动的朋友，不管你是为了山区的工作，或者是在山区登山或郊游的这个活动，至少在这个部分大家请务必要妥善处理自己所带来的这些垃圾，特别是有食物的残余或者是厨余的这些垃圾啊，那能够做妥善的这个管理，那才能够避免熊呢更加的接近人类生活的这些地方。
1: 林保署除了在花莲卓溪乡黑熊活动热点布建防熊垃圾桶，并在嘉明湖、向阳山屋及大雪山等高风险区域导入 AI 影像辨识与预警系统，并发布人熊冲突应变指引，将人熊遭遇划分为目击、侵扰、伤害三大类型，并依发生地点及频度采取记录追踪、防护监测、主动驱离及诱捕黑熊等四级应变措施，并强化第一线工作人员与地方政府应变与专业防护能力，强化人熊冲突防治。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继续关心第二个消息，就是2026南港北流金舞台9月19、20号一连两天呢，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登场。除了邀请在地的学校、社区还有新著名艺文团体登台演出，更融入了南港区花、桂花、茶山的农产，以及南港作为包种茶故乡的历史文化元素，要邀请市民朋友一同听好歌、闻桂香、品茶韵、尝美食，感受南港独特的人文和产业魅力。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南港北流金舞台活动首日将以南港之音为主题，邀请城镇国中管乐团、南港高中热音社、玉成高中热音社以及金舞台唱货中心等团队演出，让校园、社区与艺文团队齐聚北流。新著名艺文团队柳柳创意舞团也将以舞蹈展现新著名的文化特色与自信，让不同文化透过艺术交流。19、20号两天还有今日好事，邀请新著名及在地特色店家设摊，现场将提供越南春卷、山猪肉、法国面包、马告香肠、马告蜂蜜柠檬等特色美食，让民众用味蕾认识不同饮食文化。南港区长许纯启说：
2: 我们跟北流流行音乐中心来携手合办金舞台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多年了，让喜欢唱歌的好朋友一起来，一起来听好歌。我们这边有桂花香，还有南港的包种茶等等。今年我们就在9月19跟9月20号一连两天，我们在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特别邀请了新著名的艺文团体来表演，另外我们也结合了新著名的一个特色的店家来设摊，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听好歌，吃美食。
1: 许纯启表示，南港近年持续推动城市发展，除了科

0: 技产业与都市建设外，也积极串联在地人文、艺文及多元文化资源，连续举办多年的北流金舞台活动，更提供新住民展演及参与的舞台，希望打破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透过一起看表演、一起参与、一起交流，营造族群融合、多元友善的生活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古代学歌满代情，戏白在听中。

0: 在卡路里出大情，回头望向文武平，故事里完又唔忘，弯弯山片靠千金。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AM 1134，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唐美云。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北市的人本交通的

0: 念。那市长蒋万安上午前往师大生活圈视察，了解 U-Bike 站点、公共运输、行人友善空间等优化改善的成果，持续推进全台北市的人本交通还有绿运输的环境。今天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大安区师大生活圈视察行人友善措施。蒋万安表示，北市府持续推动人本交通，针对师大生活圈过去人车争道、行人空间不足及车速过快等问题，与里长居民讨论，并参考国外做法精进优化，希望实地走访掌握改善成果及居民实际感受。蒋万安说，
2: 我和在地的里长民众讨论交换意见，也参考国外的做法，我们提出了很多创新的措施，不管是行专线抬升，还有行人空间外推啊，以及各项的减速措施，所以持续打造更安全的行人环境。那去年2月的时候，我也有来实际的了解，那也听取在地里长居民的意见，不断的精进优化。那今天再次来，也希望实际的走访了解目前改善的成果，持续推进全台北市人本交通及运输的环境。
1: 交通局表示，师大生活圈从大学里开始推动行人友善区，龙泉、龙波、古庄、古峰等里也陆续完成，形成全国最大的行人友善区。师大路更获国土署马路好行特优肯定。此外，北市 U-Bike 目前已有近1800个站点，27000多辆车，站点数全国最多，约2到3分钟就可找到，建车率达94%。恢复前30分钟免费后，使用量成长67%，预计9月底突破5亿人次。蒋万安表示，目前台北市有很多里，包括外县市都来观摩参考，北市府也会持续串联行人友善步道及 U-Bike 站点、公共运输等，持续推进全台北市人本交通及绿运输环境。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5: 翁、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用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国一高架哦，北上的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呢，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烧起来了，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哦，这个要比较注意一下。这是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好，接着呢，台北市南港联络道你要往国三，目前车子很多。还有在台北市南京东路往东复兴北路到北宁路，目前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在光复南路出口前有车辆爆胎，然后它轮胎还掉下来了，这有拥塞的状况，尾端大概会落在松江路啊。那总之这个下班时间看起来还是事情比较多一点，大家要注意安全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0: 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啊，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说，希望2028年要开始试行台版的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制度 ETS。那最初会以排碳的前段班大概20家企业作为对象，碳交所预计呢，今年11月底就会试行台版 ETS 的交易平台。环境部今天举办的是这个台湾碳定价的下一步记者会哦，聚焦台版的 ETS。环境部也解释说，碳费制度的基础是每吨排放价格，那么 ETS 则是限制最大的可排放量，并且透过交易来提升整体减量的效益。彭启明说啊，碳费如果要全面调升，然后会影响到很多的产业啊。虽然半导体业、科技产业没有问题，可是对于传产的压力就会非常大了。目前观察到全世界先进国家大概啊都是以 ETS 为主。彭启明说，就台湾而言，希望有竞争力的产业呢可以对接国际，那对接的方式就是透过 ETS。那目前可能大约有20家企业，比如说科技业、半导体业等等，100多个厂属于排碳的前段班，那约占碳费收费对象总排放这个排碳量的八成，是有机会呢试用 ETS。那么另一方面，旧有的碳费制度还是会持续的。那事实上，减碳一吨的成本可能是新台币3000元、6000元以上。那推动 ETS 才可以有效跟市场经济来做联动，将碳的管理回归企业治理或者是永续金融，才会得到更好的减碳效果。那希望在2028年就可以开始试行了，希望咯，应该可以了，全世界都在这样做了，人类真的要好好的去控制一下这件事情。这是井柏然的歌，超自然。
1: 看穿桌上的牌，念里把糖吃着完，与生俱来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跟大家讲这个台湾设计展呢、啊，9月24号要登场了。那么陶杰公司有宣布推出限量500张呢，兼具搭乘功能还有收藏价值的机捷一日票，一张这个优惠新台币是299，然后串联青埔中立主展区，还有沿线的卫星展区。那这个桃园流哦，桃园 in flow， 这个是台湾设计展主视觉，它是以蓝、桃红跟流动线条呈现一个城市的节奏。票卡是雾面质感的啦，搭配这个亮粉的设计，所以搭乘功能有嘛，还有一些收藏的价值。那么桃捷公司说，你可以搭机捷到 A19 桃园体育园区站，再走路到青埔的主展区，去参观桃园会展中心，还有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规划的14个主题展，体验设计食堂、主题市集、限定周边，还可以走访桃园市儿童美术馆，还有。

桃园市立美术馆的户外展演。你也可以在 A17 领航站参观这个恒山书法艺术馆的展览呢，搭机捷到 A21 站环北站呢，转免费的接驳车到中原文创园区探索文化展演还有市集。那这设计展一共有18天了，你可以搭彩绘列车，按照你的喜好规划设计之旅。一日票呢，即日起在机场捷运全线车站开卖了。那么 A20 新南站哦，因为是无人站，所以就除外了。来听歌吧，《梅杜莎》，它是蔡依林。

好，最后一则消息要跟你讲到道奇队啊，连续14年晋级季后赛了，目标是世界大赛的三连吧。那未来的例行赛他们要力保国联前二种子，要争取季后赛首轮免战以及呢主场优势，那就继续等等咯，看看有没有机会今年三连吧。张元金这首歌大啦啦的888，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再回来。

0: 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呢，要预先祝大家中秋节连假快乐哈。为什么要这么早讲哈？因为我下一周呢会出国，我会在美国哈参加大流行公约在联合国的会议了哈。这个在下一周我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状况。但在本周我想就是跟刚才讲这些大流行病很相关的，可能在台湾社会目前在新闻上也很有感的，就是我们的新冠和流感其实又有一波的增加，这跟之前整个在夏天的中间有一小波的震荡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是明确的进入要入秋的时候。好，虽然说我们全球暖化要进入天气变化会比较缓慢，但是最近大雨连绵，所以大家一定会有一些感觉。那同时其实政府也开始有一些预备的动作，就是说可能在进入十月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波呢要催促我们的长者、高龄长者以及呢比较脆弱的民众，有一波施打新冠以及流感疫苗的机会。那因为呢在我们这边的讯息就是这一次应该是黑数开始变得比较多了，因为一般来说诊所不一定会去做验的动作，然后在急诊的时候呢顶多是为了收住院，那所以呢在我们的急诊分流住院的时候呢，我们会区分到底是不是新冠或是流感的病人，然后来收治看是感染科、胸腔科病房或是一般内科病房，这个是我们长者的一些绿色通道收治的流程。不过也要跟大家讲，就是通常有住院需求的民众，那急诊医师才会特别去验。一般来说，在一般的诊间，其实如果说民众并不是那种看起来像是高危险族群的话，那未必会验。所以说，这个时候社区的黑数实在是还蛮多的。如果说你有看到任何的数字说现在确诊人数是多少，那我建议就是大家心里要有一个底，我们的黑数就是这些确诊人数呢要乘以五倍、六倍以上。讲五倍六倍可能都还保守了啦，我认为是要到十倍啦，因为台湾人是蛮喜欢旅游，蛮喜欢国内外的一个聚会啊，所以说随时呢都有可能是有一波群聚，但是你我都不知道，甚至认为说症状可能就是在这个跟药局拿药、拿成药或非只是用药的情况之下，那就把症状压一压就过去了。确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我指的是那种五十岁以下的人口，那其实症状不是太严重啦，但是如果说自己慢慢到了五十岁以上，甚至来到了60岁、65岁，那个感受会是还蛮明显的。因为每一次新冠流感，那新冠会让你的呼吸功能呢显著的下降，只要每感染过一次，即便痊愈之后呢，这些呼吸功能还会再困扰你一阵子，这个尤其是在安养院养护机构有一些需要氧气的长者，他那些排痰能力啊，以及说呢那些氧量的需求，其实还会在更往坏的方向发展。那另外在流感的部分，那流感呢我之前应该是有跟各位朋友有讲过，流感主要是说会造成心脏的负荷增加，这个是原因在于它会发高烧，流感是比较偏向会有严重发烧的情况，所以对有些心脏不好、心脏衰竭的病人呢，它可能会增加那些心肌梗塞或心衰竭恶化的风险。那所以就是说在流感即便痊愈之后呢，它仍然有2周的时间会是危险期，那同时呢也可能会并发感染了肺炎链球菌，这也是为什么说有些还需要补打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族群，你可能要随时注意自己是否一直以来都没有施打肺炎链球菌，然后需要补打。好，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政府在新的一季开始呢就会继续推广呢左流右新，就是左边呢流感，右边呢新冠疫苗是可以同一天接种的，不会像我们之前在那个滚动式政策大疫情的时候还要说要间隔多少天，没有，两个是不相冲突的。那在这个中间，因为呢有一些资讯我想要给大家分享，那就是呢政府其实有针对65岁以上呢，它有加强型的疫苗出现，这是长者值得考虑的。当然这个公费只有补助一部分的数量，据我所知是针对养护机构有

20万支加强型疫苗。好，那一个呢是那高剂量的流感疫苗，哈，这个是4倍剂量，哈，对于说一般正常人而言，你这个可能之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哈，我们一般人是接受不到的。但是对于说65岁以上的长者，哈，那一些是比较脆弱安养机构的，好，躺床的。那另外一种呢，他是可能还是很厉害，那大公司的董事长或者即将退休，非常的活跃，那但是呢因为频繁出国，所以还是身体呢会有一些风险，因为他可能每天都要做那个好多的决策这样子。这种其实呢也是建议说呢，可能要考虑高剂量的流感疫苗。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是一般剂量的话，其实会随着年龄呢，它产生抗体的能力会变得比较差。好，那所以说呢，我们是用高剂量的方式来做弥补，是有这样的疫苗存在哦，它是赛诺菲。那另外一个是东洋，它是正常剂量，但是呢针对长者，它加上所谓的佐剂。那这个佐剂是藉由说免疫刺激的方式哦，把这些生产抗体的反应，疫苗生产抗体的反应呢，把它做得更好。好，那这个是偏向比较针对呢免疫力就比较不足的长者，好，免疫力比较不足的长者，借由刺激的方式，哈，因为原本你用一倍剂量都没有反应，可能用高剂量呢，也有可能免疫那个不全的情况之下，哈，那可能反应还是有限，所以有另外一个方向，东洋呢，它是使用，好，那所谓佐剂的方式来刺激这些免疫力，有点类似借用那个 T 细胞的概念的哈。我们生产抗体是 B 细胞，那刺激整体细胞反应呢是 T 细胞。好，那所以说有这两种可以去做选择，可以跟你熟悉的医师哈去做个询问，因为这些医师才会熟悉你身体真正的需求。好。那在后面呢，其实我要讲的不只是流感的疫苗新剂型啦，那也包含说要给大家一些观念，在新冠的部分，那其实呢我们好像之前听到比较多的宣传都是 mRNA 疫苗啊，这个在我们台湾呢有莫德纳。那这个莫德纳我想大家心里都很熟了，但是就是莫德纳基本上，如果说有些人是担心心肌炎的部分，这个虽然说很少啦，那但是呢如果说是你要选择 mRNA 疫苗以外的，你对 mRNA 有疑虑，其实也有 Novavax， 那这样的疫苗是那种蛋白质分子结构，那我们蛋白质疫苗，蛋白质的那种重组疫苗哈，好像听起来很老套，因为你可能在其他的疫苗哈，你也有听过哈，这不是好像不是一个很创新的技术，但是如果你是认知是这样，那可能就大错特错了哈，因为 Novavax 好，那它基本上是应用了奈米技术，所以说哈，它的蛋白质重组其实有应用奈米技术，让蛋白抗原更好的呈现，它不是一颗颗来，它是一圈来，所以它早就把蛋白质颗粒模拟成病毒的形状了。好，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空壳，好，但是真的很像病毒，所以说在模拟考的情况之下哈，它是最拟真的那个出题者哈。那另外就是说，它其实也是有增加佐剂的。Novavax 不是单纯的蛋白质重组疫苗，好，它是有佐剂，好，连佐剂它都是用奈米的方式哈来达到说最好的刺激效果，好，所以说哈，这些其实呢，我们的疫苗哈都是可以一直不断的技术更新，甚至应用到奈米的技术去的哈。那彼此呢还会互相合作，好，所以说像赛诺菲哈，它这个高剂量流感疫苗就跟含有佐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呢有进行合作，以后左流右心呢也许就是可以有这样的选择哈，可能会出现在民间诊所。至于说大医院的采购哈，那我们就不是那么的清楚了。不过哈，针对医疗人员，我们还是会有一波宣导的接种。那在民间诊所哈，那当然有些政府是它有专案去做一个购买的动作，好，那会针对养护机构躺床的老人呢，会有高剂量或者是佐剂疫苗带流感的部分，好，以及说新冠疫苗啦。那但是说在民间自费的部分，如果你觉得适当的话，可以跟你的医师讨论是否适合接种这些新冠流感疫苗，尤其是新剂型的流感疫苗。
那因为有些诊所他可能会进，那他有提供这项服务的时候，你也可以来咨询说他你是不是适合使用这样的一个疫苗的一个服务啦，接种。那当然啦，如果有些诊所他没有，你所在的区域

域，你所在的区域是没有的，其实也没有关系，你也不用慌，不一定说是要施打到这个疫苗，在这个流感季还有说新冠这个双飞的季节，你应该是说以接种到为主啦，如果说假设真的资源短缺，也没有等到你想要的疫苗，其实 你也不用去等，你就按照一般的公费的规则，如果你符合资格的话就赶快去打。好，那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好，那我想给大家一个最新的资讯，就是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流感那其实都有新剂型的一个推出，不只是新冠的 mRNA， 也包含说有奈米重组的蛋白质疫苗 Novavax， 然后呢在流感新剂型的部分包含说高剂量以及呢我们的佐剂疫苗来刺激有些脆弱长者的免疫力，这是可以被考虑的在自费的部分，当然还是要以接种到为主，如果说等不到你最理想的疫苗，其实也可以先接种，先用一层防护，像买个保险一样，这样也 OK。 好，这是给大家一个重要的观念宣导，在我们即将要面对说入秋秋冬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波典型的这些呼吸道传染病毒出来，我们要避免长者呢会有后遗症，或是说器官系统的一个衰退，还是说早点接种可以避免后面有一些的健康风险，好不好？好，那今天就说到这边，希望下一周我可能会分享更多关于说大流行公约在联合国那它可能会有的一个政策宣布，到时候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那就下周再见喽，拜拜。

大家好，我是 Kevin 凯文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这首歌来自 Post Malone， 叫做 Wow。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你到这了，6:54了。然后其实交通状况有一些地方比较需要留意的，包含了呢新北市三重区，这是忠孝西路往西，然后就台北市这边有塞住了。原因是因为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你过吉美街外侧有故障车，说回堵了 1.6 公里，然后所以市民高架往西整个也都塞住了。下班时间车多，请大家多一点耐心。这是来自二科的歌，叫《枫红》。我们明天继续在傍晚的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喽，拜拜。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干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哦，沙利卡卡马波隆，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苏菲，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o faile tana toka si 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aile yema soso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您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您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早安，早上好啦 ，Jessica， 大家好，爱唱啊，刚过的处女插曲啊，原来在台北。最近呢，才跟朋友聊到，下个礼拜的中秋节，然后会连着到教师节，等于呢是有4天的连续假期耶。亲爱的老朋友，你安排你中秋连续假期去哪里玩了吗？还是待在家里面跟家人烤肉呢？我们先来玩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李三七匹狼所带来的《没有月亮的晚

0: 这是来自我们的林山七匹狼所带来的没有月亮的晚上。其实下礼拜中秋节大家都会关心啊，到底会不会有月亮，能不能赏月，但你们真的会抬头赏月吗？还是只是挂赏月的名烤你们的肉呢？但是呢，有连续假期了，还是可以提早安排一下假。好，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当我们使用 AI 语音跟大家做分享，当中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二，所以第二个单元我们要进行的是台北打卢案，邀请我们阿美族的吉克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玩心理测验，一起来学阿美族语。那现在就邀请所有的朋友跟着小乐节目，今天9月15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火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国发会他们所推动的缩短原乡数位落差

0: 大的讯息。
1: 原民会、数发部及教育部等相关部会强化原乡数位基础建设，建置数位学习中心及普及数位教育资源等措施。原住民族地区的个人上网率已达 89.1%， 与非原民地区的 90.5% 相近，但在行动支付 28.6%， 网络银行 35.2%， 与数位创作 7.8%， 则仍呈现落差。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举办开放政府多方对话缩减原住民族数位落差咨询会议，针对政策承诺事项中涉及我国原住民族地区数位落差现况、国际经验及 AI 时代下之数位平权策略等进行交流。国发会表示，原住民族数位落差缩小是台湾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承诺事项之一，为广征各界对承诺事项执行做法之意见，并落实开放政府伙伴关系联盟公司协力原则。本次会议采取开放政府模式，透过议题利害关系人的对话就后续执行做法提出建议。国发会借镜开放政府伙伴关系联盟会员国近年缩短数位落差相关做法，诸如韩国营运数位能力中心、建置偏乡网络设备、开展生成式 AI 与日常数位技能的普及教学，西班牙与偏乡广设数位中心、提供银发族 AI 应用与防诈培训等。此外，会中也透过汲取来自第一线花莲县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等民间团体实务观点，分享培训照福员成为种子讲师，将部落长辈的故事透过数位工具转译为动画及绘本等经验。国发会表示，本次会议所盘点的国内现行政策与实务经验，以及国外推动数位涵容的做法，将作为原民会修订原乡数位政策措施的参据，确保各项数位资源对其部落需求，实现公平且具包容性的数位平权社会。
0: 好，其实像刚刚不是有提到吗？像韩国他们的营运数位能力中心有建置了偏乡网络设备，也开展了生成式 AI 跟日常数位技能的普及教学。连西班牙这边呢，也在偏乡广设了数位中心，就是提供银发族的 AI 应用跟防诈的培训。其实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大部分像集中在都会地区，在偏乡的数位落差还真的蛮严重的。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所带来的靠近。

0: 下热谷。
1: 来自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桑布依所带来的靠近。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桃园的原住民族奖助学金的讯息。
2: 桃园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办理115年第二梯次桃园市原住民族学生奖助、清寒奖助金及优秀奖学金，即日起至30日前受理申请。凡就读公私立国民小学至大专院校原住民族学生，符合资格者皆可申请。学生填具申请表单后，依就读学校受理期限内提出申请。相关资讯可至原民局官网首页业务资讯教育桃园市原住民族学生奖助学金查询。申请资格需涉及桃园市满4个月，就读教育部立案之国内公私立国民小学至大专院校原住民族学生，但不含各级学校一年级第一学期学生、各级学校进修部、推广进修班、建教班、在职专班、进修补习学校、远距教学、学分班、在职进修班、延长修业年限及就读第三年起之研究所学生。另该奖助学金不得与原住民族委员会奖助大专校院原住民学生实施要点、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补助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原住民优秀学生奖学金要点及同性质补助要点或计划重复申请。
1: 好，这是有关于我们桃园市原民局所办的115年第二梯次的桃园市原住民族学生奖助、清寒奖助金以及优秀奖学金。它开放的申请日期呢，直到30号，要特别注意了，到月底而已哦。好了，安排这首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一凡吉瓦斯所带来的《给力》。

0: utuh mit kauyatsku halansu。
1: 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一凡吉瓦斯所带来的给力。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南投信义乡的共生家园。
2: 南投信义乡高龄人口十年增加近 46%， 15至64岁工作年龄人口却减少 15.2%， 让部落照顾人力面临双重压力。基督教芥菜总会9月起在信义乡启用以乐共生家园，结合居家照顾、人才培训、食农与工作机会，让长者安心留在熟悉土地，也让照顾者能留在家乡工作。南投县政府统计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信义乡65岁以上人口占 17%， 约每6人就有一名长者。面对照顾需求增加、青壮人口外流，以乐共生家园不把长者单纯视为被照顾者，而是将照顾融入日常生活，规划蔬菜、香草种植及蛋鸡饲养，让长者与失能者依自身能力参与简易农事。芥菜总会表示，

年预计透过照顾者学校培育20名照护员，目前已有6位核心成员，累计服务23户家庭，逐步建立部落自己的照顾力量。受助者不只接受资源，也能透过技能培训与工作重新站起来。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佳表示。

0: 长者服务，如今在信义乡打造首座共生社区实践基地，结合照顾、培力与经济，支持在地青年与照顾者服务部落。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其实有很多的民间团体、公益团体，好像芥菜总会，他们都直接到了这个偏乡，包括他们今年呢，透过照顾者学校去培育20名的照护员，也就是呢，被照顾者跟照顾者呢，其实都必须要被关注的。而在新乡，他们打造了共生社区实践基地，也结合了照顾、培力跟经济，就是要支持在地的青年朋友以及照顾者服务部落。真的感谢有你们，我们来盘这首来自赛德克族的古姆巴嫂所带来的《感谢有你陪伴》。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4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吉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呢，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我们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玩心理测验，然后呢一起来学阿美族语。其实语言的学习哦，有很多很多种方式，有些是在课堂上，在广播学习。如果要说 A 的发音是啊，那样子应该很辛苦吧？
1: 大家就会觉得说，怎么那么累啊？学这个语言怎么那么累？如果从游戏当中学的话，你就很容易把它记起来。因为呢，小菜他就是学了很多的单字。你知道我们阿美族有时候喜欢在聊天，有时候聊一下，可能要讲小菜的状况的时候，你知道小菜都听得懂，你知道？
0: 你是说你要骂我脏一些不好听的话，不要说脏话？
1: 比如说我要讲你的脚很短，不哟，你就听得懂。
0: 还有马叔叔，棒棒的，
1: 是不是？马上就听出来，所以很难说听不懂，或者是被人家讲了之后你完全不知道。
0: 也就是你必须要学一些至少一些单字先学，比如说在节目当中一边玩一边学，或者是要有一个环境，大家都在讲族语的时候，你就原来这个字我是听过的。
1: 是是是，你看我的姐姐，你知道她很小很小的时候，你知道国小毕业呢，早期啦，就是在农业时代，就是国小毕业，真的国小毕业的时候，游览车就在学校等着他们，然后整个就是会去那个都会地区纺织厂工作。
0: 以前
1: 所以他的族语呢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他还是有那个底子他还是有底子。所以有一次呢，他说呢，他出游的时候就看到旁边有一些原住民，然后就讲一阿美语。你知道我的姐姐是外表看不出来是原住民，
0: 是
1: 对，然后人家在讲那个族语的时候，我姐姐跟着笑，然后旁边的人吓一跳，他听得懂。所以呢，隔壁的那个一群人呢就看着我的姐姐，就想说我们在讲这些话你怎么会在笑这样子，因为他的外表呢看不出来是原住民，不 像
0: 对，我是阿美族，我怎么听不懂。事实上就是这样，像很多暑假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所谓的自己的孩子丢给不叫丢啦，就是送到部落，
1: 对对对，
0: 给我们的爷爷奶奶。其实这种祖孙在一起的同学的所谓的母语啦文化是非常好的，他的底子就有了，
1: 有底子。
0: 那如果有那个环境，就是刚刚你讲那个环境的话呢，就会想起那个单字或那句话什么意思了。
1: 是是是是，
0: 好，所以很开心在每个礼拜二的时间呢，此刻呢都播控来到节目当中。好了，今天的心理测验题目是什么呢？
1: 好，今天的题目是以下有四个形状。好，这四个形状
0: 马叔叔吗？
1: 不是，这里面没有马叔叔了。
0: 好的，
1: 以下有四种形状让你选选，让你觉得说我一看到这个形状就让你觉得很喜欢，
0: 你直觉喜欢的一个形状就对了。
1: 对对 对
0: 第一个形状是
1: 圆形。
0: 圆形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My moon or。
0: 第二个形状是
1: 三角形。
0: 三角形的阿美族语怎么说呢？
1: Masagawalai。
0: 第四个形状是
1: 正方形。
0: 正方形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Masashiwa。
0: Masashiwa。

0: 哇马萨西瓦，我们听一下，马萨西瓦是正方形，马萨嘎瓦是三角形，
1: 三角形对，很像，
0: okay,
1: 对不对？
0: 对，一个是四，一个是三角，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那第四个形状是什么呢？
1: 不规则的波浪，就是不规则了。
0: 那不规则怎么说呢？
1: 不规则叫做马萨达瓦嘎尔，
0: 马萨达瓦嘎尔。
1: 马萨达瓦嘎尔，
0: 好，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四个形状呢，你比较直觉哦，你比较喜欢哪个形状？第一个是圆形
1: ，my moor，
0: my moor， my moor。第二个是三角形
1: ，masagawalai，
0: masagawalai， masagawalai。正方形
1: ，masasigur，
0: masasigur， masasigur。第四个是不规则的形状，不规则。
1: 马萨达嘎尔，
0: 马萨达嘎尔，马萨达嘎尔。亲爱的朋友们，你比较喜欢哪个形状呢？先来安排一首歌，继续继续带一瓜，这是来自布农族的秀兰玛雅索朵来。
1: 三角形的圆。

0: 继续看起来是咱布农族的秀兰玛雅说到来
1: 三角形的圆，
0: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是有三角形的圆。
1: 哎，台语要怎么念啊？
0: 三角形的圆，
1: 三角形是
0: 三角形是三角形嘛？
1: 对，
0: 圆形都是圆，对吗？
1: 哦、是
0: 三角哪有三角形的圆？
1: 对，
0: 这个有一点不规则的，怪怪的。好，但比较少了，难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跳的台语歌曲。
1: 嗯，
0: 因为秀兰玛雅其实也是布农族，对。因为今天的心理测验就跟我们的形状有关系，我们请吉儿再次的告诉大家，
1: 以下有四种的形状，如果只能凭你的第一直觉选一。

0: 个，你最喜欢哪一个形状？
1: 第一个是圆形
0: ，maimur，
1: maimur， maimur。第二个是三角形
0: ，masagawalai，
1: masagawalai， masagawalai。第四个是正方形
0: ，masasigak，
1: masasigak， masasigak。不规则形
0: ，masadagar，
1: masadagar。马萨达嘎尔，亲爱的朋友们，你的选择是圆形、三角形、正方形，还是不规则的形状呢？你们先选一下，我问一下几何。
0: 我会选四方形。
1: 为什么？马
0: 萨西嘎尔。
1: 因为身高跟体重一样重，所以是正方形。
0: 没有，因为呢，从小呢，长辈都会跟我们讲说，你一定要有那个盖房子哦，盖房子一定要四四方方，表示你这个人很正派。长辈讲的、
1: 哦、正直，
0: 就是形状你一定要正正方方，所以他说盖房子也是一样，也不要长形，一定要四四方方，也不用你圆形或菱形或者是不规则的形状。
1: 圆形还真的不好盖呢。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直觉就是正方
0: 形。正方形，对，
1: 因为中秋节快到了，可以吃月饼了，我选的是圆形。
0: 圆形啊，买摩尔的就对了。
1: 你不觉得圆圆的很圆满吗？
0: 是是是，
1: 我本来想选三角形啦、怕你笑我。上面小小，下面大大，叫三角形。
0: 没有，身材变成三角形吗？好的，
1: 没有，我是正方形，身高体重一模一样这样子。好，我们都选好了，收音旁的好朋友，你选择是什么样子的形状呢？我们就请杰乐告诉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0: 好，今天的要测验呢，是从你喜欢的形状当中呢，测出你的天生的吸引力。
1: 吸引力是不是？
0: 对，吸引力。
1: 好的，如果你选择的是圆形，
0: 选择买摩尔的你呢，通常给人家的第一个印象很舒服。你未必是人群当中最抢眼的那一个，但你很容易让人觉得跟你相处没有压力，你知道怎么接住别人的情绪，也不喜欢把场面弄得太僵、所以呢，你的魅力不是强势型，而是属于越靠近越容易产生好感的类型、尤其是感情里面、你很容易让对方慢慢的产生这个依赖感、也许呢，这个一开始只是觉得你好无聊哦，很温柔，后来才发现哦，原来少了你的陪伴好像真的差很多。
1: 欸，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可能比较不好相处了。
0: 好的，好的，你的魅力的关键字是亲和力、温柔、疗愈感，
1: 还不错哦。好，那如果选择的是三角形呢？
0: 好，选择马萨高瓦赖的你呢，通常呢，选择这个、三角形的你呢，你很不容易被忽略的人，你有自己的想法，也不太喜欢凡事跟着别人走，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往往会很快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不想要什么、那这种明确感呢，会让你散发出一种很有个性的魅力。那有些人刚刚认识你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会觉得你有一点难靠近哦、但真正熟了之后呢，反而会觉得你很有反差感。你的吸引力就在于你不是谁都能想要讨好，也不需要一直证明自己，越有自己的世界，反而越容易让人想要知道你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1: 你看吧，我很早就想说我要选三角形，
0: 三角形比较像你哦。好，你的那个魅力关键字是自信、气场跟个性。
1: 好的，这是选择三角形的朋友。那选择正方形的朋友呢？
0: 好，选择马萨西嘎的你呢，好，你是可能是那一种越认识越觉得可靠的人，你重视承诺，也不太喜欢暧昧不清，对你来说无论是朋友还是感情，稳定或信任都比一时的新鲜感还要重要、所以你的魅力不一定是瞬间让人心跳加速哦，而是相处久了会让人觉得有你在好像真的比较安心、尤其是当别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通常不只是嘴上安慰，而是真的会想办法帮忙。那这种可靠感呢，是其实呢是非常容易让人产生长期的依赖你。
1: 我觉得对你来讲，坦白讲，我认识的几何比较像是圆形、但他会选择正方形，表示他想成为像正方形那样的 人。抱歉，你是圆形。
0: 好的，你的魅力关键是可靠、稳定跟安全感。
1: 你不觉得这比较像你吗？
0: 对，比较像。
1: 我觉得那个原型真的还比较像你、这个是你想要给人家的感觉，
0: 给人家的感觉
1: 啦，对吧、好，那选择不规则的朋友嘞？
0: 好，选择马萨达嘎尔的你呢？好，你是一个不太喜欢太快定义

0: 意。你可能今天很安静，明天突然超级有梗，看起来很随性，有些时候呢，又非常有原则。
1: 嗯，
0: 也因为这样呢，别人很难第一次见面就完全看懂你。
1: 嗯，
0: 而这种不知道下一秒会看到你的哪一面的感觉，就是你的吸引力。
1: 哦，
0: 你很容易让人产生探索的欲望。哦，尤其是感情里面，对方可能会越想认识你，越觉得你还藏了很多不同的面貌。
1: 欸，我真的我是觉得我是这样，你跟每个都是我啦。
0: 每个都是你。好，你的魅力关键字是神秘、反差跟创造力。
1: 好，孙俊煌的好朋友，有的时候呢，你想成为的那个样子的你，跟别人眼中的你，包括老板眼中的你、员工眼中的你、老公老婆眼中的你，可能都会不太相
0: 对，还有朋友对你的看法，对。
1: 但是你所选择的就是你认为的你天生吸引力的那个地方。
0: 嗯，
1: 但你的朋友眼中你可能是圆形，可能是不规则形，那可能也是他觉得你吸引他的地方。
0: 对，
1: 因为不同人看的面相可能就不太相同的。
0: 嗯，
1: 我们很快的来整理一下，选择圆圆形的朋友，
0: 麦姆尔，
1: 你的给人第一印象是非常舒服的。
0: 你的魅力是让人很想靠近的亲和力。
1: 选择三角形的朋友，
0: 马萨嘎瓦赖，
1: 通常是不容易被忽略的人。
0: 你的魅力是很有存在感的强大气场。
1: 选择正方形的朋友，
0: 马萨西嘎，
1: 你可能是那一种呢，越认识越觉得可靠的人。
0: 你的魅力是让人很有安全感。
1: 选择不规则的朋友，
0: 马萨达嘎赖，
1: 通常不喜欢太快被定义，你会变来变去。
0: 你的魅力是让人猜不透的神秘感。
1: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觉得准吗？我们就来排这首吸引力乐团所带来的
0: 吸引力。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吸引力乐团所带来的
1: 吸引力。
0: 我在想哦，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像孔雀一样开屏去招蜂引蝶，没有开。我的意思是说想办法让自己表现得最好，去吸引你想吸引的人，不管是上司老板啊，或者是异性朋友等等之类的。到了这个25乘以2之后，你还会做这种事吗？
1: 不太会耶、欸、是因为没有体力。
0: 我猜你骂脏话最好你不会你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不是吗？
1: 不是，比较不会像年轻的时候的自己，可能体力很好，然后到处可能会见面啊，找朋友啊什么什么的。
0: 我只是说外形啦。
1: 哦，你说外形、哦？
0: 对啊，
1: 因为你知道，唯一的嗜好就是爱漂亮而已。
0: 嗯嗯嗯，
1: 然后其他没什么嗜好。
0: 你为什么要爱漂亮？
1: 因为我想说，你赚钱那么辛苦，不就是想要让自己觉得很漂亮、很舒服吗？
0: 哦、
1: 因为一出门之后，
0: 不是想去吸引别人对你的目光。
1: 哦、不是，因为我已经死灰了，我不能让人家有。不能让人家有遐想、啊、
0: 不是那种男女之间的啦
1: 对，
0: 你至少站在台上或者在工作场合的时候吸引大家对你的目光啊，那种比如说崇拜或者什么之类的。
1: 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会自己 会很喜欢打扮自己，是因为你看当一个人看到你的，比如说我有一天呢就是没有特意的打扮，突然就有人跟你讲说吉赫你发生什么事，你病了吗、嗯、还是怎么样，我被诅咒耶、欸、
0: 因为每天都打扮忽然间有一天不打扮啊
1: 对，然后我就很害怕那种被人家我一直认为说没有被祝福，因为我喜欢被祝福、哦、因为被祝福就是你好运就会进来，会有、哦、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这点是蛮不错的。
1: 对，所以我你看哦，我都会特意
0: 今年累月穿得美美的这样子
1: 你看了前不久我不是没有打扮吗、
0: 嗯、
1: 你知道总监跟小蔡呢开始说你发生什么事只是那天懒惰想要放松一下，就被大家讲说你发生什么事。
0: 我跟你就相反了，我是平常都不打扮，如果说啊有事情的时候，可能比如说穿西装啊，
1: 对，
0: 穿长裤，说你干嘛喝喜酒啊？
1: 哎、欸，我业界
0: 不
1: 同学，
0: 对不
1: 对，我业界不同学也是，他突然有时候穿的比较
0: 正式
1: 的时候，他说你今天喝喜酒吗？还是今天有什么什么晚上有什么应酬啊什么的？他说没有啊，我只是想说穿干净一点，
0: 心情舒服一点
1: 嘛。好的。
0: 所以你看，有些人就是喜欢每天都很漂亮，
1: 对。
0: 那有些人就是每天舒服就好，偶尔打扮，看个人了、啊，因为每个人的吸引力都不太相同、
1: 嗯，
0: 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好，那很快的来复习一下这几个形状喽。第一个呢就是圆形。
1: Maimur
0: Maimur Maimur 第二个是三角形
1: Masagawalai
0: Masagawalai Masagawalai 正方形
1: Masashigak
0: Masashigak Masashigak 不规则
1: Masadagalai
0: Masadagalai Masadagalai 语言的学习一定要多说，但身上如果有一点香味的话呢，应该也是很有魅力的。所以节目最后将来拍这首来自 AZ 李孝祖所带来的
1: Fasis
0: 香，也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吉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再次谢谢我们的吉赫巴萨喽。
1: 好嘞。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4: 嘴阔吃四方，
5: 四方皆我食，
4: 看我吃遍天下。
5: 不

0: 是走遍天下
1: 哦。
2: 这个单元邀请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老师，透过多元美学跟大家来分享从古到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吃演化而成的土地人伦艺术的关系。欢迎收听。

0: 欢迎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陈老师带来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晚安，大家好。
0: 老师上回有聊到那个卤味嘛，哈，我就会想到这个以前辛苦的你在海外漂泊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那个年代出国很不容易，留学生嘛，辛苦是的、嗯，可是又很想念家乡的味道，怎么办？所以你们都会带一锅叉叉电锅出去，然后就包办天下。
1: 对对对，其实那个那叉叉的哈，那个世界大同的那个电锅，就是说我们基本上都会用这一块。然后用这一块的时候，有时候你就会去那个华人的一些什么地方，想要买一些酱啊，买一些东西。But anyway， 如果你这次买的品质比较好的，然后食材材料挑的比较好，然后你要节省时间，好，你就用这一锅去。做一个调和的这个动作，然后它其实就可以做出来蛮不错的。
0: 所以人家说这个什么什么电锅非常的神奇，
1: 对啊、
0: 可是呢，电锅的天下也不只是单他家。不过呢，就我们华人市场来讲，这一家的电锅它是真的太神奇了。那它所谓的神奇究竟是这个烹调者神奇，还是这个电锅它很神奇？
1: 应该是说，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古老的哲学，我们就要想哈，煮饭、煮东西，或者是说煮这个食物哈。我讲这个煮嘛，那煮一定有这个就是水跟火嘛哈、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水火，就是把它从这个易经讲的，从水火未济哈，转换成一个水火济济哈。我们用这个
0: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煮东西的时候有一个热能嘛，
0: 嗯，
1: 那热能的之后呢，因为我们是蒸煮，所以蒸煮里面会有水分嘛，
0: 哦、那
1: 把水分就是转换到这个食物里面去，
0: 哦、
1: 对对，所以当它转换的好的时候，其实这样的食物对调整脾胃湿热哈，调整就是小肠大肠的这种营养吸收还有代谢水分的帮助是比较有的，
0: 是，
1: 也就是说其实我比较没有那么赞成吃辛辣刺激油炸、
0: 哦
1: 哦、然后这种煎烤、嗯哦、这样子类型的食物，因为在我们东方里面蒸煮的食物啊，水火济济的食物。
0: 水火济济是什么意思？因为刚才讲到胃济是说好，那我应该是
1: 胃济就是你调和的不好、啊，水跟火的两个温度跟两不是温度两个状况没有组合起来。哦、
0: 所以水火济济的意思是说我火候到位。
1: 没错，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0: 我如果用电锅的方式是比较容易水火济济、哦。
1: 所以对，所以就很好玩。电锅可能就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随便讲啊、哦，比如说你想蒸个鳕鱼，对不对？
0: 嗯，
1: 那你这个鳕鱼你只要下面放好了一些香料，对不对、嗯、可能姜啊蒜啊一点东西，然后你上面呢、哦、也可以加一点酱油，加一点这个味噌，然后就是慢慢的去蒸它，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吧。
0: 嗯，通常我们都说一杯水啊、半杯水。
1: 哎、欸，是啊，那它水是不是收干在里面？
0: 对对对，
1: 那汤汁也很好吃，那你再加些、嗯、加些葱啊，加一些其他的调味，就相当是非常的好。
0: 哎，
1: 那这个就是你看就是一个水火的变化、
0: 嗯、
1: 然后这个变化要把水就是蒸煮以后放到里头去、
0: 嗯、
1: 然后它的火候，所以火候就是说它熟了，那基本上这个熟的东西就是我们会产生方便我们吸收营养的这种火候啊，这个食物大概就做得不错。
0: 老师我问你哦、
1: 嗯、
0: 我们现代人只有叉叉排电锅嘛哈，可是呢古人用什么锅？
1: 古人就是有鼎有鼐，你去查这个字，对对对，鼎的意思就是什么，其实它就是里面有蒸煮，它是隔水、
0: 哦、
1: 可以加热的这种东西，对对对，好，然后这个鼎跟鼐它隔水加热以后，加热以后该吸收的水分跑到食物里面去嘛、
0: 哦、
1: 剩下有一些水分那没有用，它有什么，它又下去了，就这样、
0: 哦、
1: 所以中国人呢有一个词叫做调和鼎鼐。
0: 哎，那台语
1: 安怎讲？不，台语我还真的没学过。
0: 是，
1: 但是就是说，这个。

0: 容易可以看到，比如说我在南部的时候，小时候我常看妈妈蒸肉粽，
1: 对
0: 啊，除了蒸肉粽的时候，对对对，然后它隔水，对不对？那我们蒸肉粽，那有时候家里比较奢华一点的，就会用鸡汤蒸肉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妈妈有时候鸡汤蒸肉粽的时候，会加一点点酱油，
1: 嗯，
0: 对。好，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好哟，这应该都是台南的小秘密哦。为什么说台南的吃是非常有名的？
0: 对，
1: 原来就是今天挖出了一点小秘密。
0: 对，确实蛮好的。
1: 好的，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同时也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2: 异想天开。
1: 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科普、人文、资讯、艺术等生活话题为主，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耕耘属于自己生命当中梦想的新天地。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邀请到的好朋友呢，是我们海峡两岸时尚艺术家协会的理事长吴亮仪吴老师。老师好，老师晚安。
3: 大家好。
1: 这个有一句话叫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对吧？
3: 对。
1: 那所以老师，我好想要知道，就是说发明服装的这人是了不起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追溯到底是谁，对不对？可是人有高矮胖瘦啊，好，颜色也会不同啊，怎么样穿出自己的一个特质来，就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不知道设计师本身，当你看到一个人站在你眼前的时候，你是怎么设计他的？
3: 哦，其实那个应该这么讲，
1: 哎，
3: 我们每个人他都有优缺点嘛，
1: 所谓优缺点是由谁决定？
3: 高矮胖瘦，包含有人的身材比例
1: 哦，
3: 有的人上身比较长，那腿会显短
1: 啊。
3: 其实我们东方人很多都是这样，
1: 上身长，下身短，就是不符合那个叫做 T 台上面的 model， 什么八头身、九头身。老师，那太为难我们了吧？
3: 东方人比较很少有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为什么 model 很难选？那反而西方他们的条件
1: 是，
3: 对他们的，
1: 所以先有那个什么 T 台，应该是从西方走到东方，对吧？
3: 对啊，
1: 对啊，
3: 我们以前没有。
1: 老师不行，我们要翻转哈，就是以前吧，我以为老师就说化妆哈，不是遮盖我们的所谓的缺点，而是应该要提亮，所谓提亮就是拿出我们的优点来。
3: 对对对，
1: 最近这些年了，你看日本就别讲了，你要提到日本一定是跟和服放在一块的。
3: 对，
1: 近些年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有许许多多的就什么文创点啊等等，也有什么呢浴袍不是浴衣哈，
3: 对对对对，
1: 浴衣跟浴袍是不一样的。
3: 对对对，
1: 再来渐渐还有韩服，
3: 对，
1: 再来后来我们又发现说，哎，旗袍开始复兴了哈。
3: 对 对, 对，
1: 那再来就是哎，还有汉服，还什么民服、宋服等等，泛称叫汉服嘛哈。
3: 对，
1: 所以我就在想说，哎，为什么这些人穿起就是属于自己东方人的那种服装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好像差到哪里去，没有违和感啊，哪有什么腿长腿短的，通通将将好啊。
3: 应该是这么讲，汉服的特色呢，它就是很符合我们东方的人的身形。
1: 嗯，
3: 然后再来就是不管今天是汉服、和服还是韩服，
1: 嗯，
3: 其实我们都会，你会发现有个共通点，就是那个腰带跟绑带。
1: 哦，对对对，那就是，对，
3: 其实那个
1: 腰带很漂亮。哎，
3: 可是那个是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不管是汉服啦还是和服，就是你那个你的身形，它只要里面啊都调整好了以后，就外面用一条很漂亮的腰带把你束起来，那个其实就是在定它的形。
1: 哦，
3: 对，所以为什么我说汉服、和服啦或是韩服有个共通点，因为都来自于 中国嘛，
1: 嗯，
3: 所以那个整个中华文化的那个脉络，
1: 嗯，
3: 是一样的原则，
1: 哦，
3: 都用绑绳。
1: 那老师我问你啊，因为你刚才聊到的所谓的优缺点，我就非常膈应，因为我觉得吧，所谓的高矮胖

0: 走，这是老天给我们的。
1: 对，
0: 我们不要因为说我自己喜欢或不喜欢就在那边挑三拣四、
1: 哦、对。
0: 所以我希望得到老师的一个答案是什么呢？在一个服装设计师的眼皮底下，到底一个人有没有所谓的外形上的优缺点？
1: 一定有啦。
0: 好呀，那这个标准，好，那这个标准是怎么来的？我相信不是吴老师自己眼下的标准，一定是好像怎么经过一些演算，我们都在讲说大数据不会骗人嘛，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嗯、再来就是因为我们的身高体重比例、
0: 嗯、
1: 你当然超过那个比例你就是略胖、
0: 嗯、所以这就是要拿那个什么这个什么医药署哈，这边的健康什么 BMI 这边要做，
1: 因为那个有一个数据啦，譬如说我们、嗯、譬如说你的身高减掉体重不、
0: 哦
1: 要大概数值是100、110这样子，
0: 是是 是, 是, 是, 是，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好多人都会觉得说
1: 过胖，
0: 要么就是过瘦，可是过瘦很少人提，
1: 嗯、对
0: 啊，但大家都会觉得哦。似乎都觉得身上多了一块肉、
1: 现在因为现在的环境比较好，所以我们难免就是譬如说嘴巴馋一点，
0: 嗯嗯嗯，
1: 然后吃个宵夜啊然后吃尤其我们东方美食又这么好吃，
0: 是，
1: 你看那么多旅客来到我们东方，来到我们台湾
0: 很容易就胖了好几公斤哈，
1: 对啊对 啊,
0: 啊，
1: 那难免会过胖。
0: 可老师我会觉得哈，就是我们要站在 T 台上，那个要求太严苛了。可是作为东方人，不管是日本人也好，或者是韩国人也好，或者是我们就是中华体系文化底下的人也好，我很少听过古人减肥的呀。就是
1: 因为不用减，为什么不用减？因为他如果你过胖，他有外袍可以遮，
0: 嗯。
1: 你根本看不到他的身形，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人为什么要衣装，胖的看起来显瘦，瘦的呢又可以稍微胖一点，
1: 对，
0: 这就是东方服饰里面最神奇的所在，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西方的服装会不会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呢？还是说可能在这个部分上就你就得要缩衣减食？
1: 其实也还好啊、其实西方他不 care、
0: 他不 care，
1: 他们胖他们很自在、他们也不会想要遮丑还是怎么，他不觉得胖是不好看的。
0: 是，但、那什么原因到了我们这里，我们都会觉得哦，这个减一分则我永远要减一分了，那胖一分则是太胖
1: 了，太对对对。
0: 所以人要怎么样衣装哈？那 T 台上面各自的想象或者是商业的这种手段的操弄呢，我们先不去理会它。
1: 对，
0: 但很重要就是说回到东方体系里面，我们穿我们自己的服饰的优点啊，把自己给彰显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走路会有风，对不对？
1: 就会有自信。
0: 是，所以稍后待会呢我们要聊，从哪开始聊呢？从我们好多的景点当中你去试穿那个什么叫什么浴衣也好或者和服也好，来聊一聊这个服装穿起来你自己的感觉。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我们借由中华海峡两岸时尚艺术家协会的理事长吴亮仪吴老师的解说呢，来聊一聊人为什么要衣装。除了就是遮风避雨之外，再来美感是非常重要的。远方的西方我们先不聊它，因为平常我们就在穿这些制服了哈，什么西装呀，哈，什么套装了等等。
1: 对。
0: 可是现在这些年来，就是大家要把自己过去哈民族里面所彰显的特色给穿出来。
1: 嗯，
0: 比方说，北投渐渐发起了有一个穿浴衣可以跑来跑去走来走去
1: 浴衣节
0: 啊，这个浴衣节啊不就是日本和服吗？就是那种嗨，那个衣领就这样
1: 扒一下，简易式的，
0: 简易式的，
1: 对对对，
0: 嗯，那有隆重式的，就隆重式的话，大概有好多朋友去日本玩啊，在樱花树下，还有什么少女装，还有什么什么那个什么袖子宽与短长什么都有讲究的。
1: 有有有，就是你比较长的表示你还没有结婚
0: 哦，
1: 那你结婚了嘛，因为你要做家事，所以你就会变短，
0: 拖泥带水的，
1: 对，所以你看那个阿嬷的那个袖子就会比较短
0: 啊，
1: 对，所以那个其实和服它还是有讲究它的，你大概看一下他穿和服的样子就知道他结婚了没。
0: 我的好奇是什么，有没有结婚另一码事，我都觉得他们要穿这些很隆重的服装出门难道不麻烦吗？因为像现在啊，大家你看尤其天气这么热，袖子可以穿到最短，裙子可以穿到

0: 这一段，那就是透气啊。
1: 应该这么讲，其实不要看它好像很浓重，可是其实它的衣服，它大部分用的材料都是天然纤维，就是丝、蚕丝。所以你其实感觉它是厚重，可是它从内里到外面
0: 都很透气，
1: 都很透气。
0: 我还听过那个什么日本人，他们有很隆重的一种衣服，叫做什么十二单衣。我心里想说，夏天我穿一件单衣都已经快要疯掉了，他们竟然还可以穿十二单衣。
1: 对。他那个是，应该是说那个正式礼服啦，他那个叫正式礼服，甚至不是十二单衣而已，甚至有的可能连配件啊什么加起来可能到十五层。对，他应该是说他很繁复，然后一层叠一层，他要看出他的层次感
0: 啊，
1: 对，然后他那个隆重感才会出现。那所以从光上面里面的内衣啊，内下面的内裙啊，然后衬，然后一整件的再搭上一整件的衬衣啊，它一层一层其实都有搭有讲究的。
0: 老师我问你哦，像现在全球都已经是在暖化了，十二单衣我会觉得说那个飘雪的时候穿起来应该还不太好，就是天气这么热你叫我穿十二单衣可以吗？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特别场合，或是你为了表演你在上面要表演能剧的啊什么所以他可能是有某种目的，
0: 是
1: 你目前才会这么穿嘛。
0: 所以我们不要想太多，一般人是那些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啊，即便现在你到日本看大家穿和服很漂亮，他也顶多就是两三层而已，也不会太到十二单衣那种状况，
0: 是
1: 因为还是要符合现代的穿着了。
0: 那以前的衣服看起来是比较隆重，但我觉得日本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把这些衣服给简易化，有那个外观是很不错的。再来，我们就要聊聊邻国韩国，因为自从韩剧很发展以后呢，哇，穿韩服去体验打卡的人也就变多了。
1: 对呀，对呀。
0: 那韩服看起来就很有趣了，因为日本看起来就是修长型的，那韩服给我印象就是蓬起来，好像感觉一个球要飘起来的那种样子，
1: 就是高腰啊。他高腰，然后他甚至在穿韩服的时候里面还要穿一点蓬裙。
0: 哦，是这样子。可是原始的韩服也要穿蓬裙吗？
1: 一般来讲那个是一个效果，因为我今天是要去可能拍照嘛，或是宫廷的服装，你可能在那个背景就是那个皇宫嘛，
0: 是，
1: 所以你拍照效果这样微蓬，它整个效果才会有一个线条，才会比较明显。
0: 是，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这都是我们现代人要跟建筑物对话所以做出来的一种想象，
1: 就是会夸张啊。现在就是你就像你刚刚问我说你一般以前的韩国人真的穿了韩服真的会里面还穿那个蓬裙吗？
0: 对啊，这样做家事很难。
1: 没有就是现在都是因为我今天不管今天穿和服穿韩服或穿汉服，都是有一个目的性的。
0: 那个目的性是
1: 可能拍照，可能节日，很隆重的节日，
0: 是是是，
1: 然后可能庆典所以我的服装的配色啦，或是我的隆重感会更多一点。然后
0: 这个所谓的隆重感是衣服要穿的多，还是说我的配件要多，还是我的这个
1: 都有、
0: 哦、
1: 有，甚至它的配色可能我们正常的话可能两三个颜色啊，可是因为我今天为了舞台的效果，为了庆典的表演，
0: 是
1: 我有可能颜色就会更鲜艳，然后我的那个对比色会更冲突一点，然后再来就是我可能的配件会更多对，
0: 我觉得这个舞台的这种服装也是特别有趣。但是最近这些年吧，很多好朋友都喜欢到哪里打卡，然后情境式的进
1: 展，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有穿这种和服或者是浴衣的啦，或者是韩服巴拉巴拉这些。近些年呢，我们有旗袍节，就是汉服节，还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看起来都好像穿古装，突然你会觉得说有点时空错乱。稍后我们来聊一聊近些年来我们在大道城或者在一些老街上面所发展的这一些另类的服装的展示。

0: 天的兄弟啊，槟榔莫搁食啦。
1: 为什么啊？
0: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1: 啊，
0: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吃，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2: 政府提供30岁以上吃槟榔甲吃薰的民众，每2年1次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0: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中华海峡两岸时尚艺术家协会的理事长吴亮仪吴老师带来分享。这些年啊，我们在大稻埕啊，还有一些这种老街啊，比方说什么三峡老街呀啊，等等，都会有很多很多类似彩街的活动。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呢？你所见
1: 哦，那个西门町其实有固定的时间都会做汉服节，
0: 嗯，
1: 就是大家有喜欢穿汉服的人就会大家揪在一起。嗯，
0: 对，那所以汉服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刚才介绍的印象当中比较深刻一点的，或者比较俯拾皆是比较容易的时尚元素就是和服或者是韩服呀。
1: 对，
0: 汉服那就把那个古装连续剧的戏服给搬出来好不好？
1: 有一点像，但是其实我们看电视不要被影响，有时候有时候电视上穿的有一点华丽，那个叫电视服，电视的舞台，应该是电视剧的服装，
0: 所以
1: 跟我们

0: 纯正的汉服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1: 所以我就在想说，以前长明都是这样穿出去逛街，然后 不太隆重了一点？
0: 没有啊，其实我们汉服、真的汉服一般的长明穿也大概两三层，
1: 两三层而已，
0: 就是上襦下裙嘛，再加一个外罩而已啊，顶多。
1: 那不就跟我们现在人差不多一样？哎、这个你说我们一般人穿 T 恤哈，这个下半身的话，要不然你就穿短裤或者是短裙，长裤长裙都可以。冷气房的话，那我就再加一件外套，这样的概念。
0: 对，差不多。
1: 这么简单，
0: 对啊、
1: 可惜我们在汉服节穿的，
0: 哦那个、
1: 看起来那不一样，一层一层又一层。
0: 所以那个是因为要参加这个活动，所以我要隆重一点，我不可能穿个一般。长明的衣服嘛、那我今天 要做那个彩接，所以我今天当然把最华丽的衣服往身上堆。那可以正常，如果以前的汉服啦、我不要讲现在穿的，以前的汉服，
1: 以前是多以前，就是汉朝那个时候，
0: 对对对，就以前那个朝代哦、我们正常比较正式官服大概最多六成到七成、就那
1: 秋冬天哦，
0: 其实所谓的几件还有几件、
1: 哦，就是上下加起来、
0: 上下、还有单衣嘛、还有那个袍嘛、然后还有外面的嘛、像
1: 长啊什么的，
0: 对，然后甚至有那个外披嘛，
1: 披风啊，
0: 对对对对，所以看你的浓重度到哪里，所以大概五成吧。
1: 所以老师，比方说我们所谓的汉服节，只是我们把衣服穿上街就 OK 了吗？还是说其实我们还要考量，比方说春夏秋冬啊，节庆啊，还有什么服装颜色呀等等之类，古人讲究时尚吗？
0: 讲究啊，你没有发现现在其实汉服哦，我最喜欢它的那个服装的配色，
1: 配色呀，
0: 对，
1: 这个
0: 配色很讲不出来的优雅跟美，那个美很难讲。
1: 然后你这样讲的话就为难我们，因为真的说
0: 因为我们看不到
1: 是，
0: 但是其实我们在像我们很喜欢看古装剧，
1: 对，
0: 那为什么喜欢看？
1: 因为他的服装太绚丽了，
0: 对，
1: 所以演员他只要再加一丢丢他的表演的特质，那很容易就把我们带入那个时光的隧道。
0: 没错，其实所以我们在看，包含那个为什么我们要有步摇？
1: 老师，步摇是什么？就是不要摇。
0: 没错，就是不要摇。没有啦、
1: 什么是步摇？老师，
0: 没有啦，
1: 好美啊、
0: 就是要女孩子嘛，要庄重。所以呢，你走路摇头晃脑的、然后身体乱摆乱动，
1: 这样是不祥的，大家闺秀哈。
0: 对对，就没有大家闺秀的感觉。所以其实。就很像我们 model， 为什么我们的头顶上要顶一本书？刚开始在练习走路的时候，
1: 脑瓜不可以晃，
0: 对，不能这样一乱晃，然后、然后人家说的不正经嘛，对，摇头晃脑。
1: 这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个魏龙豪魏老师，他在说相声的时候，其中有一段他讲的是什么呢？就古时候的那个女生啊。家里 有一点点这个位置的啊，所谓的大家闺秀里面啊，他们就要配置耳环嘛。
0: 对，
1: 那个耳环我都说，那为什么这么大圈？他那大圈就像老师刚才所讲的，这耳环如果你走路都像我们现在这样蹦蹦跳跳，那常常就会让自己打脸自己呢。
0: 对对，就是其实他们那时候的一些饰品然后要到这么隆重都是有原因的。
1: 是这样，就是你要有礼貌，先把一些的饰品挂在身上，你就知道不能够乱动。
0: 对，
1: 但老师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哈，就以前的人是把这么多的服装哈配搭那种颜色可以染到恰到好处，所以一个人身上可以有几种颜色？
0: 不一定啊，不一定。
1: 不一定吗？
0: 应该是说我们不应该讲说我一个人身上有几种颜色，而是说你要知道那个比例、比重。
1: 我之所以会这样问老师，是因为常常听到有一些的时尚专家就说，你不要把自己穿成像一棵圣诞树，所以你呢，你要谨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超过三个颜色。所以我才会带着好奇这样问老师。
0: 我 这要看是哪个设计师说的啦。那

0: 因为我是喜欢东方文化嘛，那东方文化的颜色你全身下来有时候不止三个颜色啊，有时候
1: 对啊，随便穿都五个颜色以上啊，
0: 对，随便，然后包含那个绣花的配色啊，
1: 嗯嗯嗯，
0: 我觉得我就觉得那个颜色多在身上不会怪，但是要看你要怎么去搭配它，
1: 嗯，
0: 对，
1: 所以汉服整个一个特色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就是它到底是宽是窄是什么什么什么吗？
0: 看哪一个时期呀？
1: 啊，
0: 对，一样是看哪一个时期。
1: 哦，所以如果我要穿汉服的话，我就必须要穿梭古今，要去念点历史的书籍，
0: 一定要。
1: 哦，那以像现在来讲，常常会被大家所接纳的汉服的元素，大概是哪一个朝代的？
0: 应该是说我们最常看到的是明朝
1: 的汉服，
0: 那个小立领嘛，
1: 哦，
0: 小立领
1: 很优雅的，
0: 然后有个铁扣，
1: 嗯，
0: 对，然后再交领，
1: 嗯，所谓的交领是，哦，这个右衽，
0: 对对对，嗯，就是那个右衽，右边，
1: 嗯，因为我们是右撇子，
0: 对，就是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绣花的东西啊，嗯，还有一些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衣服形态都是我们可以选择，嗯，只
1: 是
0: 看你要适不适合你自己。
1: 对，但如何来适合我自己，这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对对，
1: 稍后老师教我们一下一些 paper 好不好？这样的话，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去采接哈。我们稍后见。
0: 好好好。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中华海峡两岸时尚艺术家协会的理事长吴亮仪吴老师带来的分享。咱们今晚要聊的是什么？人要衣装，古今中外，包含原始人都是一样，只是说你周边有多少的素材，你就把它装点在身上。老师，你觉得我们现代人穿衣服跟我们老祖宗会穿汉服那个时代的朋友这样比起来的话，差别在哪里？
1: 应该是说以前的那个环境，它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匆匆忙忙
0: 哦，
1: 对，他生活比较单纯，
0: 对，所以我们经常在连滚带爬，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以前的生活是很单纯，他譬如说。女生小姐她就是在阁楼里
0: 哦，
1: 对吧？
0: 是大门不出，
1: 对，二门不迈、所以她的服装要见客，她所穿的服装可以很华丽就是因为代表的是一个身份地位嘛。
0: 是
1: 那外面呢，如果是一般的长民，我们穿的可能就是比较
0: 适合
1: 工作，
0: 就是的，
1: 对，比较适合工作，适合走路，在外面街上走路的这种服装
0: 是。
1: 所以，那我们要现在的人呢，我们环境跟以前不一样。
0: 所以，老师有没有可能呢？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我小时候一直有的梦想，因为也是看电视长大的孩子，我都觉得那些衣服我为什么不能够穿到大街上去？后来现在有彩街了，可是彩街又让我迷惑了，就是说。那个电视剧上的衣服我这样去采接的话我太累了哈，所以还有制装费到底高不高，有没有可能哈？我就回头去找一下哈，我阿嬷的衣服呀我太奶的衣服啊等等之类的。
1: 其实我们还前段时间我们有在推哦，把你阿嬷之前的衣服或妈妈那一辈的衣服，可能你以前那个年代觉得已经过时了，不好看了。
0: 我们认为不好看了，
1: 对，
0: 改一下嘛齁，
1: 稍微改变一下，或是今天阿嬷的衣服由孙女来穿，味道完全不一样，
0: 是不是啊？衣钵传承。
1: 现在其实除了衣钵传承以外，现在有一种就是复古。
0: 对，
1: 对我把。阿嬷以前的衣服啊，可能她的外套，那个型，那个可能那个毛料很好，
0: 对对对，
1: 要丢也很可惜，
0: 是不是？
1: 然后结果你怎么办呢？然后就把它拿出来穿，因为那个年代可能阿嬷那个年代等于民国初，
0: 民初的时候，对对对，你看旗袍就上身了，
1: 也不一定是旗袍，可是它可能是袄
0: 哦，
1: 对，那也有可能像那种。有一点那种外披式的那种外套，
0: 就有点像是那种短的，
1: 对对，短的或长的都可以。然后你其实现在年轻的小女生，你穿个底下穿个牛仔裤，很合身的牛仔裤，
0: 是
1: 穿出来就很有味道。
0: 所以老师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我上半身很古代，我下半身呢，我穿的很现代。比方说
1: 可以啊，
0: 像以前吧，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有人穿牛仔裤去领奖，于是乎就有些

0: 人说牛仔裤是很
1: 工人，
0: 就是他不是应该要穿在，但是你工作服啊，
1: 对，
0: 那你怎么可以穿到一个这么样隆重的舞台呢？于是我就看到，哎，有些牛仔裤呢，在上面订一些亮片带就隆重起来了。
1: 应该是说，像为什么会说牛仔裤不正式，是因为这个牛仔裤本身它发明是因为工人那时候工人时代，
0: 嗯，
1: 哦，然后工业时代，然后给工人穿，
0: 要耐磨
1: 耐穿，
0: 嗯，
1: 你可能好几天不洗也没关系，所以才会有牛仔布的，
0: 但并不表示牛仔裤不要洗，这是一个谬误。
1: 哎，其实有一段时间哦，
0: 流行牛仔裤不要洗啊，
1: 对，
0: 哎，
1: 就是不建议每天洗，
0: 是，
1: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卫生的问题，
0: 对啊，
1: 啊，你也每天流汗，然后你又穿牛仔裤，
0: 哦，
1: 你都不洗，
0: 啊，
1: 那细菌怎么办？
0: 是没有细菌怎么办？是细菌要把我们怎么办？
1: 所以还是建议还是要洗啊，但是你牛仔布现在有很多的处理，其实把丹宁布变得很时尚的也有很多的手法，
0: 嗯，
1: 那也不见得它不适合在舞台上。
0: 老师古跟金那个要对话的时候，当中间一定要过桥嘛，对不 对,
1: 对, 对，
0: 不然你会觉得很突兀，所以设计师设计的观点这叫好有趣。那我会回家拾宝，但是呢我又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摆，所以我怎么样把过去的我们觉得风尘已久的服装可以穿搭在衣上，甚至有一些那些衣服对我们个人来讲都是有一种情感的连结啊。
1: 对啊对啊，其实应该是说我们，除了你对美的姿势要可能要看得多，看人家怎么搭配。
0: 那看什么？去看服装秀吗？还是多念历史书，或者多看连续剧？
1: 应该是说多看看那种好的电视电影，
0: 比方说《后宫甄嬛传》啊。
1: 当然不止啦，现在其实有一些影片也蛮好，就是他因为这可能是大制作，所以他的
0: 服装讲究
1: 很讲究，嗯，那你就会看到很多人特别会提到这一部戏的服装，那我会建议说大家就去看一下，
0: 因为，比方说有他的那个剧后的有一些再演习。为什么我刚才会特别聊到，因为这出剧啊几乎已经变成是华人圈里面的经典，有没有变成是外国人的谈资我不知道，可是呢十多年下来，哇，已经发展出甄嬛学了。
1: 因为他的配色，他的绣花，他的配件什么的都非常的讲究，
0: 嗯，
1: 甚至有还原以前那个年代的那个历史的那个轨迹，
0: 是，
1: 所以大家才会去重视他这一部戏的服装，
0: 嗯，
1: 对，那的确他也讲出来嘛，就有一那个他的服装制作的确花了非常多的钱在上面，
0: 嗯，是，但是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庆典，比方说西门町的汉服节，大道城也有，大道城好像标榜的是旗袍，那这个旗袍就很有趣了，他到底要穿多长才叫做说是个标规，因为有拖地的，
1: 对对对，
0: 也有膝盖以下的，也有膝盖以上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有很超迷你短裙的，
1: 对对，
0: 哇，那什么才是一种标准呢？
1: 哦，其实不要讲说以前就是说正式的当然要穿长的，
0: 嗯，
1: 那有的人觉得长的太拖地
0: 太麻烦，
1: 很麻烦嘛，你上下很容易踩到，所以它有可能八九分，
0: 嗯，
1: 但是正常来讲都是膝下，
0: 哦，膝下，
1: 但是年轻人觉得穿膝下又太老气了，
0: 欸，
1: 所以它往上提，
0: 嗯，
1: 可能在膝上，
0: 嗯，
1: 那有更年轻想说我要穿迷你一点的，
0: 哦，
1: 对，所以就穿更短一点
0: 的，嗯，
1: 那我觉得这个就看你今天是什么年纪什么身份，
0: 嗯，
1: 然后在什么场合你要穿这个旗袍，
0: 哦，好，那老师我问你哦，如果我平常上下班我要穿旗袍的话，我应该穿多短，然后我又可以把那个气质给彰显出来？
1: 我会比较建议穿膝下，
0: 嗯，
1: 但是不要太长，
0: 哦，
1: 对，
0: 太长赶不上公车。
1: 不是，应该是说你太长的话又显老气了
0: 啊，
1: 对，要年轻化一点，
0: 是，所以就是中庸了哈，
1: 对，
0: 也不要太
1: 宽松一点，
0: 嗯，
1: 对，
0: 可是老师旗袍不就是很要拢肩合度吗？
1: 没有，其实旗袍是照理讲它的衣服啊，
0: 嗯，
1: 是烫拔出来的，
0: 哦，
1: 所以它是 我们的 身材去衬它、嗯、去撑出它的衣服、
0: 哦、是、
1: 啊、你

0: 不要让那个衣服很紧绷，让你穿的那个有人看
1: 不舒服。
0: 对，啊、那个穿的太合身的旗袍，其实是会对你穿的人来讲
1: 是
0: 不舒服。
1: 所以感觉上汉服是很开放的。这个旗袍为什么大家会有一种制约的形象，是说它穿起来不舒服，是因为说啊，我们要太合身了，
0: 因为我们要显身材了。
1: 哎，好，所以有一好不能好啦，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同时也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
0: 好，拜拜。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2: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咯。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4: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5: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6: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5: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6: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5: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处理的是我们许多人都忽略的一个全球性危机的议题。这本书的作者是 Joe Handelsman，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资历。他是当代有名的微生物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也是 Wisconsin 大学Madison 分校发现研究所的所长，他还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科学顾问。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在这本书里他自己就提到了他担任奥巴马顾问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他说2015年在白宫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这个疑惑让我感觉到心烦意乱。什么疑惑呢？怎么我就没注意到呢？身为奥巴马总统的科学顾问，

也是从事土壤研究达35年的科学家，我竟然一直没有觉察到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危机。美国的土壤正以数倍于再生速率的速度在消失当中，甚至还有可能会消耗殆尽。这句话也就指向了这本书的书名，原文英文是 A World Without Soil， 是的，没有土壤的世界。我们有可能要面对一个没有土壤的世界吗？这本书它的副标题 The Past, Present and Precarious Future of the Earth Beneath Our Feet。 Earth 在英文里面它就有双重的意思，既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星球地球，同时也是泥土。我们能够想象一个地球没有泥土吗？你可能觉得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想法，但是这本书的作者 Handelsman 他特别写书就是要告诉我们，警告我们这件事。他接着就说，请容我稍微交代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在此两年前，我接到奥巴马总统首席科学顾问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 John Holdren 他的电话，他邀我到白宫跟他共事，执掌这个办公室的科学部门。起初我敬谢不敏，因为我不愿离开自己在耶鲁大学那个热闹非凡的研究实验室。我大学部硕士博士班和博士后研究的学生们全都在那里一起进行昆虫肠道、土壤还有植物里微生物群落的探索。然而江侯准他的才气还有总统对科学的深度投入打动了我，所以我答应了这项邀约。历经标准但极为严苛的联邦调查局背景调查，上完应对参议员提问的速成班，我出席了参议院商务科学与交通委员会主办了一场竟然还蛮有趣的确认听证会，并且在长达九个月等待之后，投票时间总算得到参议院全体通过，宣誓就任科学部门的副主任。宣誓就职那天，我搬进艾森豪行政办公大楼富丽堂皇的办公室，这栋楼紧邻白宫，容纳了近千名的员工。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在这16英亩的白宫园区里可以来去自如。由于我很少待到和友善的特勤局特工到晚安的时间，通过安检岗哨时天色也尚未变暗，于是这16英亩郁郁葱葱的美景就成了我和大自然沟通的渠道，取代我长年以来一直脚踏实地的田野研究和园艺劳作。这片广阔的草坪是总统和外国领袖进行正式阅兵仪式的场地，也是和幕僚长讨论重大议题的时候散步的地方，也是在暴风雪封锁华盛顿 DC 的时候和女儿临时起意挽起雪橇的场所。这块地方成为我和土地和历史之间的纽带，来回穿梭于各个会议之间，我总会想到这数以千计曾经同样走过这些路径的白宫员工，或许我周遭的空气里甚至还飘荡着历任总统的气味呢。路过第一夫人的菜园的时候，我会闻到浓郁的泥土和堆肥的味道。我的下属总是争先恐后地把菜地除草当成一种特权。我陶醉于花园里色彩缤纷、整洁有序的景象，从未见过有什么植栽是病恹恹的。我总会向白宫柱廊两边那些完美的玫瑰花丛颔首示意，他们和我一起见证了我最喜爱的时刻。北栋总统从椭圆形办公室前往东厅去参加活动。随着我逐渐适应新的职务，办公室装饰华丽的墙上也贴满了卫星、望远镜、微生物还有总统的照片，都是让我每天工作满档的各种专案的纪念品。我的工作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政策来服务美国人民，以强化研究事业，并且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在实务上，我这部门的职权很广，从旧年度科学预算向总统和行政管理预算局提供建议，到监管诸如望远镜和超导对撞机等主要科学仪器的管理都有。数百位科学家先后登门造访，提出如何强化科学和运用的各种愿景。我出访外国，洽谈支持大型科研计划的国际合作案，并且多次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 G7、G20 还有欧盟的科学部长会议。

一次走访日本，我试驾了未来感十足的电动汽车，也和机器人进行了对话。但是真正令人兴奋又胆战心惊的时刻，却是主持会议的部长转头看着我，严肃地问，那么美国的立场是什么呢？当时担子就落在我肩上，得由我来向其他国家传达白宫的立场。在奥巴马执政团队里工作，着实令人感到振奋。在这个职位上，我得知我们在探索物质的最小微粒子，搜寻宇宙遥远角落的新信息，也了解我们在寻求对抗病毒疾病的通用性疫苗，更明白了我们还进行拯救捕蝇草的任务。我们得到丰厚的回报，我亲眼见到总统在2015年国情咨文演说里宣布，他打算推动我和科技政策办公室同仁以及其他几个联邦机构共同制定精准医疗计划。多亏白宫立法团队卓越的表现，以及国会对人类健康的深切承诺，这项计划终于在一项参议院以92票对8票通过的法案里获得拨款。这才是真正的跨党派合作。有时我们也会经历充满悲剧跟绝望的时刻，例如在得知伊波拉病毒和兹卡病毒疫情爆发的时候。然而希望一直都在，毕竟我们是美国政府，应该有能力协助缓解痛苦，避免死亡，不是吗？在西非爆发伊波拉疫情的时候，总统明确表示他要扑灭疫情，而且动作要快。我花了好几个月在白宫情势室里开会，目睹美国陆军在3周内就在赖比瑞亚各地完成治疗设施的建设，深感佩服。还有和来自26个联邦机构的人员共商对策，并且见证了奥巴马总统他的立法团队向国会争取经费所做的巨大努力。过程里也犯了一些错，出现争执，还在权力斗争里败下阵来。我也会见了那些挽救了数千条人命的英勇医护人员。在后来的某一天，赖比瑞亚终于宣布再无伊波拉疫情。身为促成这一切的美国政府当中微不足道的一员，我深感自豪。然而在我重温现代土壤科学的时候，却发现研究跟实务之间是脱节的。近几十年来，土壤科学家改善土壤品质的多数研究成果只落实在美国1/3的农地上，因此导致了一个隐患，我们国家的土壤正在逐渐流失。尽管凭肉眼多半难以察觉，但大片土壤正在风吹雨打的裹挟下横跨过美国。土壤侵蚀在 Minnesota、 Iowa、 Kansas、 Arkansas、 Missouri 和 Illinois 等中西部各州尤为严重，每年都有大量表土流入密西西比河，接着流向墨西哥湾。这情形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在1970年代研究过土壤科学，并且持续关注土壤侵蚀的趋势，直到1985年。那年国会通过国家粮食安全法，启动了一项由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育局主导的大规模土壤保育行动。我知道在那之后的几年内，遏制土壤侵蚀的问题在保护署的推动下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进展。至此之后，我就专注在自己的土壤微生物研究，不再关注全国的发展趋势，错以为土壤侵蚀的问题已经获得解决。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是，国会在1985年以后就一再削弱这个法案的法律措辞，以至于自然资源保育局几乎无权针对土壤保护来向农民问责。到了1992年，降低土壤侵蚀的进展已经几乎完全停滞。时至今日，美国土壤流失的速度远比生成的速度快了10到100倍，而国际的情势则更加严峻。这句话非常重要。虽然作者 Handelsman 他研究的是美国的土壤，他当然是美国白宫的科学顾问，不过他的关切的范围，他在这本书里所指出的现象远超过美国的范围，这是国际间共同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表土流失，如果这个地球上在我们的身边周遭
土壤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分组 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Joe Handelsman 他所写的 A World Without Soy， 中文译本是英出版的新书，书名翻译为没有土壤的世界。土壤是什么？我们对土壤有多少的认识跟感受呢？在书里面 Handelsman 告诉我们，土壤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市集，全体有生命和无生命的消费者都在这里进行养分交换，全球大部分碳和氮的经济活动就在这个市集里接受管理和规范，而微生物过程往往就是如此。这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活动由那么微小空间尺度下的机制来加以掌控，碳和氮以循环的方式接受管理，各种元素被反复转换成不同的分子，直到最终回归到自身原本的状态。想来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地球一直在回收利用那些45亿年前积攒起来的原子，只有极少部分因进入外太空或者是经由放射性衰变而流失。地球的诸多资源最终都将流通到土壤这个世纪，被一点一点分解回远古的原子状态。现在大家对土壤在碳循环里的复杂作用特别感兴趣，原因就在于它对气候跟农业影响非常的深远。碳捕捉的过程是从植物身上展开的，植物拿光合中有固定住的碳来制造本身所需要的细胞机制，产生能量并且进行繁殖。有一些碳元素被纳入纤维素和木质素这些坚硬的长链聚合物里，用以强化植物结构，使它能够挺直站立并且抵御外来的侵害。此外，植物还有一个惊人的习性，它们进行了非常耗能的光合作用之后，会把多达

暖的固碳随着便便就丢进根系周围的土壤里。植物根部周围的区域被称之为叫做根圈。对微生物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一家吃到饱餐厅，各式各样的化学物质如瀑布一般从植物的根部倾泻而出，把这片富饶的土地和其他相对贫瘠的土壤区分开来。细菌在植物根部周围游动，狼吞虎咽，享受着美食。有一些细菌会附着在根部，貌似中世纪代词的狼牙棒，排着队等候品尝寄主分泌的珍馐。这些细菌随后还会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为胶质，拿来粘合细小的土壤颗粒，以形成健康土壤结构里典型的团粒和土块。根圈微生物在根部周围筑起了一道防御的方阵，好让同样被这片食物绿洲招来的入侵者和病原体无法对它造成伤害。植物给微生物居民提供源源不绝的养分，而微生物则用于建构土壤结构，以及给宿主提供对抗掠夺者的武器作为回报。并不是只有细菌才会拿植物的碳去换取其他的养分，例如菌根真菌已经和植物一起合作了4亿个年头，如今 92% 的植物科生物都各自和土壤里数千种菌根物种的某一种产生亲密的关系。真菌先是感染了植物的根部，然后在根部周围织出一张毛茸茸用来捕捉养分的菌丝网。真菌的菌丝是细长的细胞管，能够伸到周围的土壤里，把原本植物无法直接吸收的磷和其他养分溶解出来。这种共生关系降低了对磷肥的需求，可能会因为全球磷矿资源逐渐枯竭而在未来几十年内慢慢变得磷肥难以取得。当植物动物和土壤群落里的微生物成员因为疾病，因为季节循环，因为养分匮乏，或者是老化而死亡的时候，其他微生物就会分解它们的遗骸，把复杂的分子还原成为更简单的基本成分，以供新生命重复利用。这里要特别点名一下真菌，它拥有超强的分解能力，连纤维素和木质素它都敲得开。这些聚合物非常的坚硬，能够分解它们的生物屈指可数，所以在人类的饮食里也就被归类为难以消化的纤维了。随着时间推移，分解中的生物物质会转化为有机质，而这种有机成分就是区分土壤肥不肥沃的关键。随着有机质不断的累积，不只是改善了养分跟水分的保存能力，也提高了侵蚀跟压蚀的抵抗能力。更高的有机质含量让土壤里的生物多样性就很丰富，从而减少了植物疾病的发生。有机质还能够使得表层土壤呈现黑色或者是深棕色，那是因为分解中的土壤微生物和昆虫会释出黑色素，也就是决定人类肤色为何的分子。有机质增加，黑色素也随之增加，就使得土壤颜色跟着变深，于是黑土就成了肥沃土壤的同义词。土壤有机质让整个地球都获益良多，因为最大的陆上碳储量就是由土壤提供的。全球土壤估计含有大约2500亿公吨的碳，远超过从1750年以及工业化开始以来人类活动所释放的总碳排量。因此土壤管理对全球粮食安全和气候调节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责任。雨水滴落在土壤上会四处散开，不会在原地逗留，许多水分子会和土壤物质结合，或者是被植物的根部跟土壤孔隙给吸收，其余的水分子在重力作用下沿着一条曲折难行的小路穿过沙粒、分粒、黏粒、有机质、硕石、基岩层，最终进入到地下水含水层，并且在多孔岩石里穿行，横越过整片大陆地壳。地下水占地球淡水的 75%， 约供应全球 40% 灌溉用水和至少 50% 的饮用水。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地球大多数都是咸色的海水，淡水只占地球总水量不到 1%， 但地下水却满足了25亿人日常用水所需。印度约有7亿人口靠地下水过活，让它成为全世界地下水最主要的用水大户，而超周情水也导致水资源短缺的危机。加总来看，印度、中国、孟加拉、尼泊尔、巴基斯坦使用了全球大约一半的地下水资源，这些国家不断增加的用水需求已经在亚太地区引发水资源枯竭的危机。而在加拿大跟美国，使用公共给水服务的民众大约有1/3的用水来自于井水系统，其中土壤是最主要，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过滤措施。过滤水质或许是土壤最不起眼的一项服务，我们怎么都不肯从泥水洼里再饮一口水，却愿意饮用从比水洼更深处抽取出来的地下水。那么水洼和地下水之间这段距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土壤能去除生物性跟化学性的污染物，有一些化学物质会吸附在土壤的颗粒上，其他被微生物劳动大军给分解了。总体而言，土壤微生物群落拥有空前精湛的代谢技巧，每种微生物都被赋予了独特的代谢能力。在某些微生物正忙着分解除草剂的时候，其他也正以化学家梦寐以求的惊人效率对着药物化合物大快朵颐。再也没有比分解汽油这件事更能够展现这种精湛技巧的惊人之处了。全世界有好几百万个地下储油设施，而且大多数都存在渗漏问题。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棘手问题，但对微生物而言，这却是一场野餐。微生物呼朋引伴，联手把汽油拆骨剥皮，再把碎片捞起来，当作自身生长和繁殖的资粮。倘若这些微生物群落消失不见，很多人可能不得不饮用掺杂汽油的地下水了。然而，土壤净化水质的工作做得并不完美。一般来说，土地上散播的化学物质越多，底层微生物想要赶上净化步调的挑战也就越大。有一些滤出的有毒分子流入地下水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土壤跟岩石甚至在水流经过的时候释出污染物，流水溶解矿物质，把它们带往地下更深处。地下水被抽到水面之后，污染物可以透过以下的迹象来检测：硫化氢散发的臭味，氧化铁留下污渍，磷酸钙形成水垢，还有氯化盐可以让我们尝出咸味。土壤在过滤病原体的表现相当优异，这就是为什么粪土 manure 往往是十分安全的肥料。对人类有害但跟宿主家畜相安无事的微生物，在施用粪肥的土地上比比皆是，而且它们大多都不会深入到地下水层。部分病原体因无法耐受土壤的温度、咸度或酸度而相继死亡，其他被相互竞争的土壤微生物给吞噬、给杀死。偶尔有病原体绕过拦路的重重障碍，从地表渗入到地下水，引发疾病疫情。尽管这类事情并不多见，但发生的频率正逐渐上升，部分那就是因为土壤的功能正在被减弱当中。在这本书里，作者 Joe Handelsman 他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关切我们周遭的土壤。从一个大尺度的角度来看，地球上的土壤现在正面临快速流失的严重危机，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我们要关切这件事。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没有土壤的世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1: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2: 原来如此，
1: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2: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谈到了，原来阿波罗跟阿基里斯中间有仇怨，所以呢他才会泄密说阿基里斯他的身体当中最弱的地方就是他的脚踝的部分。
1: 对，那这个秘密呢只有阿波罗知道。为什么呢？因为阿波罗是有预言性之神的这样的一个，
0: 对，
1: 他可以知道很多事情，因为他有这个预知的能力，所以你的秘密在他面前就不是秘密，他要不要说出去而已。所以宙斯他也怕这种情况会发生啊，所以在特洛伊战争发生的时候，宙斯就跟其他的神明就讲，这是凡人的事情，这是英雄们之间的这种争斗，所以呢我们要保持公正的立场，就不要介入。但问题是你要不要介入是很困难的，
0: 很难啊。
1: 对，各方有各方的支持者，你看像爱神一定支持特洛伊啊，因为帕里斯是他这一边的、啊、希拉跟雅典娜他一定支持希腊联军的、啊、因为他也是站在他们这边，所以在神明就互相有立场，不管宙斯怎么样去讲，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很顽固的一个看法。宙斯来说呢，保持中立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他要求奥林帕斯的神明呢不可以介入。但问题是介入的程度是很深的，因为这些神明可能会跟凡人谈恋爱，然后生下孩子，尤其阿波罗。

0: 阿波罗在特洛伊的孩子还蛮多的，那其中有一个孩子呢是他很喜欢的，叫做特洛伊罗斯。你看他前面都还要特洛伊，他叫罗斯。那这个
1: 那老二不叫 特洛伊罗赖吧？有罗斯有罗赖吧？
0: 对，那这个孩子
1: 有狼头。
0: 对，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呢，就承担了一个神谕，很重要的神谕，就是说，在他20岁之前，如果过世的话，特洛伊就会被灭掉。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如果20岁顺利，对，顺利过完20岁的话，他就会保住特洛伊。所以他有特洛伊的一个天命。
1: 那这算是一个神预言吗？
0: 这是一个预言。
1: 预言。
0: 对。啊，好好的保护这个王子。所以这个王子在特洛伊。
1: 我怎么觉得跟那个童话故事很像。
0: 很像、哦。
1: 什么纺织娘那个。
0: 对。
1: 对啊。
0: 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他是阿波罗的孩子，阿波罗跟皇后所生的孩子。所以阿波罗其实也是他在特洛伊上面呢是有很多问题的。啊，他是很潇洒的，很风流倜傥的，然后生下了很多的子女。这个对阿基里斯来讲，阿基里斯的妈妈就曾经告诫过阿基里斯说，你不可以去随便对人，你可能会杀死掉阿波罗的小孩。结果有一次他们在对战的时候呢，有一个战士就起来就说，我要跟你战斗。结果阿基里斯看到你要跟我战斗，他一箭就射过去。那那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阿波罗的孩子。
1: 那难怪阿波罗很气啊。
0: 对啊，他把他射死了以后呢，他其他人就讲说，这个人是阿波罗的孩子，你怎么会敢把他给杀了？阿基里斯那时候很冲动啊，就是杀了就杀了、啊、不然要怎么样呢？两军对战嘛，哪有那么多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他心里头也有点担忧啦，就有点后悔，但是这个事情都已经做了，怨就已经结了。那结最大的怨恨呢，就是在特洛伊罗斯这个孩子身上。因为特洛伊罗斯呢，他是比较属于像是文艺青年，
1: 他看起来比较好欺负吗？
0: 看起来比较好欺负，文艺青年。
1: 所以有时候他总常常在想一个问题，
0: 对，
1: 我们常常被人家叫做要温文尔雅，温文儒雅，那心地要善良，要同理心，可是很多常常被欺负的就是这种人呢。
0: 对啊，所以就是你可能就会被欺负的对象。像他遇到阿基里斯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无力招架的，可是他被保护得很好，那在特洛伊城内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你如果出了特洛伊城外的话，那问题就会很大。特洛伊罗斯认为说自己在城内是很安全的，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就想去看这个城外的一个风景一个状况。因为一般的神庙都是在特洛伊城外，比如说像阿波罗的神殿，在特洛伊有阿波罗的神殿、啊、阿波罗的神殿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阿波罗算是一个在特洛伊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祇。阿波罗曾经喜欢过特洛伊的公主，叫做卡珊德拉。卡珊德拉呢，其实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她也有这种预言的能力。那这个预言的能力是阿波罗给她的，阿波罗给他以后呢，但是卡珊德拉不喜欢阿波罗，他觉得阿波罗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样的英俊啊，帅气、啊、反正他就是不喜欢。那阿波罗
1: 感情这种事情就看感觉了。
0: 是啊，
1: 你再完美也有不喜欢你的人哦。
0: 对，没错，不管是神明也好，或者凡人也好，
1: 再差劲的也有喜欢你的人，
0: 也有不喜欢阿波罗的。 对、嗯、对。那阿波罗为了报复，所以他就很不好。这个你给他一个天赋，就是说他有预言的能力，你给他了这个预言能力以后呢，阿波罗就想说，我跟你呢要翻脸了，可是你又变成你有预言能力，像好像阿波罗的祭司一样，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把你声名给搞臭。所以他就让卡珊德拉讲的话没有人相信，所以卡珊德拉讲的都是事实，但是呢没有人去相信他所说的。这就是阿波罗的诡计。阿波罗就，我可以让你有这个权利，但是我要阻止你呢一直去对外去讲发生了什么事，看见了些什么，因为这样大家会相信卡珊德拉，你讲的东西都是事实，都是正确的，可是没有人相信你。你看他从阿波罗的最喜欢的一个女孩子，突然之间因为得罪了阿波罗就变成这个样子。但阿波罗并没有去杀害他啦，因为他还是很喜欢他，只是说男女之间的感情上。

0: 没纠纷是这样，更何况
1: 就会有点变化了。
0: 对，神明跟凡人之间的一个变化，
1: 所以没办法伸出英雄了。
0: 对啊，所以我们之前曾说讲到收神器的时候，不是讲到蒋子文有一段恋爱嘛、
1: 嗯，
0: 跟凡人之间的恋爱。那他喜欢这个凡人的时候呢，怎么样他都会变给他，要什么有什么。可是这个凡人跟别人这个有了二心以后呢，他就不再给他这种神通了，没有这个本领了，就把他收回来。那至少是收回来啊，没有害他啦，因为这是蒋子文自己的一个想法。那回到阿波罗的身上呢，阿波罗就觉得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有神通我要收回。但是他对他的这个王子特洛伊罗斯呢就非常的保护，跟特洛伊的人就相信说，只要这个王子呢活过20岁以后，特洛伊城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不可能被打败的，所以他就一直希望这个王子能够长命百岁。他要过20岁生日之前呢，他就出城去了，因为他想看看风景，比较好奇心啊，就想出城。那出城的目的是哪？去阿波罗的神庙啊，去拜会。结果呢，就叫他出城的时候就被阿基里斯给盯上了，因为阿基里斯进不了特洛伊城内，特洛伊城是非常的坚固的。所以他就只能够在城外，那城外一等到就是说埋伏的人就讲说特洛伊罗斯出现，特洛伊罗斯出现的话，对阿基里斯来讲，我已经把第一勇士特洛伊的第一勇士给杀了，还经过了12天的这个运动会，这等于算是一个短暂的和平。可是短暂和平之后我要取得胜利啊，所以他就盯着这个特洛伊罗斯看你要去哪里，然后他就准备猎杀特洛伊罗斯，在他生日之前。那特洛伊罗斯被阿基里斯盯上的话，你认为他能够活得下去吗？
1: 应该不行。
0: 不行啊，因为他的剑法是
1: 太精准了，
0: 所以特洛伊罗斯不知道自己处在这个生命危机当中，因为他的代表就是特洛伊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结果他一出城之后，就立刻被盯上。被盯上的感觉是很不好的。
1: 那这样子我觉得阿基里斯其实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呢。
0: 你从这来看会觉得他有勇有谋，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怎么可以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1: 所以我就觉得他对他的朋友真的是至情至性。
0: 对，
1: 可是你也不能拿这个去伤害无辜的人。
0: 对啊，然后他就是要摧毁特洛伊啊、嗯、你如果摧毁特洛伊的话，特洛伊的人会放过你吗？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啊！所以就结仇就结得很大，因为特洛伊罗斯他是一个关键，然后这个关键点他出了城以外呢，他去阿波罗神庙去拜会，就是像我们讲的拜神一样啊，他就要去那里。结果阿基里斯就一路跟着他到特洛伊神庙，就追杀他。那你追杀他的话，
1: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狠的。
0: 对啊，他心里头就会很紧张，他就赶快跑到神庙里面去躲起来、嗯、然后神庙里面当时有一个受神明保护的一个准则，就是如果你跑到神庙然后你抱着神明的话，其他的人是不可以再去攻击他的、
1: 嗯、就受保护的。
0: 对，就是受保护的，不然的话神明就会降罪于你。阿基里斯管这个吗？
1: 不管。
0: 他才不管呢、欸！你进入到神庙以后抱着阿波罗的神像在那边他寻求保护的时候、嗯、阿基里斯一箭射过来，特洛伊罗斯给射死了。特洛伊罗斯射死就代表说特洛伊城是攻得下来的、
1: 嗯、
0: 他拿这东西来当作是他的一个想法。
1: 那我要是阿波罗，我当然会很恨那个很恨阿基里斯啦。
0: 对啊，
1: 好，终于知道这个为什么了哦。好，更多的内容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为我们说出了阿波罗跟阿基里斯是如何结怨的，我们终于知道了。
1: 对，因为他杀了阿波罗的小孩，阿波罗呢、
0: 当然气了。
1: 对啊，他跟凡人之间还是有生出了很多的英雄，但不是每个英雄啊都是非常的好像艺高人胆大。我们讲过，英雄他其实就是一个阶级，他并不代表着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本事。有的英雄是很弱的，有的英雄是很强的。像阿基里斯这样的英雄，他是强悍的，而且他是在母亲的保护之下做了很多的防备。
0: 可是老师，你不是说阿基里斯是人类吗？
1: 他是人类啊，他的
0: 并不是英雄。
1: 他的爸爸是人类，但是他的妈妈是神，
0: 所以他们的血
1: 他是英雄，
0: 也是英雄。
1: 对，他的阶级来讲就是英雄，但是英雄属于凡人，凡人就会过世。所以他就不像神一样，神是不会死的，神只会变形，但是他不会死啊。但是英雄是人类，人类他就算是很长命，他还是有一个寿命的一个尽头。所以阿基里斯如果最好的一个结局就是平平凡凡的过他的一生，然后长命百岁到老，就这样死掉，没有留下名字，这样是他最好的归宿。可是他不要这个归宿，他要轰轰烈烈的战斗，然后留下一个名声，这就是他妈妈最担心的。其实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你会想要什么？可能就是连二选一啊，那你会选择哪一个？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平平凡凡。
0: 我也是。
1: 对啊，过一生就可以了，不必要把自己搞得轰轰烈烈的，然后最后很年轻的就过世。像是
0: 我不要平平凡凡，我要大富大贵我要身体健康大富大贵
1: 但你看他也会觉得说他应该可以大富大贵的、但是阿基里斯都选择了一个不一样的。但他从阿基里斯愤怒以后呢，他的所作所为啊，其实就可以令人觉得匪夷所思。你怎么会为了报你的好朋友之仇，你就把特洛伊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仇人，你一定要非置他于死地不可。所以呢，他就把最具有特洛伊代表性的神话的神域人物特洛伊罗斯给杀掉了。而且在哪里杀他的？在阿波罗神殿。
0: 而且他还抱着阿波罗的神像。
1: 对啊，他已经抱在

0: 那里了。那照理讲，你不可以再
1: 进攻的，你就不可以再杀他了，
0: 你不可以再杀他、嗯，那是那个时代
1: 的，就不可以再围剿他了啦。
0: 对，然后他不管了，他就射箭就把他射死了。你这双重打击阿波罗、嗯，因为阿波罗是怎么样的神明呢？他是神射手啊，阿波罗是神明，所以他就觉得你在我面前，然后你违反了，你在神殿里面呢就射杀人，然后你还用弓箭，你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双重打击。我你不知道我射手
1: 用我最擅长的箭来射杀我的孩子，
0: 对，然后那个还是他的孩子。但有别的说法，就是说特洛伊罗斯不是阿波罗的孩子了，
1: 因为他孩子太多了。
0: 对，他孩子太多，但我采用了这个特洛伊罗斯是阿波罗的小孩的这个观点
1: 说法、嗯、
0: 对，那这个就刺激阿波罗啊，因为阿波罗就算他死了这个孩子，他其他的孩子也被他杀、啊、所以他很生气，非常的生气。本来他对特洛伊呢维持中立的，但是因为他的孩子之死呢，就变成阿波罗，
1: 我这个父亲再不站出来不像话了，
0: 我想我一定要让阿基里斯知道这个问题的
1: 严重性，一个父亲的震怒，对，
0: 你也要承担我的怒火。那阿波罗这个神明的特质就是我知道万事万物，我可以预言，我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知道阿基里斯的脚踝是他的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你虽然刀枪不入，可是你的罩门在这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知道，但是我没有说出去，但是你今天已经逼着我要说出去了。所以他就把帕里斯王子找来，帕里斯王子是第一个，你的哥哥被杀了，被他所杀，然后很残暴的把他的尸首要去破坏他，但是他的尸首是我保护着，所以他没有得逞。阿波罗对赫克特是很尊敬的，他没有让他的尸首得到这种任何的破坏。然后第二个，你的弟弟特洛伊罗斯竟然也被杀，而且他死在阿波罗的神庙里面，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绝大的侮辱。所以阿波罗就决定找帕里斯，就告诉他说，你呢要跟他去单挑，你要去挑战他。帕里斯听到这个挑战吓死了，
1: 我不敢、
0: 啊、对啊，连我哥都已经打不赢了，
1: 他是很想但是心里会胆怯，
0: 他说你不用怕，有我在，我会引导你怎么去跟
1: 阿基里斯决一对战。对
0: 对，哎，有神明的帮忙，你看这就不
1: 信心大增，
0: 对，他的底气就很增加了、嗯、他说你要用箭，弓箭，因为两个人都是射手，你们就比射箭吧。但其实这个帕里斯王子的箭术是很好的，因为他从小在伊达山上就是打猎，所以打猎跟你打仗又不一样，但是猎物会跑啊，所以 你看到猎物你去射中它之后，你的箭术是可以的，那再像阿波罗的指导它就会更好。所以阿波罗就指导他去面对阿基里斯。阿基里斯看到帕里斯王子的时候就想说，这个人也是我要铲除的对象，因为他就是直接引起纷争的一个重要的源头。所以呢，他就跟帕里斯对抗，但那时候帕里斯呢是在城墙里面，所以他是对着这个高墙，然后要去面对阿基里斯，阿基里斯在城下，然后你要这样子来去面对他。你面对他的时候呢，阿波罗就跟他讲说，你去射他任何一个地位他都可以躲过，甚至你射到也没有用，因为他铜墙铁壁，你杀不死他。
1: 什么样的身体啊，可以铜墙铁壁？
0: 对啊，因为都冥河水浸泡过之后呢、
1: 啊、
0: 就百毒不侵啊，而且铜墙铁壁好像练的金钟罩铁布衫一样、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个地方是他的弱点，
1: 致命伤，
0: 对，就是阿基里斯的脚踝，你要看着他的脚踝射出去啊，你的箭要射他的脚踝，不是头，不是身体，你要射中他的脚踝。所以他就引导他去射他的脚踝，那这么一箭，阿基里斯就这样啊，在帕里斯王子的瞄准之下，在阿波罗的指导之下，这弓箭就射出去，弓箭射出去，射中哪里？而且这个弓箭是带毒药的，这是双重保障啊！就是我怎么知道说你的伤势会不会好呢？万一你好了起来，但是我有这个毒药的话，就可以毒死你啊！所以在这种双重的作用之下，帕里斯王子一箭就射中了他的脚踝。别人在看，觉得说射中脚踝好像还是一件小事，但是对 阿基里斯

0: 来讲，这是他的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射中以后呢，他就痛啊，痛了以后就边大叫，就希腊联军就很紧张啊，我的首领呢，我们这个领袖被射中脚踝了，被射中脚踝就赶快去撤退，就掩护他。那掩护他撤退以后呢，发现说这个箭有毒，有毒，而且射中他的脚踝。阿基里斯知道说他可能因为这样就过世了，他知道他的命危啊，他就跟联军就讲说他可能他的命运啊，他本来就是神谕上面就讲说，在赫克特死亡的时候没有多久，阿基里斯也会面临死亡的命运，所以他也知道
1: 说他心里有点准备了，就对了，
0: 他有准备，其实他是有准备，他知道当他杀死了赫克特以后，他就要去变成说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那现在这个后果来了，就是帕里斯在阿波罗的指导下射出神箭，射中了他的脚踝，脚踝是他的致
1: 命
0: 的弱点。
1: 对，
0: 所以后来以后就
1: 因为他没有浸泡过冥河水，
0: 对，这就是他的弱点，没有人知道的，
1: 只有阿波罗，
0: 他就因为这样子就过世了。
1: 但是对阿波罗来讲，他是为子复仇了。
0: 是啊，那就是复仇、啊、
1: 对，但是对阿基里斯来讲，他是为朋友报仇。
0: 对，
1: 所以各有各的立场，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只好就
1: 这就是故事嘛。对，
0: 这就是故事。可是这是发生在特洛伊战争的第九年。
1: 特洛伊战争的第九年，那也好久哎、欸。
0: 两边的主帅都全死光了、赫克特也死了，阿基里斯
1: 也
0: 死
1: 了。
0: 那你就变成说，
1: 那之后怎么发展呢？
0: 对，之后的发展就是，你等一下，阿基里斯代表的是一个主宰的天下，就是战争嘛、因为阿基里斯是战将。可是这个主宰战争的人死掉以后呢，你接下来的战争是靠什么？靠谋略了。
1: 要靠谁呢？谁的谋略呢？
0: 那就是奥德修斯。
1: 哇，这就是我们最近很夯的一部电影哦，《奥德赛》。虽然片长三小时，时间有点长，但是好多人都去看了、哦。
0: 对，
1: 那么更多有关于《奥德赛》奥德修斯的故事，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喽。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盼望宁静的夜扫去白天的喧嚣与尘埃。有的朋友走今天的人生路，脚步是沉重的，这原因呢，也只有当事者自己明白。心事累积的越来越多了，每天在生命的舞台上也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的发生。我们需要更多的勇气，也需要更多的觉悟。不要说你为别人而活，其实是为自己而活。在这一生探索自己生命的意义。如果你想人生问题想得头很痛，那就不要想了。好，希望是宁静的夜，有带有凉意的晚风。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特别想听这首歌曲，而且这个版本也非常的特别，1980年代初，卡利耶拉斯

他的音乐专辑《Love Is》当中特别选了这首歌曲。当时光流逝 As time goes by， 我们一块来欣赏。

As time goes by， 当时光流逝，不同年纪的人对这首歌曲有着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无感无觉吧。少年的时候，对于一些不管是赞叹还是感叹有关时光主题的歌曲，你有什么感觉？没有吧？有什么好感叹的？希望时光快快的流逝。想要成为大人，想要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事，挣脱大人对我们的制约与束缚，还记得吗？什么时候开始对于这样的主题的歌曲有感触了呢？大家不妨想想。当然我在这呢也借机会啊，要特别谢谢。

写我的兄长哈、啊，秦梦群哈、啊，现在是政治大学的荣誉教授。谢谢梦群哥，在1980年代中期从美国学成归国，在他的行李里面呢，带了一些黑胶片，其中有一张就是卡里拉斯的《Love Is》这张专辑。当然几年之后 CD 版就出来了。我非常感谢他，因为这些黑胶片呢，特别在寻梦园节目的这个前几个月哈、啊，开播后的前几个月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资产。好，我们再来欣赏卡雷拉斯在《Love Is》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经典歌曲，《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也许今天有些朋友很多苦笑吧，苦笑啊。好比说我们听完某人讲完话之后，就苦笑。这个苦笑代表什么呢？也许说的人他没有看到吧，那旁边的人看到，还有另外一个观众听众看到。太多太多原因了。大概出社会不要到一两年吧，才知道原来我们过去在校园是那么单纯的环境。同学之间当然有小集团，有什么尔虞我诈了，有什么冲康陷害啊，都有。但是到了社会啊，发觉那以前都小巫见大巫啊。所以就让我们可能某个生命阶段，我们自己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

都觉得不可思议哈。我们那时候防御心就变得特别的重了，每个人都防。就像后来这个诈骗的事件呢，频传哈，诈骗集团横行，我们也不得不啊，不得不啊，在人情世故上哈，在一些通讯上，我们几乎所有的朋友呢，也都做了。基本上就是算是超前部署吧，这种所谓的防御嘛，哎，管他那么多哈，就算认识人打电话来，我们又担心他的什么号码有问题啊，或者在社群网站上他的账号可能被盗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啊带一些 question 啊，带一些疑问啊，不要立刻呢对于这个声音跟讯息的接收呢全部照单全收。所以回想当年我们初入社会，真的是经过几阵毒打之后啊，我们当时的心情也非常非常的复杂，有种无力感，想要逃离但为五斗米而折腰，想要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好像发觉好像都差不多，你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原本的工作环境，但是到了另外地方它又有一些新的问题。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听 Jose 的这首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我们也不禁想啊，这么多年我们脸上的笑容，啊，有时候啊它却代表的是另外一种意思啊。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Kenny Rogers 的经典抒情歌曲 Lady。

现代人有很多所谓现代心理疾病啊，这是很多医生讲的，老觉得什么胸闷啊、头晕啊、什么喘不过气来啊。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些无中生有的一些猜想啊，是不是哪里出状况了？是不是生什么病了啊？到外面散步啊，走一走。或家里空间允许的话呢，也做一些适当的轻度的运动，调整自己的作息，还有在饮食方面呢要注意节制。是的，也许后来就有非常好的一些改善了。所以其实以前就有一些专家医师就说了哈。这不是你生理的一些状况，而是在心理层面自己可能就忽略了。我当然透过广播媒体呢，我还是要再度的重申啊，关于健康，关于医学方面，我们还是要尊重啊，要尊重什么呢？要尊重专业啊，就是要尊重专业。什么是专业呢？啊，合格的医生，合格的医疗院所，我们千万不要在，尤其在网络上呢，老是去看一些什么道听途说的东西，啊，或者沦为有心人士啊，他们的猎物啊，趁你病啊，不是要你命了啊，而是要坑你，讲的天花乱坠的，好像吃什么就能治什么啊，这是完全违反了这个科学的常识，真有那样的仙丹。那我们台湾不是有很多的人士可以得到诺贝尔医学奖吗？好，我们来欣赏，这是由 Al Green 带来的 How Do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0: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3: 一起拍些裸照。

0: 面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2: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3: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3: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4: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5: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6: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7: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有没有觉得我们人生有的时候就像喝一杯手摇饮，有时候珍珠 Q 弹，甜度刚好，喝一口就觉得今天应该会很不错。有时候冰太多了，茶味太涩了，喝到一半只想赶快结束。但是您知道吗？就是因为苦，才喝得出甘的滋味。有人前阵子工作卡关，每天回家都觉得自己像被榨干的柠檬。可是当这个阶段终于过了，那种成就感是平常顺利时感受不到的。就像登山，喘得要命的时候会想，我招谁惹谁，我干嘛来呢？但是登上山顶的那一刻，风吹过来，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甘与苦本来就是粘在一起的，没有苦你不会珍惜甘，没有甘你也撑不过苦。所以遇到苦的时候就慢慢的喝，甘的时候就好好的享受，这杯喝完还有下一杯。人生就是这样，一口一口品尝，每一口都算数。

有人骑车出门，一路都是绿灯，心里真是觉得特别的开心，好像整条路都是自己的。

结果在回程的时候，几乎每一个红灯都亮了，还遇到塞车，整个人真是气恼的不行。后来想想，这人生不就是这样吗？顺的时候做什么都对，感情稳定，身体也没毛病，工作的计划都能达标，走路呢都有风，但是碰到横逆的时候，连喝个水可能都会呛到，什么不好的事都挤在一块儿。但也就是那些所谓逆的时候，让我们学会慢下来，学会低头，学会倾听，学会好好的把路看清楚。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碰到人生顺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太嚣张，因为路不会永远平的。逆境的时候也不要太泄气，因为红灯再久终会变成绿灯的。人生有顺有逆才走得远，那么继续骑，继续开，继续走，下个路口会怎么样谁知道呢？但是我们都在路上。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他并不重，他是我兄弟。1969年，美国的 The Hollies 哈里斯合唱团所唱出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在我印象当中啊，这我也会出错了。我的印象当中，我一直觉得它是1970年代的歌啊，自己没有好好用功啊。不过后来想想呢，这也放过自己吧。好，每一首歌都把那个出品年份呢都查得清清楚楚，都记得滚瓜烂熟啊。那我可能要转行了吧。好，开个小玩笑。这首歌曲感动了很多人，一开头就唱到 The road is long with many of winding turns， 这路很漫长而且蜿蜒曲折，这个谁知道将带我们去向何处呢、啊、But I'm strong, strong enough to carry him、啊、足够、啊、很坚强，坚强到怎么可以背负着他、啊、这个他是谁呢？指的就是他的好兄弟了、啊、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希望在您的生命中有一个真的是值得你背负的人、啊、不过友情它就是相对的、啊、双向的，今天你背负了他，也许哪一天呢他也义无反顾的与你患难与共啊。当然这些年也因为网络世界的发达，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负面例子就越来越多了。负面例子是什么呢？他不是背负啊，结果就翻脸了。所以

有些朋友他就活在人情的世界中，哎，那这个当年不是有给你人情吗？这人情啊，到后头也许对某些人来讲哈，这个人情薄的啊，连张纸哈都不如啊。所以，友情的付出，友情的给予，我们也要慎而择之啊。还是音乐呢，不会骗我们哈。1969年的一首经典之作 ，And Heavy Is My Brother， 非常好听。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怀念金曲哦，我常在节目当中播放哈，希望你们不要听腻。Mary Hopkins 带来的《Those Were the Day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1: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0: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是护理师。

0: 我是水电师傅。
1: 我喜欢男生。
2: 我喜欢女生。
3: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啥岗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张清芳后跳级的歌曲哈，叫做《亚帕老丁》。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碧霞，碧霞同学出现了。碧霞呢，要点播的歌曲啊。这个碧霞说呢，她说她长期呢，这个听台北都会慢一点这个节目啊。那这个歌曲呢，都播放的非常好听，甘霞烈爱。然后呢，还碧霞还说呢，她说呢，这个台语歌曲呢，很喜欢听这个浩哥呢讲那个台语歌曲的名字，就觉得很有趣。嗯，哎，我很努力耶，搞公很有趣啊，那哈才行。阿姆哥恭喜在了，这个台语哦，说真话，是我到了大概高中以后啊，才开始慢慢接触的一种语言。在高中之前呢，说真话，家里面讲的都是国语比较多。OK 哈，那台语，因为我妈妈也是客家人，所以我不会讲客语，但是呢，所以家里面非常少会接触到台语这件事情。所以一直到了高中的时候呢，接触的同学多了，然后呢，高中有很多同学哎，公台语嘛，哈，才开始慢慢的去接触。那进步的部分，比较讲的稍微好一点点的，大概应该就是，这个大概是在到了军中的时候，因为军中呢有很多拉兵哥，对不对？哈 ，OK， 那就会有一些语言上面的交流，这样哈 ，OK，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碧翔要点播的这首《亚帕老丁》，那他也希望呢以后在节目当中可以多多的播放台语老歌，这样哈。好了，尽量了，好不好？因为点播的歌曲呢有很多，那以后呢我们也会按照，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会按照这个主题呢来适时的这个跟大家再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分享，好不好？哈。好，那么这个是碧霞的点播歌曲。那当然今天来到了礼拜三，是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哈。那接下来是哪一位听众呢？哦，还有这一位哦。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李茂山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秋晚秋怨》哦，很哀怨的一首歌曲，对不对？那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这个陈伟雄先生哈、哦，陈大哥呢要点播的歌曲。那其实陈大哥呢，跟刚刚我们的那个碧霞呢，也是一样哈、哦，说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能够多多的听一些这个台语的这个老歌哈、哦。那也希望呢，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做相关的一些主题哦。其实。有啦，三不高兴啊哈！我问的问的来这个这波来对嘞，哎，讲这话不会啊呢？好，不要再讲台语了，好不好？有人说我讲台语哦，有一个口腔，哎，什么腔调哈 ？OK， 哎，可是这个腔调很难呢。我跟你讲，说句真话，这个别人要学还学不会呢，是不是？本人专属哎 ，OK 哈，好，那当然也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歌曲了哈。好，那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再来做分享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哦，这位呢是我们的谁呢？莎莎，莎莎要点播歌曲哦。莎莎说呢，她说她非常喜欢李丽芬哦。那希望呢，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李丽芬的那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

来自这个小虫的这一个作品哦，很好听的这首这个《爱江山更爱美人》，李丽芬当然是原唱了，那后来还有像是小虫自己也唱过嘛，哈，周华健也曾经唱过这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那这是一首我觉得在整个的编曲方面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感觉哈。那当然非常谢谢我们的莎莎哈，那他说呢，有一次呢有就是在参加了台北广播电台的这个演唱会，然后呢有看到了这个李丽芬，哎，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去年还是前年的年中的演唱会嘛，哈，在那个师大附中的大礼堂有没有哈？台北电台所举办的这个演唱会，然后哎。好像那天李丽芬也有唱过这首歌呢，哈，爱江山更爱美人，哈 ，OK， 好，好，好听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我觉得李丽芬真的是很厉害，而且呢，你现在还是可以在，可能在电视上面比较少看到她，可是呢，在很多的一些演唱会当中呢，你还是可以看到。

他的身影。当然年轻的演年轻的歌手的演唱会比较少了哈，几乎没有。但是像是有些老歌啦或者是民歌啦哈，那你三不五时也都可以看到李丽芬哈。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位听众朋友要点播歌曲呢？哦，这一位听众朋友呢是我们的水哥阿水。阿水说什么呢？阿水说啊，他说秦浩哥，这个年底的演唱会已经有眉目了吗 ？OK， 哎，阿水，现在才九月呢，你要问年底的演唱会，你会不会问的有点早啊？还没有啦，还没有那么快了，好不好？那当然，我想啊，这个陆续还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会对这方面呢提出一些疑问哈。我想这样子好了，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台北广播电台有任何的有演唱会相关的讯息的话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会在这个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OK， 所以你还是要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哈，那随时都会有新的一些消息会告诉大家。我觉得啊，大概下个月吧，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呢，就应该会有一些眉目了哈，所以也请大家能够拭目以待了，好不好？哎，稍微再等一下，好不好 ？OK， 好。好，那阿水说呢，他说呢，这个秦浩哥，这个在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感情方面的问题啊，这个阿水说呢，他说真的很好奇，到底是哪方面？这个要怎么讲？很多方面啦，那真的不好说哈、哦。那有的是哦，这个应该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没有男女朋友的在问说怎么交男女朋友之类的哈、哦，或者是说呢有了男女朋友的哈、哦，然后呢在问说如何跟男女朋友男女生呢这个交往哈、哦、，OK 好、哦，哪怕不是男女朋友的问题哈、哦，婚姻的问题哈、哦、，OK 小孩的问题哈、哦、，OK 哈、哦，还有小三小王的问题哦，很多呢哈、哦、，OK 那不能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逐一的分享。那当然有一些朋友我会私底下回信息给你哈、哦，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不适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哦、那我们会在私底下呢再来回答大家好不好，就是我会提出我的一些看法，不见得我的想法就是对的、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呢去取得一个平衡点好不好、啊、好，那阿水要点播歌曲，这个是来自江蕙石文斌在1993年民国82年的一个作品，非常好听的《雄心秋调》。

一首经典的好歌《伤心酒店》哈，其实姜蕙跟很多人共同合作过，例如说他跟洪荣宏合作的《有求不单》啦，他跟伍思凯合作的《求好一起迷》啦等等哈，这些歌曲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OK， 好，我想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一些作品哦，非常非常的感谢你这样哈。那也持续呢，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都会慢一点这个节目。然后呢，这个说呢，他说他是第一次留言啊，那不晓得这个主持人会不会回应哈？会啊，当然呢，我要不然我现在在干嘛？好，那这个呢，他说呢，他是来自于日本哦，哦，日本呢。朋友呢日本朋友，然后呢他说这个他呢很喜欢台湾，然后呢他说他也曾经来过这个台湾玩过啊、哦、OK， 那他说呢他的中文呢，因为这个 Jack 的妈妈是台湾人 OK、哦、所以呢他从小对于中文啦、哦、或者是说这个华语啊，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OK， 那他说他也会讲，然后呢也稍微看得懂这个字 OK、哦、所以呢他说他尽量就是用留言的部分呢，就是写打中文字，希望秦浩哥能够可以看得懂这样哈，可以看得懂啦，对，那只不过稍微有一点，有时候要稍微理解一下这样哈 OK 哈。那这个时候呢他说呢他希望呢这个秦浩哥呢这个以后到日本呢可以去名古屋找他玩哦，名古屋哦，哦好哦，我把你记下来了好，那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对于台北都会慢一点点播的歌单元，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事情想要跟我做联系的话呢，那请你也能够可以透过我们的 LINE 的群组，在 LINE 的群组当中呢去搜寻 at， 也就是小老鼠，然后呢是数字的293TJZOR OK 好，293TJZOR前面加一个 at 哈，就一个符号这样哈，你找到了以后呢，你就会看到了台北都会慢一点，然后你把它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留言给我了，好不好？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一个留言了，哈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持续的听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歌曲，接下来是我们的美美要点播这首来自刘德华好听的这首歌曲《练习》。

好的，来进行我们的第二阶段，来自小虎队好听的这首歌曲《新苹果乐园》。嗯，这位是我们的 Jack 要点播的歌曲。好，那 Jack 呢，他说呢，非常谢谢秦浩哥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播放了我们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音乐的相关的。

好的，那么这个是美美的点播歌曲啊，那么来自刘德华，好听这首歌曲，这个练习哈。那美美呢，在 LINE 的群组当中有说啊，他说他劈头的第一句话说，秦浩哥你的听众很多哈，我心里在想，看到这一句我就有点心里有点不太妙。美美她的意思是说了，是不是因为听众朋友很多，然后点播歌曲很多，所以呢基本上呢就经常会有时候会疏忽掉，或者没有排到这样哈。其实不会啦，就基本上呢应该是说就是有时候真的人很多哈，所以有时候你肯定要稍微再等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可能才会轮到你这样哈。那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就是帮大家来做安排，也就是说我希望大家点播歌曲的时候呢就是以一首为限，如果说你是点播两首歌曲的话呢，我就是以第一首为主哈。那第二首呢我们就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做分享，因为点播歌曲的人真的太多了哈。那美美说呢，她说秦浩哥很少在LINE 的群组当中做回应哈。对没错哈。那如果说没有太重要的话我就比较少哈。那主要也是因为呢这个留言过多，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哦，跟大家一逐一的去做一些回复这样哈。所以也要请这个美美呢多多的尽量。但是如果说真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需要我这个用这个笔来回应的话，就是留言给你的话，那就请你好好的来告诉我一下好不好哈。好，那接下来还包含了有一些朋友真的很可爱哦，就像那个谁啊，凯琳同学呢，他说呢他在上个礼拜一的时候他就去玩了，然后呢在做那个原住民的那个有点像蚂蚱的东西哈，那个东西叫做吉纳布哈，这样子哈。好，那还拍影片给我呢哈。 OK， 好，这一口这口音那才行哈，我恭喜才那样那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有些人呢他去拍照这样哈，去玩这样哈，就会让我们就心里面呢有点不太平衡，有没有哈 ？OK， 那一天的话只能够在这边做节目 ，OK 哈。好，下次我也会，下次我要出国去玩的时候呢，我就拍一堆照片，然后广发给所有的听众，这样哈，代表说我也要去玩玩过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凯琳，还有我们的美美的留言。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红彩要点播歌曲喽。红彩呢，他说他喜欢周杰伦，要听周杰伦的这一首《青花瓷》。

好听的这首《青花瓷》，我凭良心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必须凭良心讲，我真的听不懂这个周杰伦到底在唱什么。但是因为这个曲调真的很好听，周杰伦的作品，后来呢我才去翻哦，就是这个作词者方文山的词，我就一看那个词，我就发现到哦，这词写的真的很好。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这也是我的口袋名单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因为我个人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棒。 OK， 好，很喜欢这首歌曲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小莲要点播歌曲哦。那小莲呢，她说她想要点播李翊君的这一首《沙漠寂寞》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那么看一看呢，又没时间了哦。有听众朋友说啊，这个我真觉得这个听众朋友真的是很特别哈。那这位听众朋友是我们阿祖，阿祖说什么呢？阿祖说啊，这个秦昊哥以后这个点播歌曲的时候哈，就是你有去 KTV 唱过歌吗？哦，那就是那个 KTV 啊，因为要把握时间嘛哈 ，OK， 因为它是以时间分钟数来计费嘛哈。那他说呢，就是秉持着卡拉 OK 就是 KTV 的精神，这样哈，就是到了那个尾奏的时候呢，就直接把歌卡掉，然后赶快进下一首歌，这样可能可以多播一首歌，这样。阿祖 ，I'm thank you 你真的是怎么那么可爱呢？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方法卡尾音，有没有？因为有时候那个歌曲的尾奏很长嘛，就直接把它卡掉，然后进下一首歌。没有人这样啦，我们歌还是听比较完整会比较好一点吧。OK， 好，非常谢谢我们阿祖的建议。OK， 以后我也不会这么做，因为我觉得一首歌曲要把它保留一个完整性哦，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词曲作者甚至是歌手的一个尊重哈，所以呢，我们还是尽量保留歌曲的一个完整性，可能会稍微比较好一点。OK 哈，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见谅了。哎，看看时间又没时间了啦哦，每一次这个时间都过得这么的快哈，真的实在是哈。好，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听众朋友呢，这个小石说呢，小石头，那小石头说呢，他说呢，这个要秦昊哥呢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这个秋天到了哈，然后呢，东北季风啊，哈，微博呀，哈，然后呢，又会下雨哈，台北呢，经常三不五时下雨哈，然后他说他有一次这个小石头呢，他说。他有一次呢，就是因为下雨，然后路滑，不小心摔倒了，然后呢，还借由这个陌生人的帮助哈，把他帮他做了一些处理哈。好，那他要提醒，就是希望借由我们节目来告诉大家，走路要特别小心，尤其是这种下雨天哈，这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哈，那要特别的注意一下。的确也是呀，有时候说真话，这个走路还是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尤其是。如果你的鞋子没有防滑功能的话，那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千万要小心哦，要不然的话呢，一个不小心摔倒啦啊。OK， 其实，在这段时间啊，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也就是这一种所谓的夏秋交际的时候，日夜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那很容易就是会感冒，所以呢，请大家也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才

可以，好不好？哼，好，那接下来呢是哪一位？哦，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利用最后的时间来听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点播歌曲哈。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 Vicky 说呢，他说他要点播一首歌曲，也跟沙漠有关呢，叫做《热情的沙漠》。好，那我们就最后呢，就来听来自黄小琥的版本，好听的这一首《热情的沙漠》。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买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3: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2: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3: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2: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
3: 嗯，
2: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3: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4: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6: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7: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

0: 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1: 哇，真是太可怕了。
0: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处理的是我们许多人都忽略的一个全球性危机的议题。这本书的作者是 Joe Handelsman，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资历。他是当代有名的微生物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也是威斯康星大学Madison 分校发现研究所的所长，他还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科学顾问。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在这本书里他自己就提到了他担任奥巴马顾问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他说2015年在白宫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这个疑惑让我感觉到心烦意乱。什么疑惑呢？怎么我就没注意到呢？身为奥巴马总统的科学顾问，也是从事土壤研究达35年的科学家，我竟然一直没有觉察到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危机。美国的土壤正以数倍于再生速率的速度在消失当中，甚至还有可能会消耗殆尽。这句话也就指向了这本书的书名，原文英文是 A World Without Soil， 是的，没有土壤的世界。我们有可能要面对一个没有土壤的世界吗？这本书它的副标题 The Past, ProsentAnd precarious future of the earth beneath our feet. Earth 在英文里面它就有双重的意思，既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星球地球，同时也是泥土。我们能够想象一个地球没有泥土吗？你可能觉得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想法，但是这本书的作者 Handelsman 他特别写书就是要告诉我们，警告我们这件事。他接着就说，请容我稍微交代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在此两年前，我接到奥巴马总统首席科学顾问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 John Holdren 他的电话，他邀我到白宫跟他共事，执掌这个办公室的科学部门。起初我敬谢不敏，因为我不愿离开自己在耶鲁大学那个热闹非凡的研究实验室。我大学部硕士博士班和博士后研究的学生们全都在那里一起进行昆虫肠道、土壤还有植物里微生物群落的探索。然而江侯准他的才气还有总统对科学的深度投入打动了我，所以我答应了这项邀约。历经标准但极为严苛的联邦调查局背景调查，上完应对参议员提问的速成班，我出席了参议院商务科学与交通委员会主办了一场竟然还蛮有趣的确认听证会，并且在长达九个月等待之后，投票时间总算得到参议院全体通过，宣誓就任科学部门的副主任。宣誓就职那天，我搬进艾森豪行政办公大楼富丽堂皇的办公室，

这栋楼紧邻白宫，容纳了近千名的员工。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在这16英亩的白宫园区里可以来去自如。由于我很少待到和友善的特勤局特工道晚安的时间，通过安检岗哨时天色也尚未变暗，于是这16英亩郁郁葱葱的美景就成了我和大自然沟通的渠道，取代我长年以来一直脚踏实地的田野研究和园艺劳作。这片广阔的草坪是总统和外国领袖进行正式阅兵仪式的场地，也是和幕僚长讨论重大议题的时候散步的地方，也是在暴风雪封锁华盛顿 DC 的时候和女儿临时起义挽起雪橇的场所。这块地方成为我和土地和历史之间的纽带，来回穿梭于各个会议之间，我总会想到这数以千计曾经同样走过这些路径的白宫员工，或许我周遭的空气里甚至还飘荡着历任总统的气味呢。路过第一夫人的菜园的时候，我会闻到浓郁的泥土和堆肥的味道，我的下属总是争先恐后的把菜地除草当成一种特权，我陶醉于花园里色彩缤纷整洁有序的景象，从未见过有什么植栽是病恹恹的。我总会向白宫柱廊两边那些完美的玫瑰花丛颔首示意，他们和我一起见证了我最喜爱的时刻。北栋总统从椭圆形办公室前往东厅去参加活动，随着我逐渐适应新的职务，办公室装饰华丽的墙上也贴满了卫星、望远镜、微生物还有总统的照片，都是让我每天工作满堂的各种专案的纪念品。我的工作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政策来服务美国人民，以强化研究事业并且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在实务上，我这部门的职权很广，从旧年度科学预算向总统和行政管理预算局提供建议，到监管诸如望远镜和超导对撞机等主要科学仪器的管理都有。数百位科学家先后登门造访，提出如何强化科学和应用的各种愿景。我出访外国，洽谈支持大型科研计划的国际合作案，并且多次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 G7、G20 还有欧盟的科学部长会议。有一次走访日本，我试驾了未来感十足的电动汽车，也和机器人进行了对话。但是真正令人兴奋又胆战心惊的时刻，却是主持会议的部长转头看着我，严肃地问：那么美国的立场是什么呢？当时担子就落在我肩上，得由我来向其他国家传达白宫的立场。在奥巴马执政团队里工作，总是令人感到振奋。在这个职位上，我得知我们在探索物质的最小微粒子，搜寻宇宙遥远角落的新信息，也了解我们在寻求对抗病毒疾病的通用性疫苗，更明白了我们还进行拯救捕蝇草的任务。我们得到丰厚的回报。我亲眼见到总统在2015年国情咨文演说里宣布，他打算推动我和科技政策办公室同仁以及其他几个联邦机构共同制定精准医疗计划。多亏白宫立法团队卓越的表现以及国会对人类健康的深切承诺，这项计划终于在一项参议院以92票对8票通过的法案里获得拨款。这才是真正的跨党派合作。有时我们也会经历充满悲剧跟绝望的时刻，例如在得知伊波拉病毒和兹卡病毒疫情爆发的时候。然而希望一直都在，毕竟我们是美国政府，应该有能力协助缓解痛苦，避免死亡，不是吗？在西非爆发伊波拉疫情的时候，总统明确表示他要扑灭疫情，而且动作要快。我花了好几个月在白宫情势室里开会，目睹美国陆军在3周内就在赖比瑞亚各地完成治疗设施的建设，深感佩服。还有和来自26个联邦机构的人员共商对策，并且见证了奥巴马总统他的立法团队向国会争取经费所做的巨大努力。过程里也犯了一些错，出现争执，还在权力斗争里败下阵来。我也会见了那些挽救了数千条人命的

医护人员。在后来的某一天，赖比瑞亚终于宣布再无伊波拉疫情。身为促成这一切的美国政府当中微不足道的一员，我深感自豪。然而在我重温现代土壤科学的时候，却发现研究跟食物之间是脱节的。近几十年来，土壤科学家改善土壤品质的多数研究成果只落实在美国三分之一的农地上，因此导致了一个隐患，我们国家的土壤正在逐渐流失。尽管凭肉眼多半难以察觉，但大片土壤正在风吹雨打的裹挟下横跨过美国。土壤侵蚀在 Minnesota、 Iowa、 Kansas、 Arkansas、 Missouri 和 Illinois 等中西部各州尤为严重，每年都有大量表土流入密西西比河，接着流向墨西哥湾。这情形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在1970年代研究过土壤科学，并且持续关注土壤侵蚀的趋势，直到1985年，那年国会通过国家粮食安全法，启动了一项由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育局主导的大规模土壤保育行动。我知道在那之后的几年内，遏制土壤侵蚀的问题在保护署的推动下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进展。至此之后，我就专注在自己的土壤微生物研究，不再关注全国的发展趋势，错以为土壤侵蚀的问题已经获得解决。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是，国会在1985年以后就一再削弱这个法案的法律措辞，以至于自然资源保育局几乎无权针对土壤保护来向农民问责。到了1992年，降低土壤侵蚀的进展已经几乎完全停滞。时至今日，美国土壤流失的速度远比生成的速度快了10到100倍，而国际的情势则更加严峻。这句话非常重要。虽然作者 Handelsman 他研究的是美国的土壤，他当然是美国白宫的科学顾问，不过他的关切的范围，他在这本书里所指出的现象远超过美国的范围，这是国际间共同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表土流失，如果这个地球上在我们的身边周遭土壤越来越少，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警讯，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Joe Handelsman 他所写的 A World Without Soy， 中文译本是英出版的新书，书名翻译为没有土壤的世界。土壤是什么？我们对土壤有多少的认识跟感受呢？在书里面 Handelsman 告诉我们，土壤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市集，全体有生命和无生命的消费者都在这里进行养分交换，全球大部分碳和氮的经济活动就在这个市集里接受管理和规范，而微生物过程往往就是如此。这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活动由那么微小空间尺度下的机制来加以掌控，碳和氮以循环的方式接受管理，各种元素被反复转换成不同的分子，直到最终回归到自身原本的状态。想来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地球一直在回收利用那些45亿年前积攒起来的原子，只有极少部分因进入外太空或者是经由放射性衰变而流失，地球的诸多资源最终都将流通到土壤这个世纪，被一点一点分解回远古的原子状态。现在大家对土壤在碳循环里的复杂作用特别感兴趣，原因就在于它对气候跟农业影响非常的深远。碳捕捉的过程是从植物身上展开的，植物拿光合中有固定住的碳来制造本身所需要的细胞机制，产生能量并且进行繁殖。有一些碳元素被纳入纤维素和木质素这些坚硬的长链聚合物里，用以强化植物结构，使它能够挺直站立并且抵御外来的侵害。此外，植物还有一个惊人的习性，它们进行了非常耗能的光合作用之后，会把多达1/4的固碳随随便便就丢进根系周围的土壤里。植物根部周围的区域被称之为叫做根圈，对微生物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一家吃到饱餐厅，各式各样的化学物质如瀑布一般从植物的根部倾泻而出，把这片富饶的土地和其他相对贫瘠的土壤区分开来。细菌在植物根部周围游动，狼吞虎咽享受着美食。有一些细菌会附着在根部，貌似中世纪代词的狼牙棒，排着队等候品尝寄主分泌的珍馐。这些细菌随后还会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为胶质，拿来粘合细小的土壤颗粒，以形成健康土壤结构里典型的团粒和土块。根圈微生物在根部周围筑起了一道防御的方阵，好让同样被这片食物绿洲招来的入侵者和病原体无法对它造成伤害。植物给微生物居民提供源源不绝的养分，而微生物则用于建构土壤结构，以及给宿主提供对抗掠夺者的武器作为回报。并不是只有细菌才会拿植物的碳去换取其他的养分，例如菌根真菌已经和植物一起合作了4亿个年头，如今 92% 的植物科生物都各自和土壤里数千种菌根物种的某一种产生亲密的关系。真菌先是感染了植物的根部，然后在根部周围织出一张毛茸茸用来捕捉养分的菌丝网。真菌的菌丝是细长的细胞管，能够伸到周围的土壤里，把原本植物无法直接吸收的磷和其他养分溶解出来。这种共生关系降低了对磷肥的需求，可能会因为全球磷矿资源逐渐枯竭而在未来几十年内慢慢变得磷肥难以取得。当植物、动物和土壤群落里的微生物成员因为疾病、因为季节循环

因为养分匮乏或者是老化而死亡的时候，其他微生物就会分解它们的遗骸，把复杂的分子还原成为更简单的基本成分，以供新生命重复利用。这里要特别点名一下真菌，它拥有超强的分解能力，连纤维素和木质素它都敲得开。这些聚合物非常的坚硬，能够分解它们的生物，屈指可数，所以在人类的饮食里也就被归类为难以消化的纤维了。随着时间推移，分解中的生物物质会转化为有机质，而这种有机成分就是区分土壤肥不肥沃的关键。随着有机质不断的累积，不只是改善了养分跟水分的保存能力，也提高了侵蚀跟压蚀的抵抗能力。更高的有机质含量让土壤里的生物多样性就很丰富，从而减少了植物疾病的发生。有机质还能够使得表层土壤呈现黑色或者是深棕色，那是因为分解中的土壤微生物和昆虫会释出黑色素，也就是决定人类肤色为何的分子。有机质增加，黑色素也随之增加，就使得土壤颜色跟着变深，于是黑土就成了肥沃土壤的同义词。土壤有机质让整个地球都获益良多，因为最大的陆上碳储量就是由土壤提供的。全球土壤估计含有大约2500亿公吨的碳，远超过从1750年以及工业化开始以来人类活动所释放的总碳排量。因此土壤管理对全球粮食安全和气候调节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责任。雨水滴落在土壤上会四处散开，不会在原地逗留，许多水分子会和土壤物质结合，或者是被植物的根部跟土壤孔隙给吸收，其余的水分子在重力作用下沿着一条曲折难行的小路穿过沙粒、分粒、黏粒、有机质、硕石、基岩层，最终进入到地下水含水层，并且在多孔岩石里穿行，横越过整片大陆地壳。地下水占地球淡水的 75%，约供应全球 40% 灌溉用水和至少 50% 的饮用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地球大多数都是咸涩的海水，淡水只占地球总水量不到 1%， 但地下水却满足了25亿人日常用水所需。印度约有7亿人口靠地下水过活，让它成为全世界地下水最主要的用水大户。而超抽井水也导致水资源短缺的危机。加总来看，印度、中国、孟加拉、尼泊尔、巴基斯坦使用了全球大约一半的地下水资源。这些国家不断增加的用水需求已经在亚太地区引发水资源枯竭的危机。而在加拿大跟美国，使用公共给水服务的民众大约有1/3的用水来自于井水系统，其中土壤是最主要，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过滤措施。过滤水质或许是土壤最不起眼的一项服务，我们怎么都不肯从泥水洼里再饮一口水，却愿意饮用从比水洼更深处抽取出来的地下水。那么水洼和地下水之间这段距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土壤能去除生物性跟化学性的污染物，有一些化学物质会吸附在土壤的颗粒上，其他被微生物劳动大军给分解了。总体而言，土壤微生物群落拥有空前精湛的代谢技巧，每种微生物都被赋予了独特的代谢能力。在某些微生物正忙着分解除草剂的时候，其他也正以化学家梦寐以求的惊人效率对着药物化合物大快朵颐。再也没有比分解汽油这件事更能够展现这种精湛技巧的惊人之处了。全世界有好几百万个地下储油设施，而且大多数都存在渗漏问题。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棘手问题，但对微生物而言，这却是一场野餐。微生物呼朋引伴，联手把汽油拆骨剥皮，再把碎片捞起来，当作自身生长

繁殖的资料。倘若这些微生物群落消失不见，很多人可能不得不饮用掺杂汽油的地下水了。然而土壤净化水质的工作做得并不完美。一般来说，土地上散播的化学物质越多，底层微生物想要赶上净化步调的挑战也就越大。有一些滤出的有毒分子流入地下水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土壤跟岩石甚至在水流经过的时候释出污染物，流水溶解矿物质，把它们带往地下更深处。地下水被抽到水面之后，污染物可以透过以下的迹象来检测：硫化氢散发的臭味，氧化铁留下污渍，磷酸钙形成水垢，还有氯化盐可以让我们尝出咸味。土壤在过滤病原体的表现相当优异，这就是为什么粪土 manure 往往是十分安全的肥料。对人类有害但跟宿主家畜相安无事的微生物，在施用粪肥的土地上比比皆是，而且它们大多都不会深入到地下水层。部分病原体因无法耐受土壤的温度、咸度或酸度而相继死亡，其他被相互竞争的土壤微生物给吞噬、给杀死。偶尔有病原体绕过拦路的重重障碍，从地表渗入到地下水，引发疾病疫情。尽管这类事情并不多见，但发生的频率正逐渐上升，部分那就是因为土壤的功能正在被减弱当中。在这本书里，作者 Joe Handelsman 他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关切我们周遭的土壤。从一个大尺度的角度来看，地球上的土壤现在正面临快速流失的严重危机，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我们要关切这件事。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没有土壤的世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2: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3: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1: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2: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1: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Everybody yo，
6: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7: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6: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7: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8: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部能源局提供。
1: Hello， 以后，以后都是往后。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旺福，
2: 欢迎收听
3: 台北广播电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谈到了，原来阿波罗跟阿基里斯中间有仇怨，所以呢，他才会泄密说阿基里斯他的身体当中最弱的地方就是他的脚踝的部分。
2: 对，那这个秘密呢，只有阿波罗知道。为什么呢？因为阿波罗是有预言性之神的这样的一个，
1: 对，
2: 他可以知道很多事情，因为他有这个预知的能力，所以你的秘密在他面前就不是秘密，他要不要说出去而已。所以宙斯他也怕这种情况会发生啊，所以在特洛伊战争发生的时候，宙斯就跟其他的神明就讲，这是凡人的事情，这是英雄们之间的这种争斗，所以呢，我们要保持公正的立场，就不要介入。但问题是，你要不要介入是很困难的，
1: 很难啊。
2: 对，各方有各方的支持者。你看，像爱神一定支持特洛伊啊，因为帕里斯是他这一边的、啊；希拉跟雅典娜，他一定支持希腊联军的、啊，因为他也是站在他们这边。所以在神明就互相有立场，不管宙斯怎么样去讲，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很顽固的一个看法。宙斯来说呢，保持中立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他要求奥林帕斯的神明呢不可以介入。但问题是介入的程度是很深的，因为这些神明可能会跟凡人谈恋爱，然后生下孩子，尤其阿波罗。阿波罗在特洛伊的孩子还蛮多的，那其中有一个孩子呢是他很喜欢的，叫做特洛伊罗斯。你看他前面都还要特洛伊，他叫罗斯。
1: 那这个那老二不叫 特洛伊罗赖吧有罗斯有罗赖吧。
2: 对，那这个孩子
1: 有狼头。
2: 对，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呢，就承担了一个神谕，很重要的神谕，就是说在他20岁之前如果过世的话，特洛伊就会被灭掉。
1: 哦，这样子啊。
2: 对，如果20岁顺利，对，顺利过完20岁的话，他就会保住特洛伊，所以他有特洛伊的一个天命。
1: 那这算是一个神预言吗？
2: 这是一个预言，
1: 预言，
2: 对啊，好好的保护这个王子。所以这个王子在特
1: 洛伊，我怎么觉得跟那个童话故事很像，
2: 很像、哦，
1: 什么纺织娘那个，
2: 对
1: 啊，
2: 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他是阿波罗的孩子，阿波罗跟皇后所生的孩子。所以阿波罗其实也是他在特洛伊上面呢是有很多问题的、啊、他是很潇洒的，很风流倜傥的，然后生下了很多的子女。这个对阿基里斯来讲，阿基里斯的妈妈就曾经告诫过阿基里斯说，你不可以去随便对人，你可能会杀死掉阿波罗的小孩。就有一次他们在对战的时候呢，有一个战士就起来就说，我要跟你战斗。结果阿基里斯看到你要跟我战斗，他一箭就射过去。那那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阿波罗的孩子。
1: 那难怪阿波罗很气啊。
2: 对啊，他把他射死了以后呢，他其他人就讲说，这个人是阿波罗的孩子，你怎么会敢把他给杀了？阿基里斯那时候很冲动啊，就是杀了就杀了、啊、不然要怎么样呢？两军对战嘛，哪有那么多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他心里头也有点担忧了，就有点后悔。但是这个事情都已经做了，怨就已经结了。那结最大的怨恨呢，就是在特洛伊罗斯这个孩子身上。因为特洛伊罗斯呢，他是比较属于像是文艺青年，
1: 他看起来比较好欺负吗？
2: 看起来比较好欺负，文艺青年。
1: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
2: 对，
1: 我们常常被人家叫做要温文尔雅，温文儒雅，那心地要

0: 善良，要同理心，可是很多常常被欺负的就是这种人、欸、
1: 对啊，所以就是你可能就会被欺负的对象。像他遇到阿基里斯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无力招架的，可是他被保护得很好，那在特洛伊城内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你如果出了特洛伊城外的话，那问题就会很大。特洛伊罗斯认为说自己在城内是很安全的，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就想去看这个城外的一个风景一个状况。因为一般的神庙都是在特洛伊城外，比如说像阿波罗的神殿，在特洛伊也有阿波罗的神殿、啊、阿波罗的神殿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阿波罗算是一个在特洛伊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祇。阿波罗曾经喜欢过特洛伊的公主，叫做卡珊德拉。卡珊德拉呢，其实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她也有这种预言的能力。那这个预言的能力是阿波罗给她的。阿波罗给她以后呢，但是卡珊德拉不喜欢阿波罗，她觉得阿波罗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样的英俊啊、帅气，反正她就是不喜欢。那阿波罗
0: 感情这种事情就是看感觉了，
1: 是啊，
0: 你再完美也有不喜欢你的人哦。
1: 对，没错，不管是神明也好，或者凡人也好，
0: 再差劲的也有喜欢你的人，
1: 也有不喜欢阿波罗的。嗯，对。那阿波罗为了报复，所以他就很不好。这个你给他一个天赋，就是说他有预言的能力，你给他了这个预言能力以后呢，阿波罗就想说，我跟你呢要翻脸了，可是。你又变成你有预言能力，跟像好像阿波罗的祭司一样，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把你声明给搞臭。所以他就让卡珊德拉讲的话没有人相信，所以卡珊德拉讲的都是事实，但是呢没有人去相信他所说的。这就是阿波罗的诡计。阿波罗就，我可以让你有这个权利，但是我要阻止你呢一直去对外去讲发生了什么事，看见了些什么，因为这样大家会相信卡珊德拉。你讲的东西都是事实，都是正确的，可是没有人相信你。你看他从阿波罗的最喜欢的一个女孩子，突然之间因为得罪了阿波罗就变成这个样子。但阿波罗并没有去杀害她啦，因为他还是很喜欢她，只是说男女之间的感情上面纠纷是这样，更何况
0: 就会有点变化了。
1: 对，神明跟凡人之间的一个变化，
0: 所以没办法伸出英雄了。
1: 对啊，所以我们之前曾讲到收神器的时候，不是讲到蒋子文有一段恋爱嘛、嗯，跟凡人之间的恋爱。那他喜欢这个凡人的时候呢，怎么样他都会变给他，要什么有什么。可是这个凡人跟别人这个有了二心以后呢？他就不再给他这种神通了，没有这个本领了，就把他收回来。那至少是收回来啊，没有害他啦，因为这是蒋子文自己的一个想法。那回到阿波罗的身上呢，阿波罗就觉得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有神通我要收回。但是他对他的这个王子特洛伊罗斯呢就非常的保护，跟特洛伊的人就相信说，只要这个王子呢活过20岁以后，特洛伊城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不可能被打败的，所以呢就一直希望这个王子能够长命百岁。他要过20岁生日之前呢，他就出城去了，因为他想看看风景，比较好奇心啊，就想出城。那出城的目的是哪？去阿波罗的神庙啊，去拜会。结果呢，就叫他出城的时候就被阿基里斯给盯上了。因为阿基里斯进不了特洛伊城内，特洛伊城是非常的坚固的，所以他就只能够在城外。那城外一等到就是说埋伏的人就讲说特洛伊罗斯出现，特洛伊罗斯出现的话，对阿基里斯来讲，我已经把第一勇士特洛伊的第一勇士给杀了，还经过了12天的这个运动会，这等于算是一个短暂的和平。可是短暂和平之后我要取得胜利啊，所以他就盯着这个特洛伊罗斯看你要去哪里，然后他就准备猎杀特洛伊罗斯，在他生日之前。那特洛伊罗斯被阿基里斯盯上的话，你认为他能够活得下去吗？
0: 应该不行，
1: 不行啊，因为他的剑法是
0: 太精准的，
1: 所以特洛伊罗斯不知道自己处在这个生命危机当中，因为他的代表就是特洛伊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结果他一出城

0: 之后就立刻被盯上，被盯上的感觉是很不好的。
1: 那这样子我觉得阿基里斯其实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呢。
0: 你从这来看会觉得他有勇有谋，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怎么可以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1: 所以我就觉得他对他的朋友真的是至情至性。
0: 对，
1: 可是你也不能拿这个去伤害无辜的人。
0: 对啊，然后他就是要摧毁特洛伊啊、嗯、你如果摧毁特洛伊的话，特洛伊的人会放过你吗？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啊。所以就结仇就结得很大，因为特洛伊罗斯他是一个关键，然后这个关键点他出了城以外呢，他去阿波罗神庙去拜会，就是像我们讲的拜神一样、啊、他就要去那里。结果阿基里斯就一路跟着他到特洛伊神庙，就追杀他。那你追杀他的话，
1: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狠的。
0: 对啊，他心里头就会很紧张，他就赶快跑到神庙里面去躲起来、嗯、然后神庙里面当时有一个受神明保护的一个准则，就是如果你跑到神庙然后你抱着神明的话，其他的人是不可以再去攻击他的、
1: 嗯、就受保护的。
0: 对，就是受保护的，不然的话神明就会降罪于你。阿基里斯管这个吗？
1: 不管，
0: 他才不管呢、欸！你进入到神庙以后抱着阿波罗的神像在那边他寻求保护的时候、嗯、阿基里斯一箭射过来，特洛伊罗斯给射死了。特洛伊罗斯射死就代表说特洛伊城是功德下来的、
1: 嗯、
0: 他拿这东西来当做是他的一个想法。
1: 那我要是阿波罗，我当然会很恨那个，很恨阿基里斯啦。
0: 对啊，
1: 好，终于知道这个为什么了哦。好，更多的内容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刚才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为我们说出了阿波罗跟阿基里斯是如何结怨的，我们终于知道了。
1: 对，因为他杀了阿波罗的小孩，阿波罗呢、
0: 啊、当然气啦。
1: 对啊，他跟凡人之间还是有生出了很多的英雄，但不是每个英雄啊都是非常的好像艺高人胆大。我们讲过英雄他其实就是一个阶级，他并不代表着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本事，有的英雄是很弱的，有的英雄是很强的。像阿基里斯这样的英雄他是强悍的，而且他是在母亲的保护之下做了很多的防备。
0: 可是老师你不是说阿基里斯是人类吗？
1: 他是人类 他的、
0: 并不是英雄。
1: 他的爸爸是人类、但是他的妈妈是神，
0: 所以
1: 他们的邪恶
0: 也算
1: 是英雄、
0: 也是英雄。
1: 对，他的阶级来讲就是英雄，但是英雄属于凡人，凡人就会过世、所以他就不像神一样，神是不会死的，神只会变形但是他不会死、但是英雄是人类，人类他就算是很长命他还是有一个寿命的一个尽头。所以阿基里斯如果最好的一个结局就是平平凡凡的过他的一生，然后长命百岁到老，就这样死掉，没有留下名字，这样是他最好的归宿。可是他不要这个归宿，他要轰轰烈烈的战斗，然后留下一个名声，这就是他妈妈最担心的。其实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你会想到什么？可能就是连二选一啊，那你会选择哪一个？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平平凡凡。
0: 我也是。
1: 对啊，过一生就可以了，不必要把自己搞得轰轰烈烈的，然后最后很年轻的就过世。像是
0: 我不要平平凡凡，我要大富大贵，我要身体健康，大富大贵。
1: 但你看他，你会觉得说他应该可以大富大贵的、但是阿基里斯说选择了一个不一样的。但他从阿基里斯愤怒以后呢，他的所作所为啊，其实就可以令人觉得匪夷所思。你怎么会为了报你的好朋友之仇，你就把特洛伊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仇人，你一定要非置他于死地不可？所以呢，他就把最具有特洛伊代表性的神话的神域人物特洛伊罗斯给杀掉了。而且在哪里杀他的？在阿波罗神殿。
0: 而且他还抱着阿波罗的神像。
1: 对啊，他已经抱在那里了，那照理讲你不可以再进攻的，
0: 你不可以再杀他了，
1: 你不可以再杀他、那是那个时代
0: 就不可以再围剿他了啦。
1: 对，然后他不管了，他就射箭就把他射死了。你这双重打击阿波罗、因为阿波罗是怎么样的神明呢？他是神射手、阿波罗是神明，所以他就觉得你在我面前，然后你违反了，你在神殿里面呢就射杀人，然后你还用弓箭，你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双重打击。你不知道我射手吗？
0: 用我最擅长的箭来射杀我的孩子。
1: 对，然后那个还是他的孩子。但有别的说法，就是说特洛伊罗斯不是阿波罗的孩子了，
0: 因为他孩子太多了。
1: 对，他孩子太多，但我采用了这个特洛伊罗斯是阿波罗的小孩的这个观点
0: 说法、
1: 对，那这个就刺激阿波罗啊，因为阿波罗就算他死了这个孩子，其他的孩子也被他杀、所以他很生气，非常的生气。本来他对特洛伊呢维持中立的，但是因为他的孩子之死呢，就变成阿波罗，
0: 我这个父亲再不站出来不像话了，
1: 不像，我一定要让阿基里斯知道这个问题
0: 的严重性，一个父亲的震怒。对，
1: 你也要承担我的怒火。那阿波罗这个神明的特质就是我知道万事万物，我可以预言，我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知道阿基里斯的脚踝是他的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你虽然刀枪不入，可是你的罩门在这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知道，但是我没有说出去，但是你今天已经逼着我要说出去了。所以他就把帕里斯王子找来。帕里斯王子是第一个，你的哥哥被杀了，被他所杀，然后很残暴的把他的尸首要去破坏他，但是他的尸首是我保护着，所以他没有得逞。阿波罗对赫克特是很尊敬的，他没有让他的尸首得到这种任何的破坏。然后第二个，你的弟弟特洛伊罗斯竟然也被杀，而且他死在阿波罗的神庙里面，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绝大的侮辱。所以阿波罗就决定找帕里斯，就告诉他说，你呢要跟他去单挑，你要去挑战他，

0: 帕里斯听到这个挑战吓死了，
1: 我不敢
0: 啊，对啊，连我哥都已经打不赢了，
1: 他是很想但是心里会胆怯，
0: 他说你不用怕，有我在，我会引导你怎么去跟
1: 阿基里斯决一对战，对
0: 对，哎，有神明的帮忙，你看这就不
1: 一样，信心大增，
0: 对，他的底气就很增加了，他说你要用箭，弓箭，因为两个人都是射手，你们就比射箭吧。但其实这个帕里斯王子的箭术是很好的，因为他从小在伊达山上就是打猎，所以打猎跟你打仗又不一样，但是猎物会跑啊，所以 你看到猎物你去射中它之后，你的箭术是可以的，那再加上阿波罗的指导他就会更好，所以阿波罗就指导他去面对阿基里斯。阿基里斯看到帕里斯王子的时候就想说，这个人也是我要铲除的对象，因为他就是直接引起纷争的一个重要的源头，所以呢他就跟帕里斯对抗。但那时候帕里斯呢是在城墙里面，所以他是对着这个高墙，然后要去面对阿基里斯，阿基里斯在城下，然后 你要这样子来去面对他。你面对他的时候呢，阿波罗就跟他讲说，你去射他任何一个地位他都可以躲过，甚至你射到也没有用，因为他铜墙铁壁，你杀不死他。
1: 什么样的身体啊，可以铜墙铁壁？
0: 对啊，因为都冥河水浸泡过之后呢，就百毒不侵啊，而且铜墙铁壁好像练的金钟罩铁布衫一样。但是呢有一个地方是他的弱点，
1: 致命伤，
0: 对，就是阿基里斯的脚踝，你要看着他的脚踝射出去啊，你的箭要射他的脚踝，不是头，不是身体，你要射中他的脚踝，所以他就引导他去射他的脚踝。那这么一箭，阿基里斯就这样啊，在帕里斯王子的瞄准之下，在阿波罗的指导之下，这弓箭就射出去，弓箭射出去，射中哪里？而且这个弓箭是带毒药的，这是双重保障啊，就是我怎么知道说你的伤势会不会好呢？万一你好了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毒药的话就可以毒死你啊，所以在这种双重的作用之下，帕里斯王子一箭就射中了他的脚踝。别人在看觉得说射中脚踝好像还是一件小事，但是对阿基里斯来讲这是他的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射中以后呢，他就痛了、痛了以后这边大叫，就希腊联军就很紧张啊，我的首领呢，我们这个领袖被射中脚踝了，被射中脚踝就赶快去撤退，就掩护他。那掩护他撤退以后呢，发现说这个箭有毒，有毒，而且射中他的脚踝。阿基里斯知道说他可能因为这样就过世了，他知道他的命危啊，他就跟联军就讲说，他可能他的命运呢、他本来就是神谕上面就讲说，在赫克特死亡的时候没有多久，阿基里斯也会面临死亡的命运，所以他也知道
1: 说他心里有点准备了，就对了，
0: 他有准备，其实他是有准备，他知道当他杀死了赫克特以后，他就要去变成说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那现在这个后果来了，就是帕里斯在阿波罗的指导下射出神箭，射中了他的脚踝，脚踝是他的致命的弱点，
1: 对，
0: 所以后来以后就
1: 因为他没有浸泡过冥河水，
0: 对，这就是他的弱点，没有人知道的，
1: 只有阿波罗，
0: 他就因为这样子就过世了。
1: 但是对阿波罗来讲他是为子复仇了，
0: 是啊，他就是复仇、
1: 对，但是对阿基里斯来讲他是为朋友报仇，
0: 对，
1: 所以各有各的立场，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只好就
1: 这就是故事嘛，对，
0: 这就是故事。可是这是发生在特洛伊战争的第九年，
1: 特洛伊战争的第九年，那也好久哎、
0: 两边的主帅就全死光了、赫克特也死了，阿基里斯也死了，那你就变成说
1: 那之后怎么发展呢？
0: 对，之后的发展就是你等一下，阿基里斯代表的是一个主宰的天下，就是战争嘛、因为阿基里斯是战将，可是这个主宰战争的人死掉以后呢，你接下来的战争是靠什么？靠谋略了。
1: 要靠谁呢？谁的谋略呢？
0: 那就是奥德修斯。
1: 哇，这就是我们最近很夯的一部电影哦，《奥德赛》。虽然片长三小时，时间有点长，但是好多人都去看了、
0: 对。
1: 那么更多有关于《奥德赛》奥德修斯的故事，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槟榔无？
3: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2: 哎呦，无这水啦。
3: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2: 啊，
3: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2: 安尼哦。
3: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2: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告知个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3: 好啦。
4: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盼望宁静的夜扫去白天的喧嚣与尘埃。有的朋友走今天的人生路，脚步是沉重的，这原因呢，也只有当事者自己明白。心事累积的越来越多了，每天在生命的舞台上也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的发生。我们需要更多的勇气，也需要更多的觉悟。不要说你为别人而活，其实是为自己而活。在这一生探索自己生命的意义。如果你想人生问题想得头很痛，那就不要想了。好，希望是宁静的夜，有带有凉意的晚风。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特别想听这首歌曲，而且这个版本也非常的特别。1980年代初，卡利耶拉斯在他的音乐专辑《Love Is》当中特别选了这首歌曲。当时光流逝 A storm goes by， 我们一块来欣赏。

As time goes by， 当时光流逝，不同年纪的人对这首歌曲有着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无感无觉吧。少年的时候，对于一些不管是赞叹还是感叹有关时光主题的歌曲，你有什么感觉？没有吧？有什么好感叹的？希望时光快快的流逝。想要成为大人，想要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事，挣脱大人对我们的制约与束缚，还记得吗？什么时候开始对于这样的主题的歌曲有感触了呢？大家不妨想想。当然我在这呢也借机会啊，要特别谢谢我的兄长啊，秦梦群啊，现在是政治大学的荣誉教授。谢谢梦群哥，在1980年代中期从美国学成归国，在他的行李里面呢带了一些黑胶片，其中有一张就是卡雷拉斯的Love Is 这张专辑，当然几年之后 CD 版就出来了。我非常感谢他，因为这些黑胶片呢，特别在寻梦园节目的这个前几个月啊，开播后的前几个月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资产。好，我们再来欣赏卡雷拉斯在 Love Is 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经典歌曲，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也许今天有些朋友很多苦笑吧，苦笑啊。好比说我们听完某人讲完话之后，就苦笑。这个苦笑代表什么呢？也许说的人他没有看到吧，那旁边的人看到，还有另外一个观众听众看到。太多太多原因了。大概出社会不要到一两年吧，才知道原来我们过去在校园是那么单纯的环境。同学之间当然有小集团，有什么尔虞我诈了，有什么冲康陷害啊，都有。但是到了社会啊，发觉那以前都小巫见大巫啊。所以就让我们可能某个生命阶段，我们自己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哈。我们那时候防御心就变得特别的重了，每个人都防。就像后来这个诈骗的事件呢，频传哈，诈骗集团横行，我们也不得不在人情世故上哈，在一些通讯上，我们几乎所有的朋友呢也都做了基本上就是算是超前部署吧，这种所谓的防御嘛。管他那么多哈，就算认识人打电话来，我们又担心他的什么号码有问题啊，或者在社群网站上他的账号可能被盗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带一些 question 啊，带一些疑问啊，不要立刻呢对于这个声音跟讯息的接收呢全部照单全收。所以回想当年我们初入社会，真的是经过几阵毒打之后啊，我们当时的心情也非常非常的复杂，有种无力感，想要逃离但为五斗米而折腰，想要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好像发觉好像都差不多，你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原本的工作环境，但是到了另外地方它又有一些新的问题。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听 Jose 的这首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我们也

不禁想啊，这么多年我们脸上的笑容，我们脸上的笑容啊，有时候啊，它却代表的是另外一种意思啊。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Kenny Rogers 的经典抒情歌曲 Lady。

现代人有很多所谓现代心理疾病啊，这是很多医生讲的，老觉得什么胸闷啊、头晕啊、什么喘不过气来啊。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些无中生有的一些猜想啊，是不是哪里出状况了？是不是生什么病了啊？到外面散步啊，走一走。或家里空间允许的话呢，也做一些适当的轻度的运动，调整自己的作息，还有在饮食方面呢要注意节制。是的，也许后来就有非常好的一些改善了。所以其实以前就有一些专家医师就说了哈。这不是你生

的一些状况，而是在心理层面自己可能就忽略了，就忽略了。我当然透过广播媒体呢，我还是要再度的重申啊，关于健康，关于医学方面，我们还是要尊重啊，要尊重什么呢？要尊重专业啊，就是要尊重专业。什么是专业呢？啊，合格的医生，合格的医疗院所，我们千万不要在，尤其在网络上呢，老是去看一些什么道听途说的东西啊，或者沦为有心人士啊，他们的猎物啊，趁你病啊，不是要你命了啊，而是要坑你。讲的天花乱坠的，好像吃什么就能治什么啊，这是完全违反了这个科学的常识。真有那样的仙丹，那我们台湾不是有很多的人士可以得到诺贝尔医学奖吗？好，我们来欣赏，这是由 Al Green 带来的 How do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3: 我老公啊。
2: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3: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2: 哇，赞哦！
0: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家在哪里？
5: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6: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有没有觉得我们人生有的时候就像喝一杯手摇饮，有时候珍珠 Q 弹，甜度刚好，喝一口就觉得今天应该会很不错。有时候冰太多了，茶味太涩了，喝到一半只想赶快结束。但是您知道吗？就是因为苦，才喝得出甘的滋味。有人前阵子工作卡关，每天回家都觉得自己像被榨干的柠檬。可是当这个阶段终于过了，那种成就感是平常顺利时感受不到的。就像登山，喘得要命的时候会想，我招谁惹谁，我干嘛来呢？但是登上山顶的那一刻，风吹过来，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甘与苦本来就是粘在一起的，没有苦你不会珍惜甘，没有甘你也撑不过苦。所以遇到苦的时候就慢慢的喝，甘的时候就好好的享受，这杯喝完还有下一杯。人生就是这样，一口一口品尝，每一口都算数。

有人骑车出门，一路都是绿灯，心里真是觉得特别的开心，好像整条路都是自己的。结果在回程的时候，几乎每一个红灯都亮了，还遇到塞车，整个人真是气恼的不行。后来想想，这人生不就是这样吗？顺的时候做什么都对，感情稳定，身体也没毛病，工作的计划都能达标，走路呢都有风，但是碰到横逆的时候，连喝个水可能都会呛到，什么不好的事都挤在一块儿。但也就是那些所谓逆的时候，让我们学会慢下来，学会低头，学会倾听，学会好好的把路看清楚。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碰到人生顺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太嚣张，因为路不会永远平的。逆境的时候也不要太泄气，因为红灯再久终会变成绿灯的。人生有顺有逆才走得远，那么继续骑，继续开，继续走，下个路口会怎么样谁知道呢？但是我们都在路上。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他并不重，他是我兄弟。1969年，美国的 The Hollies 哈里斯合唱团所唱出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在我印象当中啊，这我也会出错了。我的印象当中，我一直觉得它是1970年代的歌啊，自己没有好好用功啊。不过后来想想呢，这也放过自己吧。好，每一首歌都把那个出品年份呢都查得清清楚楚，都记得滚瓜烂熟啊。那我可能要转行了吧。好，开个小玩笑。这首歌曲感动了很多人，一开头就唱到 The road is long with many of winding turns， 这路很漫长而且蜿蜒曲折，这个谁知道将带我们去向何处呢、啊、But I'm strong, strong enough to carry him、啊、足够、啊、很坚强，坚强到怎么可以背负着他、啊、这个他是谁呢？指的就是他的好兄弟了、啊、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希望在您的生命中有一个真的是值得你背负的人、啊、不过友情它就是相对的、啊、双向的，今天你背负了他，也许哪一天呢他也义无反顾的与你患难与共啊。当然这些年也因为网络世界的发达，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负面例子就越来越多了。负面例子是什么呢？他不是背负啊，结果就翻脸了。所以有些朋友他就活在人情的世界中，哎呀，这个当年不是有给你人情吗？这人情啊，到后头也许对某些人来讲、啊、这个人情薄的、啊、连张纸、啊、都不如啊。所以友情的付出，友情的给予，我们也要慎而择之啊。还是音乐呢不会骗我们、啊、1969年的一首经典之作 He and Heavy is my brother， 非常好听。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怀念金曲哦，我常在节目当中播放哈、啊，希望你们不要听腻。Mary Hopkins 带来的 Those Were the Day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2: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1: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2: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樊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3: 李长辈啊，
4: 啊，
3: 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4: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3: 太阳光电，我知。
4: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卖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3: 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4: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6: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5: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6: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哎
0: 哎，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2: 安全吧。
1: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3: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5: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6: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5: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6: 啊，防灾食物？
5: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7: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8: 大家好，我们是 JS 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现在是不是都起得比较晚一点了？因为天亮的晚，所以大家看天吃饭，看天行事的话，大概就差不多天黑了就想睡觉，天亮了就要起床啊。好，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对不对？那么就每天当然生活要规律，但是并不像操兵那样啊，几点怎样几点怎样，还是稍微有一点这个 range 在啊，会觉得自己轻松自在就好，所以还是睡到自然醒吧哈，睡饱了最重要。如果睡不饱，这一天精神都不会好，所以睡眠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早起没关系，到中午的时候睡个午觉补一下，那也是相当觉得不错快乐的一件。

市。起床的话，我们所有的朋友就跟着我一起来扭扭腰、抬抬脚、甩甩手，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吧。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想要介绍一种菇类，叫做舞菇，跳舞的舞。
0: 有这个菇啊？
1: 其实菇类真的太多种了，但是我会注意到它，是因为我看到一篇文章写，吃它可以降三酸甘油脂。
0: 真的？
1: 对，
0: 哦，我要去找。
1: 对，然后它对心血管其实都很不错。嗯，对，然后我上次就用它跟洋葱来做拌面，我觉得蛮好吃的。那其实拌面的做法也非常简单，我就把洋葱稍微切末，然后跟蒜末一起去爆香，再来就放五菇下去一起拌炒。但很简单，我就用盐跟酱油去调味而已。然后面的话，你就自己烫你喜欢的面条，再加一点青菜，再把你炒好的这个

0: 洋葱五菇酱再放在上面拌一下，我觉得其实很简单，但是它又很好吃。
1: 嗯，那菇长得什么样？
0: 它其实是一片的，然后我就远看有点像花瓣或者是蝴蝶的样子。
1: 嗯，
0: 然后它是 一片一片叠在一起变成一颗的，然后上面是有点咖啡色，下面是接近有一点灰色白色的感觉。
1: 欸，我好像吃过，都把它叫做那个什么菇啊，就是
0: 老师应该是有吃过的
1: 因为每次都会用它来煮汤。
0: 哦，老师是煮汤。
1: 嗯，因为我觉得它一片一片根本不需要去切。
0: 哦，对，拔下来
1: 像贝壳一样。
0: 哎，有一点，它就是一半一半一半的这样子。嗯，对，对。然后其实
1: 我都来煮汤。
0: 对，然后它煮汤也可以用炒的，我觉得也不错吃。
1: 嗯，
0: 对。
1: 好，我下次来多吃一点，因为我们家遗传三酸甘油脂都非常的高。
0: 哦，因为我看那篇文章，它好像是写说，你吃一个礼拜的五菇，好像就降了不知道4%还多少的三酸甘油脂。
1: 这么多呀！啊，
0: 所以它真的是除了菇类的那些纤维之外，它还有很多的好处。
1: 其实我蛮喜欢吃菇的。
0: 啊，哦，我也。也是很喜欢吃
1: 菇，我觉得菇怎么吃都好吃，
0: 不同种的菇类老师都
1: 吃，也都好吃，
0: 都好吃。嗯，因为其实像香菇比较常用，可能是干香菇吧，但其实新鲜的香菇我用炒的也蛮好吃。
1: 我大概从新鲜的香菇出现被我认识之后，嗯，我吃干香菇的几率就小
0: 啊，比较常买新鲜的。
1: 哎，我都吃新鲜的比较多。
0: 嗯，干香菇是为了要爆香嘛，比较多。
1: 干香菇，钙质比较多
0: 啊。你是因为晒过太阳这样子？对，其实新鲜的菇类，我觉得炒起来也都不错。
1: 其实多糖体啦，菇类的多糖体吃了对身体好。
0: 没错。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处暑已经过了哈，那么现在正是所谓的秋老虎的季节。你有没有发现白天高温闷热不亚于盛夏，午后常常会伴随着雷雨啊，还有这个台风的扰动。那么这个时节最显著的就是气候的转折，昼夜温差可以说是变大，相对湿度也开始下降。因此中医师们认为这个时候正好是暑退而燥生，当环境当中的湿气逐渐被干燥取代，那么人体也正是面临了所谓的燥邪的考验，容易会喉咙会干，会鼻塞，皮肤会干痒，会干咳，这些都是这个季节常见的一些症状。那么处暑结束之后常见的所谓秋燥的三大危机是什么呢？中医的角度来看，肺是人体直接跟外界环境相通的脏器，而肺主皮毛，开窍于鼻，肺脏跟津液代谢密切有关，而且呢很喜欢滋润，讨厌干燥。那么呢西医就生理学也证实了这看法啊，就是当空气湿度下降的时候，呼吸道黏膜的组织纤毛的清理能力就会显著的变差，皮肤的角质层的水分也会流失，进而就会有三大问题产生。第一个秋燥的危机就是呼吸道防御溃散，会干咳，还有会有鼻炎鼻咽。

肝炎的发生。那么秋燥耗伤我们的肺和津液啊，患者常常会觉得喉咙干痒发炎，鼻腔干涩堵塞，咳嗽的时候痰少啊，而粘稠，那痰很少但粘稠，很难把它咳出来，甚至会诱发气喘。若是在这个时候你忽视了调理，很容易就变成慢性的支管啊，就是支气管炎，或者是长期过敏性的鼻炎。这是第一个我们秋燥会产生的问题。第二个秋燥的危机就是肠道湿润，还有毒素堆积，大便闭结，那就是所谓便秘的问题了哈。那么肠跟大肠是，肺跟大肠是表里，可以说是相依的啊。秋燥不仅伤害呼吸道，还会耗损我们肠道之内的津液。当肠道缺乏水的滋润，肠道的蠕动呢就会减缓，那么导致了粪便会干结，就像我们说就像羊大便一样啊，久坐马桶排便困难，会引发我们的腹胀、口臭、青春痘、痔疮，甚至会让体内代谢废物跟毒素没有办法排出来。这是我们在秋燥秋天这个时候会有便秘问题的产生。第三个就是神经传导物质的波动啊，会让我们心情变得不好，我们常说悲秋啊，会悲秋，你会觉得心情不好，有忧郁那种产生。秋属金，主收敛，容易产生忧思悲感。现代医学也指出，随着这个处暑之后，日照时间会缩短了，人体之内的血清素跟褪黑激素它的分泌就会产生波动，容易诱发季节性的情绪失调。如果长期处于悲伤忧虑的情绪当中，就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降低了抵抗这个疾病的能力，所以很容易不管是心理上的疾病忧郁症，或者是生理上的疾病，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系统还有免疫系统都会产生一些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悲秋还真的是有原因啊，就是我们这个在秋天会有三个经常会产生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多吃一些润肺的东西，白色的食物。那哪些是白色的食物呢？我相信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说，安安也会啊告诉大家啊，那么润燥养生要吃白色的食物，它会滋阴养肺啊。那么白色入肺，白色的食材含有这个植物的胶质黏液蛋白跟抗氧化的成分，它可以说是帮我们的呼吸道肺来补水啊。像这个季节多吃白萝卜、白菜、白花椰、白木耳啊，就是银耳、百合、山药、杏仁、茯苓、白芝麻，好，你看这都是白色啊，这些食物在这个季节多吃一点。那么还有水果，我们说生津止渴三宝是什么？水梨、莲藕、蜂蜜，也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常吃的。哎，我还真的很神通哎，我从这个季节开始每天几乎都喝柠檬蜂蜜，哈哈，还真的不错啊。梨子我也买了很多，因为最近是梨子的季节，你看到那个梨子觉得好漂亮，而且都蛮好吃的哈。
那么再来呢，润燥养生，就是我们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吃辛。

辣油炸的食物，因为这些东西都对我们的肺不好。那么少吃铸造伤阴的辛辣煎炸食物，葱、蒜、姜、韭菜啊，这些都是比较刺激呀，就是辛辣的东西少吃一点啊。像我们最爱吃什么鸡排呀、薯条啊、油炸高热量的东西，它也是会铸造伤阴的。所以呢，像这些东西最好少吃，多补充水分啊，然后注意你的便秘跟干咳的问题啊。第三个养生的方法就是过敏体质的朋友不要吃太寒凉的食物啊，因为这个季节稍微注意一点，多吃温补的食物，而不要吃寒凉的食物。寒凉的食物对我们的肺还有就是过敏的朋友来说都不好，所以这个秋老虎跟秋燥，是双重的夹击，所以在这个季节也是要注意养生的，千万把自己保养好，那是很重要的。

0: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1: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0: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9: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8: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9: 啊，这样啊。
8: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9: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所进行的单元是非常健康的，而且每一次我们单元的老师都会提醒大家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要怎么去辨别食物的真伪啊，怎么还有真伪，就是我们天然的食物啊，原型的食物就是真，然后经过这个加工改造的食物那就是假。哈哈，好，就是让大家认知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智慧养生靠自己，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廖千惠老师。千惠老师早。
1: 大家早安。
0: 这个白露已经过了七号白露嘛，今天16号了，然后马上又开

0: 只要立秋了哈，秋分嘛，立秋早过了，秋分呐，
1: 就秋分，
0: 秋分是23号，然后端午节是25号，哇，这个月好精彩啊！你看白露，然后这个。

0: 哈，我们不要说冷啊，因为台湾的冬天都不会冷啊。
1: 好，但是台湾今年听说比较不热。他们去国外的都说，换那个都
0: 没有。你到那个北方，就是到北方地区，北欧啊，哈，或中国大陆的北方啊，就是这些那个下冰雪结冻的地方，你就知道那什么叫冷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什么？
1: 我们今天啊，就是刚刚有讲到白露的吧，就是白露有很多食材的部分，我们最近都比较少在讲食材的部分。
0: 嗯，
1: 好，那白露的餐桌的话，其实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我们都会想说，哦，现在的季节有什么好吃的哈，像这时候的芋头是最松软绵密的时候。
0: 嗯，
1: 好，您讲。
0: 芋头，台湾的芋头最好吃的是什么？大甲的是吧？
1: 大甲，对，大甲，
0: 对哈。那芋头我很爱吃，因为我觉得芋头太好吃了。嗯，松松软软的，不管咸的甜的都好吃，芋泥也好吃。
1: 嗯，芋头你都怎么吃？
0: 芋头啊，我煮汤啊，
1: 煮
0: 红烧啊，
1: 红烧。
0: 嗯，排骨汤啊，
1: 我个人在要做芋头的时候，都会比较害怕一点，因为它其实会痒嘛。
0: 啊，我都让人家削好啊，我不会自己削，我一定让人家削好。
1: 哦 ，OK， 比较聪明，不然每次都会蛮痒的。
0: 要不然你削的时候就戴手套啊。
1: 对，觉得真的要戴手套。
0: 对呀，对呀。嗯，
1: 然后柚子也这时候出来了嘛。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对。嗯，要中秋了。嗯，
1: 对，要中秋了。然后，嗯，我看那个菱角，我小时候其实蛮喜欢。
0: 哎，我也很爱吃菱角啊，我喜欢带壳的回来自己来咬，然后两边一扒就扒开了。但是我也会买个剥好的菱角回来红烧肉，哎，或煮汤。
1: 哦 ，OK， 对。哎，我觉得好像被剥开后，它的甜度就会上失。就没有那么
0: 甜。你当然煮了，那个不是它那个剥开的原味嘛，但是因为它不是主角嘛。
1: 嗯嗯，
0: 你看你煮汤红烧，它都不是主角，但是它会让那个菜色添味嘛。嗯，对，
1: 对， 对，
0: 会有一种自己的那个香气跟味道。对，因为菱角去煮汤蛮好吃的，排骨汤。
1: 菱角煮汤，排骨汤，
0: 哎，
1: 对，
0: 然后菱角红烧肉也很好吃啊。
1: 嗯，其实我真的觉得它蛮适合加白色的，刚好在白露这段时间。
0: 菱角是很有营养的，啊，嗯，
1: 对，它只不过淀粉质还是比较高一点。嗯，其实就是说，这个秋天的时候都比较适合吃白色的食物，
0: 对，
1: 就是养肺。
0: 嗯，菱角、莲藕啊都很好。
1: 嗯。嗯，这还不错，对对，像我今天就做了一个早餐。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什么食材，就是买当季的食材，
0: 对，
1: 然后我就会看我冰箱里面有什么样的食材，然后跟着季节吃。其实我吃的还蛮简单，我早上的时候我就是两颗蛋，然后那个节瓜，我会切块状，然后直接下去煎。
0: 煎啊，啊，你像那个韩国人一样。节瓜都用煎的，
1: 对对，我是用煎的，我就切块状，然后下去煎，然后番茄我也是切四分之一块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就是把它煎一煎，然后我会把那个大蒜呢剥开，然后就直接丢在里面，其实这个很简单，然后看放橄榄油跟奶油下去，
0: 嗯，
1: 一起稍微煎，我有时候还会放牛排，但是就是
0: 大清早吃牛排。
1: 但是美国大部分都吃牛排啊，又蛋白质啊，对，但是我就会放蛋啊，然后放一些一点点盐，其实不放盐没关系，就是一点点盐泡，那个香气，但其实就是这个季节你如果冰箱有什么你就直接这样吃，就不是说一定要照的什么样的部分，对，只是就是说你现在买的季节的菜就是差不多，
0: 就是当季的当季的，
1: 对对，
0: 然后当令的，然后当地的，
1: 就
0: 当地的，嗯，
1: 就不用说什么一定要养生菜，就是当地，嗯，当地就是来养生的，对。嗯，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上次有讲到的大豆。

0: 油的事情吗？
1: 嗯，
0: 啊，就是食安的部分。
1: 啊，你说油啊，苯偏比吗？嗯，那个问题到现在都哎。我觉得很奇怪耶，媒体也很奇怪耶，那个问题到底怎么样，是怎么来的，怎么样，就大家好像就过去了啊，然后也没给我们，也没有给我们这些消费者一个答案，一个交代都
0: 没有。对，他现在好像是在7月21号启动的团体诉讼嘛，
1: 那诉讼是归诉讼，诉讼可以打个一两年呢。
0: 对，然后那个政府那边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后续的，
1: 政府就是翻篇了嘛。啊、哎，好了，不管他们，
0: 啊、
1: 那么怎么办？我们自己自保吧。嗯、
0: 就是要慎选，要就是要知道怎么样去买食物，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对、嗯，然后最近有一个很奇怪，就是那个婴儿的米果。它被验出重金属镉超标，
1: 为什么？米果是用米做的，对不对？
0: 它是日本进口的哦。
1: 啊，
0: 对，哦，这个还是蛮多小孩子吃的。我在想，是它的食材可能有问题吧？
1: 对，它米果它用米做的话，那米本来就是很多有的土地土壤的重金属啊，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台湾以前有一阵子，那很多土壤也是，含有那个你刚才说的是。它含有的重金属嘛，对不对？对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有一个法国进口的甘露，它被验出大肠杆菌超标，
1: 大肠杆菌，
0: 然后它也是三对十三项产品在边境就被拦截，全部都销毁。好，所以就是还有就是最近那个蔬果农药也比较多嘛，好，
1: 嗯，
0: 包含那个日本的哈密瓜，它也在名单上面。所以就是也是没有流入市面，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哎，政府还是有在进口的那个食品还是有稍微在把关，
1: 有管制，
0: 就是有在把关。
1: 嗯
0: 嗯。然后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都在吃酵素，我知道很多人在吃酵素。
1: 酵素有啊，不是很流行吗？
0: 这很流行。好，然后那天就有人送我一瓶酵素。
1: 嗯，
0: 就是他自己做的，然后我就
1: 自己做的酵素，
0: 他就是对自己做酵素，
1: 就优格吗？
0: 就是，不是，而且他就是像醋一样的发酵物
1: 啊，醋，嗯，
0: 对，他就是很有一阵子很流行，我就不要讲那个是什么学者做的，但是他就是在市面上就是到处就在讲那个酵素有多好啊，对身体有多好，其实。发酵的物，的食物本来就是对身体很好。
1: 对，
0: 但是
1: 因为我记得酵素有一阵子，日本的酵素好像在台湾也是很风行啊。
0: 对对对，但是发酵这个东西呢，我应该讲就是它是这个食物它是有放大的作用，就是说如果在制作这个人他不是那么了解这个食物的一些发酵的一个过程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就是不管是好或坏的状况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譬如说，像发酵它是有放大的作用。那我们在慎选食材的时候，因为它那套的酵素的做法是说，他们把剩余的果皮跟叶菜的根皮，然后拿下去加什么红糖，加黑糖下去发酵。
1: 那个不是做，那个不是要做一种，那个不基本上不能吃的。
0: 哦，
1: 那个、
0: 没有，它有些有些
1: 那个我因为我它食用的它就不能够用，就是果皮、蔬菜的叶子那些东西都基本上不够清洁卫生，我觉得它会有问题、
0: 就是、
1: 啊。
0: 而且他如果说那个有就是他没有。筛选好，他如果那个
1: 对，因为我记得我以前那环保酵就是环保酵素啊，
0: 环保酵素
1: 对，
0: 环
1: 保酵素，环保酵素大部分都是用来清洁用啊，用来洗涤用。
0: 他们就在讲说，
1: 他不能不要吃啊，
0: 那个、
1: 吃是用吃的东西，那个材料不一样。
0: 对，就是有人还就是说那个可以吃，他们自己。

0: 然后还在用那个做，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那个多好，就是清洁液，他可以当清洁液，然后他有一个东西堵塞，他就去把它倒下去，倒下去就他就通了，你知道吗？啊，那是听起来就很像通热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就觉得
1: 没有，因为他有，因为我以前有，就是我也都用那个环保酵素来洗菜，哈，就是洗东西，哈，清洁用，的确很多，你如果马桶不通的时候，但它也不像那个我们买的清洁酵素的效果那么快，哈，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作用啊。然后可是环保酵素是环境用的使用的，但是它不能吃，吃的要另外去做，就是你拿那个，
0: 但是有些人就会跟你讲是可以吃的，
1: 不行，
0: 真的是蛮恐怖。
1: 你用你的这个头脑去想一想就知道了。
0: 对啊，因为他都给他痛的，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可能呢？
1: 你真的要做吃的，就是要用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因为果皮啊。菜叶要丢了，觉得浪费嘛，对环境也不好，所以就拿来做环保酵素。但是你真的要吃的，就可能不能用那些果皮跟要丢弃的菜叶，你就要用新鲜的蔬菜，要洗干净沥干水，因为你有生水就做不出来。那水果你要用果肉，而不是用果皮啊，这个做法完全。没有，完全做法不一样。
0: 它必须要这样处理的，
1: 不，完全不一样啊、嗯！就是它的做法一样，它还是用黑糖啊、嗯嗯，然后做法一样，然后可是材料不一样啊、嗯。
0: 材料一样，其实它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它不是说你用黑糖它就不会产生甲醇、黑乙醇的问题，
1: 不是它用黑糖。我不知道它这个作用，就是基本上它还是要用那个开水啊，冷开水啊，就像我们做泡菜一样啊。
0: 它那个其实有一点危险，就是它没有消毒过后再下去解，我应该它就直接如果说它里面有坏的，就是
1: 没有啊。我刚刚说你吃的一定是要用新鲜的好的蔬菜。啊，就像我们做泡菜一样，
0: 对
1: 不对？用萝卜，用什么东西啊？的小黄瓜啊，就是看四川泡菜的做法。然后你还是要用冷开水，而且这些蔬菜你都要把它洗干净、沥干，不能有生水在上面，否则你腌制的出来就会发霉。
0: 对，但是我们发现说，他们有那种小本子，就在想说那个多好，然后我就稍微看一下，我就觉得说，哇，那个其实真的还蛮危险的。
1: 本来就是危险，因为它发酵，我们就说发酵的东西是好东西，比如说泡菜啊，韩国泡菜、台湾泡菜，或者是这个四川泡菜啊，经过发酵的，像那个豆子啊。黄豆发酵了，纳豆啊，那反正发酵过的东西，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营养都好，就像你刚刚说，它是放大的啊。可是发酵的过程很重要，就是你在过程当中稍微疏忽了一个环节，它就会产生有害于身体的东西，比如说它会有霉菌啊，它会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毒素反而吃了会中毒，
0: 对，
1: 所以发酵、发酵是好事，可是你如果过程制作的过程有问题，那反而是有害。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他们在找，就是购买或什么，真的要非常清楚那个商家啊，他到底是怎么去制作。现在其实那个是。没有做好会有危险性的，应该这样讲。
1: 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在推广的时候啊，推广的部分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差。因为我知道我当初访问了环保酵素的创始人，好像康老师啊，基本上他说的很清楚。我自己还回家仿造做了一些啊。我觉得那个环保酵素在洗菜。

0: 在清洁啊，在很多去除污垢啊或是干嘛来说，它确实是不错啊，比化学的要来得好。哎，对，嗯，但是如果你要去食用，就不能够用环境用的那种做法，就是你的食材是不一样的啊，这点一定在传达的时候不要有误差，因为你真的要做吃的就要用干净的卫生的，然后就是能够食用的部分。如果你水果，你就要用果肉而不是果皮哈，然后你蔬菜你就不能够，对，你蔬菜你必须也是用干净清洁的哈，而不能用那个烂的哈，要丢的哈哈。对，所以这个观念上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
1: 嗯，因为我就看到他们就是有学校老师在做，然后他可能不是
0: 没有，他那个就是传达，就是都是种子嘛，然后再传达。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一个误差的部分。
1: 因为他那个给我看那个小本子上面并没有就跟他们讲说你有哪些东西是不可以做的，对啊，
0: 他没有说哪些东西不可以，都可以做，只是本身这些东西卫不卫生，安不安全，就是说你要做一般环境用的那是无所谓，但是你要做食用的就不一样了。
1: 对，
0: 那是要吃到肚子里的，
1: 蛮危险的。对，
0: 所以
1: 那吃到肚子那个是有腐蚀性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讲环保酵素，我们就说我们一般现在家庭主妇也常常去做发酵的食物，腌制的啊，就是发酵的啊，那自己也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就是不要弄巧成拙啦哈、啊。就是发酵东西是很好的，但是你如果在发酵过程当中有污染啊，或是不卫生，那会产生反效果。
1: 对，很大的反效果，而且是危险的。
0: 对，
1: 我在看那个我朋友拿过来的时候，我吓死，我就应该想说他怎么会这样搞，就是把那种剩的叶菜类全部把它、
0: 那是做环境清洁用的，那跟食用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自己用头脑去想就知道了。
1: 对啊，因为有些小时候他跟我讲说可以当通了什么，我心里想，那你为什么还拿去吃，不是很恐怖吗？对啊，
0: 我觉得这是误导。因为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就开始有帮人家去宣导推广，那上面都说得很清楚。原创人都说得很清楚啊，只是后来开始
1: 没有搞清楚，
0: 对，推广，然后我觉得有点夸大了，到最后
1: 夸大
0: 就是可以食用就是夸大了吗？
1: OK， 好，那是环保酵素，它并不是
0: 环保，环保就环境清洁，它不是个人的身体的环保。
1: 好恐怖呢！就是我就想说，
0: 要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要很审慎啊。好，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喽。就是发酵的东西是很好的，但是发酵的过程要审慎处理。好，
1: 没错，
0: 好，谢谢，千惠，谢谢哦，好，拜拜，
1: 好，

各位老朋友，我们说啊，人要有同情心才能够利人，要有谅解心才能够容人，要有忍耐心才能够做人。其实我们两手空空的来，最后走呢，也是什么都带不走，两手空空的走。所以呢，我们要活在当下，笑在当下，悟在当下。人生是短暂的，日子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要活得精彩，要过得快乐，不枉费来人生这一趟哈。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3: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一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课程的教课老师陈先妮老师，要为大家介绍用 AI 啊，这个人工智慧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回忆的这个回忆录啊等等这个相关情形。那今天老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Gemini 这个软体来提供，那稍待我们也请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来介绍大稻埕戏院9月10月的重点的演出资讯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师您好。
1: 小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今天再度邀请老师啊，要为大家介绍用 AI 的软体啊做我们的回忆录还有绘本啊。那老师刚才提到了说今天要教我们另外一个软体啊，因为之前的那个有点阳春了啊，那例如这个会一天只能做三次那个啊，
1: 对，
0: 您说今天的这个会比较
1: 它可以做的绘本会比较多次
0: 哦，
1: 对，
0: 那要付钱钱吗？
1: 其实老师教你们都是不用付钱的
0: 哦，都是免费的软体、啊。
1: 其实如果说要钱的话、啊，你们就不用听老师授课了
0: 哦，
1: 因为付费他就把你弄得很简单，一张照片丢给他，甚至可以做影片，可是那就要钱
0: 哦。
1: 对，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多学一点吧、哦、
1: 啊，多学一点免费的啊。
0: 哦、好，老师呢？那这套软体叫做什么呢？
1: 它叫做 Gemini。
0: Gemini。
1: 对 ，Gemini。
0: Gemini。
1: Gemini。对、嗯。那我们要怎么下载呢？一样啊、哦，老师再讲一次啊、哦
0: 嗯。
1: 第一个呢，如果你是安卓手机的话，麻烦你到 Play 商店
0: 哦。
1: Play 商店啊、
0: 哦嗯。
1: 那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的话，请你到 App Store。
0: App Store
1: 对、嗯、我们把它点进来，好，点进来呢，安卓手机呢看一下下方会有一个叫搜寻、
0: 嗯、
1: 那苹果的应该是在上方、
0: 哦、
1: 然后我们就对准那个搜寻应用程式和游戏那个地方用手点一下、
0: 嗯、
1: 那记得只要看游标在闪，这时候你就可以打字、嗯、那打上 Gemini、
0: 嗯、
1: 对、嗯、那好了之后就按什么搜寻
0: 哦、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呢你就可以找到有一个像菱形的、
0: 哦、
1: 菱形的然后彩色的，然后下面写上 Gemini
0: 哦就可以，
1: 对对对对，没有错、嗯、像之前啊老师在跟你讲下载 chart 的时候啊、嗯、有很多人说老师好像有两个 chart， 一个是白底的一个是黑底的、
0: 哎、对齁、
1: 哦、对齁、哦、很多人没注意齁、哦、记得要下载白底的、
0: 黑底的不能用，
1: 它不是不能用，它是白底的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0: 哦、
1: 对，就下载白的、
0: 嗯哦、
1: 因为我都是试过比较好的软体直接推荐给、
0: 哦、我们 try 过了，
1: 对对对、嗯、因为老师跟学生呢其实大家都会，只是说你们呢如果没有听老师讲自己要去试很多软体你才知道说哪个好用、嗯、哪个不好用、
0: 哦、
1: 那这些我都帮你们过滤掉，我就直接告诉你好用的、
0: 哦、好， 好，老师万岁
1: 好，那 Gemini 打开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按下载、
0: 嗯、
1: 那下载呢如果是苹果它就是写取得
0: 哦，
1: 对，然后它就会绕那个圈圈嘛，
0: 哦对、
1: 哎、对对对，等它绕完之后我们只要按开启就可以了，
0: 哦
1: 对、
0: 嗯、
1: 好，那 Gemini 呢一样哦，它的环境跟你那个 chart 几乎是一模模一样样、
0: 哦、
1: 对，它只是会跟你说问问 Gemini、啊、那刚刚我们下面那边是说那个 chat GPT 啊，只是这样的差别啊，不然它的环境几乎怎么样
0: 一
1: 模模一样样、
0: 嗯、
1: 啊，只是 Gemini 它的底是有点蓝蓝的
0: 哦，
1: 对，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又要做回忆录对不对，
0: 哦对、
1: 欸、我们还是一样要下指令，
0: 嗯，
1: 好，指令也是跟那个 Chat GPT 一模一样，
0: 一样的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拿来可以拿来复制用了啦。
1: 对，那我们就稍微用那个 Gemini 来做一下我们的回忆录。
0: 嗯哼，
1: 好，那这时候我们来做，我上次好像已经做到我国小毕业，
0: 小学毕业了。
1: 对，
0: 那、嗯、
1: 这时候我们就来写，国中跟专科好了。
0: 好，
1: 好，嗯、那这时候呢，一样我就下指令。那下指令的时候，一样是按麦克风。
0: 哦，对，直接用录的。嗯、
1: 对，用录的，因为我现在如果用写的，你们也看不到，干脆我用录的、
0: 哦、
1: 啊。来，我就按麦克风。好，请帮我做国中到专科毕业的回忆录。
0: 嗯，
1: 好，这时候呢，我要跟你们说的就是说，我国中到专科。一样就是成绩平平啊，对，然后呢高中没考上啊，然后专科也没考上，然后高职呢只上了松山工农，对，然后呢我妈妈就说啊你怎么成绩这么烂，她以为我这样乖乖的以为我成绩很好，结果呢我什么都没有上，好，妈妈就说那请你重考一年好了，
0: 哇，
1: 对，我就跟她说好我重考，然后我就去南洋街，哎，南洋街补习班呢？哦，去补了一年，而且念的是北一补习班。
0: 哦、
1: 嗯，哎，现在已经倒了、
0: 哦、啊！
1: 我就跟他说：“哦，我念的是北一补习班。
0: 嗯”
1: 啊，那好了之后呢，我再重考一年。哇，我妈觉得说北一补习班可能应该可以念到北一女了。
0: 嗯、
1: 哎，结果重考之后，高中还是没考上。
0: 哦，
1: 哎，很厉害哦，还是没考上。嗯、对，然后呢，专科。

0: 倒是考了500多分、哦、然后我妈想说哇那重考一年高职不就搞不好可以上北市商，
1: 对啊、
0: 欸、结果没有还是上松山工农、哦欸、跟重考一
1: 年弄了
0: 一年，对对对没有错，所以你看各位听众朋友们这就是命中注定，
1: 对、
0: 欸、本来那时候应该
1: 校友，
0: 对那时候就是怎样该念专科，
1: 嗯，
0: 哎、欸，结果呢我就念了东南工专、哦、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说哎，500多分其实那时候我都觉得说我应该肯定要商职、
1: 哦
0: 商专，
1: 对
0: 对，500多分啊，可是偏偏那一年大家呢都考得很好，都多了100多分、
1: 哦、
0: 所以要念到商专还要到550以上、
1: 哦、
0: 所以我只有工专可以挑，那为什么是
1: 工专呢、哦、
0: 对工专
1: 哇工科、欸、
0: 对那为什么是东南工专土木科呢，
1: 哎呦土木啊，
0: 对为什么是土木呢、
1: 啊、为什么
0: 啊
1: 分数到
0: 不是、这当然是其中之一、
1: 嗯、
0: 第二个呢因为我妈妈要去上厕所，刚好是我的土木东南工专的学姐，他们长得非常漂亮有气质，带她去上厕所，然后她回来就说哎、欸、不然你去填东南工专土木科好了，
1: 哦
0: 哎、
1: 哦
0: 欸、然后呢看念出来会不会跟他们一样漂亮有气质
1: 这先天已经那个了，后天可以了补气质啊，
0: 对对对、嗯、好那这时候呢我们 Gemini 一样哦，我们就可以按暂停、
1: 嗯、
0: 然后按什么送出，
1: 哦
0: 你看、哦、虽然我们讲了拉里拉扎一大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还是一样哦帮我怎样
1: 做了整理了，
0: 对很厉害哦
1: 好我们稍待哦再请我们仙妮老师为大家继续介绍咯。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信宁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另外一个软体啊，叫做Gemini 啊，来做我们这个更高阶的这个回忆录的这个绘本啊。好了，老师，那您夯不啷当的讲了这个国中毕业一直到专科啊，真的。真的因为那个学姐漂亮，所以妈妈就叫你填了东南的土木，哎，可是那是工科，哎，老师。
1: 对啊，可是我在里面啊，哎，我都是拿第一名的，我都拿奖学金呢。
0: 哇，那可见你的数理不错啊。
1: 对，我就数理很好啊。
0: 哦，难怪今天可以教大家这种资讯的课。
1: 对，可是重点是啊，虽然都是拿奖学金，可是我觉得也蛮对不起同学的，因为都是那个作弊来的
0: 啊。
1: 因为那时候年少不懂事，都是带头翘课跟作弊。
0: 哦，
1: 对，可是这不能学，不能学。
0: 哦，
1: 对，欸，可是你要有本事跟我一样啊，对不对？
0: 嗯，
1: 欸，作弊啊，翘课不会被抓到，而且还能拿奖学金，这才是厉害。
0: 这不太好，大家不要学啊。
1: 对对对对对，好，你看哦，经过刚刚这样一下子，他一样哦，帮你噔噔噔噔噔写了一大堆。
0: 连你作弊的都给你写上去了。
1: 是啊，你反正你丢给他什么
0: 好，
1: 他就是会秀出来什么。嗯，可是当然他会写的就是非常的婉转，非常的完美。嗯哼哼，然后你就觉得说，欸，其实做点坏事他被他讲起来好像也是变成搞笑事件，也还好。哦，对，
0: 那个东南是不是在深坑的那个？
1: 对啊，人家每次问我说，欸，你东南在哪里，我是说那个啊，垃圾场那边啊。
0: 哦，我还以为是吃豆腐啊。
1: 也是也是，
0: 嗯，
1: 对，所以我们以前常常去那个深坑老街吃豆腐。
0: 对啊，那蛮好吃的。
1: 好吃耶，欸，真的。嗯，
0: 这应该是蛮好的回忆哦。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对，好，那这样子我刚刚也是这样，他不让他讲一大堆，欸，他又帮我做好回忆录。
0: 哦，
1: 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复习啊，要怎么样把它做成绘本。
0: 哦，对哦，
1: 对不对？
0: 嗯哼
1: 哼，哦，那这时候一样哦，我们下的指令还是跟 ChatGPT 一样啊，我们在下面点一下。嗯，你就跟他说，请将上面的回忆录帮我绘制成几层几格式的图片。
0: 哦，
1: 对，嗯，所以其实不管 ChatGPT 或是 Gemini，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会下指令。
0: 嗯，
1: 对，你的指令呢就是要给的简洁扼要，不要含糊，欸，那他才能听得懂。那如果你觉得这一篇奇怪，怎么每次你下指令出来的都不是你要的，有时候就代表它宕机了
0: 啊。
1: 对，那这时候怎么办？哦，其实老师之前有讲，如果你们是从第一集开始听的人就会知道，
0: 嗯，
1: 右上方有一支笔，哦，有一支笔，那个就是开心页面的意思。嗯，你只要点一下，欸，它重新又开一个那个界面出来。那这时候呢，我也之前有教过复制贴上，你可以把之前当掉的那个你写的回忆录嘛，不要傻傻的又重写一次，太辛苦了。
0: 嗯，对，啊，
1: 对，我们只要对准你那篇文章按住不放，哦，里面呢就会出来复制。
0: 哦，
1: 这时候呢你就去选取你要的范围。
0: 哦，
1: 那很多人说，老师，哦，我不会选，这样拉来拉去每次都拉不好。
0: 对，啊，
1: 对不对？好，那你看一下他那一排复制的最右边有三个点。
0: 嗯哼，
1: 老师以前也讲过，三个点就代表更多的意思。
0: 哦，
1: 嗯，好，三个点点进来了，里面就有一个叫全选。
0: 嗯，
1: 全选就是把你写的东西
0: 全部
1: 选起来。
0: 哦，
1: 对，好，这时候我们就按什么复制。
0: 哦，
1: 对，然后呢再回到你刚刚开的新页面，
0: 把它贴上。
1: 对，按住不放选贴上。
0: 哦，嗯，
1: 对，这样整篇文章就出来了。嗯，
0: 好，提供大家稍待，我们再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先宁老师再为大家介绍啊，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还有手机的会客老师陈信念老师，要为大家介绍、如何用 AI、做我们的回忆录的绘本、那老师今天教大家的是一个新的软体、叫做 Gemini、好，那这个这个我把它复制过来了，因为宕机了嘛。好，那接下来呢？
1: 好，那这时候呢，一样嘛，我们复制过来之后，我们要请它制作图片嘛。那一样下刚刚的指令，所以我们一直重复在

0: 复习啊，你就跟他说，请将我绘制，好，请帮我绘制以上的回忆录做成2×3的绘本。然后他就会噼里啪噼里啪，哎，稍微等一下，好，大概一样是2到3分钟的时间。那这6张图呢，就全部都秀出来了。哦，所以、
1: 哦、很快呢，
0: 对啊，所以 Gemini 它的速度会比 ChatGPT 再快一点点、哦、而且它能做的次数呢也比 ChatGPT 还要多很多次、哎，两个软体一样都是免费的
1: 哦，
0: 对，
1: 嗯，
0: 而且其实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之前我不是有教你们做那个那个叫食谱吗？
1: 嗯，
0: 还有冰箱啊，有剩下什么你要告诉他吗？
1: 嗯哼，对、
0: 哎，其实呢，有时候你冰箱剩下什么，有些你根本想说哇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是花枝还是透抽还是那个什么小卷，有时候我们不是不会分不知道怎么写吗？
1: 对哦，
0: 我跟你讲，打开你的冰箱，用刚刚老师教的拍照，
1: 哇，
0: 你就直接把你冰箱的剩菜那些剩下什么东西的食材拍起来，
1: 他可以帮你辨识，那已经在弄成一坨了，
0: 是是是，他会辨识，
1: 哇，
0: 对，你就把它拿出来拍下来，拍下来之后你下的指令就要告诉他说，请将以上食材哦，帮我哎，给我3道食谱或是4道食谱，哎，然后他就会呢帮你把这些照片剩下那些食材有没有全部去帮你做成可以吃的料理，而且每一道都会教你做法。
1: 哇，这么厉害哦。
0: 是啊，很聪明吧，
1: 太聪明了，我自己都 变不出来了，看不出来了。
0: 对，你就只要把你冰箱打开来、哦嗯、然后当然你不要用塑胶袋这样一层一层包起来，那他拍出来他不知道你塑胶袋、
1: 哦、把它里面的捞出来。
0: 对，你就把它都拿出来、哦、然后摆在地上拍一张，对，
1: 不要地上啊，老师，
0: 哎，也可以，在我们的砧板上 啊，也可以，或留底台上面、
1: 哦、
0: 好，或者你就全部放在一层的冰箱里，你就让它能够清楚的辨识到说、嗯、那个图片是什么。
1: 哦，
0: 那拍下来然后就下指令给他，这样他也能够跟你讲说，哎，我要做怎么样的食谱。
1: 哦，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就让他帮你先过滤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哪些可以一起做的。
0: 之前因为老师在试的时候，一开始老师是用分类的方式，
1: 哦，
0: 把青菜分一类啊，然后肉啊，好，海鲜啊，然后再去拍照问他，我发觉哎，这样可以。然后后来我就突发奇想想说，那如果不分类呢，我就故意又把它拆散，
1: 结果呢，
0: 然后拍起来它一样可以辨识出来，
1: 这么厉害啊。
0: 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空的时候，等一下听完我们的广播、
1: 先去试一试。
0: 对，因为你可能听完之后你还是睡不着，就去试一试、你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1: 好啦、
0: 而且中午就马上知道要煮什么菜了。
1: 对对对，就可以看看，而且可以清冰箱，不要买了重复的，摆在那个最角落都忘记了。
0: 没错、
1: 好，这个提供大家赶快先去练习了。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信念老师，为大家介绍了用一道新的软体啊，就被奶啊，来为大家做这个我们所谓的回忆录的这个绘本啊，当然也有这个清冰箱啊。好，大家赶快去拍照，非常谢谢您的老师。
0: 谢谢小莹，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见咯，
1: 拜拜。

0: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1: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0: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2: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4: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玉炫你好。
1: 小英姐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玉炫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大稻埕戏院演出的各项资讯。这掌中戏的汇演应该都差不多了吧哈？
1: 对，是。
0: 在18号还是19号就结束了？
1: 8月18号就在我们七星公园画下完美的句点，
0: 就已经完成了。
1: 对，
0: 好，那我们9月份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呢？在我们的8楼9楼，
1: 在9月份的部分呢，在我们9楼剧场的9月19号跟20号，是由我们大稻埕戏院主办的节目，是韵清乐舞剧综合艺术团，他们带来的是黄梅的经典大戏碧波情缘。
0: 哦，就是虞美人嘛。
1: 对。然后这个故事呢，这么说好了，就是他是用黄梅戏来做演出。
0: 哦，
1: 但是呢，故事情节上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个鲤鱼精。
0: 哎，对。
1: 哦，有个鲤鱼精。
0: 嗯，
1: 然后看到有一个小神中道佳洛想要帮助他，然后化作牡丹。跟他相会嘛，然后就喜欢上了，然后喜欢上了，出现了真假牡丹。
0: 哦，这个
1: 因为鲤鱼精化成牡丹嘛。

0: 相府的千金啊，哦，
1: 对，然后之后包公出现了放案，就叫办案，
0: 哦，
1: 又出现了真假包公，
0: 哦呦，哎呦，那舞台上很热闹了，哦，
1: 这个情节中其实在传统戏曲里面故事里面就是还蛮很不同的，
0: 嗯，对，
1: 那再来就是会出现一个就是要抓妖嘛，鲤鱼精嘛要抓妖，
0: 哦嗯，
1: 然后鲤鱼精就是

0: 为同心这样子。
1: 哦，就是结为连理，就是结婚就是了啦。
0: 对 对, 对, 对，
1: 哎，那他牺牲很不小哎，把那那个三个鲤鱼片那个鱼鳞啊，其实等于他的修行，可能千年的这修行就没了呀，变成凡人了耶，要历练这个生老病死哎。
0: 嗯嗯，对。那只是说这个故事情节其实是有一点就是神话啦，
1: 哦，
0: 但是用我们的传就梅黄梅戏，
1: 嗯哼，
0: 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对于京剧。
1: 哦，
0: 对于昆曲，
1: 嗯，
0: 然后黄梅戏，其实它都是地方剧种的呈现方式，因为音乐性的不同，
1: 嗯哼，
0: 所呈现方式不同，可是其实故事其实是都是大家都互为有通的，
1: 对，都是民间的传说故事嘛。
0: 对对对，
1: 嗯，
0: 那这次是由我们的曾云清老师跟哈怡平老师，
1: 哦，
0: 他们两位为主角，
1: 哦，
0: 然后这两位老师其实在我们大稻埕戏院也有教。就是黄梅戏的一演班
1: 哦， oh.
0: 对，那就是其实就是他们在这个黄梅戏里面的教育推广上，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年。
1: 嗯，对，也培养了蛮多能够上台演戏的啊，以及这个欣赏的观众群啊。其实观众更应该要培养啊，你们觉得？啊，
0: 对，
1: 就像我们大稻埕戏院这个一直在举办这么多的活动，除了鼓励我们的演出团队，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听众观众，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啊，都能够到我们的大稻埕戏院看看传统戏曲咯。
0: 嗯，
1: 所以也是蛮不错啊。这个是九月的十九二十运青乐舞剧团演出的碧波情缘黄梅戏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再为大家介绍大稻埕戏院的相关演出资讯咯。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要为大家介绍我们九月份大道城戏院的相关活动。刚才讲到了九月十九、二十号是运庆乐舞剧团演出的黄梅戏碧波群演，就是虞美人的故事啊，神神怪怪的，真假的包公，真假的虾兵蟹将啊。不过谈到的是一个这个有名的爱情故事啊。那接下来大道城戏院还有些什么演出活动呢？
1: 十月的时候，十月三号、十月四号，由我们春美歌剧团带来的《将军扣》。
0: 将军扣，
1: 那现在票房应该快买不到，就是如果观众朋友觉得这个故事可能听将军扣应该就是在讲战争嘛，打武戏嘛，可是其实他一开始的灵感是来自于好莱坞的变脸
0: 啊，好莱坞的变脸啊，
1: 对，就是故事八项是变脸，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他讲的是武戏的部分，但是因为有春梅老师还有我们凯琳还有嘉怡，就是都是春梅的就是这些主要的
0: 演员，
1: 对对对，那尤其是春梅歌剧团，就是我们戏院就是常常邀请，每年都有邀请，那因为老师他们真的是太多演出，所以呢就是今年特别就是又拜托老师他们上来台北跟大家见面，
0: 很难得不然他全省这个到处都有粉丝到处演出，那个场次排得满满的，常常今天晚上在这，明天又赶到别的地方。
1: 对，那他们在就在上个月前阵子才演完他们在那个魏武营的演出所以其实他们时间真的排得满满的，
0: 真的对于演员的这个体力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好，那他们这个将军扣讲起来就是蛮有趣的了。那演出的是九楼剧场吗？
1: 在九楼剧场是在十月三号、十月四号的下午2:30。
0: 2:30，好，喜欢春美歌剧团的，
1: 对，这次作品其实有获得到我们传统金曲奖
0: 哦。
1: 对，他是有获得到肯定的，所以就是如果听众没有听到，然后又觉得变脸，然后来了解一下传统戏曲要怎么去诠释的话，可以欢迎来我们大道城戏院来看看。
0: 难得的戏啊！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演出啊？
1: 接下来就是在下一周是10月17号跟10月18号的下午2:30，由鸿明歌剧团带来的《战神花云》。
0: 战神呐、
1: 对，
0: 这也是一个战争片了。
1: 对，但因为呢，主角我们要先讲主角，刚好是今年传统金曲奖青年演员入选的吴承恩。
0: 吴承恩啊，入围的不得了
1: 对。对，虽然说最后答案出来后是另外一个作品，也是刚好在戏院演出。青艺节的《暗夜花香来》的其中一位张馨予得奖，但是承恩的努力，他其实在2年前他有参与过春美歌剧团的
0: 演出《
1: 桃花谜》，对，可是他是临时换角，他本来是没有演出主要角色，突然叫他演出演旦
0: 演旦角啊。

0: 对，他真的老师那个当时候，因为我们的策展人是郎祖云老师嘛，他就说哇塞，他就临时这样就说好，然后就很认真的去学习。
1: 哇，那时间很短呢、欸。
0: 是，
1: 然后有不得了，不得了。
0: 所以这是这一次是以鸿明歌剧团他们、这个作品，其实在前两年有在户外演出过、
1: 哦，
0: 但是这个作品也是评审老师赞许有加的，所以他把它入选成我们的主侦团主侦的节目、那也很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陈恩他是一个很年轻的歌仔戏演员，然后他各个角色都尝试，
1: 哇，我看过他相当进球啊。
0: 我没有看过他的丑，可是他的老师演的是好啊。
1: 哇，
0: 在户外汇演的时候，去年在户外汇演演的是老生、演爸爸。
1: 哇，
0: 那个口，那个腔的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好。
1: 哇，
0: 然后再反观看他演武生、也演得很好。
1: 武生啊，
0: 对，
1: 哇，天哪，太厉害了这个角色。
0: 对，就是我真的很欢迎大家来戏院看看这个战神花园、
1: 对，这个
0: 是非常棒。然后再来是鸿明歌剧团由严子轩的这个年轻团长、他去这几年看到他们的成长、那有一些作品其实确实是有找了一些老师们，然后或者是传承老师们给予了一些意见，那这些年轻演员都做得很好、然后都有在进步。
1: 真的都很棒啊！好，稍待我们再请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大稻埕戏院的相关演出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介绍我们大稻埕戏院演出的资讯。刚才介绍了有春美啦，还有红云啊，哎，那还有一个也是蛮不错的剧团啊。
1: 在我们的10月30、31、10月1号，那30号是礼拜五晚上7点半，然后礼拜六、礼拜日是下午2点半，是由元和巨子带来的《梁红玉》
0: 梁红玉啊，
1: 对，
0: 这个宋朝的故事哦，
1: 是个武戏。那这次有邀请了有借调周慈爱老师，
0: 哎呦。
1: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个融合句子的，其实的手头的团长，我们的李若琴老师。
0: 嗯哼。
1: 那还有我们的梅平曾梅平。
0: 嗯哼。
1: 还有我们的明华园的算是第四代的陈希宇老师。
0: 哎呦，第四代了。
1: 对，他们领衔主演。那这一次就是他们是把歌仔戏、京剧跟击鼓，是打击，
0: 就是梁红玉击鼓的那个震军心的这一段，
1: 然后是。那我们在行政过程，就是跟他们谈履约过程中呢，就是知道说，他们为了这一场戏，有特别邀请了真的是音乐打击的老师们，对他们做培训，
0: 因为这个击鼓不是那么好击的，你每一道每一下哦，那个力道啊，还有那个感觉啊，否则你打出来啊，那个声音就不对了啊。
1: 对，而且是音乐专长的老师为他们去做指导，然后那个演员要去学那个打击的那个
0: 节奏，
1: 然后还有鼓棒有一些花式。
0: 哎呦，哇，
1: 对，
0: 真的是不得了，
1: 那个真的是比较。真的是
0: 挑战
1: 比较大，对，
0: 好，
1: 很欢迎大家可以来这边欣赏。
0: 还有什么资讯呢？
1: 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在我们戏院九楼剧场，它也是一个很多人会来使用的。那有一个是9月6号，9月26号礼拜六的下午，有大同大学的就是温宇航老师所教的昆曲研习班。那他们可在昨天开始开始发放了这个免费的索票，那可以到大同大学去做索票，一个人2张。
0: OK
1: 啊，对，那在隔天的27号呢，是由那个有一个黄梅调的喜剧《三笑点秋香》，是由蓝之星黄梅调剧一方他们带来的，那可以到欧门戏室去观赏。好，那在我们的那个双十连假的时候呢，有台北昆剧团跟曼妙曲社带来的昆曲演出，那欢迎大家可以到大稻埕戏院来欣赏。
0: 好，这个都是一个固定的啊，可是重点
1: 是。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也。

0: 也先透露啦，因为我们前几天才开完我们的歌仔戏的剧团评审会议。
1: 哇哦，
0: 那入选团队还没有出来，但是呢我们今年的重头最年末的重头戏就是歌仔戏汇演了。
1: 哦，
0: 那会是在我们10月20号开始，在保安宫开始演，就是保安宫第一天，礼拜五。
1: 哦，对，保安宫这非常棒的哦。
0: 对，连续到12月4号。
1: 嗯哼，
0: 那前七天在保安宫。
1: 好。
0: 后七天在我们的松山车站交四广场。
1: 哦，这个交通方便了啦。
0: 是没错。
1: 嗯，
0: 那前七天就是请听众朋友要注意时间，就是我们是演七天嘛，所以11月20号到11月26号在我们的保安宫。
1: 嗯哼哼。
0: 那20号我们就移地到我们的松山车站的交四广场。
1: 嗯。交通都非常的方便啦，啊，保安宫的附近也有我们的这个夜市啦，啊，那这个松山车站也有饶河街夜市，大家都可以去好好的把握的机会。重点哎，要先排队嘛，往常这歌仔戏啊，这个
0: 我们都会在 FB 公告，大多数是一定的时间啦，就是下午时间，然后你们到可以先取号码牌。那统一在下午5点或5点半的时候就会依序叫号进场，因为是自由入座嘛，就叫号进场这样子。对，
1: 好，提供大家了。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剧团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介绍了从9月底开始一直到10月还有11月的这个歌仔戏的汇演，提供大家，大家可以上我们大稻埕戏剧团的粉丝页了解了。今天非常谢谢玉炫的说明，谢谢你，
0: 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派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小明啊，来去散步了。
1: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0: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1: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2: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3: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4: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2: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6: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5: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6: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7: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美国的国会预算处表示，截至8月1号，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是耗费了美军大约380亿美元。随着冲突的持续，每个月可能还会增加数十亿美元的开支。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在7月曾经估计，伊朗战争已经耗费了375亿美元。总统赖清德接见了亚洲地区台湾同乡会回国访问团时表示，政府积极的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希望能够在2040年前培养至少50万名 AI 应用人才，以及投入资源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期盼能够打造台湾成为人工智慧岛。总统表示，未来台湾会持续的与各国深化合作，侨界先进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都是台湾重要的交流国家，当政府不断强化台湾的发展条件，也更需要侨界先进去协助台湾增进与各国的理解，拓展交流合作。台北市新工处表示，全国首创设有4米宽的紧急救护通道的生技路及生技隧道，九月底前将通车。而且研究院路如果因为洪水启动了水门，可以作为缩短路程的替代通道使用，直达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另外，新工处补充，这个工程呢，历经了数年的施工以及克服了地质挑战之后，贯穿了中南山，隧道主体长约716公尺，加上前后道路，整体的工程长度约824公尺，而这个工程在111年2月25号开工，隧道将会在112年12月6号顺利贯通。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

0: 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到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都是25到29度，桃园24到30度，基隆24到27度，新竹25到30度，苗栗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Good morning，
3: 早安哦，
2: 起早吗？
3: 早安
2: ，Bonjour，Good
4: morning，
3: 哦嗨哟。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4: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在笑，我啦，笑华在空中陪伴你。好，时间来到早上7:05，那希望大家身体健健康康的，因为呢最近天气变化很大。王心凌所带来的《观雪》。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先来到早上的7:10，看到呢，现在这是国道2号啊，先前西行的5.3公里，在大竹前外侧这个路灯没有开，现在告诉我们已经打开喽。好，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96.4，新竹外侧轮胎皮的掉落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国道1号北上30.1过五股，原本有一个女性的民众站在路间，现在也排除掉了。好，提醒您，淡水现在民权路跟中正东路往台北方向车子开始多起来了。台65线在北上泰山的新武路往国道1号方向，现在目前也是车多的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今天早上呢，我们先来读的是台湾醒报啊，提醒我们近日的天气不稳啊，北部白天有望在30度以下。那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这几天天气呢不稳，但是北部呢会稍微的凉一些。中央气象署呢在15号指出，16号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北部还有东部的天气不稳，会有短暂阵雨。那北部的气温呢终于是降到摄氏30度以下，白天大约是25到28度。那至于可能会生成的台风杜鹃的话，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目前预估呢是不会侵台。联合报国际新闻讲到了要吓阻中俄，而美院部署呢太空武器。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的军方在14号首度的承认，早就已经在太空部署了武器，但是拒绝透露呢具体的细节跟能力。安全专家示警，此举恐怕也促成其他的国家跟进去扩充太空武器，尤其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正在加速的发展太空的军事计划。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了美军证实呢在地球的轨道部署武器。美国的空军部长梅英克呢，他14号首度的公开证实，美国已经在地球的轨道部署了武器，除了表明美国的军事力量已经是延伸到太空的领域，也是向具有相同野心跟能力的对手中国还有俄罗斯传达明确的警告。分析家指出呢，美军的一个声明证实了长久以来的一个公开秘密，凸显了大国进驻太空的军事能力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那么选在这个时候公布，恐怕也加剧跟北京的紧张关系。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青年运动呢在轰沙国而引爆油价，中东冲突在传出新一波的攻击。也门的官员指出，也门呢亲伊朗的武装组织青年运动对沙地阿拉伯发动新一波的攻击，并且在也门西部的红海沿岸去建构了军事阵地缓四，而催动了国际的油价上涨。沙地阿拉伯当局对此则是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该组织的闪电攻势。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了战略融资的枢纽中国工银伦敦分行才洗钱的红线。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呢在14号发表的

调查的报告揭露，全球的一个资产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的伦敦分行，长期作为北京的一个地缘战略的融资枢纽，为遭制裁的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企业卷入了贪腐的丑闻，各国的一个独裁者以及呢权贵去提供金融服务，而借此推进了中国的全球地缘政治的目标，而且无视于它的一个内部洗钱防治以及制裁的一个规范。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雪佛龙的 CEO 说石油的危机来了。雪佛龙的执行长呢沃尔斯近日警告，全球的石油市场稳定的供应安全垫呢正在迅速的消失，短期内油价恐怕也很难快速的回落。受到霍姆兹海峡的一个长期受阻，沙特阿拉伯的关键输油管遭袭，以及全球的商业原油的库存持续下降等这些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价格呢近三周大涨19%，全球的石油危机恐怕也正从警告逐步的成为现实。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全球的贸易体系面临着瓦解。世界贸易组织 WTO 15号发布了年度的报告，表示如果呢世界贸易体系因为美国跟中国的争端等因素而分裂，成为少数几个地缘政治集团或者是更多区域集团，到本世纪的中叶经济活动将会大幅的减少。台湾时报在环宇版呢讲到，全球的一个援助资金锐减，而超过6000万是面临着短缺。弱势族群越来越难得到人道的援助，这是国际的非营利组织的报告指出，全球的人道救援系统正面临着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萎缩，援助资金呢在过去3年内大幅的缩减了30%，导致去年有超过6400万人是没有办法获得应有的救援。专家呼吁各国政府应该要正视资金短缺以及地缘政治的阻碍。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美国的直债利率呢超过5%，而堆高了资金的成本。美国的10年期公债直利率14号盘中突破了5%，这是2023年来的首见。15号持续的上攻，而一度升到了5个基点，0.05个百分点到5.039%，创下了2007年来的新高。旺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日本打算要提高军费呢到 GDP 的3.5%。根据美国媒体15号的报道，日本正考虑呢设定新的一个中期的计划目标，将国防的开支呢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比重呢提高到3.5%，跟北约组织还有其他的美国盟国保持一致。同一天，日本政府敲定了食品饮料的一个消费税率呢从8%下调呢到1%的一个税改的大纲。这些举措呢都加剧了对日本财政恶化的担忧。

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联准会的决策倒数，台湾的股会双杀，全球的一个超级央行周呢隆重的登场，市场呢在近代美国联准会的一个利率的决策公布前避险的一个情绪急速的升温，美股四大指数14号全数的收跌，拖累了亚股15号几乎全倒，台湾也遭逢了股会双杀的压力，在外资呢倒货626亿元的一个冲击之下，台股的指数15号中场下跌了 351.03 点，收在了 45511.49 点，而更值得注意的就是盘面呢观望一个气氛呢极度的浓厚，成交的金额急动呢到6347亿元，不仅这是近5个月来新低的记录，也是今年呢仅次于4月7号的5846亿元的第二低量。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北京的香山论坛，美国出席层级回升。大陆主办的年度房屋论坛第13届的北京香山论坛呢，昨天揭幕，活动是以凝聚稳定共识、同错安全治理为主题。今天上午的8点半将会呢举行开幕式，预料大陆的国防部长呢董军将会致开幕词。外国媒体研判呢，考量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呢将访美，可能

会降低了对美的火力，转而呢将日本视为主要的一个评比的目标。而美国呢今年参加论坛的一个级别重新拉回到五角大厦的政策层，但是日本据报呢是没有官员受邀。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献策川习会，美国分析师说放生了台湾来换美洲。美国媒体的华盛顿的观察家报13号刊登了评论，为24号呢在华府登场的川习会提出了大胆的构想，美国呢停止军援台湾，并且关闭了美国在台协会 AIT 来换取大陆企业撤出古巴与委内瑞拉。作者认为这一项的终极交易能够重新的来划分美中的一个势力范围，建立长期的共存模式。工商时报在今天大陆财经讲到习川会前呢中加大了采购美国的 LNG。 随着中美元首呢习川会在华府登场在即，中国持续的对美呢采购中国燃气与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呢 LNG 的业者维吉公司14号在曼谷签署了20年期 LNG 的一个采购合约，从2030年起中国的燃气每一年将会向维吉来购买50万公吨的美国 LNG。 这是呢继日前中国购买买了100万吨美国大豆之后的一个最新的采购案，显示了北京积极的要履行中美关税停战协议。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川习交手大胆的赌徒遇上了魔术盒的弹簧人。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前中国事务主任秦江南呢14号在大西洋的月刊撰文分析，美国总统川普一再的自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显示相信呢私人的一个交情是有助于促成的美中协议，而这反而暴露了川普呢不了解这个地缘政治的对手。习近平呢几乎是不受私交的左右，即使多年的亲信也能够毫不留情的整肃。川普惯用出其不意的一个对习的策略，第二任期却是屡遭习近平呢是反将一军，从强硬的反击呢对等关税到祭出了稀土出口的一个管制，反而是习近平呢让川普措手不及的次数更多。

联合报在今天的好，我们看台湾醒报呢，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 AI 如果失控引发了极端的灾难，学者说人类恐怕要遭到灭绝。人工智慧的一个发展是否已经对人类呢带来致命的威胁？美国 AI 的企业以及学术机构的一个调查警告，随着 AI 的一个模型能力的爆发性成长，失控的一个 AI 系统可能在未来的数年内会引发极端的灾难，甚至带来人类灭绝的风险。专家呼吁各界必须要立即的来建构严格的一个监管防御的体系，来防止 AI 脱离人类的监督。

联合报在今天话题新闻讲到世代论坛，米玉姐妙玉 AI 像三岁的超人， AI 的发展迅速，是否应该的要放慢它的模型开发速度的议题，近日是引发全球的关注。台积电的共同营运长呢米玉姐，她昨天表示 AI 呢就像是一个三岁的超人，但是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可能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因此人类呢如何使用 AI 以及呢最后如何做出决定反而更重要。另外她也引用了论语的君子不器，而来勉励呢不论是人文或者是理工科的学生呢不要自我设限。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 AI 疑虑升温，美股牛市蒙尘。 AI 的产业领袖呢，近期因为接连警告 AI 发速的一个速度过快，甚至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使得投资人开始重新的评估这一波的 AI 热潮能否延续。市场担心如果 AI 开发商呢放慢了模型升级的一个速度，科技的巨头也可能会调降资料中心以及 AI 基础建设的一个支出，进而会冲击近年支撑美股牛市的一个重要成长引擎。

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 AI 的攻防，黄仁勋呢，川普是博末日论。为他举响，黄仁勋在美国时间14号出席了洛杉矶举行的一个科技峰会座谈的时候，意外接到了美国总统川普来电。黄仁勋呢，当场开启了手机扩音与全场分享，两个人共同驳斥可能会毁灭人类的 AI 末日论。川普直言 AI 接管世界的说法跟着全球暖化一样都是骗局，而政府如果呢监管 AI， 可能正中呢某些人的下怀，那些人可能是政治人物，也可能是中国。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博 AI 末日论，川普说正中中国的下怀。美国总统川普14号驳斥人工智慧 AI 可能会摧毁人性的疑虑，一再的称此的是个骗局，同时拒绝加强相关的科技的一个监管呼吁，表示此举将会使得竞争优势呢拱手让给中国。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了药房 AI 失控，业界呢是喊设紧急停止开关。 Anthropic 的共同创办人呢克拉克在接受了 BBC 的一个访问时建议，如果 AI 的软体变得过于危险，需要有方法能够将其完全的关闭，未来企业可能需要强制配备一种可由第三方来查验的 AI 紧急的一个关机的机制。另外微软执行长纳德拉在一份的内部的备忘录指出，AI 发展应该以安全为先。自由时报在今天财经证券新闻讲到，联发科重磅代表作呢，首款发表了2纳米的一个手机晶片。 IC 的设计龙头呢联发科全力的强攻 AI 的手机市场，昨天发布了首款采用了台积电2纳米制成的一个天玑9600的一个 Pro 旗舰的一个行动晶片，以及呢采用了台积电3纳米天玑的9600M 晶片，其中呢天玑9600 Pro 为天玑系列呢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晶片，锁定了高阶的市场，而搭载了天玑9600 Pro 的一个手机最快呢10月上市。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国内新闻讲到，台积电呢要找跨领域的人才，米玉杰呢鼓励勇于决策。 AI 可以帮我们呢搜寻资料提供意见，但是最后呢还是要人来做决定。台积电共同营运长米玉杰15号与6位的学生对谈时，被问到呢如何判断未来的一个专业，台积电扩产这些问题，他说很多的问题呢，很多事情没有明确的答案，面对了科技发展不变的还是要用功追求细节然后做决定，那么错了再调整就好，但是不能完全不决定。工商时报的综合要闻讲到，亚资中心的一个新阶段呢是聚焦在两个方向。亚资的资产管理中心即将迈入4年有变的一个新阶段，监管会15号召开了会议，与业者凝聚共识，包括了即将在明年度启动的一个虚拟的资产业务，以及资产市场发展深化的一个具体做法的两大焦点。目前透过了法规调整以及制度优化的一个做法，释放金融业的一个竞争力，而业者建议要延续办理。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30啊，我们看到呢，在目前桃园的复兴区，现在有台七线的双向在49.8公里这个80路段，因为目前有塌方，那现在呢正在抢通当中啊。那如果呢朋友你搭上这个就是如果是汽车的话，你最好是改走国道5号呢往返那个台北桃园。那如果是机车的话，就要走台二线跟台九线去往返台北桃园。好，所以呢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哈，这个可能要明天的上午8点才能够恢复通行啊，但是还是必须考量量到这个天气还有边坡的一个变化。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呢在台七线现在目前49.8、80路段目前因为塌方在抢通当中，所以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注意。好，国道五号呢在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现在目前这个路段进行移动清扫的工程啊，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就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车道上。那么在台66线现在观音大溪的西行8.5公里，在平面那个新闻路口这个地方有一个事故啊，目前是没有人受伤，但是呢这个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所以呢朋友经过台66线西行8.5公里，在新闻路口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12.4高架细指端前的内侧刚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12.4就是在这个高架的细指端这个地方内侧车道小心啊。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呢，现在台北入口这个地方内侧也是有两部小客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所以呢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好，那现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孝前路呢到杨梅休息站之间车子开始多起来了。台北市的部分呢，台北桥往台北，中心桥往台北，华翠大桥往台北，麦穗一桥往市民高架桥，水块呢往南在青年跟市大路之间，水块往北在新店端跟西周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在新海跟乐业之间，环快往北在贵州跟市民高架桥之间，建国高架桥往北在新义跟中校之间，以及木栅路一段的往东这个市院路跟新海路之间，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的，经过车多路段呢都要耐心驾驶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

0: 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

0: 施政篇，欢迎台北市议员詹惟源委员，早安。
1: 萧小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我看到这则讯息啊，我就觉得已经开放左转了哈，这个松高路的二十项，我记得那时候在节目的时候委员还特别有提到，就现在已经可以左转了。
1: 对，哇，这个其实也争取，其实应该说上一次在节目上跟大家讲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争取成功了。
0: 是，
1: 那还是先简单跟大家讲松高路二十巷的位置哦。它位置其实就是我们信义的这个计划区。那边有一家这个爱丽酒店然后旁边爱丽酒店，然后另外一边是这个爱美酒店，它中间有个巷子，那叫做松高路二十巷，它是一个单行道那它再往松高路二十巷再往前走，走到底就是远东百货那一部分哦。那因为就是如果你今天从松高路呢，从这个从东往西，好，也就是说从这个五分埔的方向往台北车站方向走的时候，它可不可以左转松高路二十巷？是可以的，但是只有汽车可以，原因是因为它是三线道的车道，内侧是划进行机车，但是它有一个洞口，就是它有开一个口，所以汽车是可以直接左转进松高路二十巷的。那机车就不行，因为内侧是进行机车的车道，它是骑不过去啊，所以它左转就变违法啦。但因为那边呢，它又不是一个红绿灯的路口，所以呢，它也不能带转，而且那边也不适合去挖这个或划设所谓机车带转区。那所以很多这个机车族就来抗议说，为什么汽车可以左转，我机车不行？
0: 对。
1: 那我今天如果真的要进松高路二十巷的话，它要绕好大一圈，或者是走，如果大家有去过爱美酒店，就知道爱美酒店前面有一个这个圆环的小广场，他就直接切那广场进去，那其实都是有点这个没有那么合法合规好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争取的过程当中，也很快的争取到，因为我如果没印象，我应该是在 Search 上面看到这个贴文的。那最大的族群其实就是我们外送的族群，
0: 对。
1: 为什么他们要去送给酒店的客人，或者是酒店的员工，还有百货公司的员工等等，所以他们外送要切进去，一直觉得很不方便。那后来我看到这个贴文之后，然后我也立刻跟这个交通局交工处好，然后讨论，还有新工处讨论这些这个怎么划设跟怎么解决问题。那其实交工处很快的就回应了那他就说他们透过这个交通决策树的一个这个决策模型，认为那边车流量跟内线是可以取消所谓内线的进行机车的这个涂销。那但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民意的反应，于是呢他们还是有跟所谓机车促进会要开会，然后确定他们的意见之后，那才会把它涂销跟让机车可以左转。那这边我有一个失误就是说当时在争取到这个政策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之前有讲过这个题目，但当时我其实有蛮清楚讲说，后续还需要这个机车促进会的讨论之后，那才会确定政策的方向，然后就跟最后涂销。但我太早把这个政策讲出去了，所以的确有我有遇过，就我印象有三个，就因为这样被开单，转进去被开单，然后突然想到说，你不是有 po 这个演说文章吗？那怎么我还是被罚了呢？那我后来就有跟他们去沟通，然后我也跟在地的这个信义派出所啊，这个三张犁分局去讲说，这个其实已经确定要改了，只是还没施工。那你在这边去抓他们违规左转，我觉得不太符合他们一些行政的程序哦，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可以慢慢公开的这样子。所以后来现在当然很高兴的是，内线的进行机车车道现在是取消了，已经确定取消了。那现在机车左转进松高路二十巷就是没有问题的。那这边有两个议题可以跟大家讨论哦，
0: 是
1: 就是我们骑机车族群经常在讨论说，不应该有内线进行机车的这样子的道路设计哦，因为机车也是一个，他们也是一个车辆的族群，那为什么会有大小车的大小眼的之分哦？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确是社会需要建立起一个共识哦，因为今天的确是当这个车道开放之后，没有所谓进行机车。

0: 那先跟大家讲，进行机车其实是全世界台湾所仅有的。好，然后最早好像也的确在台北市发生，以前其他县市也没有。
1: 嗯，
0: 那或许我知道很多开车的族群会认为说啊，机车乱钻啊，
1: 嗯，
0: 那乱钻到那些车道很危险的，那些车道比较快、欸，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大家如果都符合交通规则的话，那其实也不会有车速过快的问题。再加上机车，它如果能把它的这个行车的空间跟路权释放到整体道路上之后，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把所谓的这个路肩或者是慢车道的空间释放出来。
1: 对，
0: 因为各位要知道，这个也是一环环相扣的哦。自行车也是脚踏车，并不是骑在人行道上面，
1: 嗯，
0: 它其实是骑在所谓的机慢车道的。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机慢车道几乎都是机车在骑，
1: 对，
0: 所以自行车骑上去也会觉得很危险，甚至有公车停靠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它道路空间跟路权要把它整个释放之后，那机车有它应该走的路权，嗯，那把路肩或者是这个其实路肩应该也不能骑车，反正就是把机慢车的这个部分，嗯，车道的部分，然后来让这个自行车可以去行驶，
1: 嗯，
0: 我就渐渐才有机会把人行道比较完整的还给行人了，
1: 嗯，
0: 那这是台湾的问题，那就是说我们机车是全球算数一数二多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交通政策跟交通规划有时候参考国外不一定适合，
1: 对，
0: 因为国外没那么多机车，
1: 嗯，
0: 所以我们应该要就自己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风俗民情去讨论一个适合台湾的一个交通政策跟规划，
1: 嗯，
0: 那这部分其实我觉得这四年来有不断努力，
1: 嗯，
0: 那其实有渐渐看到它改善的一个曙光，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每个礼拜二我们都会跟我们交通大队呢做连线嘛，那有时候你会发现，对，没有错，就是有一些路权或规划这些事情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交通的安全，但重点呢还是我们的 mindset， 就是我们的观念，
0: 对，
1: 还有我们自己在骑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防御驾驶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其实路把它放宽，然后大家都可以去行走，可是呢好，就每一个人都必须去了解，当我在行走的时候马路如虎口，那我要怎么去遵守这些规则，或者我要怎么去注意，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学的功课，
0: 对，没错，
1: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委员，谢谢哦，嗯，
0: 感谢，
1: 下次见，好，嗯，拜拜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9月16号，借车前审慎评估驾驶人，约定责任，投保车体险，降低出借风险。
0: 借车风险大，以审慎评估对方能力与信用，并说明车况，投保车体险以降低风险。双方宜先约定肇事责任与赔偿方式，必要时购买短期保险。借车人应遵守交通规则，避免酒驾或疲劳驾驶。如遇车祸，应立即通知车主与保险公司妥善处理。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对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到。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本人以琼阿瑞秀堂笑话主持的推杯走势地台北早知道。
3: 好，先来到早上的7:47，先前的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南下12.4公里，在高架阳汐止端这个地方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排除掉了。不过提醒呢，新北市三重重阳路四段跟大直街口这个地方呢，国道客运呢正在下乘客啊，所以呢朋友开车经过要小心。这是三重的重阳路四段跟大直街口这个地方。好，那先前呢国道一号南下31.6，五股转接到前外侧两部小客车呢追撞的事故也排除掉了。好，那刚才呢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33.3啊，在过五股内侧有帆布的掉落，现在也已经把它排除掉了，所以呢朋友可以呢安心的通过了哈。好，那以上呢是现在目前我看到呢最新的一个交通情况。那今天呢就是看到这个天气呢，说到最近都不太稳定啊，虽然这个温度呢可能没有降得非常的厉害，因为呢本来都是30度以上嘛，那最近呢就是可能会降到25-28度左右，大概降2-5度啦，那感觉呢不是降很多。如果今天呢降到了22-21度的话，那跟就非常非常有感哦。可是呢就算是不降很多，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讲那个身体都已经受了一些影响啊。那像我母亲哦，昨天晚上呢也是送急诊哈，就是也是头非常的晕眩哈，非常不舒服这样。好，所以呢真的就是要提醒胸一旁的朋友，家里面呢如果有长辈或者是呢自己本身哈，你这个身体受到天气变化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就是感受的时候哈，感觉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去

去注意到自己的一个不管是在饮食啊、睡眠啊、还有运动啊，哈，就要特别去注意一下哦，哈。好，那中央气象署也指出啦，说今天呢，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所以呢，在东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大台北还有东部跟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那17号呢，就是明天这个东北季风会减弱啊，到了18号这个后天呢，就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阵雨啊。那在就目前天气都还好，因为本来说有一个台风杜鹃哈，但是气象署的一个预计呢，就是它可能不会来到这个，不会受到，就我们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呢，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哈，还没有就是跟大家来说明，因为呢，它应该不会影响到台湾啊。好，来，那今天的新闻呢，再提醒就是旺报头版讲到说复路登陆的这个争议哈，年底前福岛呢是不开罚的。好，另外自由时报呢讲到中国货呢哈去冲台制哈，那么捷可达总经理呢被判刑了哈，这是校园的一个采购案，那么有达子公司呢爆出摩牌换标这个新闻。好，工商时报呢讲到陆韩的电磁钢品呢财政部认定有倾销，好，这是对于这个韩国还有大陆产制的这个进口的一个电磁钢品，好，就是认定有倾销的事项。好，那么在自由时报讲到行政院说2240亿预算呢是无法支动的动支的哈。好，台湾行报呢讲到立法院呢好拖延总预算审查嘛，蓝说院长呢早就说过会晚送啊。好，自由时报呢今天讲到总预算三读满月未出立法院，390万人的补助恐怕要卡关。工商时报呢讲到今年经济的成长会挑战的12%。联合报讲到前阵渔港的摊商啊2年呢是免收费啊。好，在中国时报呢提到电价的审议将要登场，龚明鑫呢允诺照顾民生啊。联合报讲到因为呢为回避利益啊，这个是检座的一个转任，而名律师呢是被惩戒。好，我在今天台湾行报讲到说查候选人有没有前科呢，小党自制这个线上选举的公报。好，中国时报呢提到了青鸟岩上这个蒋万安的妻子，而绿呼吁不要无限的上纲。联合报呢提到说蒋万安呢捍卫妻儿沈柏阳喊一周一半，那在一周一辩，因为他一直要跟这个市长来做辩论。好，那在自由时报提到了沈柏阳呢公馆这个扫街挤爆支持者，说我们是自己来的。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讲到说翁章良呢让这个嘉义县呢得第一，侯友宜呢则是淡化了政治领先六都。联合报呢讲到凯凯案在二审前夕呢社工的草案出炉了。好，那今天的台湾行报有提到这个指甲的一个凹陷呢反映身体的异状变色则是患有患病风险啊。好，那这个我待会稍微解释一下，如果还有时间的话。联合报呢在今天话题新闻有讲到，他说刘才的窘境，这个护理师职场调查有超过一半都曾经想要离职。中国时报呢讲到台北市优化了师大的生活圈，车速呢降啊肇事少。好，那么自由时报提到失能者重审这个驾驶驾照未过要强制注销哦，这是呢交通部在预告哈新的一个制度哈，出估大概有身心障碍证明大约有4.7万人啊。好，那在今天的台湾时报讲到有70%的糖友有血糖的焦虑，连续监测可以管控呢升降。好，在今天的这是旺报呢讲到说中荣代工带刀案，两神外名医获得缓刑。好，那这个是呢因为台中的荣总神经医学中心的脑肿瘤的神经外科主任哈，他们因为呢放任这个3名的医财商进这个手术房带刀呢是长达年余啊，这个之前我们新闻呢也有讲到哈。好，最后我们看到就是在自由时报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13的金控前8月都获利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了。好，那刚才呢讲到就是这个
先来聊一下联合报的话题新闻哈，他讲到护理师职场调查，超过一半的曾经想离职哈。那其实像最近我认识一个就是在医院里面呢担任就是研究助理的一个年轻人，那他呢就自己讲到他自己在医院里面的一些心情跟想法了哈。那他觉得说，哎，其实在就算他考上医师，好，考上医师证照，然后成为医生呢，

他也估算过，他就很忧虑他的未来，他就算过他自己在医院里面大概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那其实讲着讲着呢，他就突然觉得说，那我还不如去做一些业务工作的性质，然后让我自己的这个薪水呢是可以被提高的。那当然我觉得一个孩子他从小到大念书，念了这么多年，念了这个医学院出来，然后呢到医院职场里面，在面对职场的这些挑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心情哈，真的是很需要呢被引导跟辅导哈，就是为什么要在医院里面去任职哈？除了就是说一般社会对于这个医生呢有这样子一个高的期待之外，那自己呢在医院里面呢扮演那个角色呢，其实对于他的工作的一个未来呢也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引导。那我们刚刚也看到说，指甲凹陷呢反映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变色则是患有这个风险。这是美国的一个健康研究，说指甲的颜色还有质地跟地形的变化都会反映出我们呢身体内部的一个潜在疾病哦。那可能呢是心脏病，可能呢是肺病，可能是营养不良的初期征兆。所以呢大家就是平常可以观看一下自己的指甲，好，指甲可以呢透露一些身体的讯息。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等下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哦。我们明天空中再会，祝福你有平安美好的一天，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3: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2: 一件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赚。
3: 明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高一 ATM 老明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2: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3: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4: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沙利卡卡好，比努卡亚安尼加哈迪亚多伊利信。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来到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宜兰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花东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云林以北的山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而在嘉义以南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呢，云林以南的山区也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哦。

而再来17号，也就是明天之后呢，东北季风会逐渐的减弱，会转为是比较偏东风。不过明后两天，水汽又会再增加了，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呢，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出现。

而在19号、20号，水汽会逐渐减少，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及大台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也会出现零星降雨了。而在21号开始呢，会更属于比较偏干的天气。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及午后的山区跟东部的山区也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而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各地的低温大概是摄氏24到25度左右而已。其实真的相对来说，比起这一两个礼拜哦，真的低又更多喽。而在明天清晨开始，会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局部地区的低温可能都会降到将近22度。而在高温的部分呢，在今天北部地区大概是28到30度左右。明天东北季风减弱之后，白天的高温可以回升到30到32度，不过中南部变化不是很大，大概32、33度左右，所以感受上来说，应该是日夜温差会蛮大的哦。白天的时候呢，可能还是可以来到32度，感觉上来说会稍微热一点点。